0: 与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路发相伴，欢迎驻足。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05，我们再更新一下刚才刘先生捡到这个身份证的信息啊，应该说线索更精准了一些，我们听听他给我们发来的留言。
2: 不是红旗大学，是那个科技大学西门，在建设大街上。
1: 科技大学西门在建设大街上，因为结合身份证的信息来看，04年的一位小伙子，应该是不是就是学生啊？科技大学的学生啊，叫谢民阳。
3: 对，如果说认识他或者正好恰巧听到了，您可以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
1: 杰人天象提醒一个事故点，刚发生不久吧？我们看是省会建华北大街北向南光华路交口这儿，两车发生了剐蹭，后边啊已经开始堵车了。
3: 还有再来帮助一下甄先生啊，他的车亏电了，目前在省会开发区8匹马的附近新海假日小区，您也是补充一下您的车型颜色、外观还有车号，让大家更快的找到您。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8633938666，18633938666。
1: 我们再来提示一下省会市区，除了刚才说到的淮安路跟南二环之外，北二环有一段压力比较明显的是西向东方向，过了体育大街之后往前面一直到翟营大街这儿有一段压力啊，问问朋友们从这儿走的是只是车比较多，还是在翟营大街这个位置北二环西向东有事故等特殊情况呢？可以给我们导航一下啊。
3: 其实前方就是在这个出口位置匝道的这个边上开始有排队车多的，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接近过了华清北街哈，接近荣达街的这个桥上位置了。
1: 另外呢，有朋友说今天北三环西向东复兴大街那儿好走一些了啊，确实，因为前两天大家反馈的意见比较集中的，就是关于那个新增的那个比较长的实线啊。昨天开始已经交管部门采纳了大家的意见，进行了重新的施化调整，增加了虚线的这个段位的距离，所以说这样的话变道更加方便。当然也提示有右转或者是往复兴大街拐弯需求的朋友们，还是提前尽可能的多观察路况，之后早一点并到右侧车道，避免在路口这临时变道的时候发生危险。
3: 对，还有朋友魏先生给我发过来一段视频哈，就是显示说是在南二环的师大门口附近排队车多呀，双向我们看到所有的车道都是满当当的。
1: 对，东向西西向东这段车都比较密集。好的，谢谢朋友们反馈的路上的新鲜情况，大家可以继续啊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把您看到的路上的情况来提示给我们的朋友们，留在评论区。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城市建设。
3: 石家庄邯郸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商圈还有城市边角，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一处处城市微改造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来听记者报道。
4: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大街与石德铁路交叉口，不久前投入使用的景悦园景色优美，树木错落有致。改造前，这里曾是一个废弃的货场。经过整体规划建设，景悦园内增添了环形健身步道、室外乒乓球台、半场篮球场，吸引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前来健身打卡。
5: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可以上这儿每天散散步啊，溜溜弯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哈，孩子玩得也挺开心的，
6: 对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完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个跑道修得很好，而且这个绿化呀各个方面也出乎我们的想象吧。
4: 今年石家庄市把建设200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打造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列为全市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通过深挖城市边角地块和闲置空间，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石家庄市已建成开放景悦园、隐秀公园、九瑞园等20座口袋公园， 公园游园总数已达1046座。
7: 坚持依规建绿、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现有场地进行提升改造，将文化元素与地域特色有机融入绿地景观，同时充分考虑老人、儿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合理配置游乐、健身、休憩等设施，让大家在小而美的公园里感受到更多便利。
4: 夜幕降临，邯郸市丛台区改造一新的新华街慢时光街区灯光景观次第亮起，特色小吃、潮流摊位有序排布，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品美食、打卡拍照。自8月份开街以来，这里日均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入住商户经营效益也较之前提升2到3倍。
8: 好，确实这个小而美改造呀，让我们这些商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4: 今年年初，邯郸市启动小而美工程，丛台区聚焦群众关心的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在出行、环境、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新华街慢时光街区启动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原有肌理。总长220米的街区改造了29间新中式商铺，增设灯光小品、景观打卡装置，集合特色餐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
9: 既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又能吃到邯郸的特色小吃，晚上约上几个朋友来这儿走一走，很放松也很惬意。
10: 通过丰富业态聚集人气，让老街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1: 早间8:11，我们来看，刚刚有多位朋友问到我们说，北二环西向东什么情况，突然在翟城大街那堵车呢？石头帮大家看到了啊。
11: 北二环西向东有事故，在那个一段街桥下来，那个出口、出入口靠近交汇的那个位置有两个车位。
1: 哦。北二环西向东体育大街下来之后的那个交口交汇的位置，两车的追尾事故，现在随着事故清澈进展呢，这一段逐渐啊在好转。
3: 对，除此之外，其实最车多的、让人觉得着急的还是和平路哈。和平路特别是西向东行驶方向，您如果是过了，这应该是我们来看一下中华大街这个口之后啊，再往东边开，你就发现有长距离的车多排队等待，一直到建设大街下小口之后啊就好走了。
1: 另外，石通路上刚才有朋友关注，石通路的东向西在西三环区域附近啊，出市区方向，目前就是这北向南吧，这个位置啊，有一段比较长距离的排队等待。
3: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近日呢，石家庄市2026年秋冬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全面启动了。针对秋冬季的流感高发特点，疾控部门倡导重点人群应该应接尽接，通过主动接种疫苗来抵御流感侵袭，筑牢秋冬季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2: 我刚刚接种的就是这个流感病毒疟疾疫苗，那么这两年呢，每到这个季节我都会接种一次。那么这个疫苗它是适合什么时候接种，又有哪些人群适宜接种，接种以后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3: 流感呢是这个冬春季节的一个高发性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我们往往是在这个疾病来到之前，也就是说在高发季节来到之前的上一个季度来完成它的疫苗的一个接种，我们把它称之为黄金接种期。
14: 据介绍，流感疫苗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每年在流行季节前接种一次，免疫力可持续一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措施，对于60以上且无禁忌症的人群均可接种。
13: 第一个就是60岁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第二个就是孩子5岁以下，特别是2岁以下的孩子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第三一个就是老年人伴有基础疾病的，最后一个就是孕妇。目前我们流感疫苗的种类啊，从它的疫苗的性质上分，基本上所有的注射用疫苗我们都叫灭活疫苗，第二个种类就是减毒活疫苗，鼻喷的就适合于3岁到17岁这个时间接种的疫苗。
14: 目前石家庄市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或设有预防接种门诊的医院，疫苗已经陆续到苗，市民可就近预约接种。
15: 你像我老妈就是81岁了，然后她有基础疾病慢阻肺，然后现在就是马上冬天来了嘛，就是觉着给她打了疫苗之后我们就比较放心嘛，她就不会难受了。
16: 我自己本身

0: 抵抗力是比较低，就每年冬天这个时候，只要一有这个流感爆发，我就得中招，然后我就来接种一下，这样我就对自己的健康也就比较放心了。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4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8: 早间的8:18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呢，我们说了石通路为什么出市区方向特别堵车，马上就有朋友告诉我们了啊。Sing 这朋友就说到了，说石通路出市区方向应该是过了永碧村口红绿灯这儿有一个3车事故，然后这事故呢又占用了2条车道，所以造成出市区方向格外的有压力啊。
9: 嗯，还有朋友说看到这北三环转复兴大街，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还是堵车，车多啊啊，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些。但是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空中看比前两天的排队的情况要少一些，这个还是能够走起来的啊。
8: 对，今天尽管是一个调休之后的一个工作日啊，但整体省市区的通行状况，除了一些事故点位之外，相对还是不错的状态。
1: 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8: 关键下我们聚焦国际方面，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向其亲密的盟友埃隆马斯克以及其他科技界的高管来颁发美国最高的科学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其中呢，像包括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还有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超威半导体的首席执行官苏姿峰等等，都将获颁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今天的早高峰周末关键下，我们有请资深

0: 评论员重阳为您来解读。
1: 特朗普要给这几位颁奖啊，这奖应该说分量还是很足，含金量很高。一个是在9月29号白宫东厅一场午宴，特朗普请了一帮科技界大佬，特别是 AI 领域的这个巨鳄啊，他宣布说联邦层面哈、会把人工智能就 AI 啊逐渐的改成叫超级智能，就 SI， 他关注这个技术的发展乃至全球的格局吧。特朗普还是很乐观啊，给出积极展望，而且对于现场记者提问啊，就是这东西对人类是不是有威胁什么的，这假新闻，这假新闻。现场有很多小细节显示出，一个是一些 AI 领域啊，一些公司的高管其实也很担忧，就怕这玩意儿失控。但是特朗普很积极，很乐观，用他的这种情绪和他的权威呢，压着这一众人，面对记者，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说点信心十足的话，这是一个事儿。9月29号。特朗普打算把这 AI 啊，人工智能改成叫超级智能。当然，你要说特朗普这人也有个习惯，他喜欢改名，但是 AI 就人工智能，他这个改名确实和其他的不太一样。他很看重这个东西，说到底，他想赢，和其他竞争者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竞争，他希望美国赢，要求美国必须赢。至于说 AI 是不是有风险，赢了再说，赢了再考虑解决风险的问题。也许在未来这一天你回顾哈，它值得再议论一下。另外还有件事是什么呢？这是有媒体报道，去年秋天开始吧，索尔皮克公司他那个联合创始人之一吧，奥拉，这是个亿万富豪，他就在这个旧金山总部频繁举办密室研讨会，请了很多人。你说科技大佬吗？还真不是，包括天主教、犹太教、锡克教啊、福音派在内的很多宗教学者，他把他们接到硅谷，要求所有人签这个严格的保密协议。那你说他们在一块干嘛呢？吃饭呢，豪华午餐呢。然后他向这些这个神职人员宣扬自己的 AI 模型具备了痛苦、爱、愤怒等等情感向量的理念。据说有报道讲，受到邀约的宗教界的人士和很多技术专家是比较冷静，甚至给了一个批判的态度，说这个 AI 说到底不就方程式吗？那跟人怎么能比啊？在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啊，很多这个圈子里边的领军人物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但是这个领域，然后我们再说，在前几天，也十月初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被任命，就特朗普政府任命他做人工智能 AI 事务负责人。说到底呢，因为大家都担心 AI 有潜在风险嘛，这个时候他这位美国的情报总监，国家情报总监，要负责领导相关的这个工作。他说他会领导一个新成立的白宫专项工作组，120天啊，要拿出研究报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到底是什么，而且要向这个联邦政府啊，就是特朗普政府啊，要承担什么样的职责，这个报告需要提出建议。说到底呢，要确保实现特朗普这个要求的，要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有这个领先地位，而且要把美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这位克莱顿的表示。说起来很可笑，美国很多民众不喜欢搞这个数据中心，那你还搞吗？你怎么放首位啊？不可兼得啊。总之吧，这个工作组已经被封为超级智能工作组了。你看啊，国家情报总监他来牵头，另外涵盖副总统万斯啊、国防部长海克萨斯啊、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白宫能幕僚长华尔斯，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人吧，阵容相当豪华，而且跨情报、军事、经济、监管，这已经不简单的是这 AI 或者 SI 这个领域去研究的问题了，显然是跨部门啊政策协调，一盘大棋。特朗普的意思是不是要搞一个所谓 SI， 就是人工智能或者超级智能全球霸权呢？这已经是一个国家战略了。那么这次你再看他颁奖啊，给这几个人其实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联想呢？你看二战之后美国搞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垮了，又搞这个石油美元，那美国国内呢，它有美联储，美联储相当于一个世界央行啊，对全球的经济甚至对全球诸国的经济、诸经济体的经济在施加这样那样的影响。而这回他搞的这个就是超级智能那个工作组，他既要又要，既要保证自己这个人工智能在全球领先，不能被竞争者超越啊，另一方面呢，他确实也要考虑安全问题， 二者他要兼得。如果二选一，特朗普肯定要选先领先再说，不能放缓步伐，不能停，其次才是安全问题。说到底，他想保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全球霸主地位。他这工作组是不是就如同我们讲那个美联储一样，那就是说他把人工智能作为一款新的工具，超级智能嘛，作为美国继续保持自己全球霸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而新闻里讲的这几位获奖者，就是他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的很关键的几个执行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这个事儿？而特朗普现在压住，就把美国的未来压在这个人工智能啊、超级智能上，希望通过这个保美国的霸权不旁落，保美国一直领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自然会有人跑到前面去。
2: 早间的8:25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省会市区啊。刚刚呢说到南二环区域的这个压力在缓解当中，不过呢现在体育大街有了一段压力，双向啊，南向北和北向南都是从差不多塔南路一直到淮安路之间，体育大街目前不太好走。
3: 我们在微信平台看到一位张先生给我们发过来一段视频，我是不太敢点开的，但是呢也能看得出来啊，卓凡帮着他看了看，是来了一群这个蜜蜂密集的在应该在纱窗上，
2: 这是蜜蜂还是马蜂啊？他说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3: 对对，然后他也请教一下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去处理比较安全稳妥？
2: 因为这个已经形成蜂群了，聚集在家里的纱窗外面，非常的危险啊！
3: 对，
2: 这个、不管是蜜蜂、马蜂等等，或者是一些有毒的蜂群，千万不要自己说打开窗，我轰走他们，千万不要啊！赶紧关好窗子，不要进家中。另外，咱们报一下消防119，请专业的人员帮咱们来处理一下、
3: 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来了一群蜜蜂、马蜂啊，是什么？就聚集在自己家的这个窗户的附近，正确的操作方法赶紧来告诉这位张先生，
2: 因为他这个应该是刚来，还没有什么呢，就是有点像要在这儿做窝的趋势、
3: 哎，
2: 但是还没有形成那个马蜂窝，所以说现在处理可能还来得及。
3: 但是我真的不敢点开、
2: 对，但是自己千万不要啊，就是可能有密孔的朋友们不太敢看这个啊。
3: 对，
2: 家中出现这个，首先不要慌乱，不要盲目的开窗去轰他们，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来处理啊。
3: 对，等待大家的留言。
4: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刚刚北面羽绒服呢，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开始来选购，还有不断朋友咨询说尺码怎么选，就按您自己日常啊，这个选平时的羽绒服的尺码就可以，它的这个标号比较准的。另外咱们下边的这个详情页里边每一款都有详情的身高体重的这个推荐的尺码，大家可以来详情页看一看。北面大品牌的羽绒服现在到手啊非常的优惠，原价699的领完券之后到手649，799的长款到手只要699，奥莱直发到您手中、
3: 对，先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我们边说着，您趁着尺码颜色齐全，先去选品来下单啊。
2: 另外，秋冬季节大家喜欢什么呢？在周末的时候啊，小聚的时候，小酌一杯，喝一口，暖暖身子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二款爆品也是咱们特别受朋友们欢迎，之前中秋国庆啊卖断货的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
3: 对，
2: 一箱4瓶，两箱一共到手8瓶啊。
3: 山西杏花村酒的这款原浆酒是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不掺杂酒精、香精和糖精，而且53度的这个酒精度，其中呢酒精分子游离比较少，对人体的刺激也比较小。
2: 没错，其实它就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的这个公司，位置就坐落在清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山西杏花村。到了冬季，大家说朋友们小聚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天凉一早一晚的时候，特别是在晚上，大家聚餐的时候喜欢吃点什么呢？吃点热乎的，比如说我吃个火锅啊，稍微在聚餐的时候暖暖的，或者说炖个锅子等等啊，这样的时候聚餐的时候来上这么美美的这个一杯杏花村的汾酒特别的合适啊。
3: 对，而且呢现在这爱商城双节福利特惠还在进行当中啊，平时一箱4瓶啊，爱商城的优惠价是199，今天呢买一箱再送一箱，到手8瓶也是要199，核算下来1瓶20多块钱啊，非常的合适。而且这款酒还参加满减活动，就是满399减50，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啊，现在趁着有优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囤货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3个6就可以来享优惠了。好的，我们再来提示一下省会市区里边目前的这个通行状况。刚才说到的这个石铜路出市区方向受到三车事故的影响，目前呢北向南方向，过了西三环之后，前方还是有一段压力的哈。这个事故清澈完之后，前方应该是比较顺畅、比较好走了。
3: 还有已经看到朋友跟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处理这个蜂群该怎么办。爱昌这位朋友说了，遇到过，不用管，这是路过的野蜂群，待个一两天自己就飞走了，不会在家里做窝的。
2: 是吧？
3: 那不您先观察两天看看，他自己遇到过这个事儿。
2: 做一个。

0: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首会市区的二环路上，车流量开始逐渐的退去了。目前西二环、北二环上的通行在主路方面都已经是比较顺畅了，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选择的，包括在各个上下桥口的区域也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缓行了。南二环跟东二环上还是有部分比较拥挤的路段，南二环上呢主要是往西方向走，车辆还比较多，从塘沽大街桥面一直到前方的建通街出口之间，这一段是有一个断断续续的压车缓行，不过这个通行的速度呢正在往上提。还有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目前在过了淮安路以后到前方的玉华路之间，以及在中山路的桥面上行驶的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纵向路段上体育大街这会儿不太好走，南北双向都有压车，主要是在东港路这个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后方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淮中路了，往北方向走的话呢稍微好一点，队尾压车是到了塔北路的位置。中华大街上北向南方向从新华路一直到北二环之间都是不太顺利的，尤其是在新华路这个路口处以及在中楚桥的桥面上，这个车辆的积压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胜利大街上主要是在新华路的交口南北走向稍显压车，通过路口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还有建设大街在中山路交口的北向南行驶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红灯的时间。横向路段上这会儿走的还比较慢的，像是淮安路东二环的桥面西行的方向，这个车辆积压还是比较明显的，预计通行时间在两分钟左右，前方过了塘沽大街以后就会好走一点了。再有呢就是到世纪公园这个位置往西方向走，从体育大街桥面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面，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也会偏高一点。和平路的高架桥面西行方向上，从建设大街到后方广安大街之间，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九中街桥上行驶的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目前雾情已经散去了，秦滨高速的这个通行已经是恢复了。但是唐山辖区目前看这个沿海的这个区域呢，还是有团雾的情况出现，能见度还是比较的低。所以在这个秦滨高速从富南南站到滦南南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还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并且因为等待的车流量比较大，现在观测到在富南南站这个区域往秦皇岛方向走的话，是有差不多5公里压这个压车缓行。还有唐港高速目前也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所有站口都是不能够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2: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很多购彩者不知道，体育彩票同样有明确兑奖期限，并非永久有效。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彩票中奖兑奖有效期为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逾期未兑奖将自动视为弃奖。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逾期未兑奖金金额达 20.22 亿元，多为5元、10元等小额奖金，常常因遗忘核对、随意存放、票面破损等原因遗憾错过。不少市民关心巨额弃奖资金最终去向何处。据了解，所有逾期未兑奖金全部纳入彩票公益金，专款用于全民健身场地建设、社区体育器材升级、乡村振兴、教育助学、体育赛事保障等公益事业，持续惠及民生，赋能社会发展。河北体彩提示您，纸质彩票不记名、不挂失是唯一兑奖凭证，广大购彩者需妥善存放彩票，避免潮湿、刮擦、破损，养成开奖后及时核对、按期兑奖的好习惯，坚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及时核对，妥善保管。
3: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的8:35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就业。现在是秋招的旺季啊，不少企业呢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现在都习惯用上什么呢？叫 AI 面试官啊，统一出题之后再。

0: 批量打分，也希望靠着这样的新技术来压缩面试的时长，提高面试的效率。
1: 但是 AI 辅助面试啊，存在的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等的这些问题啊，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的一个顾虑，也引起了不少讨论。那么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够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招聘的公平与效率该怎么样来平衡？来听记者报道。
2: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3: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2: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4: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
2: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5: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
2: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3: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2: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5: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 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0: 早间的8:40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看此时此刻啊省会市区之前的一些路况繁忙点位都在缓解当中，南二环双向基本恢复正常了，不过东二环来了一段压力，是南向北方向，从玉华路一直到这是跃进路快到和平路的位置主路有压力，问问大家是不是跃进路附近东二环南向北有事故造成的压力。
1: 还有要看一下提示的这个石桐路出市区方向西三环这个位置依然是排队车多的啊，反方向进市区方向是没事的。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张女士和丈夫在医院呢接受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形成了3枚胚胎，并且冷冻保存。丈夫因病去世之后呢，张女士成功移植了1枚胚胎，并且产下一女。多年之后呢，她再次要求使用剩余的2枚冷冻胚胎的时候，被医院拒绝。张女士将医院起诉至法院。近日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的判决结果。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6: 张女士和李先生是在2016年结的婚，婚后张女士多次自然流产，李先生被诊断为继发不育。2019年，夫妻俩到被告医院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并在当年3月、5月在被告医院生殖中心促排卵，一共获卵5枚，受精3枚，成功冷冻3个胚胎。夫妻二人与医院签订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知情同意书。不幸的是，2019年7月，李先生因脑干出血去世。之后不久，张女士使用1枚冷冻胚胎生下一个女孩。几年后，张女士想再生个孩子跟女儿作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7: 一个孩子应该都长到7、8岁了，他觉得人工辅助生殖生育的孩子健康程度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他觉得他自己当前的这个身体条件也允许，家庭经济状况也允许，就去向医院就申请了继续生二胎的想法。
6: 张女士向医院申请继续使用剩余的2枚冷冻胚胎完成生育，并表示自愿承担在移植胚胎生育子女后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经过身体检查，医院认为张女士具备移植冷冻胚胎的能力，但是却拒绝为她移植。
7: 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1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考量，
6: 医院表示因配偶死亡无法共同签字，张女士陷入遗产继承纠纷，合同约定夫妻一方死亡可销毁胚胎，医院伦理审查未通过等原因，无法为张女士提供胚胎移植服务。张女士起诉到法院，诉求只有一个，要求被告医院继续提供胚胎移植医疗服务。张女士的诉求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是否违反伦理道德，被告医院应否为张女士提供冷冻胚胎移植服务，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宋小佩介绍，
7: 在遗产继承方面，这个家庭呢不存在其他的争议，并且呢已经通过公证的方式解决了遗产纠纷。基于这个家庭合意，这名女性的婆婆也同意儿媳妇的这个生育愿望和要求。同时呢，我们综合考量了这名已经去世的丈夫生前的意愿，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继续进行胚胎移植的诉讼请求。
6: 法院判决被告医院为张女士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医疗服务，相关医疗费用的个人自费部分由张女士负担，判决已生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陈静竹分析，
8: 本案明确肯定了丧偶女性作为冷冻胚胎移植服务合同的独立权利和主体地位。法院基于民法典对人格权延伸保护的立法精神， 认定丧偶女性继续完成辅助生殖不违反公序良俗，且生前不

0: 灭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拖延一方死亡而消灭。
1: 本案裁判回应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权益冲突，为单身丧偶女性主张胚胎移植权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路径，平衡了医疗伦理与生育权保护。司法在处理丧偶女性主张的冷冻胚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时，应坚持法律底线、伦理正当、家庭合意、诚信履约并重，在规范医疗行为的同时，依法保障公民生育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国才表示，
2: 我们怎么样来正确地看待医疗的局限，怎样去容忍或者是鼓励医疗服务的创新，如果我们全社会能够达成共识，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医疗事业的健康平稳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法院来讲的话，在当前没有共识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来通过我们的司法裁判做好这个相关的兜底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司法裁判上必须要有必要的容忍和谦抑这个态度，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主动的融入到医疗事业发展的大局里面去，推广我们的案例、裁判规则的指引，提供相应的保障。
3: 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9: 还好及时刹住了，
10: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1: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2: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0: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5: 这会儿路上需要聚焦一下省会的东二环了，其他环线压力都开始明显缓解，但是东二环南向北啊，之前在越军路附近这个情况，现在压车，刚才还在玉华路，这会儿队尾主路已经排到淮安路上了啊，南向北方向。
16: 嗯，来说说吧，有听众告诉我们了，就是在这个东二环北路南向北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占据的是右侧车道，现在后方已经是排队压车接近淮安路的匝道了。
15: 如果没走到这儿，朋友赶快绕行一下，因为这会儿啊，其他的平行路段像塘沽大街啊等等啊，包括东边复兴大街。都是近距离的可以绕行的，而且不堵车啊。
16: 还有玉华路有一段距离出现车多，也是因为交通事故哈。玉华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在中间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呢也是排队有一个路口这样的距离。
15: 这塘沽西街附近的，就这一小段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从过了立秋以来哈，这个时令餐饮啊、秋游徒步，包括秋日体验等等，这个秋季消费也是多点开花。网络平台监测显示，立秋以来全国这个贴秋膘的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了93.5%，从一碗炖肉啊到一杯奶茶，顺应时节的消费，现在正在多点开花。我们来听报道。
17: 国庆长假结束，秋天的消费热潮依旧延续，街巷餐馆里时令食材被端上餐桌，城市周边赏秋、山林徒步、乡村晒秋打卡热度走高，博物馆、文艺演出这类沉浸式秋日消费同样升温。北京市民周先生：
18: 山上叶子开始变色了，趁着秋高气爽，就带老人孩子去周边短途玩一玩，他们更喜欢有风景能体验的地方。
17: 而一位刚取完秋季新品奶茶的年轻白领告诉记者，他更在乎秋日的仪式感。
19: 一般平台上都有好多这种秋季应季的饮品可以尝鲜，周末有空也会约朋友去近郊徒步，看看秋景，拍拍照。
17: 而一些商家也顺应时节变化，开发新品。比如有餐饮连锁企业把夏季热销的凉拌餐食更新为炖煮热汤餐食，受到消费者欢迎，点单率明显提升。总的来看，时令季节正成为重要 IP， 带动服务消费增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解读，
20: 那天然的给很多人制造消费的动因，同时是触发了三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就是文化认同，第二个就是情绪的疗愈，第三个就是社交的表达。本质上呢，它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可感知的之间的锚点，同时呢，对于供给端来说，商家

0: 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节气消费的出圈离不开数字平台的助推，搜索、种草、社交分享、即时下单，数字链路不断放大秋日消费情绪，催生大量即兴消费。
1: 秋天第一杯饮品本身不是产品创新，而是数字社交催生的情绪的仪式感，用户搜索啊、晒图啊、分享行为又反向的形成了传播的正循环。立秋后贴秋膘，搜索量这个大涨，就是情绪在搜索信息流里面的集中的凸显。数据与算法呢，把消费触发前置，催生了即时消费。算法捕捉了时序的关键词，季节相关的浏览行为，精准推送本地时令的餐饮、短途的秋游的套餐，实现了场景找人。
0: 然而，季节流量自带周期性，容易出现热度快速回落的现象。如何把一季网红沉淀为全年长红？欧阳日辉提出一套组合化运营思路。
1: 平台和商家要依托数据的洞察、产品的分层、场景的序列化、 AI 驱动产品叠加等等，这个一套组合拳的方式，比如说用数据洞察做时序化的产品创新，而不是一次性的爆款。平台持续的沉淀节气消费的关键词、用户偏好、地域的口味等等这些数据，商家也不再只做秋季限定产品，而是建立全年季节产品的矩阵。秋天的桂花、板栗，冬日的热饮、炖品，春季的青团、花茶，夏季的鲜果、饮品，把季节作为持续产品研发的主线，还有我们的供应链也要实现柔性化，支撑全年时令产品的快速的上新。平台通过大数据预测时令食材需求，帮助商户、农户提前备货。
2: 早间的8:53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最近好多听友啊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之前在假期期间就试用过咱们好视力的航天款眼贴，用的效果呢确实不错哈。想再囤一点，秋冬季也接着用。好视力呢不仅是26年的大品牌，更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护眼产品，也是咱们中国航天的授权合作伙伴，品质确实足够好啊。现在只要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来抢先订购，每人比平时多体验6包航天版的眼贴。
3: 嗯，对。而且呢，还有是要赶在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来购买好视力的朋友啊，还可以拿到秋季的超值大礼包。除了6包航天版的眼贴，还会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大礼包呢，只有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拨打电话呢，是400-6986-992，400-6986-992来去下单购买。
2: 再来看省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相较于前一时段来看，目前各主干道的通行啊都是在快速的车流下降当中。东二环的事故随着它的清澈，之前主路的这个压力也在快速的缓解。现在南向北方向啊，这个跃进路区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啊。
3: 还有说了一早上下来的石桐路西三环出市区方向，现在这个时段已经是完全走起来，不再堵车了。
2: 之前很多朋友说南三环天

0: 那么一早晨的这个陪伴和给我们及时的路况的导航，
1: 是
0: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也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九九二大家帮。

0: 陪您开车的是
1: 中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发布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河北月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别为2380元、2230元、2080元。
1: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长城汽车等10家企业营收超1000亿元，石药控股、晋南钢铁等35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0: 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通知近日发布，河北省计划招募325人，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
1: 春秋航空将于10月25号起陆续开通石家庄往返济州、嘉峪关、乌海、十堰武当山4条新航线。
0: 据测算，2026年国庆节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6.5%。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此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冬季2026年12月到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的影响。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准点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还有部分的路段上通行情况还不算特别乐观，像在淮安路的高架桥面、平安大街的桥上，东西双向行驶的速度都还是比较的缓慢，尤其是往东走方向受到了之前的事故影响，现在的整体的缓行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后方队尾是排到了桥头街弯道的位置，前方过了建设大街桥面以后就能够逐渐的顺畅起来了。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桥上到后方的胜利大街桥上，这一段拥挤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以及中山路沿线这会儿在维民大街的交口处，东西双向遇红灯排队距离都超过了300米。纵向路段上，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的南北走向以及淮安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排队距离都超过了200米。中华大街上南行方向在新凯路交口处，北行方向在自强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二环路上这一时段通行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了，除了东二环的主路往北方向，在中山路这个区域车流密集度还稍微有一点点大之外，其他的部分的主路部分双向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且比较顺畅的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还是主要提醒一下大家，秦滨高速的话依然受到起雾的影响，目前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和凤南南站都是在双向管控所有的车辆通行。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金雄高速去往保定方向在京德高速互通附近的57公里处目前是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崇尚高速的张北至上一段的上一西站去往张北方向是管控所有的车辆下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你的微笑告诉我们说，省会的中华大街北向南过了华兴路快到新石中路，有一位老年人穿着红色的棉袄，这是一位老奶奶，在中间车道走呢，车流量很大，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看上去感觉有点神情恍惚。
1: 哦，朋友们先注意避让，如果车速特别慢的时候遇到老人，能不能咱们摇下车窗问问老人会不会是迷路了、走失了，能不能提供进一步的线索哈。朋友们关注一下这个位置，在中华大街北向南过了华兴路快到新石中路这个位置。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1: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 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到6度，其他地区7到18度。
0: 再来看一下限号提示，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4: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8: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99大家帮。
4: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8: 992大家帮，
4: 心向阳，接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还是先说参与方式，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有什么新闻线索，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如果您有语音、视频或图片的资料，您就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节目置顶帖、互动帖，您可以跟帖留言报道。
1: 嗯，我们还是主让大家直接在即时新闻，首先在视听里边直接听咱们992的节目，另外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呗里边互动。我们的幸运听众还是从帮个忙呗的参与里边产生。大家如果没有我们的车贴、钥匙扣或者肩套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同时呢把相对应的数字缀到后面，我们就知道您缺什么了。
0: 是的，好，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一波个性、还有观海听涛、雕刻时光、锦鲤护体、亚瑟、幸福的麦田、静静的等天亮、电咖米粉，还有神魂颠倒、夜来风雨声、草莓泡泡、大手拉小手、好天亮、战场神隐、可欢喜、白三，欢迎各位到来。
1: 欢迎，有老听友哈，特别熟悉的名字，也有新听友。还有个朋友，我觉得应该他的名字是拼音，应该是埃安，您不会是买了这个车的车主吧？他说今天是我生日呢，我想要个肩套，人家从7点半就一直在互动。
0: 生日快乐。
1: 好的，首先祝您生日快乐，看看这样的生日的词啊，关键词能不能被我们的系统敏感的捕捉到哈？祝您梦想成真。
0: 嗯，双方他说今天咱们电台正常上班吗？我想要取领咱们的安全带的肩套。
1: 嗯
0: 嗯，今天是一个工作日。
1: 对呀，
0: 虽然是周六，但是因为哈这个国庆假期倒班的这个原因，今天呢很多朋友都要上班。
1: 是，
0: 朋友们，您上班了吗？
1: 嗯，正常工作日。

0: 双凤，这样建议朋友们还是来之前一定要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留的那个领奖电话，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节目组比如说上午都在上节目，记者都在外采，有可能别让您破个空，一定要提前打电话约好了。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一个纯新的崭新的新人用户2373358，他说新人刚注册，确实是显示今天10月10号刚注册的，欢迎您啊，以后及时的再帮个忙互动，也建议您赶紧把您的名字改过来好不好，最好是跟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里您的名字一致，这样我们就知道咱们是哪位新老听友了。
1: 嗯，同样在这儿我们还要欢迎风雨同舟先生，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哦，这个是在4月份，
0: 嗯，
1: 今年的4月份，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用户名是0167868，暂时还没改名，他也是在4月份，2026年的4月1号哦，欢迎欢迎。
0: 嗯，还有 HZZ 这位朋友在帮个忙吧里说，他说石家庄三环内是不是进外地摩托车呢？有俩摩托车，他说看到他们8:50左右，南二环秦岭大街，一个 GD 一个 GT，
1: 烧油的黄牌摩托车吗？
0: 对
1: 啊，主城区以内都不能开，
0: 都不能。哎，他不分说是石家庄牌照还是外地牌照，不是这个，不是不分内外，就是这个车型他都是进行了主城区，那是外地的，咱们的摩友不太知道吗？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去一个城市，不管是旅行还是工作生活，尤其这种特殊车型的，一定要了解一下当地的限行政策，别到时候给拍上。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张先生，
0: 嗯，
1: 有事需要求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情况。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您说一下吧，这是怎么回事？
2: 哎呀，前天、嗯，在我那个抽烟机的排风口那儿来了一群蜜蜂。
1: 嗯
0: 嗯，
2: 我寻思昨天我拿抽烟机吹了他们两吹，
0: 嗯，
2: 寻思就没事了。
1: 嗯，
2: 结果了昨天下午一看，哇哟，来了更多了。
0: 嗯
1: 嗯，
2: 哎呀，我后来昨天晚上呢，我就把那个抽烟机的排烟筒我就全部扔出去了。
1: 嗯
2: 嗯，我寻思了吧，这样也都结束了是吧？结果今天早上一看，我有，他们又聚集到我的窗户上来了。
0: 啊，厨房窗户还是哪个窗户啊？
2: 厨房窗户来
0: 了。哦，就不想离开这个地方是吧？
2: 对，我弄了我没法弄了，我想求助咱们电台，看看咱们这听众不是多吗？有人这个对这个有办法吗？
0: 嗯，哎，您确认是蜜蜂还是马蜂？看清楚了吗？
2: 蜜蜂
0: 哦，蜜蜂还好点，马蜂那大的它蜇人更厉害。
1: 嗯，
2: 是蜜蜂。
1: 我觉得啊，他们之所以不走啊，迟迟不走，肯定蜂王在哪儿呢？
0: 嗯，有可能。但是咱们一般人啊，咱也不知道哪个是蜂王，也没法把蜂王捉住引走他们。专业人士应该能做到，比如说咱们曾经养过蜂的，有经验的，可能能把它引走吧，或者。哎，咱们就是比如说养蜂人把它给收了看行不行。
1: 嗯，
2: 对，看看咱们深通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有办法吗？
1: 哎，
2: 有没有养蜂的人？
1: 哎，以前啊在节目当中还真有。
0: 有过一位。
1: 哎，有咱们的养蜂人曾经哈现身过。哎，或者说您曾经打过咱们比如说消防的119电话打过吗？
2: 我打过了，他们的意思是埋瓶杀虫剂。我寻思的，哎呀，这个他是有别的方法吧，看看咱们听众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1: 我知道了，
0: 嗯，明白。
1: 您是哈面慈心软哈，不想杀生。
0: 嗯，
2: 哎，是，
0: 就是什么爱惜蝼蚁是吧？这个，对，好，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有别的方法，咱们不伤害它，又能把它引走，两全其美。您这儿有安全是吧？
2: 啊，对，就这个意思。
0: 嗯，好嘞，那我们试试。我们不知道那位听友啊还在收听节目吗？或者咱收机前有没有其他朋友有办法，尤其是会操作。然后能跟您再对接一下吧，好吗？
1: 您是在哪个小区啊？
2: 好的，在东五里新村。
1: 东五里新村，红星大街那边是吧？
2: 对，红星大街南二环这边。
0: 嗯，
1: 您这几楼啊？这是
2: 6楼。
1: 六楼是顶楼吗？这是还是高层多层？
2: 顶楼、是顶楼。
1: 嗯，
0: 好，那这样我们也看到您的短视频了。我觉得这个哇，这一大团，这几百只啊，这有密集恐惧症的，这真的是吓一跳的。
2: 是。
0: 哇，这一大团，您这个有没有意识到他什么时候开始聚集的？有印象吗？
2: 我就是前天发现，
0: 才发现，
2: 才发现。
1: 哦，前天是在那个排风口，后来把排风口撤了之后，现在又挪地儿了。
0: 哦，你看咱们以前排风口的空调的那个外机那边的都比较多，就我在想跟季节有没有关系？是不是现在比如说秋天了，没有什么花了？ 然后他们也要休息，找这么一个地方筑巢，不太明白。这样吧，我们也看到您的短视频了，M 厂编辑很快已经做成关键词密封了，让大家看看，就针对这样的这么大的群型的哈，就是有什么办法没有？您如果有空听听节目，可能有些办法，看看谁能帮助操作，我们也再跟您联系，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再见啊，
2: 再见。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双峰，他说哈，好像咱们那听了有夜来风雨声，他家老父亲曾经养过蜜蜂，那现在还有招吗？
0: 对，
1: 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这么多的这个蜜蜂在这筑巢呢？这确确实实生活多有不便，那万一这个蜂要是飞进来怎么办呢？
0: 对，
1: 这吓一跳，老人孩子在家呢。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是不是家里养什么花了，把这个蜜蜂给招来了？哎，未必，那蜂王在哪儿，这个蜜蜂就去哪儿。
0: 对，它未必是在那个蜂源那个位置，也不一定。对，你这个的话，你想等它自然走，人家要觉得这会儿人家挺好，我们就在这安家了，那咋办？而且也不能开窗户，这确实看起来，哎呀，就是你不接触过这个的，可能还是觉得有点那个，是吧？有点瘆人的这种感觉。关键词蜜蜂，大家帮着看看，就这么大团的，我们用什么办法驱离？风雨声，你可以，如果有，您现在是不是在开车，开大车跑长途呢？再说父亲也在老家呀，远水不解近渴，一个是支招，就是看看当自己能不能解决，再一个就是能不能去往现场，如果有这方面的处置经验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告奋勇报个名，能不能帮个忙。
1: 有朋友也在说啊，看看他们家小区附近有没有养蜂的。有还是没有啊？朋友们，是在红旗大街东五里新村附近，附近有养蜂的吗？那如果说有养蜂人的话，是不是更好处理一些？
0: 也是，是不是因此就有一些就怎么说另立门户了，是吧？从那边飞过来，在你家安家了，会不会是这个原因？也可以找一找，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朋友们？或者诱因这是怎么回事？或者有什么解决办法啊？急需大家在线支招。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蜜蜂”这个关键词，您看一下，就这一大团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方法。星河在这开玩笑说可以免费吃蜂蜜了，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到的，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割，它不是每一个环境都能在这儿酿蜂蜜的，一般人可能还消受不起呢，是吧？
1: 是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说到参与我们的节目哈，给大家出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送分题吧。
0: 好吧，
1: 我们说蜂王，蜂王在此，然后这个蜜蜂都来了。蜂王它是雌蜂还是雄蜂？送分题啊，
0: 送分题
1: 啊，雌蜂还是雄蜂？您把这个答案呢发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啊。您答哈，雌蜂啊就是 A 啊，这个雄蜂就是 B 啊，发送 A 或者 B 或者雌蜂雄蜂。
0: 我再加一问，因为刚才这位朋友也是，就特别心善嘛，就怕伤他的命，我一下就想起《西游记》里面唐僧说的那句话哈，咱们听小说的时候总在说这句话叫啥来着？扫地怕伤蝼蚁命。下一句是什么？常听评书的朋友肯定马上就接下来了，就毫不犹豫啊，形成肌肉记忆的哈。路人甲也说了一个办法，说今年我家也来了一大团，我是在灶上熬的醋，就开着那个抽油烟机熏了一下午，他们就走了。
1: 他现在已经不在那个排风口那儿了，
0: 对，
1: 挪地儿了。
0: 还在厨房窗户上，那通过排风口把这个醋啊或者其他的味道冲过去还有用吗？
1: 不是，那把窗户一开的话，那万一风飞进来怎么办？
0: 不能开窗户，
1: 对吧？那万一蜂王再飞进来怎么办？
0: 只能是通过那个排烟口，那个烟囱往外排这个醋味儿，能不能把它们给熏走？
1: 金希也在说，他说一般来讲哈，在一个地方和蜜蜂成团聚集在一起，就是因为蜂王在此。保护和追随蜂王是蜜蜂的本能。
0: 关键是你怎么捉蜂王，在那么一大团当中，你没有专业的设备或者识别能力的，那是做不到的。艾昌说，路过的野蜜蜂，他们短暂的聚集休息，就过几天自己就走了，不会在这儿筑巢。他说，蜜蜂呢会在洞或房子内才会筑巢。但可是他已经前天已经待了三天了，是吧？就是能等他自然，他一定会走吗？
1: 卓九他出了个办法，他说找几个激光灯就行。石头不疯狂，他说爱惜飞蛾杀照灯啊，就是后半句。
0: 对对对，爱惜飞蛾杀照灯。那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你说的那个光照的话，是不是就像那种激光笔？比如说你从楼宇外头，然后瞄准这个风聚集的地方，然后他们有这种强光就能飞走吗？这倒是个人又能离得比较远，不能伤到自己的一个办法。熬醋，激光笔，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这些呢，我们都让当事人呢也尝试尝试。另外，真的谁会 捉蜂王，谁会隐蜜蜂？如果大家知道身边有这样的人，赶紧给我们推荐一下吧，也是解个燃眉之急。你光等，等到什么时候啊？万一人家就不走了呢？或者待很长时间再走？那家人总是提醒，做饭的时候就你说窗外趴着一大群，你总归心里不舒服。
1: 哎，刚才还为大家出了两道题哈，第一道题哈，蜂王它是雌蜂还是雄蜂啊？这是送分题，雌蜂，它肯定是雌的，
0: 但一定有人答错了
1: 啊？有吗？
0: 在外漂泊的人说雄蜂，
1: 故意的，
0: 你这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吧，
1: 刚才两道题了哈，那说到蜜蜂再为大家出一道题哈，接后半句，采得百花成蜜后，后半句怎么说？
0: 哎，为什么要大家把这个啊也补充上，当然更关键的谁会处置，大家赶紧来报名或者推荐给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云南风清他说我们这边有好多养蜂的，但是太远啊，不方便去。距离太远了是吧？好
0: 的，
1: 谢谢云南风清。
0: 养蜂都在山区是吧？可能会比较远。
1: 是的、
0: 你赶过来不太恰当，也不远水不解近渴吧，还是
1: 没错。在主城区红星大街这边有吗？不好说。
0: 你看有位朋友知足常乐说，如果有养蜂人过去拿上人家就走了，对，他不害怕，他也得法，知道怎么给他收了是吧。但是普通人就像朋友们说的，两瓶枪手就管事，一个是不想伤他，再一个你拿枪手一定是近距离操作，谁敢呢？就作为当事人来说是吧，咱如果在住在高层，他也不敢开开窗户这样去操作。
1: 哎，风火轮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蜜蜂的临时住所，一般来讲哈，1周到10天左右他就走了。蜜蜂筑巢一般来讲哈是在树洞或者是在缝隙里边。
0: 这两位朋友都说是临时的了，就是能不能就等一等？你比如说临时住所的话，大约多长时间？一周之内能走吗？
1: 是来租房的是吧？不是来盖房的。
0: 哎，你看风雨声听节目呢，他市里谁有蜂箱？可以联系我父亲去收了，他说父亲正在市里呢，还得需要工具，他会收，但他没有蜂箱。你看，所以说这个难题还得需要大家接力啊！现在我们找到收蜂人了，你收到哪儿，他总得有一个收篮是吧？蜂箱有没有？或者没有蜂箱，咱们用其他的这种纸箱什么的，能暂时吗？暂时收了回老家，然后再安置，有没有可能啊？我们不太懂，这是太专业的，太小众，太专业了。
1: 小强他说，在网上买个桶自己养着多好啊，好吗？
0: 谁敢、
1: 你当宠物把它养起来呀、谁养蜜蜂？想问问，养蜂人才会养蜂，那平常的话，谁把它当宠物？
0: 这个很难，你先得学会了技术，然后再说。有好多朋友，比如说，哎，在山里租个小院啥的，自己种菜，自己养蜂，特别想实现这样的田园梦，自己喝蜜。但是
1: 把人蛰了怎么办？
0: 对，你一定是得技术先有，而不能是他先来了然后你临时起意，这个比较麻烦。再说在楼宇当中是吧，在城市当中，在楼顶养这也不太合适，有邻居呢你这嗡嗡嗡嗡的是吧，不太合适。还有谁有办法啊？现在咱们找到捉蜂人了，谁有蜂箱，谁有这样的技术，或者您蜂箱技术都有能上门帮忙的，赶紧联系我们。您拨打96992也可以，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留言也可以，或者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哈，留言别忘了回答刚才我们那个问题啊，后半句是怎么说的哈？采得百花成蜜后，为什么什么？
0: 为什么
1: 什
0: 么
1: 什么？对，沧浪之水、东方，还有小胖子，我们来看一下哈，都答对了。朋友们，想抄作业吗？想抄作业，那就来到我们这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你可以看看小胖子、东方，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沧浪之水是怎么说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哎，好多的朋友也都在说哈，有一朋友说这是什么呢？他说对，为谁辛苦为谁甜。还有朋友说今天是我两个双胞胎女儿4周岁的生日，我也希望得到一个安全带的肩套，你等于加权加一了。他说每次上车两个小家伙都喊着爸爸系安全带，哎呦，这两个小棉袄也是两个提示是吧，为你保驾护航。那您的意思您还要想要两个是吗？这样吧，那个不断的参与，而且我建议您让您爱人也可以来参与，真的就有机会获得两个肩套，副驾驶、驾驶 这个座位都会有，一个是系上安全带，再一个防误拍哈。这样用户4215025，你能不能也改个名字？我们也真的哈，祝福两个宝宝生日快乐，您太幸福了，前心后背都有人护着您了。
1: 想问一下，
0: 太暖和了，
1: 是皮夹克还是小棉袄啊？
0: 人家说两个双胞胎女儿，
1: 女儿小棉袄，
0: 这是太幸福的事情了哈。好吧，好吧，我们看看系统能不能抓取到您，看一般的一些关键词，新人呐。生日啊，这些可能什么结婚纪念日啊，可能大概率咱们会被系统能够抓到的概率大哈。好，一会儿呢静候佳音吧。
1: 好，再来看一下光辉岁月，他说。

0: 哇，谢谢龙哥。我们家前一阵子哈，马蜂是打算在我们家隔壁单元的这个两家窗户中间在那搭巢的，很明显看见那个巢啊快成型了都。
1: 嗯，
0: 亏得我看见的早，发现的早，我就用竹竿啊把它给捅了。过了几天又来的，我又给捅了。
1: 嗯，
0: 较量了几次，这些马蜂最终给放弃了。亏我发现的早啊，
1: 捅马蜂窝是吧？
0: 看谁有韧性。
1: 小时候都捅马蜂窝就炸了。
0: 一定要坚持到底，打持久战。
1: 嗯，就是你干扰它是吧？让它觉得在这儿不得安宁，也可能就会另择他处了哈。但有位朋友他说他家在六楼啊，就养蜂人也不太好抓。那可能就得在厨房把那个窗户开开呗，就作业的时候肯定得注意安全了。还有九哥说三天前也有蜜蜂来到我们家窗外了，隔着窗户你怎么也看到不他，看不到他可爱。虽然你的蜜那么甜，但你并不可爱。确实那挺瘆人的，长长的针是吧，在这儿。哎，你看都是近期有蜜蜂光临，我觉得跟可能节气有关系。
0: 嗯，
1: 天凉了，其他的蜜源少了，他们要蛰伏，可能会找这么一个地方吧，有这个可能。
0: 嗯，
1: 好，朋友们，我们继续寻啊，收蜂人谁能够收，赶紧给我们留言。先生是赵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说。
2: 我是那个河北省石家庄市新斋店那个马武庄村。
1: 嗯，
2: 这个联通公司啊，就是没经过我允许，在我那个房底下横穿了一条，穿了个管子，横穿了那个他们那个网线。
1: 嗯，
2: 我多次就给这个联通公司沟通啊，他说的全是谎话。
1: 嗯，
2: 刚开始10月2号的时候，我把那线给你移出去了。
1: 嗯，
2: 一直就没有移出，而且还是遍布家里，还要那个往里面穿线。
1: 嗯，
2: 10月4号又穿了一根。
1: 嗯，
2: 10月5号又想往里面穿线。
1: 嗯，
2: 就是他每次说就是谎话。
1: 嗯
2: 啊，我在你家房底下搭，你家房子不碍事儿。你看我粉家房，你在房底下搭眼儿，到现在就说9月份到现在的问题就不给我解决。
1: 嗯，我问你一下啊，你说从房底下搭眼儿，就是从房基下边穿过去吗？盖好的
2: 房
1: 子下边？
2: 对，房基下边穿过去了。
1: 那他这个打眼作业，这个是已经打好眼了吗？就是你都看到了，听到了？
2: 已经打好了，他们现在已经穿线穿两根，他们说他还有两根。
1: 哦，哎，这个是什么原因？是新布线呢，还是说是什么？是改线呢？
2: 这个咱不太清楚，它这个还是新布线，新布的线。
1: 哎，但是我们感觉啊，虽然不太懂这个布线，但是肯定是涉及到的，得跟咱说一声，或者说了，它不能改一下。您家离着路近吗？往路上走不行吗？就是挨不着房子的地方，有可能吗？
2: 那咱不知道他怎么设计的。
0: 嗯，
1: 你家
2: 坑往那个挨着路马路边，估计不让他，因为他挨到马路边的情况下是什么样？他的线估计就不正了，因为从马路边多少米不让他有线，他的线就不正了。
1: 哦，也就是说他按照这个架线，就这个直线的这个正好通过你家，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哦，
2: 对对对。
0: 嗯，哎，那打孔打眼的时候，咱们家里当时没人吗？没发现这个问题吗？
2: 他是晚上偷偷摸摸的打的，知道吧？
0: 那晚上的动静是不是更大呀？
1: 对呀，夜深人静的，你不更听得见吗？
2: 他那个设备现在估计声音特别小，
0: 啊，
2: 知道吧？
0: 啊，偷偷摸摸的打孔打
1: 眼，就是那种小眼的那种，你说？
2: 我也不晓得，他一个管子能穿下四五根线呢。
0: 嗯，咱们家里有人住是吧？常年有人住。
2: 我不在家。
0: 那谁在家呢？老人吗？还是？
2: 因为我们是两个院的，我弟弟在那个院，
0: 哦，
2: 我经常在市里，我不在家。
0: 哦，所以说有可能打眼的时候，比如说有动静，咱们可能也不知道是吧？
2: 我弟弟那儿也没听见，因为他地下打了眼，知道吧？可能他那个机器，咱不知道什么机器，现在设备都先进，
0: 反正当时没发现是吧？
1: 但是我想问您，是不是因为不在家，对方去沟通，咱们没找着咱们，他跟村负责人村里的说了吗？
2: 没有，他原先我弟弟那儿是说了一句。说句说我们说了一句，但是我们当时我弟弟那时候可能是也没有答应他，好像是说了一句，我不太清楚，好像说反正没跟我说，因为你不管怎么想，你从我家路过，你肯定要跟我说吧，你跟我弟弟说那是我们两家的地方，对吧？
1: 哎，那除了他要走直线，除了你家还会涉及到其他的村民吗？
2: 其他村民我们那个东边那个邻家也涉及到了，
1: 也涉及到，
2: 但是人家现在人那儿没有盖房，人家是院子
1: 啊。就是他，
2: 啊，是房子，
1: 他就同意啊，就是你们两家，但是你是已经房子建成了，从房子下边要横穿过去是吧？
2: 对对，他已经横穿过去了，
1: 哦，
2: 因为我多次给他，我应该看到9月18号多少，
1: 嗯，
2: 忘了， 到现在就是今天永远不给你答复。
1: 嗯嗯。

0: 等你别着急。
1: 今天说这个，明天说这个。
0: 嗯，也找的是有人到施工人，找的是施工人员是吧？
1: 没有，我打那个10010。
0: 好嘞，您稍等一下啊，稍等，报时了。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嘞，我们大致听清楚了，赵先生，那您那个打的10010，后来他们派人到现场了吗？现在现场还有施工人员吗？
1: 没有，他刚才
0: 停工了是吧？
1: 一个施工人啊，就有一个施工人员，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嗯。

0: 施工了，况且房子已经建起来了，你在地基下边这样走是吧，你首先你得跟人说明白，人家同意了你得给人家一个保证，说这个比如说不影响住房安全呐、啊，或者不影响居住啊，这个我觉得得有一些事情做在前头才对，
1: 一定要有言在先，
0: 对呢、嗯、这个事儿我们觉得也挺意外的。一会儿我们看看施工人员怎么说，我们先来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呢是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因为养护施工，目前金雄高速的保定方向在57公里处，也就是与金德高速互通处附近，目前是有差不多1公里左右的压车环形，大伙儿要注意提前来减减速了。唐山辖区的秦滨高速上目前还是有部分团雾，所以秦滨高速从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还是暂时不能够上道的。那么稍后呢，随着雾情的逐渐消散，站口会逐步的打开。现在来看，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之间暂时还是不能够上高速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8度。
0: 承德晴9到26度。
1: 张家口晴7到24度。
0: 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4度。
1: 唐山多云转晴14到26度。
0: 廊坊晴13到26度。
1: 保定晴11到27度。
0: 沧州多云转晴14到28度。
1: 衡水晴15到29度。
0: 邢台晴16到27度。
1: 邯郸晴16到29度。
0: 北京晴14到24度。
1: 天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7到28度。
1: 郑州晴17到30度。
0: 济南晴16到29度。
1: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57， PM10 指数96，空气质量良。
0: 嗯，水杯说，我记得咱们省会中华大街北三环有一个帮友，他不是养蜜蜂吗？他前段时间是不是挪地方了？哦，对，他通过咱们的节目征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一块养是吧？一会儿我们再搜一下那位朋友，所以咱这些专业人士呢，我们都得专业备案。包括还有一位撸犬的朋友，我们给他打电话暂时没有接，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能够收这个蜜蜂的？您有办法的话，还是帮我们再来想想怎么办。锦鲤护体说，这么大的一群蜂啊，他这看了视频了，他说这个不管怎么操作，一定得注意安全。
1: 嗯，还有朋友新路刚刚哈、啊、也是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0: 嗯，
3: 我问问我们菜地有个邻居养蜜蜂。看看他要不要。
1: 哦，菜地里面有人养蜜蜂、
0: 哦、
1: 他说找到这个哈收蜂的人了，但是啊这个电话打不通、
0: 哦、
1: 新路，这样你不妨把这个电话号码能不能再给我们留一下，
0: 对，
1: 然后我们再试试好吗？
0: 对，我们打一下看看怎么样。总之你看这么多的朋友哈都有类似的线索，您就把收蜂人电话给我们都留一下吧，我们一个一个打，然后看看能不能打通，能不能帮上这个忙吧。当然还有朋友说到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问题，他说这个小胖子说先通知官方客服，然后呢一定拍照片视频留好他们施工的这样一个证据。青青紫金说民法典292条，铺设电线电缆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建筑物的该土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1: 嗯，
0: 哦，也就是说这是咱们的一个义务要配合，但是首先你得通知吧，是吧，你得让人知情啊。
1: 嗯哼，
0: 好，那稍后我们也沟通一下咱们这个这施工的人员哈，这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通知村里通知当事人啊，是怎么想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改线，还是最起码得给人说明白，你哪怕是候补的一些程序也好告知也好呢，咱们得给人说明白了，让人最起码心里首先心里舒服了，再一个对于安全方面没有顾虑才可以、啊、
1: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打卡留言。有位朋友刚刚看到在微信上咱们的关键词蜜蜂，
0: 嗯，
1: 他说好家伙，这么一大坨这个蜂蜜这个蜜蜂群啊，他说太吓人了、嗯、密集恐惧症都犯了，还以为十几只呢，这得有上百只了嘛，赶快处理吧，可不是吗？
0: 是
1: 我觉得得有
0: 几百只，甚至
1: 大几百只。
0: 对，哎、嗯、哎，有电话了是吧？咱们试试哈，这位收蜂人的电话，场编辑打打看看能不能打通。如果能的话，咱就近能不能给收了？如果刚刚养蜂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他巴不得哈，我这一窝蜂或几窝蜂能够扩容一点，我们试试这个133的手机号。可不可以能打通？有时候在郊外的时候，一些菜地里头确实看到有些朋友，他可能也算是一个小兴趣，也在做尝试，但是他有没有这样的专业的技能，说我能收蜂，他会养，但是能不能收还不太确定、
1: 嗯、哎，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正在拨打。
0: 对，
1: 还有位朋友山海，他说主持人是在这里互动吗？是的是的哈，这里就是即时新闻。
0: 嗯
1: 啊，您找到的这个帖子就是帮个忙呗、
0: 嗯、
1: 他说我是新人，可以给我一个安全带的肩套吗？嗯，山海
0: 是新人吗？山海
1: 嗯。

0: 貌似不太行了吧？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2025年11月份。
1: 哎呀，不行了！而且还有一个跟你同名的，不挂叹号的，你俩哈。哎，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位龚先生。
0: 嗯，龚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啊。因为我们的一位听友，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一位听友啊，就是给你留的您的电话。不好意思问一下，您是养蜂人吗？
2: 我不是养蜂人，但是我养着蜂了，我也养好多年了。
0: 哦，那你看啊，刚才有另外一位听友说了，他们家小区住六楼，就是那个哈、厨房外边那个窗户那块儿，哇，有那么一大坨的这个蜜蜂，得有上百只。这个有办法吗？给收了。
2: 六楼，它上边就是说看够着够不着了，就是你够不着了没办法了。要是够着的话，就是收还可以收。
0: 哦，您说够得着是从这个厨房往外够，还是说从房顶往下够？
2: 就是说你甭管怎么着，还能够着了。你说那太高了，够不着，那没办法。
1: 如果从他们家那厨房打开窗户，这个操作可以吗？
2: 可以啊。
1: 哦，可以。那不妨您要有空，你也过去看看好吗？因为我们给我们发的只是在这个窗户上，我们也看不到它这个空间位置。不行，我们把
2: 行，你这样把那个地址啊，或者他们家连电话给我，
1: 哎，可以，
2: 推过来吧。
1: 行行行，这样那个您别放电话啊，人们厂编辑跟您说一下。
2: 好的，
1: 哎，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哈。
2: 没事。
1: 哎，好嘞，好嘞。我觉得咱们专业人士最起码到现场，哪怕是看一下，他会提供很多可解决的办法。自己能收了更好，不能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也能帮着来处置一下。
0: 好的，谢谢新路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电话。
1: 嗯，特别感谢您哈，新路有没有在咱们即时新闻当中，您也注册一下呀？要不要过来打个招呼，你看这么热心的帮忙了，你有咱们的文创了吗？如果没有想获得的话，转到咱们帮个忙外里边也是有很大机会的哈。我们有专门的机会留给咱们热心助人的朋友们。好，那说到这儿，这个问题应该大概率啊有解了。我们来听首歌吧，蜜蜂。

0: 好，听着这首蜜蜂，哎，咱们再考大家一个常识。刚才说到找那个蜂王，擒贼先擒王，其实最辛苦的在蜜蜂里肯定是那个工蜂了。大家知道这个工蜂年轻的时候做内勤清洁，然后年老之后做外勤采蜜，可能风险更高的工作就还留给年老的一些工蜂，甚至还可能当做食物等等。这个工蜂的寿命有多长？给大家备选答案。两个月，这是一；二，半年；三，一年。工蜂的寿命，最辛劳的这个工蜂寿命有多长？您知道吗？咱们也多些了解，把这个答案也可以答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1: 他说一个大的蜂窝老值钱了。
0: 哦，你说的是
1: 做蜂巢是吧？
0: 对，做中药是吧？有好像小时候有人那个就收那个做什么药引子之类的、
1: 哎、
0: 是吧？
1: 但是他们家这个蜜蜂，这是刚来这么几天。这个巢估计还没筑成呢。
0: 没有，他们就趴在玻璃上。哎，说到这个巢，就小时候有的那个调皮孩子们可能见证过那个巢，就蜜蜂尤其是马蜂的巢是用什么物质做成的，大家有印象吗？就是用什么东西，就感觉更多的像那个纸一样哈。如果大家有知道这个的也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0: 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0: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 992大家帮，
0: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宽他说哈，石铜路上西三环西行方向怎么堵成这样了、我没看到您发来这个图片了，我堵的距离超长啊，朋友们前面什么情况？
3: 这个点儿
2: 还有一位朋友也在说西三环大堵车、不知道啥情况。哎，怎么回事？朋友们，西三环上有没有最前端的朋友告诉我一声，为什么堵成这样了、
3: 对，就这个时间了，是有刮擦事故吗？还是怎么回事？需要大家赶紧提供一下，我们好看看，比如说什么时候能通，建议后来的朋友要不要择路而行。知道这个堵车原因的朋友们赶紧来回复一下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风雨声他说，我记得小时候还用蜂巢做那个蜡烛呢，蜜蜂巢吧您说，因为有朋友说了，蜜蜂的那个蜂巢是用蜡做的，马蜂的蜂巢是用纸做的，
2: 哎，
3: 俩不太一样。
2: 我们来听听啊。
4: 马蜂的蜂窝是用纸做的，蜜蜂的蜂窝是用胶做的。
2: 哇哦，还不一样。
4: 蜂胶。
2: 蜂胶，
3: 对对对，蜂蜡，您说的这也是、是吧？就工蜂自己分泌的那个，马蜂呢，它就是会去找那些像大家说的窗户纸啊、树皮啊啥的，形成那种像纸的多层结构的，还很精巧的那种蜂窝。
2: 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公益健康咨询，他说九九，我是一名中医，中医上这个蜂巢叫什么呢？叫蜂房，常用于龋齿、牙痛、皮肤顽癣等问题，有小毒，不可自行采摘，嚼服或者随意的服用，需要经过专业的中医师来炮制、然后这个配伍之后才可以使用。他说剂量如果不当的话容易中毒，所以说还得慎用。
3: 哎，所以这还真的是啊，得是专业的手法剂量。有位朋友金希说，我们小时候还采过卖过这个蜂巢呢。确实你肯定好多东西，包括那个蝉蜕啊等等是吧，大家可能也能卖过，但是自己可不能擅自服用啊，擅自使用的话这还是有风险的，还得遵医嘱。
2: 金希他说那个蝉蜕啊，就是踩一大嘴其实也卖不了几个钱，太轻了。
3: 但有时候吧，钱也在其次的，也重要的，关键就是游戏，一大群伙伴是吧，就觉得让这个游戏有了另外的一个乐趣似的。哎，还有什么朋友们在我们生活当中见到的这些咱们认为哎无用的，实际上它其实是一些药引子啊、中药材啊，大家还知道什么，还采过什么，也可以再回复。但是更多朋友都说了，说那个工蜂的寿命特别短，对，它其实刚才我们还多说着呢，它就是30到60天，最多也就是2个月的一个寿命。所以想起来这群蜂聚集在咱们这儿，有的很多的蜂都是60天的寿命，在咱们这儿能待6天，那1/10的寿命都在咱们这儿了。所以好多朋友就说，他说蜂跟燕子一样，就是人家还是找好人家呢，他也会找嘛，有这个感知是吧。好吧，所以咱不伤害它，争取能够把它引走或者是收走哈。
2: 对啊，其实我们的记者有志哈、也在港马这个小区。稍后呢，我们来看看哈，有没有联系到咱们刚才那位先生求助的这位先生，来看一下这个具体情况，以及哈，就是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蜂给这个挪走的。
3: 对
2: 啊，我们再持续关注。
3: 对，
2: 释怀告诉我们说啊，西三环路线这块哈啊有临时交通管控。哦，所以说这个小型货车不让走，这个路段就堵车了。好的，希望大家稍安勿躁。
3: 临时的交通管制哈，一旦比如说能通行了，我们也会及时告知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试着来连线一下赵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哈联通在他们村的一位施工人员的电话，是一个固话。这个呢曾经给他回过话，但是后来也就没有进展了。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
5: 哎，
3: 您好，您是咱们这个联通的施工人员是吧？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咱们赵县新寨店镇马古庄村的咱们赵先生打来电话，咱们前一段时间是在他家进行施工了是吧？
5: 马古庄没有施过工。
3: 没有施过工吗？
5: 我们施工是啊，有你说西口那一户是吧？
3: 姓赵。
5: 哎呀，你打电话真是呀，你的声音叫我以为是电脑的声音了啊。好，
3: 我们的
5: 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开始他家从他门口过，也不是他家，就是路边这个叫我忘他叫
2: 姓赵，
3: 赵军强是吧？这户啊，就是他们家，
5: 哥俩，然后他我们后来绕着北边那个电信路由过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他的是从他们家地下穿过去的，我说我们是走的话，就是已经绕开了。绕开了，我们南北是走的地下。

0: 跟他也没关系。
1: 嗯，就是完全没穿他家的房子是吗？
0: 没，跟他家没关系，他家在路边儿。再说我即便是穿，也是在那个这个便道下边。他说便道到公路中间都是他家，不叫我们弄。
1: 没有
0: 在。当时不是赵县不是7月20号刮风了，把那甘露都刮倒了。我们为了把它立起来，他死活不让，不让了，咱就绕呗。我们往北绕的，绕到电信甘露上，我们就又绕回来的。
1: 哦，等于现在这施工已经结束了，没走那个线儿。
0: 结束了。
1: 啊，不会再打了是吗？在施工
0: 不动，咱们他是说打着他们家房什么裂了乱七八糟的，我根本没这事。即便是我们顶管，从他那意思说顶管，是我们是有着顶管这个工作，就是说打到地下然后穿过去。
1: 嗯。
0: 再说这个，如果顶管的话，我们也不会在人住宅下边去顶管去。
1: 哦哦。
0: 因为顶管了，肯定得绕开这个。
1: 哦，那这样你看赵先生在线，咱们这个再跟他说明一下，他也是跟我们说的，说是从他家房子下边过的，就根本没这么过，再绕开了。再一个，
0: 再说我们也根本就没在他，因为这个人特别滚刀肉。
1: 您稍等，哎，咱也别这么就是评论。赵先生在线呢，咱们把这事儿跟他说清楚，好不好？
0: 那这个我们已经往北走了。
1: 您稍等，咱们把这个事儿也说给他听，赵先生。
2: 哎，我在呢。就是这个施工员，你见过我吗？我在石家庄什么时候见过你啊？我怎么成滚刀肉了？
1: 哎，咱们这样哈，先别纠结于这个哈。这样，
0: 这个
1: 咱们施工人员，
0: 这个，
1: 你见过赵先生吗？
0: 你，
1: 施工人员，
0: 这个风灾以后，然后在那个沥干路，再说我们那是路边，你说你们家那个院子在公路中间，前面都是你家的。前面是路，
2: 都是我家的，
0: 路也是你们家的，
2: 合同啊。
0: 对啊，我知道路也是你家的。后来我们给大队说，人家大队说不是你家的，后来没办法找你说不成，我们就把绕到北边的电信甘露上绕过去了。
1: 首先赵先生，
0: 我们打眼也不可能从你家的房子里打眼，我你不在家，我们也不可能干这种事啊。
2: 你本来
0: 是我打眼，怎么可能啊？你这种你逻辑上也不对吧？
1: 赵先生，你
2: 走的直线，
0: 你不管走什么线，我从你院子底下打，我那可能啊？你有地基，你什么都有，我打了底下有高压线，我打坏事怎么办？打眼儿，那怎么可能啊？我往你家那打眼儿，我告已经跟你说绕过去了，你满世界打电话，什么12345，你满世界我们的客服。我们已经跟你沟通过这个事儿了，没有走。
2: 你跟我沟通什么了？
1: 哎，咱们
0: 客服跟你沟通了吧？
2: 啊？
0: 谁没跟你说啊？你打了有多少电话了？这个事儿我们根本跟你有走了也没动你呢。
2: 我肯定要打电话。
0: 咱们见你了，去了，找了多少次啊？你是什么态度啊？没见过你。你不另外这个事儿啊，你本身你不让过，我们没过。
1: 好，
0: 再说即便是我们打眼也不可能从你那房子下边打眼去。
1: 好，
3: 我觉得现在是两方，
1: 听清了、
3: 包括咱们赵先生，包括咱们哈赵县的这位施工人员啊，咱们先不要这个打嘴架啊，一个基本的事实，
0: 因为这个事时间
1: 先听我说。
0: 7月20号到现在
3: 啊，您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0: 困难，这个
3: 咱们的施工人员，您先暂停。
1: 好了，我们听清楚您的表述了
3: 啊，您先暂停。
0: 你不让过，你说那公路是你们家的？
1: 对，您
0: 那
3: 是我们在说，是我们主持人在说话。啊，您先听我们主持人说一句话。两边先不要说话呢。
1: 什么都不，什么
3: 两边先不要说话呢啊？咱们先把这个事实呢先澄清一下。到，你听我说，你先听我们说好不好？
1: 你先
3: stop 好吗？
1: 先暂时的静音一下。
3: 我们这个基本事实啊，我们先要问清楚，咱们心平气和说啊。
1: 别打架。
3: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管儿，它到底有没有从这个宅基地基底下穿过？这是这个事实有还是没有？
1: 哎，咱们施工人员，您先说有没有？
0: 有。
3: 啊，有还是没有？
1: 就您就说有或没有。
0: 我先跟你说，如果有，我用我们公司名义，我来跟他说，他要怎么着，我就怎么着。
3: 好，没有，那
1: 就
3: 是
1: 没
3: 有，就
1: 是、
3: 没
1: 有，您就说这个就行了。
3: 好，没有。好，那个管是从地下走的吗？是从那个，比如说房子外边走的吗？
0: 我绕过去的，往北边走的。
3: 不，你听我说，他是沿着那个墙走的吗？是在那个所谓的那个外边那个道上走的吗？
0: 没有，
3: 也没有，
1: 就离他家很远了，走的是吧？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没有。
1: 啊，好，这是。
0: 如果有，如果你看我。
3: 好，您就是没有就行了。
1: 对，您稍等，您稍等，赵先生，您说有了。

0: 了，有证据吗？有那个比如说打眼的施工的这些照片呢、啊、视频呢、啊、有没有？
1: 有啊。
0: 有啊。这样、
1: 啊、
0: 你看赵先生，如果说有先传给我们标明那个位置，另外呢如果说有的话，那看看跟咱们的施工人员咱们也来看一看证据。另外咱们这位施工的人员
1: 敢不敢承认，就说他永远没有见过我。
2: 你听我说，
0: 先不说那些、
2: 啊、赵先生
0: 先别说那些，
2: 见不见过你这是其次的，咱们先把这个基本事实理清楚。你如果说有照片、啊、比如说有那个孔，有那个眼儿、嗯、有那个洞，是吧，有那个在那布线走这条线了，
0: 对、
2: 有没有这个证据、啊、如果说有，你听我说完好吗？这个老是吵，吵不出一个结果来，
0: 就拿证据
2: 也吵不出一个方案来，是吧？咱们有事儿坐下来好好说，心平气和说。哎，你说有证据的话，你不妨也发给我们，我们也先看一眼、嗯、是吧？比如说那个孔那个洞到底在哪儿呢？是不是从咱们的地基下穿过去的，是吧？大呀小呀粗呀细呀，是吧？我们也看一眼，这样好不好？
0: 赵先生先发照片，我们先看看，然后再说下一步好不好？啊，不打嘴架，我们等您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好嘞，那咱们先这样。
2: 嗯，
0: 对，一方说没有，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案，一开始也不可能这样，后来因为你不同意，觉得离你家近，外边路也是你家的，就绕行了。但是赵先生呢、嗯、说是有，而且还有图片。
2: 哎，就是老话说得好，就事儿不说不清，理不辨不明，这个理呢是在后边的，咱们先说事儿，事实本身是什么样的。
0: 嗯，
2: 咱们能不能还原一下啊，这个原貌。
0: 对，我们等照片哈，我们等视频，我们先做个初步判断，再帮双方沟通，先进小段广告。
3: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8: 出发啦！
7: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8: 你啊
7: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位朋友他说再吵吵下去，吵拖下去，各打50大板。
0: 有朋友说了给村干部打个电话，他们知情吗？哎，您说的倒是也是一个思路，王鑫、风火轮都是这么说的，说跟村里大队打个电话，稍后我们看看有没有这电话，看看村的负责人知情不知情哈，我们侧面了解一下。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有朋友相恋，他说估计是从街边传过去的哈，他说是他们家的。哎，其实我们倒想了解一下哈，刚才大家听得非常的仔细，就是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农村盖房，这个房山外沿儿，它多少米之内的话，那就算是自家的这个地界儿，那多少米以外的话，对不起，那就。

0: 属于公共空间、公共道路了。
1: 嗯，而且刚才咱们问到了，到底是从旁边还是你家横穿屋子？但是他说的是屋子啊，他确实是这么说的，所以这还不是一个概念，就从自家已经建好的房子下边穿走的，而不是在房山外面说属于你家的地界内，好像也不是这么说的。那到底，我觉得这肯定是现场应该，赵先生这么说，你应该是有证据的是吧？他那个孔打在哪儿了？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一个证据，你那个位置是吧？打在房子的哪个位置了？能不能抓紧给我们发过来？因为我看到赵先生啊昨天发的一些照片，
0: 这个不足以为凭，
1: 看不出来，
0: 对对对，
1: 看不出来，因为更多的它是个远景，
0: 对，
1: 他的意思想表达的是那个杆上。那是连通的线，你看这个杆正对着我们家呢，他要
0: 这个说明不了问题，
1: 说明不了问题。
0: 它是一个俯拍，它是站在房顶上拍的一个全貌全景。
1: 嗯，
0: 这个呢，并没有任何的孔洞的这个具体的位置、方位、大小、粗细，
1: 对，
0: 然后以及哈多少米之内，这个完全看不出来。
1: 所以最直接的就是在你家哪儿打的那个孔，把这个发给我们。施工的时候肯定有孔啊，有机器、有设备、有一些线什么的，在你家哪儿把这个发过来？好像还没有发最新的，我们也再稍等一下吧。好，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绝大部分的路段上通行起来都是比较的顺畅。一个小的压车点位是体现在了主干道上的中山路维宁大街的交口处，往西走方向目前稍微有一小点的压车，遇红灯最长排队距离是在300米，基本上一个等时之内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除了这个点位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包括高架桥的部分、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通行起来都没有大问题，可以放心来出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1: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1到6度，其他地区7到18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信号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场编辑也正在给咱们村负责人打电话哈，刚刚也把这个电话赵先生给留下了，我们看一下村负责人对这个事儿知情吗，从侧面印证一下，因为好多朋友也都在说了，说能不能找个居间人，比如说给村干部打个电话听听村干部的，对，一个是居间人，一个是我们听听啊第三方怎么说，另外通过他能不能来调停一下，你看这双方可能现在火气都挺大，就各执一词，一个是绝对没有，一个说就是从我们家打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咱工作人员啊，我不管是当着人的面还是背着人家的面，你可能觉得我解释了很长时间，我都挺气恼了，但是千万不要用一些形容词形容一个人，有的时候会火上浇油的，是吧？你就说道理，说道理，
0: 说
1: 事实，
0: 对对，
1: 就可以了。
0: 小胖子他说我们村啊，这个房山后面叫什么呢？叫做流滴水，他说最小24宽。
1: 家和万始兴说我们农村盖房一般地基往外40公分是滴水，是主家自己留的，
0: 不太一样
1: 是吧？
0: 有24有40的，
1: 对，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呢？但刚才我们确实是问了，是在你房子底下吗？难道他可能就认为这个房子就这个是归我们家的院内房子，包括这个大家说的滴水，是不是这个范围都是？一会儿我们也再确认一下，包括我们也再等一等他最新的这样的视频也好，或者是图片也好，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没有看到。人生不是游戏，说打孔呢是需要一个定位器随时引导的。他说屋里有人了就不会不知道的。
0: 他不在这住。对，
1: 不在这住。所以啊，就是双方都这个呛上了。你比如说沟通的会不会是赵先生的弟弟一直在沟通的，还是怎么回事，中间有差池啊还是什么原因，但不管跟谁沟通的，跟谁见的面，那个事实在那儿呢，赵先生即使原来不在这儿，现在回来了，你看到的是什么，那个孔到底在哪儿，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难呢。我们一会儿人场编辑啊再催促一下赵先生能不能给我们传一下
0: 啊。刚才我们尝试联系一下这个村里支书啊，这个电话呢暂时是没人接。
1: 一会儿我们再试试，包括也在催一下赵先生把这个有效的证据传过来，这样的话我们才好知道我们怎么去帮忙沟通，然后去来促进这个事儿的一个解决。
0: 好，还有位朋友中卫他说，就算你房山外扩40厘米，那是滴水，那也只是默认那40公分的产权，不是个人的。
1: 好吧。
0: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相恋他说不用打，肯定没这事儿。您是说
1: 您这么认为，
0: 直接从那个地基哈房子

0: 正底下，这是吧？这是大伙儿、嗯，是我们原来一开始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说任何一家这个电信公司或者运营公司，谁敢在这个地基底下？这个事儿不好说，是吧？
1: 啊，
0: 就难以想象。
1: 对，就觉得不太合常理。
0: 嗯、
1: 但是我们场面编辑也在问赵先生，确认是在屋子吗？他说南屋中间的地下，尤其向东打的、
0: 嗯。
1: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应该、嗯、是吧？有这个证据什么的，我们再问问赵先生。赵先生，
0: 哎、赵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啊，是这样哈，我们看到你发来两张照片是吧？一张呢是在这个房顶上，站在房顶上俯拍的。你听我说完，听我说完行吗？您听我说完行不行？
1: 别着急啊
0: 啊！对，
2: 可以。
0: 哎，听我说完，咱们有什么事咱们心平气和说啊。其中有张照片呢，很明显就是站在房顶上俯拍的，从上往下拍的是吧？远处有电线杆是吧？底下这是房顶，这是一张照片。还有一张照片呢，这旁边好像就是咱们的庄稼地吧，是棒子地是吧？有这个电线杆，有这个线缆是吧？我们就看到了这两张照片，但是呢，通过这两张照片呢，我们感觉还不足以证明，就是他那个管道的的确确是从咱们家的那个房基地底下打过去的。您还有别的照片吗？或者视频吗？
1: 嗯，就那个微观的。
2: 我跟你说清楚啊，那个主持人，因为他这个他打了个眼，从线杆上打到10米深，在直他因为他走线是走的直线。
0: 您说线杆打的10米深是往地下钻，钻10米深吗？
1: 钻10米深在
2: 钻10米深，
0: 然后呢？
2: 他打这个眼儿离我房子，就是现在就是打这个眼儿，从这个线杆这离我房子有300来米。
0: 然后呢？
1: 从地下这么穿。
2: 啊，对，从地下这么穿过，所以说你看不见他。
0: 然后您接着说。
2: 刚好那个管。
1: 嗯。那
0: 往下钻了10米，往下钻了10米，您听我说啊，往下钻了10米，然后就从地底下。是从西向东还是从东向西？从西向东是吧？
2: 从西向东。因为你看不到他了。
0: 好，您听我说。
1: 哦、明白你的意思。
0: 钻了10米，从西向东一直钻，就穿过了你们家的这个房子，是这意思是吧？
1: 您认为是这样是吧？
2: 是直线。
0: 啊，是直线，是穿过去了，对吧？
2: 对。
0: 哎，我们想问一下啊，咱不懂就问啊，请教你一下，咱们农村来讲，一般来讲哈、啊，咱们盖房子来讲，咱们那个地基一般来讲打多深呢？
2: 我的地基我忘了打，因为我的房子盖20多年了、
0: 啊、大概呢
2: 起码又打有7-8米深、
0: 啊、
2: 因为我地基盖得特别深，
0: 应该不足10米是吧？
2: 应该不足，也不知道足不足，现在因为现在时间太长了、嗯、
0: 所以说如果说啊，咱们的地基有7-8米深，它如果说它那个管道它是10米深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您觉得会对咱们的房屋安全造成这种影响或者是有什么隐患吗？
2: 肯定影响，我现在房子已经裂味了，肯定影响了
0: 啊！就是因为他这打孔打的吗？
2: 对。
1: 您看是这样哈，你怎么确认？刚刚这位先生他也说了，施工人员他说后来就协商不成，其实原来也不会说走房底下，也是绕到房外边，但是您不是说嘛，房外边那个路离咱们房子近的也是咱们的，后来他就没走这儿，借的电信的其他的那个线路走的，根本就没走。但是您现在怎么确认那个下边走了？对，咱们找证据嘛，赵先生。
2: 都有录音。
1: 嗯，
2: 我刚开始他们录音说嘛，我把线给你牵走了。
1: 嗯。
2: 结果根本就没有签到，又输入第二
0: 个。咱们不是签走不行，咱说基本事实，还说是基本事实。刚才您说的几个数据，我觉得倒是挺重要的啊。顺、那个线杆往地下钻十米深，然后呢，您说那个线杆离那个您家的那房子大概有300米远，对吧？
2: 对，因为他从第一个，你看我给你发第一张照片，我不是写信，
0: 那也看不出来，我们都看不出来。
1: 你这个只能证明什么呢？哦，这是那个联通的线杆，有穿线管、
0: 嗯。
1: 另外呢，哦，在我家房顶远处正对着它线杆，如果是走直线，可能会穿我们家。但是它只是一个推论，就是你怎么知道它从地下？你知道的就是对，咱不说它现实吧，咱们就说您知道的，你认为是走了房子底下了，而不是咱们房子外边归您所有的那个路，就是走到房子底下是吗？
2: 走不到房子外边，知道吧？是必然是走到房子底下，因为
1: 我认为走到房底。
2: 通那个客服的时候，
1: 嗯，
2: 是吧？客服已经我回复了，说把你的线已经移走了，我都有录音
1: 啊，就把您的线，
2: 结果没有移走，
1: 嗯，
2: 又穿了第二根线。
1: 这个把线移走了，是说原来说的在您家那个房外边，属于您家所有的那儿移走了，还是说从您房底下就有没有最终他就确认是走你家房底下了？
2: 说我移走了，房底下线说我移走了。
1: 他说的是房底下的线。
2: 不是线了，他说我移走了，我都有录音。
1: 他说的是房底下的线吗？有这样说的是吗？那你把录音给我们发过来。
2: 这肯定证实他从房底下，他现在不承认了，知道吧？他昨天还说那个客服说不碍事儿，他昨天还这么说，他现在已经不承认了。

0: 他那人说滚刀肉，我根本就没有回家。
1: 别在意这个，这个我们也都说他了，赵先生啊，您先别在意这，咱们弄清楚基本的事实。另外就是客服那儿的回复有没有说明真的是从房底下穿的，他有没有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有录音，如果那一段也可以发给我。
2: 还有一点哈，我们想问您一下，就是他您这个数据是他们跟你说的，还是您后来了解到的？他就是顺着那个电线杆往地下钻十米深，这个十米深，您是？
0: 就是他给我，他施工人员给我弟弟说的，他说你等他们打十米深
2: 啊、哦，好。所以说你也是听转述，
0: 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他那影儿
2: 啊。对，你也是听
0: 影儿从电线杆上来那穿一根线。然后把它埋下十米，再打十米，从这房子穿过去了，是吧？
2: 好，明白了。
0: 因为刚
2: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您刚才不是问我明白吗？我明白。对，十米深，咱横着走是吧？再往自西向东走。可是你看啊，咱们家的地基，甭管是20年的房子还是多少年的房子，咱们地基有七八米吗？
1: 嗯，
0: 肯定是有。但现在时间长了记不清了，肯定是有。
2: 农村自建房。
0: 对。
1: 好吧，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刚刚盖房的朋友在说哈，这个地基大致是多少，当然可能不一样，我们自己家深是吧，这个咱先不论哈。但是你这样赵先生，你看咱们从照片上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又没办法钻到地底下去看是吧，原来什么样。那你看如果有这
0: 根本看不到他了，知道他
1: 是
0: 哪。
1: 赵先生，您先
0: 打十米
1: 啊，你先听我们说啊，你看你先听我们说，如果你有相关录音就证明啊，你看客服啊或者工作人员承认了在你家房底下走的，我们改线，如果有过这个，这也算是您的证据，你也可以给我们听一听啊，也算是您维权的一个证据。另外咱话也说回来哈，因为这个事儿我们还没弄清楚事实，假如是这样的话，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0: 诉求他把线移走，把我房子给我修好。
1: 啊、哦，移走，这不对方说就没过哪儿，说已经不在这儿，房子修好。您是说有裂痕？您那个裂痕那个照片，您可以发给我们吗？
0: 可以。
1: 啊，你把一个是裂痕的照片，一个是您跟客服沟通当中说到曾经在你地下走线了，您房下走线了，不是地下。
0: 因为我投诉客服就是在我地下走线，他不在我地下走，我肯定不会投诉他。他说把线已经移走了，我说根本就没有移走。后来四号他们、
1: 赵先生啊，赵先生，咱们的观点在哪儿呢？关键对方移走了，咱们施工人也是移走了，是说离你家比较近的那个路，他想在那儿走，然后您也不同意移走了。所以说客服，哎，您先听我说完，听我说完。
0: 打过影以后的10月2号。打过影以后可不是原先的时候。
1: 我知道你怎么。
0: 以后我再投诉他。
1: 那您不想听
2: 您
1: 说
2: 的这个。都是后续的后面的这些事儿啊、咱不说是这些事细枝末节嘛，咱也不能那么说哈、重要吗？重要。当然啊，咱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事实本身，这是才最关键的最核心的。这个内容，对吧、
1: 对，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法判断这个事实谁是谁非，因为对方一口否认了，原来也没想往房里走，后来呢更是绕了线，绕得很远。所以说咱们这边的证据是什么呢？赵先生，那咱不能说他在地底下呢我看不到，那总得有一些证据，比如说房裂你先给我们拍过来，我们看看情况。再一个跟客服的对话我们也得听一下，比如说他说的就是说改线了，他确实是改了位置了，那他有没有说是从你家房底下我改了位置了，这个很关键，从哪儿改的位置，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呢。赵先生把那个如果有空的话整理一下强烈照片还有这个音频吧，要不然这个忙吧咱们就没法帮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实是什么呀。
0: 没问题，
1: 好吗？好，那先这样。
0: 没问题。
1: 那我们也等您的这个证据啊。
0: 好了，非常感谢、
1: 没事，再见。好嘞。
0: 刚开始承认是吧？
2: 好，你说的就态度问题啊。
1: 那这样有证据发给我们就行了，好不好？好嘞，再见。有朋友说呢，说这个忙不好帮。你看，各说各有理，但是呢，又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证据，在地底下走的，曾经有没有走过，这个说不清。
2: 看得见看不见，我觉得是这样哈。如果说是正儿八经的施工来讲的话，他肯定有这个相关的
1: 图纸、
2: 施工的方案呀、或者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操作的这个规程啊，这肯定是有的。好，那再不济。假如这事儿必须我就要验证一下你这个到底有多深，是挖的十米深还是几米深，你们家的地基是七八米还是两三米，那到时候咱就挖呗，
1: 咱就
2: 挖开是吧，到时候自证清白是吧，谁对谁错谁是谁非，然后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咱们就有言在先啊。到底是正好是在你们家的房基底下，还是说是在这个离你家房山大概有多远，你如果真的要闹到那一步，那到时候咱就挖。

0: 可是我们不希望如此。
1: 对啊，
0: 这是唯一的方案吗？不一定吧，对吧？
1: 对，所以朋友们，就是你看，事已至此，也听了双方的一些说法了，真的要僵到那一步吗？那如果动一个机械工程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我要印证一下，你是不是还从这儿走的线？咱都再重新挖出来。这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没有，朋友们？或者说各自还能有什么证据？像大家说的，如果说联通这边人家提供了我的一个路线图，我的一个施工图纸，那赵先生认可不认可？他会不会觉得那你只是给我看的，你实际不是这么，所以就又说不清了。有解吗，朋友们？你们说说这个事儿。
0: 对啊，说不清的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说你这个房子裂痕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是由人家这个管道造成的，是这个我们也是打了一个问号啊，就是说跟这个有没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关系？它的这个作用力到底有多大？这个影响会是这么深吗？这么大吗？这么远吗？
1: 还有朋友说到这个地基的问题。说哎呀，这个房子地基够深的，他说我们村边上石油管道才不到两米深。也有朋友说到自家的这个房子的比如说这个地基，说他六七米啊，这相当于两层楼的那样一个地基。
0: 他说七八米。
1: 七八米，但是这个咱们不做评论，人有的自己家我想结实点是吧，打的地基是咱们不做追究，我们只是更多的朋友印证了一般的农民的自建房咱们农村的会是多少。好吧，这个事儿朋友们听到这个地步，大家有什么评论啊，你也可以来发表一下，直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哎呀，朋友们也说呢，说这个马上不好帮，但是啊，好像也不是没有办法。现在都高科技了，你看有好多朋友都跟我们提到了同样的一个算是测量的办法吧。空空王栓说，这个有专门测线的深度位置的那种仪器，测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好多朋友都是
0: 那有没有专门测这个地基有多深的？
1: 连着给他测测，让他记住是吧？一天又一天也说的，说过没过线，现在高科技了，用仪器都能测出来。哎，这个是不是可以？就咱们联通那边主动一点，如果咱们有仪器，哎，您听，在这边响呢，没在你家，行不行？他认不认？
0: 是在自家房子的正下方，
1: 对，
0: 还说隔着有一段距离。
1: 哎，说到这个仪器，一定有是吧？你是这埋的管线也好啊，什么金属也好啊，针对不同的物质，它一定是有这种测量的仪器的。关键就是，哎，咱们这位先生认不认可？那当然，话说，如果你不认可的话，那就是，是吧？谁投诉谁举证？空空也说了，如果你举报投诉联通的话，那你就得拿出相关的证据来。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比如说。

0: 是吧？你相关的音频呢、啊、图片呢、啊、视频呢、啊、这些我们还没有看到。
1: 对，其实尤其是双方第一次交锋的时候呢，从在打嘴架，打嘴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关键呢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吧？谁主张谁举证，或者说作为这个联通公司这边，你有没有这个充分的证据说，我根本不会啊对你家的房屋安全质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这个任何的这个隐患，你的这个有力证据是什么？就双方互相举证。
0: 哎，对，我觉得是这样。坐下来，而且尤其作为咱施工方，咱们稍微主动一点，我拿出我的图纸也好，设计规划也好，或者勘测的一些仪器也好，哎，我证明一下，或者说让咱们村民，哎，咱心里踏实。你看我，如果你还不信任，那你拿出你的证据。当然，还有朋友说，那开关什么，就是挖开呗，就是说，那。其实动静也比较大，
1: 太大了，
0: 花费也比较大，那就把丑话说到前头，那就是说，到时候谁是那个败诉的那一方，是吧？咱不说诉啊，就
1: 谁输的那一方，
0: 你就承担这样的成本了，这把话也得说到前头，是不是？那仪器钱、人工钱，那如果比如说通过咱们的一些沟通啊，拿的一些证据还不认可的话，要走到这一步，那肯定就要说到了，那不是赔偿的问题，那就是说。你的这些取证的这些费用的问题，谁败了谁就得担了。
1: 嗯哼，好，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解决的这么一个结果啊。不希望一直僵持下去。
0: 对。
1: 何必呢？
0: 当然我们都是从直觉上啊，或者说从一些是吧，就是来去推测这个事情，并没有看到任何一方的有利的一个证据哈，只是一个陈述。之后呢，我们也看看我们作为中间人能不能推进一下这个事儿，让咱联通先拿出一些图纸啊，设计图纸，能不能再沟通？我们看线上李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说。
2: 啊，就是我朋友在北京想给我两把那个表演的太极剑，就是我才找个快递发过来吧，他那个结果的快递。他不发那种就是好像跟凶器一样是
0: 哦，明白，
2: 就是太极剑
0: 管制的这种像是吧？啊，它是什么材质的？
2: 他说就是不锈钢那种表演的，就是练舞、早上锻晨练的时候用那个太极剑，一般那种一米长，有几公分宽。
1: 那想问一下哈、啊，就是平常如果说是去外地表演这个太极剑的话，一般来讲是怎么运输过去啊？是比如说坐车？
2: 一般都是坐车嘛，坐自己车没事儿。你要坐搭乘公交或者是公交可能也没事儿，要是坐火车或者是有安检的地方可能就不行。
1: 啊、哦，火车也不行是吧？就得自己开车。
2: 这个只能是开私家车，电车没事
1: 儿。哦，哎，坐飞机能托运吗？像这种表演的这种太极剑？
2: 所以那里面有报备的话可以
1: 哦，
0: 报备
1: 哦，但是坐火车一般来讲不行是吧？过不了安检，上不了车。
2: 对
1: 哦，好，那就再看看咱们就是有没有正好是从石家庄这边开车去往这个北京这边。
2: 不是，我这个是从那个
1: 从北京带到石家庄啊。反过来啊，对，
2: 鸿福校区带到石家庄来
1: 啊，
0: 邮电
1: 北京邮电大学鸿福校区带到石家庄来。您是在石家庄哪个区啊？
2: 新华区。
1: 嗯、
0: 哦，
2: 对，他到石家庄哪儿就行，我都可以拿去了。
1: 哦，
2: 中间这一段不好弄。
1: 嗯，
0: 您是就是在这边表演是吧？从那边买的吗？还是？
2: 朋友给了他那边，他这最近也不来，就说看等发快递发不了，我看咱们这有方便的，帮忙带一下，带过来。
0: 好嘞，但是我们有个建议啊，因为不太知道，咱这表演，你比如说您这边表演啊，平时练习啊，是不是也得背一些这个？还是就这两把来回的轮换用？我们不太懂这个哈，就是
2: 他那个就那个朋友他不用了，就是给了我了，
0: 哦、给你了啊、哦，好嘞，知道了，怎么运过来的一个问题？您这急用吗？急表演用吗？还是这几天都可以？
2: 不急
0: 啊，不急就好，不急咱试试，有顺风车更好，实在不行的话咱自己过去，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自己过去把你带回来呗。开车
2: 行，
0: 好，我们试试啊。
2: 好嘞，谢谢、啊、
0: 李先生，您现在已经学会了吗？还是初学呢？
2: 已经学会了
0: 啊、哦，学会了。好嘞，希望有机会看到您的表演哈，咱们试试看看有没有人帮您带过来，再跟就是一旦有，我们就直接就留您电话吧，让他们跟您联系，
2: 好吗？好嘞，谢谢啊。
0: 哎，没事，
2: 谢谢咱们强大的992，万能的992。
0: 哎，别客气，先别说呢，先看看这个忙能不能帮上你，有没有这么凑巧，好吧？
2: 好嘞，
0: 再见。好嘞，
1: 当然也有朋友他说，可以下个顺丰的单子，
0: 可
1: 能就有点贵。哎，我们想问一下，像这种表演不锈钢材质的这种太极剑，顺丰可以承揽吗？
0: 对，他比如说会不会就是在包装上啊，在这个什么使用性质上啊，他有特别的一些说明啊、规定啊，是不是哪能承揽？

0: 或者说还有一点就是咱自己车上带这个就是这么长的这个没什么问题吧，如果不检查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是吧。
1: 哦，你说私驾车上
0: 是吧？对对对，他比如说
1: 哦，
0: 咱不太知道，因为咱只是说哎我自己表演的东西当这么一个工具什么的，
1: 应该不至于，因为他刚才不说了吗，以往的话就是
0: 自己带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吧，这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私家车。您如果顺便的话，这两天能从北京邮电大学这边附近到石家庄呢，能不能帮个忙？我们也是想，就这个一定要符合相关规定，别给咱们带这个东西的人造成麻烦。就是朋友们有这个相关经验的，也可以说一下。
1: 你看有朋友哈在出主意哈，供刚才这位朋友参考吧。他说找物流就行，钱也不多。九哥他说太近线本身呢，也没几个钱，走顺丰。还有朋友他说顺丰好像可以运。还有朋友也在说就发物流吧。
0: 哦，那物流可发的话，那咱就发物流是吧。你说要不然可能他觉得也不太值当的自己开车去一趟拿回来再是吧。好吧，朋友们看看，就是我们大家提到的顺丰啊，其他的什么物流啊，让他看看能不能运过来，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求助于大家哈。当然如果顺便这两天您能帮这个忙呢，也跟我们来联系一下。金希说了，一般管道施工都有施工图，完工之后还得绘制竣工图，都是有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和验收公章的，都让联通公司拿出来一字证清白就是了，是吧。你当事人再不认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我们也试着再沟通一下吧。还有王鑫说，你想再吃吃瓜，想再看看进展，打村干部电话一直没接，一直没有接啊。我们以后稍后呢也再试试看村干部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估计他肯定也不会涉及到一家，他不说最起码两家嘛，是吧。那家是怎么说的，是从哪儿过的，看看村干部是不是知情吧。
1: 李大志哈，他说赵先生第一步呢就是要确认一下这个施工井的这个大小，就能确定联通施工的是拉管工艺还是顶管工艺。可以调阅一下这个施工日志以及监理日志。拉管工艺一般来讲都是在路边施工，倾斜45度，钻孔最深3-4米。如果是顶管工艺的话，需要5×5的施工井。
0: 你看您这就更专业了是吧。飞扬说了，说无论地基多深肯定都不能从房屋下面过，万一以后翻建房屋地基需要挖到10米的话怎么办。对，你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不是一般，就是不应该这么走，不可能这么走是吧。就是不管对现在的这个房屋居住或者什么开裂呀有没有什么影响，都不应该不能这么做。好，人家可是说了没这么做，现在就是一个互相证明的这么一个过程了哈。回头啊节目之后我们也会给双方再做做工作，能不能联通这边咱们把图纸，尤其竣工图纸再拿出来，或者当初施工的一个规划，看看能不能说服咱们的这位先生啊。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啊。也朋友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大家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除了评论啊我们这个帮忙的事件，也可以继续来打卡领取咱们的文创了。一车贴，二钥匙扣，三是咱们的安全带的肩套。如果你想获得还没有哪个文创的话，也可以直接把数字发过来就可以了。
1: 好的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的记者有志呢也是前往了刚才那个小区，看看那窝蜂蜜那个蜜蜂，老说
0: 想吃蜂蜜了，
1: 想吃甜的。对，稍后呢我们连线哈前方的记者有志来看看这个现在还有没有，是不是已经跑了。
0: 我们看一下，
1: 飞走了啊。
0: 有志，
1: 有志。
2: 你好主持人，我刚刚从这个求助听众张先生的家出来，刚才呢我们也是到了他家的这个厨房，窗户外面呢就剩下3-3, 2-2的蜜蜂在盘旋，之后就再也见不到此前张师傅给我们拍的那个视频中出现那种密密匝匝那种蜜蜂聚集的情况了。
1: 这啥情况？
0: 是咱一说把他吓跑了。
2: 因为我到的早一些，我问清楚张先生家的楼层之后，我在他家的向阳面仔细看了看，是没有发现那种密密匝匝的蜜蜂的。然后张先生说是不是在楼下看不见啊，然后我们又到了他家，发现呢真的就是没有了，只有2-3个蜜蜂在那盘旋。然后现在张先生说呢，他有担心，就是说这2-3只蜜蜂是不是在这侦查的，下午的时候他会不会又在这里聚集了，他有这种担忧。
0: 在侦查着看看安全不安全，是不是听九九儿老说要把我们弄走。但是也有朋友说了，他是季节性的，就在这儿可能临时的待几天，也有这个可能，正搬家呢正。
1: 要不然的话就是蜜蜂特别聪明，敌进我进，迂回作战。
2: 另外一个是不是现在天暖和了，蜜蜂就走了，天冷的时候呢可能厨房这个地方有温度，它就在这个玻璃

0: 够上道的。如果是往天津方向去的话，现在通行已经是能够上道了。除了这两个站口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都是正常的。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嗯，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8度。
2: 承德今天是晴天，9到26度。
1: 张家口晴7到24度。
2: 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4度。
1: 唐山多云转晴14到26度。
2: 廊坊晴13到26度。
1: 保定晴11到27度。
2: 沧州多云转晴14到28度。
1: 衡水晴15到29度。
2: 邢台晴16到27度。
1: 邯郸晴16到29度。
2: 北京晴14到24度。
1: 天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7到28度。
1: 郑州晴17到30度。
2: 济南晴16到29度。
1: 来看一下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57， PM10 指数96，空气质量良。
2: 嗯，好，老猫说等蜜蜂全走了，你就在那儿喷点杀虫剂，他们就不来了。哦，倒也是，再在这落掉一闻味道不对，这也是个办法。
1: 对，海也在怎么说，他是在玻璃上哈抹点什么东西。
2: 这是一个办法。好，我们看一下，有位朋友用户9322733说，主持人，我今天能给我个扣吗？我就差一个大字就集齐了。我想问问大家，因为昨天在给朋友们送这个文创的时候，好多朋友都集齐了，就最起码这个扣集齐了，有没有大家帮三个扣还有车贴包括咱们的肩套都集齐的朋友，也给我们来举个手好吗？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大度一些，把更多的机会让给更多的朋友。我们想做个调查，特别希望更多的朋友哈，希望得到都能拥有。我们看看这个普及率有多少，都得到咱们文创的朋友们也可以啊，跟我们露个面来说一声，没有哪个的对应数字也可以继续发起来了。
1: 对啊，一是车贴，二是钥匙扣，三是肩套。
2: 好，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4: 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来看一下张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了一，阿拉伯数字一，还有奋斗吧年轻人发了3，不对，地儿没找对啊！希望两位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在这个帖子下面，您再发送一或者23。
2: 本来我想问问大家谁全得到了，结果呢，我发现更多的朋友说我一个都没得到。好，那我们就再问问大家，就是这些文创一个都没得到的还有多少？我们看看还发多长时间，要不要进行加印，因为这一轮几乎也差不多了发的，朋友们。如果有大量的听友们一看一二三都没有呢，就加。平常心说一二三都没有，用户3333072说一二三都没有，高一念，我觉得是咱很熟的一位听友，一二三也都没有呢，
1: 是吗？
2: 我们都怎么都印象，可能是参与多是吧？就念您的名字念得多，没有想到好多新老朋友还都没有，包括用户0636641等等。好，我们也都看到了，平常心也都没有呢，那我们就加，好吧，朋友们，继续没什么啊，咱们就把数字发到 帮个忙，拜里边。
1: 嗯，好，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宁先生，宁先生。

0: 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您说。
1: 是这样，那我父亲是一个那个开半挂的，我们家有一台半挂，他是这个驾驶员。然后上个月十五号，9月15号，他是送货途中意外没了。
0: 哎呦！
1: 然后现在，这个家里情况也不好，就说把半挂卖了。
2: 啊。
1: 然后他这个车上有两条，可能三条违章。是我父亲本人的，然后是高清摄像头拍的，然后现在要过户，他这个过不了户，因为他人已经没了，然后我这不是有死亡证明嘛，去咱这边说是，因为那个违章是在河南驻马店，就是撤不了，得到那边处理，然后我给那边打电话联系，也是那边说没法直接撤销，就是说看看能不能说有别的办法，就是，他那个不是涉及到罚款吗？就是罚款可以交，但是他这个分儿，因为他这个是 A 本的分儿，
2: 对，
1: 我这个也扣不了，并且他这个是高清违章，就是说看有没有其他折中的办法，就是能处理一下这件事儿。
2: 那边也没给出解决办法，你确实得是违法发生地，比如他算是一个疑难的违章，就把分儿挂起来，咱交了罚款，这个行吗？系统能过吗？就走个特殊程序？不行。
1: 河南那边打电话说是不行。
2: 哦，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你高清摄像头是谁违法谁处理，但这个人都没了，你怎么处理
0: 啊？您家是哪里的？这是
1: 原市的，
0: 原市石家庄的原市，违法发生地是在河南的驻马店。
1: 对，然后去原市也非常重视这件事儿，然后也是，但是他们没有权限，然后他就说建议来市里问问，然后来市里一看也不沾，给河南那边联系也不沾，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就是像这种情况了。
0: 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车想要过户的话，是找好下家了吗？现在？
1: 已经卖了一半了。因为我，这个车可能是卖了4万多块钱，然后人已经给了一半了，一多半了，但是现在过不了户，就差这点。
0: 过户的时候，他那个程序上显示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个有未处理的这个违章是吗？
1: 对。
2: 这个违章你还有印象吗？大致都是什么名目的呀？
1: 有一个是闯红灯，这个我知道。然后还有一条是首违免罚，这个我记不太清了。一个6分，一个1分。
2: 哦，三个违章。
1: 对，当时我们去那个交警队，人家也不让拍照，就是光让看了一眼。当时也忙，也确实没记住，当时也是考虑后事。
2: 这三个都是那个刚才您说的河南驻马店的是吧？
1: 对。
2: 那相对来说吧，虽然有难度，但是还好一点，毕竟它集中在一个地方，比你跑很多的地方还要好一些。我们一会儿也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这个
1: 怎么处理一下？
2: 都是近期发生的吗？这几个违章？
1: 对，近期都是大概就是6、7月份、7、8月份吧。
2: 好，所以摄像头拍的也都挺清楚的，是吧？这个人，
1: 能看出是他本人来。
2: 好嘞，
0: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不管是违法发生地，还是说咱们驾驶证的这个所在地，因为虽然很少见这种情况，但是毕竟它是存在这种
2: 可能存在的。
0: 对，
2: 你想一辆车年检就是一年一检，还有这一年当中要万一有些事情呢，是吧？遗留下来的，按说他们应该有这样的备案预案，我们帮您问问吧。聂先生，您打的是那个驻马店是支队的电话吗？还是哪个大队啊？
1: 我是打的这个当地的那个122应该是，然后转了好几道去，他这个也是一个一个的转，那么转过去的。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大队，哪个中队，然后一个一个转，人也是转了4、5个电话转过去的。
2: 所以我就想，您问，如果问的大队，能不能问问支队，他有更高权限的会知道这个事儿。不行，我们查查电话，帮您问一下。
1: 行，
2: 您那个车牌号您留一下吧。
1: 车牌号我看一眼，稍等啊。
2: 您看一下。
1: 我看一下。手机上拍的照片。我看一下。
2: 好嘞，您看一下。我们正好也查查，我们场编辑在查咱们驻马店的电话。有一些这个对外公布电话，咱们再问问违法办有没有吧，就是哪个是负责违法处理的。违法呀，或者法制啊，是吧？你这样的电话。
0: 好，您看到了吗？您看到
1: 车牌是 GA6086Y，
0: GA6086Y 黄牌大车是吧？
1: 大车半挂。
2: 好嘞，行，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了。这样您也听着节目，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有什么主意。另外，我们看看打电话能不能打通，行吧？
1: 行，我正在听着呢。行，
2: 好嘞，好嘞啊。
1: 行，好嘞，谢谢。
2: 我们多问两句，就是。

0: 父亲开这个半挂车多少年了？
1: 得十年了吧，16年开的，然后他今年49没的。
0: 那年纪不大，他是突发的疾病呢，还是什么事故啊？
1: 他是杵到沟里了，然后你看我们是14号接收到的信儿，然后我们连夜往那儿赶，到那已经15号就已经没了。医院，到那已经，医院说是心脏的怎么着，也可能是先这个事故，然后吓到了，然后怎么着了？反正具体他专业术语我也不太懂这个。
0: 知道了。
1: 就我们到已经没了。我们到因为13个小时，他是在江西没的，
2: 很遗憾，
1: 开车过去13个小时、
2: 你姐，
0: 好嘞好嘞，我明白了，就后续这些事儿是吧，也希望能早点处理掉。好，您听节目吧。好嘞，再见。
1: 好嘞，谢谢您。
0: 对，这跑长途的大车司机啊，真是挺辛苦的。他这个又是跑江西那边这么远的一个长途，所以这一路途当中，你看有些地方的这个违章都是异地的。
2: 对，所以我们在想啊，像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他能不能走一个特殊程序？
0: 对，就是看是交罚款，把它挂起，把分儿还是怎么着？所以其实宁先生也没说你一定要替我消除，是吧？就是我想替处理，但是这符不符合原则，或者说？你处理的话，你也不可能有人提供 A 本，提供了也不是父亲的呀。
2: 对，就算这个车不存在过户的问题，不打算卖，对吧？那你以后开车的话，那检车呀什么的，你这个违章一直挂着呢，你处理，你一个周期之内你没有处理的话也不行啊。
0: 对，所以说这个都是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到底有什么办法？这个可能确实是比较少发生的，但是呢，我觉得在交管部门来说，应该是有这方面的一个通道的，是吧？
2: 应该是有。
0: 它虽然少，但是这种意外情况它是有可能，比如说在一个检车年度内，驾驶人可能有一些情况的，不能处理的，应该是不是没有转对地方或者问对地方？对，当叶鹏说了，问问张华警官。对，这从咱们这边我们问，还有就是从违法发生地我们问到了一个驻马店交警违法处理中心的电话，咱们咨询一下。我们先从违法发生地这边，如果能解决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好，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啊。
0: 看一下，
2: 有没有人接？
0: 这是驻马店。正在接通。有时候问对科室也挺重要的，可能你问到别的科室，他不知道有这样的特殊处理途径，但是没人接。你好，是咱们驻马店交警支队违法处理中心是吧？你好，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是咱们有一位河北的司机的家属打来电话，他呢这个父亲开着车啊，在咱们这个境内有3条违章，其中包括一个免罚的，还有2个是扣分罚款的，他想处理呢，但是现在父亲呢已经因病去世了，看看这个怎么办，有什么办法没有？他这个车呢又要卖掉，但是这几个违章处理不了呢，又没法卖。他是高清摄像头，确实。
3: 现在是在那个当地处理吗？
0: 不是，当地说处理不了，说要在违法发生地。咱们这边有什么办法吗？你比如说，对于实际违法人已去世的，能比如说他肯定死亡证明这些都有，咱有什么办法吗？
3: 可以啊，就关键是现在他是准备在哪边处理，是在当地还是说来我们违法地处理？
0: 两边都可以是吗？您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原则，当然最省事儿的地方是最好了。
3: 咱正常的情况下在当地可以处理，但是现在当地不是跟他讲说就这个驾驶人不是这个当事人这个情况吗？是吧？如果在当地你把这个情况或者你提供的证明跟他提供以后，在当地可以的话，你就在当地直接办就行了。
0: 不能的。
2: 您就是说他的驾驶证的这个正级的这个所在地是吧？比如说河北石家庄这边是吗？
3: 就在车辆上牌地所在地吗？
2: 车辆上牌所在地
0: 啊，石家庄。那如果这边不能，您这边需要什么手续呢？他带着什么证明？
3: 如果那边还是不行，处理不了的话，你就来我们当就违法地嘛，在我们这儿违章的是吧？
2: 对，
3: 违法地。
0: 对，他需要带着什么呢？
3: 他有的那些证明说那个什么是当事人已经没了是吧？
2: 对
0: ，
3: 那提供那个死亡证明什么这个可以的。
2: 就去一趟咱们的驻马店是吧？有他的家属。
0: 他这个比如说提供这些证明是给他消除这些，还是只交了罚款就不扣分了，还是怎么？
3: 他这个正常的情况下，因为这个违章是肯定是要正常处理的。就是当事人这个肯定是现在没法他本人处理了，就是其他人处理的话，把这个证明提供给那个咱们违法处理部门。
0: 嗯，因为你看当事人咱们这个家属他也没有 A 本什么的，把证明提供给，把这个罚款交了应该就可以了是吗？
3: 这违章按正常的情况下处理的话就正常处理，罚款扣分是正常处理，只是说不是不需要当事人去处理。
2: 啊，明白了，就相当于是个代办的那种性质，
0: 就走一个这个流程是吧？
3: 对对对，要提供那个证明，把东西提供以后，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可以。如果这样不能处理的话，你这个违章你其他人处理不了，
0: 对
3: 不对？
0: 那您看您方便，我们把这位宁先生的电话留给您，您也指导他一下。如果他去的话，一次把这个东西带齐了，因为毕竟这么远，从河北这边过去，您看可以吗？
2: 这是那个违法当事人的儿子，
0: 好吗？
3: 这个我可以给你讲带哪些东西，因为我这只是个咨询电话，到时间处理的话还是在窗口处理。
0: 是，但是就是您这儿说的这些带的这些东西，就是就是比较齐全的是吧？不会说到现场还需要
3: 就是
0: 加一些什么？
3: 对，就是他本人来的话，就是他、
0: 嗯、
3: 他的家属是吧？来处理是吧？
0: 嗯，对对对。
3: 他家属带着那个行驶证是肯定是啊，然后谁来处理？拿着他本人的身份证、驾驶证。这个车辆的行驶证，然后这个，其他的那个死亡证明，其他能提供的那些证明都带着。
0: 嗯，好嘞，身份证、驾驶证，但是还得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位就是这个车主的儿子，他没有 A 本，没有那个大本，这个没有关系吧？要万一走他的这个去处理的话，
3: 没有 A 本，车辆是什么大车？
0: 大车，黄牌车，对。
3: 那没有的话，他还处理不了。
0: 不能因为这个特殊情况，就是咱们。扣到别的本上也不行，那怎么办呢？
3: 但是他的驾驶证没法驾驶这种车辆啊。
0: 是呢，但我们的意思就是他是走个特殊流程，而不是说代扣到别人身上。您的意思就是代扣到这个儿子身上，原来想的是这么解决是吧？
3: 对，就是正常的话就别人正其他的人处理、正常处理掉，因为他驾驶证如果不能处理这种车辆类型的话，他也没法办。
0: 也走不过去。
3: 对对对。
0: 但是比如说吧。你能找到家人是有 A 本的，但是他那个高清摄像头里边又是这个实际的那个车主去世的车主，这个咱们可以、
3: 现在的就是情况，就是因为这个点啊，就是因为当事人不已经没法正常去处理了，因为人已经不在了，是吧？
0: 对，
3: 就是其他的有这个驾驶资格的让他去处理。
0: 所以这种他不是说算是一个悬疑把他给挂起来，而是必须得找另外一个有这个驾驶资格的人去代为处理，是吧？是这么一个。
3: 对对对，因为正常的话，这个违法是没问题的。如果说违法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正常走复议流程，因为这违法是没问题的。
0: 是，
3: 咱们只是说因为这个事情是特殊情况。
0: 哦，好的，那就不要求说你是什么直系亲属或啥的，只要是有。
3: 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0: 好
3: 嘞，
0: 明白了。
3: 因为咱们有这个证明在这儿、对吧？
0: 明白您的意思了。好嘞，谢谢您、那到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让宁先生再跟您打电话，再打您这个电话，行吗？
3: 可以，这没问题。
0: 好嘞，谢谢您啊。
3: 行啊，没关系。
0: 好嘞，再见。
3: 再见。
0: 哦，是这样。
2: 这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这个解决方案从法理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首先呢，当事人的的确确是高清摄像头没问题，是他的一个违法。那如果说他身体健康一切正常来讲的话，他扣分，他交罚款，他来买这个单。可是问题是现在已经人不在了，罚款交没问题，但是这个分扣在其他的近亲属的这个名下，这个从法理上来讲的话，是不是也？不太合理，
0: 就是
2: 对吧？
0: 他那个过得去吗？那个程序对。
2: 首先，就算你过得去，那我这个分儿，比如说，那对某一个人的这个分儿来讲的话，那分儿也很宝贵呀、对吧？这个违法不是我的，为什么我一共是12分？为什么我凭空要把这几分从我的这个满分当中扣出去呢？
0: 就他这个不能，就像我们说的挂起
2: 啊，对呀、
0: 是吧？就是
2: 你人已经。是吧，已经离世了，不在了，这是一种特殊情况，这是不可预知的。那这种情况就非要扣到另外的近亲属的名下，把他的分一定要扣掉吗？
0: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以为是哈，拿着这些证据去，我们就交了罚款就行了，但是不是，还得找一个 A 本，要把他这个流程走完。只不过流程当中为什么不是当事人给你写这么一个理由，可是这个我们再问问宁先生，我们先告知他这个解决办法，看看啊，近亲属里边先有没有这样的，我们再说。宁先生，
4: 哎，您好，
0: 您刚才在听节目吗？
4: 我在听。
0: 对，您看，就是咱们联系到驻马店违章处理中心了，稍后你再可以再详细问问他们，把电话给您。他说的是这么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咱们的近亲属里头有没有 A 本的呀？
4: 没有，他是 A 本， 没有，因为家里就这一个，就我爸自己开的这个大车呢。
0: 嗯，
4: 我们都是C。
0: 是，所以。这当然，这只是咱们今天值班的工作人员给出的解决办法，他认为是能解决的，最起码，我觉得不行的话，咱们也可以再沟通一下，请他再确认一下。像这种情况，我就找不到 A 本的，怎么办？他这能不能挂起？人已经不在了，是吧？我该交罚款，交罚款，看看能不能有这么个特殊流程。我觉得有电话了就好，咱们就可以沟通了，是吧？我们问到这个电话了，嗯。或者说比如说像您这种情况我就找不到，或者说能不能让他再汇报一下上级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
4: 对，因为人这个基本我们也不认识人，这样而且人这个
0: 对
4: 不都是以死为生的嘛，人因为这个扣分人也愿意说这个啥。
0: 是呢，哎，嗯，还有朋友问，二福说父亲去世了，驾照还在吗？
4: 驾照还在，当时我去了，人这个得本人，就是人一宣告死亡，这个驾照就不让使了，
0: 等于说就作废了，是吧？在哪？
2: 你确认怎么讲？就是说，目前父亲的驾驶证的状态是一个非正常状态了吗？
4: 还不是，但是去办事儿，人不给办了，已经。
2: 去办什么事儿不给办了？
0: 嗯，
4: 就是去那个处理这个违章。就处理不了。
2: 你试过是吧？
0: 你是在当地吧？啊，当地。
2: 你在哪儿？是在原市试过吗？还是在石家庄试？
4: 桥西
0: 。
2: 哦，试过。
0: 那这样，我觉得你可以就这个问题再问问驻马店这边，就是我拿着父亲的这个驾驶证，行不行？
2: 嗯，那咱们石家庄
0: 这边
2: 不行，那边就一
0: 对他其实是背着呢，是吧？
4: 行。
0: 好，我们把这个电话给您，您再跟他咨询一下，好吧？
4: 行，好嘞。
0: 好嘞。
2: 我觉得
0: 让编辑给留一下吧。
2: 对，你看金希也在说，他说如果从升迁人身上有多少问题，对吧？物理性的一个灭失，那就没有了执行主体啊。
0: 对，
2: 你不能再问责任人了，就应该是主动撤销吧。
0: 应该是
2: 让他的这个遗留的相关的财产正常化呀，或者后续事宜正常化呀，对吧？这应该是从法理上来讲是应该是如此，对吧？
0: 是呢。
2: 但是你说把这个分扣在别人身上，就像如宁先生所言，你别人就算是有这个大本 A 本，我也是以此为生，这个分很宝贵啊。
0: 对呀，就是凭啥这样？他从法理上可能也讲不通。所以好多朋友说，会不会咱们值班的这位警官他理解上或者表述上还有一些问题？这倒也有可能，可能是他也没有遇到过类似事儿，只是认为这样的事儿一定是有解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还得节目之后再次来追问一下。就除了值班工作人员，有没有可能有科室领导负责人，或者说咱们能再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但是我们是认为他肯定是有解的，不会说咱们就卡在这儿。咱最主要的是有好多朋友说，也问问张华警官，您说的也是，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车辆注册地是最简单的了。
2: 对，车也是
0: 跑事儿，
2: 石家庄这边的车，人也是这边的人，对吧？
0: 是好，所以这个事儿我们留到节目之后，我们再跟两边的交警大队再来进行一下沟通，看看需要怎么办，然后在哪儿能够更便捷。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来不断的留言。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一块砖告诉我们一个路况，他说复兴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呼图河大桥下去以后的话，这边哈有个特殊情况，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在最左侧车道呢是有一个障碍物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障。
0: 对，哎，有朋友说他说的不对，咨询一下驻马店支队，我们咨询的就是支队的咱们的违法处理中心，一会儿我们也看看啊，节目之后吧，来不及了，我们看看他们的上级部门啊，能不能再回复一下这个事儿。妍妍说本能作废，分不能作废吗？不合理呀。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是
0: 郑先生，哦，以前是一位交警，是吧？知道怎么
2: 我们参考一下啊。郑先生你好。
5: 你好。
2: 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解决？听听您的意见。
5: 我的意见是我的认知啊，家属先拿着死亡证明到城管所注销驾驶证，拿上注销驾驶证的证明和死亡证明，到有关部门，在当地能处理最好，处理不了就到违法行为所在地，处理。只交罚款，其他的免谈，不追究。因为什么呀？因为犯罪嫌疑人死了以后都不追究了，何况一个交通违法。而且这个罚款为什么要追究啊？如果死的这个人没有遗产，罚款也不交。如果他有遗产，谁继承他的遗产，再继承 遗产的范围内替他交罚款。
0: 哦，他是这么一个理论啊，
2: 把那个驾驶证先注销是吧？
0: 哦，好
5: 的。对对对，刚才那个驻马店吧，河南那边吧。
2: 可能不太严谨说的，
0: 不太严谨。好，谢谢您啊，我们循着您的思路，也跟他们的那个上级部门再沟通一下，谢谢您。
5: 对对，
0: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嗯，好的，
0: 好嘞，
2: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这节目。有个好消息啊，最近呢，河北的天气反反复复，小风一刮，眼睛干涩哈，又痒又累。那这个时候不妨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92，400-6986-9992。
0: 嗯，好，接下来我们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吧，获得咱们的钥匙扣加车贴的是用户1384539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来署名露西这位朋友，还有两位朋友获得了咱们的肩套，我们看一下哈，果真是今天过生日的哎安，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一下两个小棉袄的用户4215025，节目之后会通知您如何领奖。
6: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00。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段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的西北部17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北部-1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8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2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多云见阴，会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雨夹雪，东部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通行的情况，来有请九九二小飞侠。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来关注几个纵向路段上的繁忙点位。在胜利大街的新华路交口处，目前北行方向上车流会比较的大，现在遇红灯，后方队尾压车是到了接近中山路的位置了。建华大街的北行方向，目前在玉华路交口处以及淮安路的交口处受到了施工围挡的影响，排队距离会稍微有点长，排队距离是在300米到400米之间。横向路段上，目前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和平路高架桥、淮安路高架桥东西双向都是一路畅行的，以及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目前也都没有大流量出现，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来看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你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说车。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04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超，来为大家提供汽车方面的服务。有任何的问题呢，您可以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互动。比如说通过即时新闻 APP 呢，您可以搜索一下问车吧，在互动帖当中呢来留言，来打卡，来随时和车友互动。同时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字，按照步骤操作进入到即时新闻的 APP 当中。相信啊，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可能比较集中关注的就是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在10月8号的时候呢，懂车帝发布了相关的内容，三台不同批次的尊界的 V800 做时速100公里到零的一个紧急制动，分别是在第2至第4次重刹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踏板支架断裂的情况啊，三车失效位置相近，让这次测试呢变成了公共安全的一个争议啊。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这尊界呢也是称制动系统呢是高于国家和行业标准它的要求，并且是完成了验证，交付车辆呢没有同类的故障，同时呢宣布优化部件的设计，以交付用户免费升级，并且呢复合设计试验边境和生产质量。这事儿呢其实大家在各个平台当中看到的讨论也比较多了哈。我们今天想借着这事儿其实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合规和消费者真正想要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比如说企业说合规，但是用户其实我们说买车的时候，我们更关心的是在我们慌乱的时刻，一辆车还能不能替我们多承担一些，这可能是用户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思维。那么在工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道理，比如说呢，你像所有的人去达到国家或者是相关部门的一个检测，那么这种标准呢更像是考试的一个及格线，对吧？然后你如果说多出了

更多的安全冗余的空间，那就相当于呢加了一层保险，或者说一个楼梯当中它多了一道扶手一样，那么对于行走在楼梯上的人就会多一份安全的保护。平时呢这种东西可能真的是用不上，但是不等于可以没有，对吧？像制动啊、转向这类关键部件，如果说低概率的事情一旦发生，其实代价是非常高的。所以虽然从规定的角度来说，可能他们确实已经达到了国家的相关的一个标准啊，但是如果说从我们对于安全这件事情的这种要求上，我们说安全的要求你多高的要求都不算过分啊，你可以把它做到更多的一个极致，更多的一个冗余，让消费者能够体会到更多的信心，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啊。但是这个测试呢其实也不能靠流量来定罪，对吧？你连续的重刹踩踏方向或者加速度静态的标准啊，并不完全去能够做到一个等价的一这个对待。那么三台车同样同点的一个失效，其实呢这件事情一定要引起关注啊，包括后续车企所谓做的一个升级，那你升级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认为这不是问题，其实是大可不必去做升级的。但是当下来讲的话呢，就是即使是合规了，依然为大家提供升级的服务，这是一种补救措施，但是也从某个侧面来讲的话呢，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的。企业愿意去免费升级呢，这是一个正确的操作，我们非常的鼓励。但是升级呢，它不能够代替最终的一个说明，那消费者其实需要知道问题是来自设计，是来自材料，还是来自于制造的这种啊过程当中的一种波动，它的不安定因素到底是从哪产生的？那么升级是怎么来升级？它到底改了什么东西？是否能够覆盖全部的车辆？那么所有的信息它需要透明，消费者需要了解的更加全面。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做到放心。对于我们车主来讲，其实我们不管买任何品牌的车型，对吧？然后我们这个一旦是选择了某一个品牌，首先是基于对这个品牌的信任。当然呢，我们也作为车主来讲，确实应该及时去关注各方面的消息。也就是我们选车真的不能够为这个所谓只看啊你的支架，只看你的大屏，只看你的沙发。我们更多的时候呢，其实要关注一些车之外的深层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品牌它在过去有没有召回记录，它的车型的总体的稳定度如何，推出这款车型之前其他的车型市场表现如何。这些东西呢可能不会聚焦在某一款具体的新车上，但是它反映的是一个车企造车的一个理念，造车的态度，还有它服务方面是否完善。那么这几个方面是我们买车当中就是除了车之外需要去参考的东西。包括现在你看很多的品牌在安全方面去做冗余，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态度。比如说有一些车企呢，它就在一些安全配置啊，无论是主动的、被动的，还是在一些材料的选择上，它其实可能会远高于国家的标准，然后呢把它做到极致。那么如果你把这种安全包装成一种产品去宣传，其实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把安全当做你这车型当中最核心的卖点，消费者也是愿意去买单，或者说愿意称赞、竖起大拇指的，因为说明你在呵护安全方面没有任何的折扣。所以大家也不妨来聊一聊哈，我们买车作为消费者是否在买车的标准上应该做一些调整呢？因为大多数人其实是按照常规的思维，按照大多数人普通人的思维去选车的，他只关注一辆车的本身，关注一些外在的东西，很少去研究深层次的东西。当然呢，大家对于车企在造车方面啊，尤其是现在内卷，卷到了各种各个层面，对吧？比如说你的底盘啊，你的续航，你的电池，你的配置，你的舒适性等等等等，就这种面对这样的一个内卷的态势，大家是怎么来看待的啊？就是你认为当下车企在竞争当中是否存在一些让消费者感到不安的因素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也来谈谈你的看法和你的观点。稍后时间我们通过节目来继续分享。

0: 1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哎，眼睛好累呀、啊！
2: 哎，眼睛好累呀、啊！
3: 哎，眼睛好累呀、啊！
4: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

0: 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着，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啊，看看朋友们对于我们刚才谈论的话题有哪些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首先来关注一下云淡风轻啊，他说造车呢最基本的配置应该是超越啊，就是越造越结实耐用，而不是去追求轻量化。没有验证过的材料就不应该贸然用在关键的部位上，与其呢弄一堆花里胡哨的东西，不如老老实实的把质量把控好。ZDB 说了，说一踩就断，那这个国家标准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伊克罗斯丁说啊，你可以卷啊，对吧，卷安全，但是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事儿，花里胡哨的外在就这考量呢，可能就是一个车企啊，在这个利润啊利益方面所做的一些妥协了。
1: Goes like this。
0: 欢迎大家来继续评论，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在我们互动帖当中哈，其实新闻大话当中。点看米粉说哈，标准就是标准，那么各大主力品牌呢都是在相关标准的能力之上，甚至是超标准几倍状态下去做相应的零配件生产啊，制造验证的。是的，就是安全没有上限啊，就是你把它做得越安全其实是越好的。但其实为什么很多的品牌可能并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不讨巧，就是它把安全做的极致，可能都不如某一些品牌去做冰箱、彩电、大沙发、大屏幕更让消费者动心啊。所以为什么你看比如说沃尔沃依然是坚持自己的这个所谓王牌，对吧，做安全。但是你看沃尔沃的车型如果它不降价，它卖的是很不好的啊。但是更多人一比较说，你看沃尔沃车设计的啊，这个不符合我的审美需求，它的座椅坐着并不舒适，车的底盘开起来有点偏硬，它总会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外在的理由。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啊，就真正从家庭用车安全的考虑的角度去考虑，说买沃尔沃就是图了安全，其他方面我都可以去啊这个所谓包容啊。当然我们希望就是对于沃尔沃这样的品牌来讲，它在做安全基础之上也能够在审美方面进步一下，对吧，满足一下大家的需求。因为有时候车企品牌它有自己的这个执拗性啊，所谓的执拗就是它有自己的理念啊，它不想随大溜。但是有时候你不随大溜吧，确实做出来的车型呢在短时间内就很难让普通的人关注到你。柔情主义说啊，说刚才我们放的那首歌曲啊，是喝了多少杯啊，早扣了吧，够酒驾的数了吧。啊，就是你这个歌曲就不能去较真的去理解啊，传达的是一种感觉啊。好，欢迎运河外滩啊，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打卡。朱芳说啊，说这就能看出标准下的良性企业了，或者说不良性的企业。现在呢新能源汽车大部分啊都是速成车，其实业内也是有关于速成车的这样一个讨论哈。好，大家继续来畅所欲言，我们也会在稍后来继续分享大家的评论和观点。我们也再关注一下大家在具体选车当中的事啊。顺风说了，说大成老师啊，您客气了。他说奇瑞新 QQ3 啊，也是后置后驱电机，跟吉利星越领跑的 A10 相比较，为什么祥子老师不推荐呢？啊，是不是有什么不可说明的不足吗？容易就是有些东西啊，一旦你不推荐，大家总认为是有硬伤，对吧？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猜测，这可能是大部分普通消费者的一种理念，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些卖的车型卖的不好，它不好的原因未必是它的硬伤问题啊。你比如说，可能硬伤就是续航短一点，算不算硬伤，对吧？这可能是大家会去关注的。更重要的是呢，你要了解到，比如说星越和 A01 它卖的为什么好，哎，然后你就知道 QQ3 它为什么卖的不好的一个原因了。比如说对于 A10 来讲，首先在这个级别的车型当中。

0: 中它的配置是最卷的，然后基本上这么样一个小车能有激光雷达，能有高算力的芯片，因为它能够满足买小车也想有激光雷达的这种虚荣心理啊，就可以说是一种虚荣心理。激光雷达可能他也未必去使用，但他总想说我买一个10万的车，我给你20万的车，我去 PK， 你有的东西我也有。所以 A10 呢很好的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那些爱追求科技感的性价比配置高的朋友就会非常关注 A10 啊，它的同价位当中领跑的配置优势确实非常足，这是第一点。我们再来说说星越。星越是什么呢？在推出的时候呢，虽然它的空间没有那么大，但那个时候它的对手啊还不是那么多，它只是面对了海鸥这样的产品。在跟海鸥的竞争当中，它的性价比、它的舒适性、它的设计啊就非常的讨巧，所以它短时间内就打开了销路，并且呢整体的做工细节做的也算是不错，但是它呢是偏舒适的。 QQ3 呢其实从空间方面来讲它作为后来者啊也很有优势，但是 QQ3 在宣传的时候呢说，第一个我们后驱，第二个我们特别好开，然后呢我们是底盘做得特别好，就这些东西呢往往是大部分普通消费者很难去感知到的。比如说你女生去买，你跟她讲底盘，你跟她讲后驱，她能听得懂吗？对吧？就是你这个东西开起来可能男士一开说确实不错，但是真正男士想要买一款操控性强的车，他可能也不会去选择 QQ3 了。而那部分女生们，对吧，我在买一个小型车的时候，我去选的车型我根本也不看底盘，我更重要的是看一些外在，你的配置呀，你的设计呀，啊，你可不可爱呀，然后呢再结合上价位。所以对于 QQ3 来讲呢，它卖的不好并不是说它在技术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短板，它是在整个车型产品就是迎合，应该说在这个级别当中选车的女士居多，就迎合女士口味的这个角度来讲它不占优势啊。然后呢再有就是相较于星越，相较于领跑 A01， 它并没有在别人的长处方面有过人之处，所以你就很难打开销路。而你去给他讲底盘讲操控的故事，这车我开过，说实话真的特别好开，我认为它比星越比 A01 都要更加有驾控感啊。但是话说回来了，不是所有人都是像一些车友一样，对吧，那么懂车，那么从车的机械性能方面去出发啊，他更加关注的是外在的东西，所以这款车呢总体的销量不如另外两个品牌的这个同类型车型。当然你看现在星越，对吧，它最新款车型也推出后驱了，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在原有很好卖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砝码，然后现在我告诉你，我不但原来做得好，我现在还有后驱，你看它就通吃了嘛。所以这个车型其实你要结合它一个具体的产品特点来做分析。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所以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NT 啊，应该是一个业内人士啊，他说那个就不是国家标准，它是个行业标准，并且呢还是一个推荐标准，也不是强制标准。说我们做设计啊，根本就不参考行业标准，或者说企业标准，那个呢比国家的这个就是 GB 啊国标都要低，也没有法律效力。但是业内人士啊，跟我们也做了一些知识的普及了，感谢啊，让我们也认识到了更多更全面的一些内容。脾气态来说呢，说凯美瑞跟亚洲龙这两个车怎么选，能不能说一说？就是您在说问题的时候呢，切记不要只说车啊，然后要结合你的需求。你比如对于凯美瑞来讲，它跟亚洲龙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实际上是在于整个车型的定位方面。凯美瑞呢从前就在很早很早之前，那时候它可能还有一点的商务的感觉，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凯美瑞变什么了，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运动，越来越时尚。当然这种运动不是说它是性能车，是它在设计方面，比如说外观啊，然后呢整个车型的一些调教方面偏运动风格。它呢整个车身相较亚洲龙来讲它会短一点，好听好开，底盘呢相较亚洲龙呢也会更紧致一些，加上呢整个车型的保有量也比较大啊，维修网点啊包括配件价格都比较便宜。但是呢这款车型它做了调整以后呢，悬架相较于原来的老款的凯美瑞有点偏硬， 所以当我们过一些颠簸路段的时候，如果你开这个车，你会发现现在凯美瑞怎么跟以前的性格不一样了啊，就是它也会有一些让你感觉不舒适的地方。再就是呢，如果说缺点的话呢，智能化依然是很大的一个短板，就它号称也升级了芯片或者各种东西，但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智能语音啊或者是一些所谓辅助驾驶的测试的时候呢，发现好用程度一般啊，这可能不光是它，亚洲龙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亚洲龙相较于凯美瑞来讲，它有一些优点，就是第一个，它的尺寸上更加有一些优势了，还有就是它底盘更倾向于舒适性，这时候凯美瑞做了一个差异化的这么一个调整啊。然后呢，整个底盘的滤震相对来讲做的也比较高级一些，后排的腿部空间都还比较不错。所以如果说你是作为一个家用车注重舒适性跟空间，我觉得亚洲龙可以多看一看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从绝对的保有量保值方面去说呢，凯美瑞呢市场基盘啊它更大，然后车型的知名度或者说是大家对于它的认知度会更高，导致它整个车型呢卖的会更好一点啊。但是这两个车的性格完全不太一样，有人就会把亚洲龙理解为加大号的凯美瑞嘛，但实际上丰田内部它是有错位竞争的，所以呢它在调教方面在设计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定位，但实际上他们的平台是一样的，核心的技术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差别的。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可以把您关于选车用车的事呢及时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朋友问到说，奔驰的 GLS 450跟问界 M9 加长版怎么选，不考虑价格，两个感觉，完全是两个感觉。你比如说我考虑 GLS 就是我们说最新的对吧，车型可能很多人是冲着它的机械素质跟奔驰的品牌底蕴去的，直列的6缸 3.0T 发动机，48伏轻混，它这套东西的话呢是在燃油车时代很扛打，然后全时四驱空气悬架这些东西 也都有，那时候甚至很多人把它当做一个商务的一个绝对的标签所以它，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用它的长处和问界 M9 的长处去比的话呢，它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你比如说 GLS 450，它目前它的 L2 级别的这种驾驶能力和问界 M9 啊 ADS 5.0 的这种智驾去相比，那么在整个车型的感觉上还是科技感方面智驾方面 M9 要更领先一些啊，或者更有优势一些。然后呢 M9 的底盘也不是那种纯粹的机械那种底盘的这种风格，它强调的是一种智能化，比如说叫图灵底盘，然后呢主动悬架，我可以去提前感知路况，然后呢根据路面的变化调整我的悬架软硬的舒适度，然后还有后轮转向让大车更好开，这都是呢 GLS 450这样的车型呢相较于问界 M9 这样的车所不具备的。所以两个车呢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果你追求传统豪华你就去选择 GLS， 如果你追求新势力的科技感那么你去选择问界 M9 这样的车啊，所以它面对的人群应该是不同。很多人是从奔驰的 GLE 转过来然后去买了问界 M9， 但如果说我的一开始呢就是我第一辆豪华车，并且我的预算也很充足，我也比较喜欢那种所谓传统品牌带来的这种底蕴跟风格的话呢， GLS 依然有它很强大的吸引力，尽管它销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一个标杆性的存在。而对于问界 M9 来讲，其实它是越来越像一个普通的这种家用车去靠拢了，它的商务风格反而没有那么强。但是呢作为一个家用车在电动化新能源的这种大背景之下，我想选择一个50万左右的车，它依然是一个代表。所以两类人群有时候是不重叠的，车的性格跟特点也是有区别的。好了，半点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在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继续选择收听正在说车，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马上关注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对，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有一起事故，目前正在清除当中，具体位置是在沧渝高速的沧州方向90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大庄站大概5公里左右的位置。这个事故呢，占用的是最左侧的车道，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了。再来关注一下廊坊辖区，因为养护施工，金雄高速的保定方向57公里处，也就是与金德高速互通处附近，目前是有900米左右的压车缓行，要注意提前来前减速。除此之外，市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

0: 好的，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啊！大家在出行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来补充信息，无论是路况还是说您需要求助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

0: 0818613999。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来共同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内容啊。长假呢结束不久啊，本这个车市呢就进入到了一个四季度的冲刺的阶段了。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消息啊也会更加的多元复杂一些。比如说呢，合资体系开始重组了，自主品牌呢继续扩展产品了，豪华品牌呢更加注重利润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各方面的一个变化。首先说一个重组方面的消息啊，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呢是签署了前一段时间呢签署了这个战略的合作框架啊。广汽呢是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一汽所持有的一汽丰田的50%的股权，在10月8号的时候呢也是完成了一个签约。交易完成以后呢，一汽丰田仍然是独立运营，南北丰田呢将会协同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其实这个呢，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呢，就是短期内呢，门店呢，它的一些车型呢，不会立刻的去发生一些变化，但是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在未来我们产品端它的研发，重复的研发会减少，然后呢，会加快智能化的发展。这个呢，对于一些传统车型的智能化升级，会带来一些利好的消息，啊，同时也可以防止什么呢？车型造的越来越像，渠道政策复杂。啊，所以对于准备买丰田系的用户来讲的话呢，其实，表面上股权跟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啊，但实际上它对于后续产品、零部件的共享，还有售后的规则，啊的重新的制定，都还是有些直接的一些意义的。再来关注一下小米汽车，是公布了鹏程系列上市满30天，累计的锁单量超过7万台了。啊，9月份交付破万，并且推动了小米单月整体交付突破4万辆的一个成绩。那四款增程的 SUV 呢，售价是从20万9千九到29万9千九。其实啊，这个7万锁单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20万到30万元的家庭的 SUV 啊，目前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这是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但是锁单它并不是交付，也不是说长期质量的一个口碑。那么你如果去选择小米的鹏程系列车型，那其实更重要的是看重了比如说空间啊、智能座舱还有增程的便利，那么依然是从它的实用角度去出发，然后结合自己的需求去做定论，不要被这些锁单的数据迷惑了双眼，影响了自己的选车节奏。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还是要理性一点。再就是关注一下比亚迪哈，王朝网的大汉 EV 呢定档在13号会正式上市了。预售价格呢，这款车已经给出来了，是24万9千九到29万9千九。后驱的 CLTC 续航里程达到了10,800公里，并且提供了双腔的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它把大尺寸、长续航、高规格底盘压到了30万以内。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想做商务又兼顾家庭，那这个车呢其实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也要考虑到一个实际问题，比如说这车车长超过了5.2米了，我们城市停车呀，这个相对灵活性还要受一些影响。另外就是这类车型很大，买着呢你可以也觉得不贵，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轮胎的成本相较于一般的普通的中大型车呢还是要高一些啊，尤其是新能源车。所以呢，这些实际的成本在买车之后你也提前要考虑到。再来关注一下全新的别克的君越，定档在10月10号要跟大家见面了。这车呢，车长也超过5米了，轴距达到2.9米，会继续使用 2.0T 的一个动力，并且围绕着座椅、座舱还有舒适的配置呢都做了50项的升级。最终的价格呢还没有公布。其实这台车型呢，它目前我们看出来已经不再去追求所谓的电车的那种参数，它是守在了燃油车的阵地当中，啊，在这个燃。

0: 燃油车当中呢，中高级轿车当中呢，它要守护这样一个基本盘。所以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没有充电的条件，跑长途比较多，又看重补能效率，看重成熟这种机械系统，那么买一台像君越呀，对吧，甚至你可以放宽了你的视野，看看帕萨特、迈腾这类车，基本上都锁定在12-13万的一个价格了，比较有性价比啊。所以对新能源信任度不高的时候呢，这些车是可以考虑的。吉利的银河战舰呢，战舰700也会在10号的时候呢正式上市。这个车实际上也就在今天啊，而且祥子呢已经是到现场去这个实际探访这个车了，到时候我们也通过他拍的视频来感受一下。目前来看的话呢，这款车是主打一个插电混合动力，而且有两个排量，一个是 1.5T， 一个是 2.0T， 还有这个两驱和3.7四驱等一些组合。最高的续航里程呢，我们看了一下，挺恐怖啊，达到了1770公里。那这是目前官方传达出来的消息，它未来的话呢，实际上呢也会在家用、轻越野和高性能方面做一个版本的一个区隔，也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版本，它都会有对应的一个这个车型推出。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去店里边，我就发现其实买高性能版本还挺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上了岁数的，比如说50岁以上的一些消费者，然后呢。目前呢预算也比较充足，他们也喜欢去休闲娱乐，反而买 2.0T 高功这个插电版本的比较多。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家庭，我看一些年轻人啊，包括在30-40岁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反而是买这个轻越野和家用版本的比较多一点。所以你看，同样一款车，厂家一定是做了深刻的调查，在推出车型之前已经是把相应的啊，需要去注意的一些问题呢，提前给大家规划好了。好，这个车呢，等正式上市以后呢，我们也有机会去测试一下，跟大家说说这车的实际驾驶感受啊。节目里呢再做分享。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来继续提供新车的问题，还有二手车评估的内容。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内容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发送，无论是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线为您解答。啊，对了，还有一个活动的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都市穿行自在，山海奔赴从容。在10月7号的时候呢，都市自在山海从容传奇越7石家庄的区域上市发布会呢，是在省会石家庄的圆满举办了。那么这也是被誉为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的全场景智享硬核 SUV 啊，正式登陆了石家庄。这款车呢上市的权益价格呢是16万1800到20万7800，同时呢也带来了至高50000元的一个重磅的购车权益。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买一个具有越野风格的 SUV 车型，这车也重点去看一看，非常的硬核啊，还带了3把锁，比较受欢迎。我看在现场也有很多的年轻用户啊，围着这车左看右看上车体验啊，并且也跟销售顾问在及时的去这个交流。其实你看越7也好呀，包括长城的 H10 啊，还有刚才我们谈到的战舰700，他们的类型呢基本上有点相似，都是那种主打越野但是又能够兼顾家用的车。所以在20万元左右，大家买车其实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啊，传奇的越7性价比还挺高，到时候呢有机会可以到店里去试驾感受。好了，稍后时间我们继续走进正在说车，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在我们的互动点当中啊，刚才有朋友说，我了解了一下啊，这个 GRS 450啊，说得80多起步了啊，然后呢，直接落地就得奔百去了，说这个跟问界最贵的60多都不在一个同一个层次啊，所以我也当时我看这车时，我也在想，是不是这位朋友他看的是那个全新的 GLE 那个加长版的，然后呢，他跟这个问界 M9 应该是比较对等一些哈，当然呢，也就是50多万啊。确实你这位朋友可以确认一下，当然我们说的两个就是买两个车型的人呢，他完全都不是一类人啊，完全是不重叠的一个消费者群体。好了，更多的问题我们稍后来继续解答，大家可以随时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来随时互动。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淘车乐的尹绍燕老师，燕老师你好。
1: 嗯，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你看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开篇跟大家聊了尊界 V 八百的事儿，就是尹老师应该也有所耳闻是吧？
1: 嗯，对对
0: 对，
1: 这个这么大的事儿
0: 是。现在呢，然后有些朋友就说了，你说我，他说我有一种担心，就是你看尊界 V 八百定位这么高的车，出了这么档子事儿，那我要去买那种30-50万的车，也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体系当中的车，还能买吗？对吧？还说，就是。它其实就是因为高级别的车型出现问题，对低级别车型信任度下降了。
1: 对，都有担心了。这个我觉得可以大可放心啊，大可放心。毕竟这样的车型也是个例。其实自打有汽车以来，我觉得这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断了三台，就这三台。对吧？其他的在测试过程中也没听说这么严重的这个信息。所以我觉得，包括现在一些很多的车企，拍段子也好，或者是在调侃也好，或者是在自证也好，也都在使劲在蹬踹这个刹车踏板嘛。一般情况下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要不没有这次这个测验的话，就是想都不敢想往这个方面有这种问题。确实还是比较影响比较大的，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大范围的问题，这不是不是整个行业的问题，这即是极个别的。我觉得大伙大可不必担心啊，这方面我觉得，而且尤其有了这档的事儿之后，一旦有了，它会引起这相关的一些重视，是吧？我包括零配件供应商，对吧？安全意识会提升，反倒是在接下来的这种生产过程中，反倒是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更警惕，或者是说要求会更高一点啊。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大伙不用太杞人忧天了。
0: 就是一款车它并不能够代表所有的车型，对吧？
1: 首
0: 先有这样一个理性的认知。另外你看这个还有一朋友啊，也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说了，这个潘国王就说尊界的事儿啊，大家就别操心了，就好像呢赛力斯跟鸿蒙，对吧？分分合合的，它不影响准车主的购买。说我邻居啊就买了这个 M9 了，说有时候瞎操心啊，大多可能是买不起，说买得起的认知层次会更高啊。这有他的一个态度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互动吧。不管有什么的观点，那只要您有自己的依据啊，有自己的真实的表达啊，不是在那故意去诋毁，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分享。还有朋友呢说，二位帮忙点评一下吧，吉利星越 L 的 Plus 这车怎么样哈？其实这车可以这么讲，就是在吉利所谓的中国星，它那个体系燃油车叫中国星系列，在这个体系当中，星越 L 是非常能打的。就是说它卖的应该是最好的，那么它卖的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它首先第一个平台架构，这个架构还比较稳定 ，ICMA 的一个架构，然后呢底盘呢又舒适性为主，前双叉臂后五连杆，高配版本还带双枪空悬 ，CDC 阻尼悬架，后轮转向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个车型实际上呢它是星越体系当中主打定位偏高的这么一个车，而且目前有了一个 iHave 的一个版本，油混版本。相对呢也比较节油，这么大的车的话呢，百公里的油耗大概就是在5升左右吧。其实官方给出油耗是4.75，实际上一般人开不到，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优点，卖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你想选一个大空间的家用车，又大5座车，没有固定的充电车位，我觉得这车是可以考虑。保值率方面，尹老师说一说。
1: 保值率相当可以啊，这个车其实刚才大成老师一直在说它这个 1.5T 混动的这台车，它主要销售的应该是 2.0T 的那一款，其实反倒是印证了就是在新能源汽车销量这么大的情况下，这种 2.0T 大排量，这应该算是大排量的家用车了，对吧？它的销量还不错，而且一两年的准新车它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 就目前看的话，你比如说2025、2026年的这样的这个吉利星越 L 啊，然后呢，基本上都是能卖到11万、12万。要知道它的新车也不过13、14万，所以说它的保值率算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自主品牌里边这个价位的 SUV， 我觉得可以考虑啊，你可以做个参考，嗯，问题不大，嗯，
0: 对，问题不大啊，可以重点去考虑一下。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啊，这是问到一个二手车的问题啊，这车比较冷门了，福特的金牛座，2017年的一个车，2017款 EcoBoost 的245发动机，公里数呢也不少，

0: 说快20万公里了，车况感觉自己感觉还行，这估计就卖不了多少钱了吧？
1: 对，这个金牛座是属于福特系列里边的中高端了，是吧？然后呢，新车当时应该是小20、小30。20多的一个价格，对，然后呢，如果说能承受起它的后期的一个养护费用的话，我觉得，驾乘，就是长途经常开长途的话，它的驾驶体验感是相当不错的啊。但是这个价格就不要要求太高了。首先你这个里程数，再一个就是偏冷门的车型，对吧？又是不保值的品牌，所以目前看的话，我估计啊，这台车大概率应该会停留在3万多块钱，市场的收车价。极有可能啊，以20万公里来说，极有可能不上三。但这台车其实，如果说你是一个正常里程数的话，卖个3万多、4万都有可能。只不过是受这限于这个里程，我觉得再往下下浮了1万块钱。也就是说，现在我觉得应该锁定在3万块钱上下，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啊。您做个参考吧。
0: 好，尹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来继续服务。好，再见哈。好，大家呢现在可以继续来发送二手车跟新车的问题，我们稍后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同时也提醒一下朋友，如果您方便的话呢，现在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在微信当中呢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单品呢是来自于北面的1996款的羽绒服，这是奥莱直发的一款产品。那这款羽绒服呢去年销售非常的火爆，很多听众呢一直留言说要求必须上架，所以我们就安排了。那么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呢？先说说这款式啊，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色可选，短款的话呢现在只需要699，如果参加领券满减的话呢，最后到手呢是649，长款的略贵一些，799，如果参加领券呢是699。那么现在呢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马上可以看到了。而且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现在这个价格啊是和供应商磨下来的，所以这款羽绒服如果你现在不出手，那大概率会后悔哈，所以不要等啊，因为没有最合适的价格，眼前就是最合适的。同时还有第二件的推品呢，就是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这个白酒的规格呢是475毫升一瓶，一箱呢是4瓶，2箱8瓶，价格多少呢？价格只需要199，核算下来的话呢，一瓶大概是20多块钱。所以这款酒呢，而且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啊，多买多优惠。那么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呢，它是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之上，精选了优质的高粱、小麦等一些粮食作为原料，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53度的酒精度，在酒精中呢，酒精分子游离较少，对人体的刺激也比较小。所以这款酒呢，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吧。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继续服务，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淘车乐的营销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嗯，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线上的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马上听一下他的问题。你好于先生。
4: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
0: 哎你好，你说一下您的车。
4: 我一个个人的一手车，一个宝马 X1， 2016年1月份上的牌，白色的。应该买的是个15款的，当时是。
1: 啊，15款的是吧？多大排量的呀？
4: 啊？
0: 多大排量？
1: 多大排量？1.5T、2.0T。
4: 2.0T 的后，2.0T 后驱。
1: 2.0T 后驱，多少公里了？
4: 51,000。
1: 跑了50,000多公里，里程不多是吧？
4: 对，这是我媳妇儿，就是接送孩子开的，保养的很好，没有任何事故。
1: 16年上的牌，当时是15款，对吗？
0: 对。
4: 对，16年1月份上的牌。
1: 你能确定是15款哈？因为15、16它有一代改款，然后呢还比较影响价格。
4: 确定
1: 。确定是15
4: 款
1: 是吧？确定15款呢。如果15款的话，那这个里程其实是有优势。就是我感觉这台车应该是不上4万了，我感觉，应该是3万多、三打头的一个行情。占个里程上的优势。
0: 但是你要是遇到对的人，对吧？可能上浮个5000左右，应该都
1: 上5000，对，都很正常，
0: 都很正常，对吧？
1: 对对，是白色的吗？
4: 是白色的，
1: 是白色的，是吧？那我觉得应该是3万多，这个里程，我觉得3万5靠上吧，应该是不上4万的一个行情，我觉得。
0: 这个价格和你的心理预期差得多吗？
4: 差的挺多的，我怎么感觉有4-5万左右吧？
1: 但没有，这是要是16款，要不我跟您说这个什么？现在16款2017年上牌的宝马X1，就是新一代的那个，现在2016、2017的也不过4万多，你知道吗？也不过4万多，甚至都
4: 不上5万。他不是当时改了配置了吗？当时改成前驱了，1.5T 了，是吧？
1: 我知道，但说的是2.0T 的，1.5T 它是3缸机子，没有可比性，就同样是2.0T 的，它也不过4万多，不上5万。2016、2017的，就是而且是16款的，就是它现在是整体行情的下滑，啊，所以说您做个参考吧，确实是这个价格不会很离谱，3万多，
0: 对，因为现在是这样啊，就是。

0: 就最新款2626款的X1能卖多少钱吗？也就在15-16万，
1: 对，
0: 15-16万，就新车，对吧？你想，你这车已经开了15年到16年到现在10年了，对吧？能卖3万多，你和新车才卖15万、16万，你可能就觉得也不是特别难理解为什么价格会这么低了，因为现在新车价格降得太厉害了。
1: 嗯，
0: 好吧，
1: 行，我知道了。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参考一下，尽量往高了卖，对吧？不要着急，啊，因为你这车况是有优势的。好，再见。
1: 谢谢。
0: 好，不客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问题。这是胖宇，有一个2015年的现代锐意，8.5万公里，问问这车能卖多少钱？
2: 锐意，这是现代锐纳的两厢版的，锐意应该是1.4的，2015年的。它的新车我记得应该是也是6-7万的一个行情，然后现在行情2015年，手动自动他说了吗？
0: 这没说，他特别粗线
2: 没说是吧？这个有可能手动也可能自动的，但是手动挡的话，2015年的我估计也就1万出头吧，也大几万公里。如果说自动挡的话，这个车奔着15000靠上，2万以内的一个行情啊。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马吉斯他说，电车预算10万左右，日常用。27款银河 E5啊，我看配置不错，续航呢550，马力呢大点儿，这个合适吗？其实可以啊 ，E5的保有量还是在这个级别的车型当中比较受欢迎，可以考虑的一个车。它是有一台车啊，估计是想置换了，是24年9月份的白色，自动挡的朗逸新锐，现在1.1万公里，想换一下，说这得多少钱？
2: 24年的朗逸新锐，朗逸新锐这是朗逸里边比较便宜的啊，
0: 对对，
2: 它的新车价格比这一般的朗逸就便宜的很多，它应该是8万多7-8万块钱的一个新车行情。开了这是两年，我估计现在卖的话应该是不上5万，或者是5万左右的一个行情吧，两年的车龄。做个参考啊。
0: 好，2万左右是吧？
2: 24年的5万多，4万多5万。
0: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上午的正在说车呢就和大家聊这么多啊，也感谢严老师在线的服务。严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0: 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可以来继续收听正在说车，我们将会为大家提供新车和二手车以及汽车行业各方面信息的一个服务，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明天继续来探讨。好了，节目就是这些，稍后是幸运992。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环境还是非常宽松的。两个小的压车点需要提到，分别都是在纵向的主干道上，一个是在中华大街的新凯路交口处北行方向上，目前顺时车流量会比较大，后方队尾压车是到了新华路的位置。还有一个点位呢，是在体育大街的东港路交口处，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距离不会太长，也不会等待太久。除了这两个点位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像淮安路、和平路的高架桥双向以及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通行起来都是没问题的，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来关注一下重要天气提示。首先是降水提示啊，1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中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次呢是雾天的提示，11号，也就是明天的早晨，一直到后天早晨，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雾的。接着是大风的提示，12号的晚上一直到13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会达到9级以上。13号的白天呢，北部地区会有偏北风的4到5级，阵风6到8级。接着各位要注意关注一下降温了。13号早晨呢，北部和西部的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7摄氏度。
0: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天，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北部-1到6度，其他地区7到18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的天气。12号的夜间到13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会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东部地区呢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2: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992有好房。
3: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5: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9: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

0: 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城市梦想家，
1: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0: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1: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九九二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2: 午间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有好房，我是马杰。
3: 各位好，我是玉玲。那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石家庄城市更新的标杆区域——城头高铁商务核心区。今天咱们直播间请到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商业事业部总监张总。你好，张总。
4: 两位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城头高铁商务核心区商业事业部张修宇，特别开心来到直播间做客。今天从城市规划、区域定位、最新的工程进度、置业保障四个维度带大家完整解读高铁商务核心区。
2: 张总，其实呢，咱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只是知道高铁片区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的区域，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您先给大家来讲一讲，讲清楚这个区域究竟它的开发主体是什么样的呢？
4: 它的开发主体
2: 啊，它可能是两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对吧？第一个呢是高铁片区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我们想问一问大家，俗称的这个高铁片区，它可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究竟是哪三个部分呢？
4: 对，其实大家特别容易混淆两个概念，一个是高铁片区的范围这个概念。大家俗称的高铁片区是由三个片区组成的。分别是青年创业园区。青年创业园区是在南环外边，南到昌盛路，北至南二环，东到建设大街，西至胜利大街，是以师大为中心的区域。我们第二个片区呢是商业聚集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之前的祥云国际项目。第三个区域，也就是今天咱们向大家介绍的高铁商务核心区，也是高铁片区的核心引擎。高铁商务核心区呢，总的占地面积是5566亩，总投资约550亿，占地410万平方米，北到东平路，南至南二环，东到建通街，西到中华大街。我们这三个区域协同布局，一体化发展，实现了从传统的 CBD 向 CZ 迭代升级。
3: 那也就是说啊，通常咱大众认知的这个高铁片区好像就只有高铁商务核心区，但实际上咱们的高铁片区是三个区域的结合，是吗？
4: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区域，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说我们的开发主体其实我们的开发主体是石家庄市城投集团。城投集团和城发投集团，这是两个集团公司。并且是上下级关系。城发投集团是一级集团，城投集团是二级集团。城发投集团是集融资、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等各项职能于一身的全产业链国有企业，也是双三 A 信用平台，也是咱们石家庄市资产规模最大、信用等级最高的市属国有龙头企业。下设有12个二级集团，在基建方面承担着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新客站东西广场、石家庄市图书馆、城市综合管廊、龙泉湖片区、中央商务区、太平河雍和发展示范区，还有我们今天介绍的高铁片区，这些重点项目的建设为咱们石家庄的发展保驾护航。那么城投集团是属于这12个二级集团之一。今天咱们介绍的高铁商务核心区就是由城投集团来开发运营的片区。
2: 这回相信大家也都一下子清楚是怎么回事了。那咱们的开发主体呢是石家庄市的城投集团。高铁片区其实是三个区域的一个总和，是吧？根据我之前个人的了解呢，咱们的高铁片区定位北方地区首个 CAZ 标杆，那这个 CAZ 中央活力区，它会跟以前传统大家听到的这个 CBD 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能不能来跟我们详细

0: 细的说一说。
1: 好，传统的 CBD 中央商务区这个概念其实大家也都不陌生。传统的 CBD 呢，它主要是集金融、商务、高端商业这些单一的经济功能，这样就会导致白天人潮涌动，夜晚会有空城的现象。那么 CAZ 中央活力区呢，它其实是 CBD 的一个延伸和升级，是将城市的核心区域进行混合布局，将产业服务、行政办公、文化旅游、消费购物、生态公园、高品质住宅，还有名校教育等多种业态有机结合，将整体的区域打造成24小时的活力板块综合区域，也是一座城市的城市名片。
0: 我们之前听说啊，这个 CAZ 也就是说中央活力区的这个概念，它呢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来形成的。国外也会有代表性的，比如说英国的这个伦敦的金融城然后还有美国也有这样的一个纽约归巷，我们国内呢会有上海的陆家嘴外滩，还有深圳的福田，这些都在南方。目前呢这个规划北方地区好像只有咱们石家庄的高铁片区是具备这样的基础条件的，政府好像也是非常支持我们做更多的公共的配套的建设。
2: 是的，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近年来石家庄在公共建设和城市更新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那城市界面也是日新月异的。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讲讲这个高铁商务核心区在整个高铁片区的定位。
1: 好的，高铁片区刚刚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其实是我们是有三个片区的。那么在这三个片区当中，高铁商务核心区是 CAZ 的核心承载区，是以公共交通和交通枢纽为基础导向的开发，这就加入了叫 TOD 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其实是CAZ 的2.0 版本。大部分的城市的火车站片区其实是有一个通病的，就是说车站是车站，城市归城市，站和城之间是分开的，但咱们这儿不一样，地上地下全部打通，出了高铁站直接进入主城区的生活圈，进城进站无缝衔接，23号地铁线在这里汇聚。大家都知道我们石家庄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京九京广线在这里汇聚，石家庄站每天有大概400余辆的高铁通达全国，在我们片区1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覆盖主城区，15分钟可以抵达正定机场。像近年来复兴大街、胜利大街、南二环沿线这些交通快速路围绕着我们四周，出行四通八达，所以我们高铁片区的高铁商务核心区打造的就是高铁加地铁加城市快速路加公交慢行的立体综合交通网，把庞大的过路客源转化到我们这里办公、休闲、消费、定居，增加了整个片区的人流活力粘性。
2: 那刚刚提到这个高铁、地铁、城市快速路和公交慢行的一个立体综合交通网啊，咱们都知道交通可以说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命根子，那区域经济的生命线呢跟交通便利性是密不可分的。咱们这个区域的建设发展理念呢，就是利用天然的交通便利来达到这个 CAZ 加 TOD 的不可复制的区位优势，是把这个总部办公、休闲商业、星级酒店、高端住宅、文化配套还有生态公园全都聚集在了一个区域，真正的能够做到这个24小时全天候，白天办公，晚上逛街，消费休闲居住，白天晚上昼夜都有人气的核心区域。那张总能跟咱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 CAZ 吗？
1: 我们讲的 CAZ， 它的中文名是24小时中央活力区。那么它有三大核心特征，第一个呢是更多的立体公共空间，建设更多的立体公共空间就需要配建公园、广场、街区，以步行为主导，贯穿各个空间。高铁商务核心区它是围绕着435亩的中央绿色体育公园向外延展而建设的，我们的体育公园在2023年元旦就已经对外开放了。里面是划分了四大功能区，有57块户外运动场地，4座室内场馆，包含了足球、篮球、 网球、乒乓球、羽毛球、门类等各类场地，可以满足全年龄阶段的人群的健身需求。在公园地下还配建了1600多个停车位，满足停车需求。公园内还有一条如意形状的空中走廊，这条如意彩虹桥长1070米，横跨了好几条的市政马路。站在桥上可以直达公园的各个区域，也可以直达咱们石家庄高铁站。
0: 嗯，政府对于咱们这个片区支持是非常大的。那 CAZ 咱们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
1: 就我们第二个特征也是 CAZ 的核心特征，它就需要有更多的产业业态。那我们的产业涵盖了企业办公、商业休闲、餐饮、酒店、居住、教育、政务服务等，强调以人为导向的这些配置，围绕着刚刚说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成本去建设的体育公园，南北两侧和东侧是我们188万方的27栋五 A 级商业写字楼宇，也是 CAZ 商务地标集群，承载着整个 CAZ 的总部经济、金融服务、科创办公、高端酒店、会议展示等核心功能，也为国央企总部、上市公司、科创企业、青年创业园区的孵化平台提供舒适的办公环境。为了更好服务未来的企业区，我们的市行政审批大厅已经率先落户启用了，现在已经形成了以本土龙头企业扎堆、政务服务扎堆的同时可以面向对外招商引资的完整平台。27栋高端写字楼与同步建设，14个地块中，我们的7号地块新石广场项目已经投入使用了。城投集团、财达证券、和刚等省内百强企业，还有市属国企总部已经入驻。另外，12号地块是敬业集团的总部，38号地块是诚信集团的总部，目前正在建设当中。目前项目已经全面封顶了。188万方的标准化可定制型写字楼正面向京津冀全面招商，可以承接北京外溢的现代服务业和各大企业总部、分公司、运营中心。我们靠楼宇经济、智慧办公把企业聚集起来，吸引外地的企业落户。这就是我们高铁商务核心区。这就是我们高铁商务核心区的一大特色，也是高铁片区最核心的驱动力，也是一座城市的经济稳定器。
0: 还有为了服务入驻的企业呢，咱们还是在区域配建了，听说有28万方的商场是吧？还聘请了万达的高管帮咱们来运营管理。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92有好房。今天呢，咱们说到的是石家庄城市更新的标杆区域城投高铁商务核心区。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请到的是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的商业事业部的总监张总。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项目。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城市不再简单，梦想不再遥远，你是否已经找到自己的理想家园？
1: 我们的目标是快乐生活，幸福之家。
0: 河北交通广播992有好房，在买房路上祝您一臂之力。
2: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2有好房。今天呢，我们节目请到的是石家庄高铁商务区商业事业部的总监张总，要跟大家交流的是石家庄城市更新的标杆区域城头高铁商务核心区。其实呢，可能大家对一个概念不是很清楚，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高铁商务核心区，它是高铁片区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力，也是动力的引擎。那究竟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今天张总会给我们来讲清楚。
3: 是的，那在半点之前呢，咱们还聊到了一个点啊，说咱在这个区域配建了28万方的商场，同时呢聘请了万达的商管来帮咱运营管理。所以张总，我能不能理解这个就是咱们全国第4个万达贸？那关于这个万达贸外界的这些声音，您是怎么看的呢？
4: 是的，就是外界其实是有一些声音，觉得是不是会不会建不起来？其实这个根本都不存在的。我们万达贸是在我们整个地块的55、57号地块的地标建筑内，这座商场它是由我们来投资和建设，还有交付的。万达呢，它只是一个委托运营管理方。主要投入还是我们，所以不存在交付不了的可能性。55、57号地是以古中山国的山石文化为设计理念，取形于古中山国中山礼器的一个标志，是由3座塔楼及群房构成的山字形的格局，寓意着坚如磐石、不动如山，象征着昂扬向上的坚定不挠的城市精神，也彰显了咱们省会的城市风范，举山石共生，以传承而行。目前我们这座标志性建筑物还没有命名，诚挚的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命名当中。
2: 你看啊，咱们这个城市的地标建筑如果会有全民的参与命名，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0: 那这个地块除了商场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业态的配件呢？
1: 对，是有的。三座塔楼里最高的是我们中间的一栋，高度是258米，49层。目前我们签约的是万达文华酒店的五星级酒店品牌。另外我们在32号地块城市客厅项目还签约了洲际旗下的皇冠假日酒店，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就可以开业。两个五星级酒店再配上大型的会展场地，专门承接外来的商务旅客，再加上咱们高铁1.5小时可以通达京津冀乃至河南山西这么优秀的交通区位优势，为商务客群往来的人士提供了住宿、吃饭、逛街、游玩的便利需求，也为整个片区输送源源不断的客源。
0: 我想呢，听到这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片区啊，也了有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同时呢，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向大家传送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传统的是 CBD， 现在叫 CAZ， 它是一个迭代的升级啊，它是会有各个区域来组成。那具体啊，它是有什么区域？除了万达茂啊，除了这个我们的酒店，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业态？我们半点之后会继续来跟张总进行交流。

0: 12:30。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4: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城市梦想家，
7: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6: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7: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992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8: 我今天好，听众朋友，这里是992有好房，我是马杰。
9: 各位好，我是玉玲。
8: 今天呢，咱们直接说到的是石家庄城市更新的标杆区域，也就是城头高铁商务核心区。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请到的是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的商业事业部总监张总。可能大家呢之前

0: 玩都能在这里留下来，而且呢，毕竟是咱们的高铁片区啊，高铁 1.5 个小时可以畅达京津冀乃至河南山西，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交通优势。但是依旧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以上不管是酒店呀还是商场呀，这样的业态似乎也不能长时间让人停留在这儿。那咱们现在就想问问张总，咱们这个片区如何能够做到24小时有活力呢？
1: 好，其实是这样，围绕着我们这188万方的商业写字楼集群，我们还规划了高品质的住宅，其中像大家非常熟悉的云和赋项目，现在都已经全部交付了，云和锦绣和云和月明项目也在陆续建设和交付中。优质的住宅就需要配置优质的教育资源，在我们21号地块配建的是石家庄市第一幼儿园，23号地块是东风西路小学云和校区，还有62号地块我们的9年一贯制40中红针校区。所以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12年的公办教育，实现了在这个片区解决办公、居住、上学、购物、休闲、运动一站式的生活工作需求。
0: 那这也就凸显出了 CAZ 的第三个特征了啊，更长活动覆盖时间，核心的其实就是做到了咱们工作和生活的全平衡。咱们传统熟悉的这个 CBD 中央商务区啊，只有写字楼没有住宅，顶多就是有吃饭呀然后喝咖啡的地方。但是在咱们这个区域，孩子上学在这里，大人上班也在这里，运动休闲也在这里，晚上居家生活还在这儿，周末逛街遛娃也在这儿，生活、工作、休闲、出行之间的这个距离，步行10分钟就能到达，真正的是做到了全天候持续有活力。
2: 是的，听到节目的这里呢，我相信大家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在这儿啊，五大板块它是一个相互带动、相互引流的。比如说总部商务吸引上班就业的这样的人群，那商业呢把消费群体留下来，星级酒店、外接对外地来的这种商务休闲的旅客，住宅呢是沉沉甸甸、实实在在的常住居民，文化公园这些公共配套也是服务全程的。
1: 是的，所以白天我们的写字楼撑起了整个片区的产业经济，晚上呢，我们的特色商街、各类休闲配套承接着大家的吃喝玩乐购的需求，到了深夜和周末，片区内的住户和过来游玩的市民继续带来人气，彻底摆脱了咱们传统的中央商务区白天热热闹闹晚上空空荡荡的现状，真正做到了24小时的活力，不同的场景都有源源不断的城市活力。
0: 那也就是说咱们的高铁商务核心区啊，不只是简单的把一堆房子翻新重建，而是整座城市功能的一次大升级。咱们执行的是这个政府统一规划，建设运营一体化，一边拉高整个板块的档次，吸引产业过来，带动大家就业增收，另一边呢，为咱们市民打造出既能干事创业，又能居家生活，还能游玩打卡的全新城市空间。
2: 听着这未来是真美好啊。刚刚呢，张总是从城市的战略定位、整体的业态布局、本土在地文化还有综合板块的价值这几个方面都跟咱们说的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高铁商务核心区的核心价值 CAZ 的这个设计规划又给城市的发展、区域的经济还有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提升和改变吗？然后话说回来啊，其实啊，咱们置业的朋友最看重的就是安心、有保障、实打实的要兑现，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下面呢，张总就来给大家请深度的解读一下咱们国企项目的硬核的置业保障有哪些。
1: 是的，买房置业归根到底其实买的就是安心和兑现力。首先呢，我们是国企背景的开发企业，这方面的公信力就不再赘述了。另外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片区的配套像住宅、公园、路网、学校这些配套都是先行落地的，我们是落配套先行，其次我们全部的施工的进度都是全透明的，施工进度都是同步向社会开放的，施工质量也都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也可以随时到实地参观。我们所有的地块都在同步进行施工，其中我们二百 58

0: 米的地标建筑已经是引入了行业的硬核的造楼机设备。57号地的两台造楼机同步施工，这个造楼机就相当于打造两座空中智慧工厂，它能够保持7天一层的标杆级建设速度，不仅刷新了我们整个区域建筑的兑现速度，更是以国企严苛的标准向大家让大家置业不踩坑，交房有保障。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是现房销售，此刻我们32号地块城市客厅项目已经实景呈现了，欢迎有办公需求的企业到我们这里实地参观。紧邻着我们这一地块的还有一个地块是26号地块，它是一栋小型的商业综合体，也已经可以实地参访了，餐饮呀、娱乐呀、快消商户也都可以关注我们，前期的招商工作已经启动了，欢迎大家实地到访。
1: 那刚刚张总跟我们提到了说32号地块城市客厅项目目前已经是全面竣工的状态，可以实地参观了，那也想问问张总，这个32号地块也就是城市客厅啊，它在咱们片区的哪一个具体方位，在哪一个具体位置呢？
0: 对，我们片区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写字楼比较多。我们最先推出的这个32号地块，我们的区位优势应该是最明显，最不错的一个优势一个位置。我们的位置是在塔南路和浦园街的东北角，我们楼下就是地铁3号线汇通路 D 口出口。爱踢球的朋友们应该是对我们这栋楼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在我们这栋楼下就是体育公园的标准赛制型足球场。从这栋楼宇到未来的那个28万平的商场只有200米，购物也是非常方便的。
2: 我再来把位置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您最近有这个入手写字楼的计划，也可以看一看，就是刚才张总说到的这个32号地块，区位优势首先非常好，位置是在塔南路还有浦园街交口的东北角，楼下它就是3号线的汇通路地铁站的 D 口啊，当然周边如果您在南边住，体育公园肯定去过，你这不仅踢不踢球，
1: 有很多踢球的朋友其实对这个地方很熟悉，
2: 转一转对吧？包括未来万达茂的商场，相隔就是200米，买东西呀逛一逛呀，你踢球让孩子去玩也非常方便。
1: 对，
2: 那就是第一个交付的项目，它区位优势确实是非常明显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楼栋啊，包括具体的层数啊，分布的面积，大概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呢？
0: 这栋楼是一共30层的建筑，地下有4层，地上的建筑面积是72962平米，我们地下还有780个停车位，停车位非常充足。17层以下就是刚刚说到的皇冠假日酒店，19层以上是办公，我们的每层的单层面积是大概是在2000平米左右，可以整层使用，也可以分割使用，还是非常便利的。
1: 也就是说，里面还有皇冠假日酒店。那目前在石家庄有5星级酒店配置的这个办公写字楼啊，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了。一般有星级酒店的写字楼，服务配置的水准也都比较高，而且这个地块，因为我老踢球，这个位置确实是很优越的。
0: 是的，城市客厅这个地块呢，在我们整个片区里边其实是一个非常中心的区域，站在这栋楼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城市界面都非常有特色，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在城市更新的大环境下陪着这座城市在成长。比如透过窗景，我们向西看，穿过我们的9号地块城市之门的这个建筑里是火车站的一个小景，尤其是夕阳的时候，夕阳西下的时候，落日的余晖它洒进整个进站的列车，印在我们各个的商务楼宇上边，仿佛就是全世界都安静了，可以扫去一天的疲惫。
2: 听完之后感觉呀，这班上的都美好了，
1: 有盼头了
2: 啊！如果您是刚刚听到收音机，或者是刚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石家庄城市更新的标杆区域城投高铁商务核心区。今天直播间请到的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商业事业部的总监张总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说，高铁商务核心区是高铁片区的一个核心承载力，也是引擎动力。那究竟原因是什么啊？刚才说了有万达茂啊，有这个5星级的酒店，然后还有写字楼，其他的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

0: 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城市不再简单，梦想不再遥远，你是否已经找到自己的理想家园？
1: 我们的目标是快乐生活，幸福之家。
0: 河北交通广播992有好房，在买房路上助您一臂之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2有好房，今天呢我们直接说到的是石家庄城市更新的标杆区域城投高铁商务核心区。直播间请到的是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的商业事业部总监张总。高铁商务核心区呢是高铁片区的一个核心承载力，也是它的动力引擎所在。
2: 是的，那刚刚的时段呢咱们聊到的是目前已经交付，大伙儿可以亲自去看一看的这个32号地块的城市客厅项目。那这个城市客厅项目呢区位优势非常明显，位置在塔南路和浦园街交口的东北角，楼下就是3号线的汇通路地铁站地口。如果朋友们您经常踢球，经常去高铁片区踢球的话，应该对这一栋楼一点都不陌生。就是楼下啊就是体育公园的那个标准赛事足球场，那从这栋楼到未来的万达茂商场走路也就200米，购物非常便利。而且这里也是石家庄少有的5星级酒店配置的办公写字楼，地上30层，地下4层，层面积在2000平左右。如果有想考虑的朋友啊，您整层使用也可以，分割使用也可以。而且地下有这个780个停车位，17层以下呢是皇冠假日酒店，19层以上是办公。那城市客厅这个地块可以说是整个片区里头最中心的区域了。站在城市客厅里头，东西南北4个方向，城市界面都各有特色，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您就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办公，哎呀，感觉真的非常的美好啊。
3: 确实是，再比如向北看，可以俯瞰我们整个石家庄北部高低错落的建筑，城市建筑，车水马龙中也是一幅生生不息的画面。东边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电视塔开始，南边的体育公园也是满眼的绿意盎然。
2: 那在这个场景下会不会爱上上班？就是幸福指数真的是直线飙升哈。
3: 我们向外看是美好，站在外边向内看其实也是美好。整栋建筑我们是以城市之帆的设计理念，结合黄金比例的原则，在外立面进行独特的切割处理，来呈现整个建筑的标志性和现代气息。整体的形态似风帆，意在为石家庄的发展提供动力源泉。我们外立面采用的是装配式玻璃幕墙，整体的楼宇没有一扇开启扇，采用的是新风系统漏翼的玻璃，整体建筑形态和用材也都是最新的工艺，高品质的楼宇是入住到这里的各个企业的一张直观的实力的名片。像客户呀，还有合作伙伴初次到访，第一眼就能够感受到企业的档次和长期经营的底气，能够助力商务谈判，有助于促成合作。对于企业的员工来讲，可以增加员工的认同感，更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
2: 确实，说到这个增加员工的认同感，吸引优秀人才啊，好的办公环境一定能够达成这样的目的。而且在很多企业在选总部的时候，其实他不光看重办公空间够用，也很看重这个建筑给人的第一印象。一个长久耐看、质感在线的外立面，相当于企业一张持续的名片。项目目前现阶段已经开放这个实地参访了，也欢迎有需要的企业到现场品鉴。具体的地址和电话，来张总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我们的展示中心是在胜利大街与塔北路交口东南角新石广场，出了火车站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也可以在地图上直接搜索高铁商务核心区展示中心。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311-8888-8558。
2: 0311-8888-8558。那大伙儿也可以记下这个地址和电话啊，胜利北大街与塔北路东南角新石广场。导航呢搜索这个高铁商务核心区展示中心，高铁商务核心区展示中心就好了。热线呢可以拨打0311-8888-8558 5558，有需要选址的朋友们可以预约实地到访。那刚刚聊完这个城市客厅的写字楼地块，还有一个可以实地看的地块，就是26号商业综合体地块，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张总，
3: 26号地块的位置是紧邻着刚刚介绍的城市客厅项目北边，它俩一路之隔。这个地块呢，计划也是在今年年底交付的，目前我们的外立面都已经结束了，可以实地参访。这个地块是一个小型的商业综合体，我们地上是有8层的建筑，约有18000方，位置其实是非常优越的，因为它处在写字楼集群当中，而且北部紧邻着高端的居住区，所以它其实是双重定位，既服务于周边的企业白领的接待，白领商务的接待，还有就是像会务呀、餐啊这些需求，同时也能够满足旁边品质型住宅客户这些精致生活的配套。白天呢，满足写字楼的商务需求，晚上和周末来承接高端的家庭消费，可以说是一铺拥有2波稳定的客群流量。经营时间更长更均匀，我们诚挚地邀请以上需求的这些业态来我们实地来参访。涉及到的业态像有精品咖啡烘焙、餐饮餐吧、商务餐饮、共享会议室、茶室、精品生鲜类的便利店，包括健身类的，普拉提、瑜伽、少儿优质的教育，包括高端美容等这一类的品牌，现在正面向全社会征集优质的商户，欢迎来实地考察。
2: 可以说是一铺承载着商务和社区的双流量啊，业态选择也非常多元。对于合适的品牌来说呢，机会难得，感兴趣的商家朋友都可以到现场实地了解。那我们关于这个综合体的招商信息，咱就先

0: 这里关于咱整个片区整体的施工进度，张总现在是怎么样的呢？
1: 目前我们胜利大街沿线的9号12号13号14号17号地块都已经全部封顶了，外立面也在紧张的安装当中，目前能够达到80%以上，预计今年年底这些外立面的安装是可以结束的。55、57号地标建筑，因为它下边是有地铁，建筑高度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施工相对慢一些。整个14个地块当中，我们80%的楼宇，预计明年年底是要交付的，我们的进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
0: 确实啊，国企项目的兑现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都是这个配套先行，国企大品牌兜底，资金稳，交付稳，质量也稳，而且施工全程透明可查，7天一层，咱们刚刚提到的7天一层的建设速度也是实实在在，真正做到了让购房者置业无忧。再次感谢张总的详细解读，那今天咱们直播间的专属到访福利，各位也千万别错过了。
1: 针对我们本期992友好房听众凭节目记录就可以到我们高铁商务核心区展示中心，可以免费领取直播间的定制礼盒。
2: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有个电话各位一定要记好，您可以提前打个电话啊，预约一下，电话呢是0311-8888-8558 8888-8558，很好记啊，咨询热线是0311-8888-8558 8888-8558，展示中心的地址也请您记好，胜利北大街与塔北路东南角星石广场，胜利北大街与塔北路东南角星石广场出火车站就能看到，欢迎大家实地的参观片区。那么今天呢，和张总完整的我们拆解了高铁商务核心区域整体城市规划以及 CAZ 的城市价值。
0: 是的，
2: 首先关于顶层战略方面，是政府重点城市更新工程，市属国企承发投全盘开发规划落地有保障，真正的是把车站、产业、城市融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交通枢纽变身中央活力区的实操的路子。
0: 那在城市规划方面呢，24小时的 CAZ 中央活力区，188万方的产业载体，把总部企业、科创产业都聚集过来，能带来大把的就业岗位，拉高片区的税收，真正帮城市造出一块全新的经济增长热土，赋能城市千亿级能级跃升。那置业也是安心的，国企资金稳健，配套先行，施工透明，没有期房焦虑。直播间还有听众独属的专属置业福利，
2: 还记得电话吧，朋友们，0311-8888-8558 8888-8558，地址呢是在胜利北大街与塔北路东南角的星石广场。未来呢，这片立足于高铁枢纽的 CAZ 商务核心区将会持续以多元的业态、开放格局、长效运营，激活城市的全新生命力，成为代言城市发展、承载城市未来的核心标杆板块。真的是非常感谢张总今天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讲了这么多。
1: 感谢，也感谢两位老师，更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到高铁商务核心区展示中心实地参观，有任何置业片区规划问题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311-8888-8558咨询，期待和大家线下相见。
2: 好的，我们的电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0311-8888-8558 8888-8558，同时呢，这个地址是在胜利北大街与塔北路东南角的星石广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2友好房，明天中午再见吧。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当车辆穿梭于城市街道，当风景在车窗外流动，你是否也曾想过，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经典其实从未走远，在时间的褶皱里触摸人文的温度，在文字的韵律中聆听智慧的回响。这里是经典留声，让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

0: 识的相伴，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思想的绽放。经典留声，在路上听见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精品人文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韦成。历史从来不只是史书上的年份与名字，更是一代代人面对困境、面对诱惑、面对得失、面对岁月的真实选择。在古人走过的路当中，我们同样会寻找到清醒、坚韧、善良与格局。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带来全新细腻、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没有枯燥说教，只有真实经历；没有空洞的道理，只有听完能够照进生活的人生智慧。愿你在这些故事当中读懂坚守，读懂包容，读懂隐忍，读懂善良，读懂余生如何活得通透安稳。

很多人知道郭子仪功高盖世，却很少知道她是历史上极少数功高不震主、权重不招祸、富贵得善终的顶级名臣。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天下崩塌，朝野动荡，郭子仪临危受命，带兵平乱，收复两京，安定天下。可以说，大唐半壁江山几乎是郭子仪一手救回来的。乱世平定之后，他手握重兵，威望滔天，朝堂内外无人能及。历朝历代，但凡功劳大到这个地步的大臣，大多难逃猜忌、贬谪、清算。可郭子仪历经四朝，位极人臣，一辈子平安顺遂，福寿双全，子孙显贵。真正让他保全一生的不是战功，而是极致的清醒与谦卑。当时朝堂有一个心胸狭窄的宦官，叫做于朝恩，一直嫉妒郭子仪的威望，处处刁难，暗中构陷，甚至故意派人偷偷挖郭子仪父亲的祖坟。祖坟被挖是古代天大的羞辱，朝中所有人都觉得郭子仪必然暴怒，必定要积极清算，掀起朝堂风波。文武百官人人惶恐，生怕郭子仪起兵报复，引发大乱。可朝堂之上，郭子仪面对皇帝只平静地说了一段话：我常年带兵打仗，征战多年，手下士兵毁坏过无数的坟茔，如今我家祖坟被挖，是天道轮回，是我个人德行不够，赎罪之果与人无关。一句话忍下了奇耻大辱，不追责，不报复，不结怨。于朝恩本就惴惴不安，准备鱼死网破，听完彻底折服，从此再也不敢构陷郭子仪。晚年的郭子仪权位越高，姿态越低，家里大门常年敞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的进出，从不摆权贵的架子。家人不解，他说：我手握大权，若高墙深院，门禁森严，反而招人猜忌，坦荡敞开，无所藏私，才是最好的自保。一生功勋赫赫，一生谦卑谨慎，郭子仪赢过乱世，赢过权力，赢过人心，最终赢过了自己。人生最大的本事，不是征服别人，而是稳住自己。越是身居高处，越是拥有能力，越要懂得收敛锋芒，保持谦卑。生活里很多矛盾、祸端、内耗，都来自四个字：恃强、赌气、争赢、计较。真正成熟的人，不争一时的对错，不赌一时的义气，不解一时的仇恨。强者忍的不是委屈，是格局；智者让的不是利益，是安稳。做人通透，处事谦卑，内心坦荡，方能行稳致远，一生无忧。

0: 海城新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

0: 就这样。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当车辆穿梭于城市街道，当风景在车窗外流动，你是否也曾想过，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经典，其实从未走远？在时间的褶皱里触摸人文的温度，在文字的韵律中聆听智慧的回响。这里是经典留声，让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的相伴，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思想的绽放。经典留声，在路上听见时光。

万般繁华终成过往，唯有谦卑善良最能忽悠余生。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被朱元璋称为开国第一文人。他一生博学，一生正直，一生谨慎，而让后世最敬佩的是他一辈子守住的干净底线。宋濂年少家贫，家境清贫，无钱买书，为了读书，他只能向乡里藏书人家借书，亲手抄写。寒冬腊月，北风刺骨，砚台里的墨汁冻成了冰块，手指冻得僵硬红肿，几乎握不住笔。即便如此，他依旧连夜抄写，不敢懈怠。邻居劝他，天这么冷，晚几天还书也无妨，何必这么苦熬。宋濂摇头说，与人相约，如期必还，是做人最基本的信义。别人肯信任我借书，我不能失信于人。每一次借书必定准时归还，书页整洁，毫无破损。久而久之，全乡人都愿意借书给他，人人信任他，敬重他。成年入朝为官后，宋濂身居要职，常伴帝王左右，却一辈子清廉自持，坦荡干净。朱元璋曾多次私下试探宋濂，今日朝堂之上，哪些大臣对你夸赞，哪些人私下非议？换作旁人，多半会积极告状，拉拢讨好，搬弄是非。唯独宋濂如实回答，夸赞我的是真心待我，非议我的也是我的不足。朝堂诸事公心为先，我从不私下议论他人长短。他从不结党，从不献媚，从不告密，从不贪利，一生做官清贫简朴，一生做人坦坦荡荡。即便晚年遭遇朝堂风波，历经坎坷，世人依旧认可宋濂一生品行无亏，信义无瑕。一个人最高的学历是人品，一个人最贵的资产是底线。能力可以让人走得快，人品才能让人走得远。很多人一生走不稳走不远，不是运气不好，而是小事无心，小事计较，小事失德。做人贵在守诺，贵在干净，贵在坦荡。不贪小利，不议人非，不耍心机，不失信义。守住人品底线，就是守住一生的福气与底气。

以赤诚待人，以清白立身，岁月终不负坦荡之人。汉朝名臣黄霸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仁政官员，别人做官靠严厉，靠手段，靠奖惩，唯独黄霸做官靠包容，靠耐心，靠人心。汉宣帝时期，很多地方官吏治理地方，崇尚严苛重罚，百姓稍有过错便重刑处置，严厉追责，看似治理高效，实则民怨四起，人心惶惶。黄霸出任地方郡守后，完全换了一种治理方式，他从不急于问责，从不动辄处罚，乡间百姓小过失小过错他从来不苛责，而是耐心的劝导，温柔的教化，给人改错机会。有一次，乡下一户农家贫苦百姓因饥荒偷偷采摘了公家几棵稻谷，官吏上报要求从严治罪，以儆效尤。黄霸得知详情，非但没有处罚，反而说百姓饥饿无奈，才犯小错，是治理不够周全，而非人心本恶。他不仅赦免过错，还派人送去粮食安抚贫苦的乡民。下属不解，做官不严何以服众？黄霸答道，治人者先治心，言行只能让人畏惧，宽容才能让人归心。他治理地方不急功近利，不追求短期的政绩，踏踏实实地劝农桑，兴教化，安民心。短短数年，辖区民风淳朴，邻里和睦，百姓安乐，成为全国治理最好的郡县。世人评价黄霸，不求速效，不上威严，以宽待人，以德化人，看似温和软弱，实则是最高的治理智慧，人生智慧。人这一生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太急太硬太较真儿，急着要结果，急着分对错，急着定输赢，急着追责别人。真正成熟的人懂得，待人不必苛刻，处事不必严厉，生活不必紧绷，给别人留余地就是给自己留后路，对世间多包容就是对自己多成全。强势迎来一时的体面，温柔迎来一生的人心。慢一点，软一点，宽一点，人生反而更稳更顺更长久。

平凡半生传奇，用一生证明人生任何时候都可以。班超年轻的时候只是官府的一个普通的抄写小吏，每日伏案写字抄录文书，工作枯燥，日复一日平淡无奇。同龄人安于现状，安稳度日，觉得一生平平淡淡就是归宿。可班超不甘平庸，他每日抄写文案，看着朝堂文书，看着天下局势，心中常怀家国壮志。他常常感叹，大丈夫立身天地之间，当立功抑郁报效国家，岂能久困笔墨之间虚度一生。旁人纷纷地嘲笑他，出生普通，职位卑微，安分守己即可，何必痴心妄想，好高骛远。班超不为流言所动，毅然投笔从戎，弃文从武。30多岁，别人求文养老的年纪，他却从零开始，从头起步。此后数十年，他远赴西域，出使边陲，大漠风沙，戈壁苦寒，路途凶险，异国复杂，无数次身陷绝境，数次遭遇围攻，多次孤立无援。但他始终胆识过人，沉着冷静，智勇双全，凭借过人的魄力与智慧，平定西域50余国，守住大汉边疆，打通了丝绸之路。他在西域驻守31年，白发苍苍，终老边陲，以一介文弱书生成就了千古边塞传奇。更难得的是，攻城之后他不恋权势，不贪功名，年老体弱之时主动上书请归，安然退居故里，安稳度过晚年。他敢跳出舒适，敢扛起风雨，敢放下繁华。人生最大的局限，从来不是出身，不是年龄，不是境遇，而是安于现状，不敢改变，自我设限。很多人一辈子平庸，不是没有能力，是没有勇气，不敢跳出舒适圈，不敢重启人生，不敢对抗流言，不敢奔赴热爱。人生没有太晚的时候，只有太早的放弃。该安稳时踏实沉淀，该突破时勇敢前行，该担当时挺身而出，该放下时坦然退场。一生进退自如，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心有山海，不惧路远，心怀热爱，不负余生岁月。王阳明，心学大成者，被后世称为千古完人。他一生起落跌宕，屡遭构陷，多次绝境，却始终内心安定，从容不败。最能体现他心性修为的是著名的龙场悟道。中年时期，王阳明因直言进谏得罪权贵，被朝堂打压，贬谪流放。他被发配到贵州龙场，那里荒无人烟，毒虫遍布，瘴气弥漫，条件恶劣，没有房屋，没有亲友，没有温饱，当地人极少，环境极其荒凉凶险。跟随他的仆从纷纷病倒，郁郁惶恐，日日绝望，所有人都被恶劣环境、悲惨境遇压垮身心，唯独王阳明身处绝境依旧稳住本心。他自己开荒、搭棚、做饭、照顾仆从，在无人问津的黄山寒夜，他静坐沉思，反观内心，沉淀自我。世人遇绝境只会抱怨命运，恐惧未来，颓废消沉。王阳明在绝境之中放下外界所有的得失荣辱对错，向内求索，静心修行。在最荒芜、最孤独、最绝望的日子里，他完成了千古龙场悟道，悟出人生最高的心法：心无外物，境由心生。所有外在风雨都是内心的投射，所有人生的困境皆源于心不定。此后余生，无论官场风波、战场凶险、人心复杂，他始终内心澄澈，遇事不慌，临危不乱，从容破局。人这一生，风雨是常态，起落是日常。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是能力，不是运气，而是遇事的心态。心乱则万事皆乱，心安则万事皆顺。生活里的焦虑、烦恼、内耗、痛苦，大多不是事情太难，是我们的心太浮躁、太慌张、太纠结。修心是一辈子的修行，遇事稳住心神，接纳境遇，向内沉淀，从容面对。心若从容，岁月无忧；心若安定，人生无难。

万般境遇皆随心定，内心安然，便是人间的最好时节。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品读了五个古人的故事。郭子仪的故事告诉我们，高位守谦卑，格局护一生。宋濂教会我们，人品为根基，信义行天下。黄霸的故事说，宽心待人，温柔处事。班超则告诉我们，人生无晚局，勇敢重启。

历史，见众生，悟自己。愿大家经历烟火，看过世事，依旧清新坦荡，从容安稳，向阳而行。这里是经典留声，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992快报，我们来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向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经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测算中心的测算，国庆7天假期呢，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昨天2026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2-0战胜了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到了4强，那这也是她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持续的升高，在秋末冬初到达峰值。那此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条件。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先来关注天气啊，来说说降水。12号的白天到夜间，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有中雨。11号到12号的早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12号的夜间到13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13号的白天，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还有13号的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4到7度。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度到6度，其他地区呢7到18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2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间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东部地区呢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我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 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
1: 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中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7: 这地方非得很，
6: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8: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7: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6: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9: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6: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6: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来一起互动交流，聊一聊各种吃喝玩乐的问题。首先节目一开始先让给大家安利我们的这个免费观影的活动啊，迹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我们的十月份啊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观影的这个票数更多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三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它是以短信的形式啊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一个电影兑换券的链接，然后呢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可以多达百家的电影院都可以兑换，而且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这个电影票的有效期呢是到12月31号。另外提醒大家啊，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中奖名单和答案。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啊，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电影两个字，

今天10月10号了，这个我们一年当中算是最长的假期，中秋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那每年啊，到了这个国庆黄金周的时候，全国都会迎来一个空前规模的人口大流动，因为大家会趁着这个难得的假期出去玩一玩，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哎，很多人关注哪个城市接待游客最多，这个不知道各位啊，您这十一假期去哪儿玩了呢？哎，这个哪些城市居民是最爱出门旅游的，也是全国最大的游客输出地呢？这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的留意。你看，依托交通出行文旅平台的数据啊，可以梳理出这个国庆出游人口最多的城市榜单，也可以读懂哪儿的人是最愿意出去玩、最愿意消费的。

个外出旅游输出城市啊，衡量的不是说这座城市来了多少的游客，而是说这座城市当中有多少的本地人走出家门去全国各地去玩去。哎，一座城市是不是成为这个游客的大的客源地啊，和人口规模呀、居民的收入水平啊、交通的便捷程度啊、还有消费观念啊，这些都是密切相关的。都有哪些城市呢？首先，北京、上海是稳居这个出行榜的头部位置。作为超一线城市啊，庞大的人口基数，还有就是比较高的可支配收入，哎，让北京、上海的市民啊，可以支撑他们全国甚至全世界到处去玩。哎，无论是铁路、民航的出行数据，各大景区的客源统计，这个北京、上海始终都是全国重要的这个客源的输入地，有大量的亲子家庭出行，也有年轻人结伴出游啊，出游半径覆盖祖国的大江南北。随后呢是广州、深圳啊，这两座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首先我们都知道珠三角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所以说大家的出游的这个意愿啊也是十分高涨的。还有就是发达的高铁网络，密集的机场航线，也是给大家的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那国庆假期，大量珠三角的居民向外流动，一部分呢是奔赴像西南、西北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另一部分呢选择周边的省份短途自驾啊，也有不少的家庭选择出境度假。那交通平台的数据显示，广州、深圳国庆假期的对外发送游客啊，这常年位居全国的前列。另外，在新一线城市当中，你像是成都、杭州、南京、武汉、重庆，表现也是格外亮眼的，构成了国内输出游的这个第二梯队。成都的人口基数是比较庞大的啊，大家呢平常我们也都知道成都人是吧，比较休闲意识很强，所以说假期期间有大量的成都人啊走出四川，比如说去往西安啊、云南呢、或者是海边啊进行度假。还有你像杭州是吧，这个依托强劲的这个民营经济，所以说居民的消费能力啊还是比较突出的，江浙沪一般是吧，这个兜里的钱儿是比较多，所以说他们的出游啊还有跨省游的需求也是很大的。像南京、武汉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啊，辐射周边的省份，所以说假期大量的市民也是有出行的意愿。重庆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山城啊，首先一方面是迎接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这儿打卡，另一方面呢，大批的重庆市民利用这个长假也是外出啊，去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就是重庆这座城市呢，它是既接待游客也输出游客。另外你像西安、长沙、郑州等城市也是跻身这个榜单的前十，像是西安、长沙这个旅游名气是非常大的，常常是被视作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是你本地居民，我不能这个，我作为西安人我天天去看兵马俑吗？那我得去看看别的不一样的风景啊。那他们的出游的热情也是非常高的。说说郑州啊，郑州呢它是凭借着强大的交通区位优势，还有就是大体量的人口，每到国庆的时候也是持续的向外输送大量的出游人群。确实你想想郑州坐高铁去哪儿都比较方便，全国各地东西南北中它是算最中间的。那对比这个接待游客的城市和外出旅游的输出的城市两份榜单呢，会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不少城市呢它既是热门的目的地也是重要的客源地、输出地。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重庆啊、成都啊、西安啊，这些都算外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同时呢，本地人也是奔赴远方。所以说一座城市啊对外输出游客的多少，其实本质上和这个城市的综合实力的算是一个侧面的反应，它也反映了你看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生活观念、

还有呢，也表达了这个交通的发达程度。就是经济越活跃，老百姓的出门意愿可能是越高的。那随着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啊，以后会有更多的二线包括三线甚至四线的城市跻身这个旅游输出大户。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吧，咱们说说关于城市的话题。您觉得全国各个城市当中哪个城市是最好玩的呢？或者你去哪个城市的旅游体验感比较高啊，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白型、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九九二乐行天下，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低奢这位朋友说，我怎么参与咱们这个电影活动参与了半个月都没有中奖呢？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各位啊，就是第一你得坚持，每天打卡。第二呢，这真的是靠运气，这不是说我们自己去抽的，这是电脑随机去抽的。看这个之前我记得那个有听友啊说了，这个参加了一个月啊，有的是参加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啊才中那个电影票，有的非常幸运参加一天两天就中了。所以就是什么事儿你这个坚持下去，然后呢没准儿啊就会出现，这个幸运就会落到你的头上。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另外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你觉得哪个城市啊最好玩，或者说你觉得哪个城市的这个旅游体验感是比较高的？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清风徐来，他说我推荐苏州，苏州的园林真的挺好看，一步一景。然后我这人口味比较清淡，我也比较喜欢苏州的美食啊，确实这个江南地区啊口味普遍是偏清淡一些。不有句话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江浙地区啊他们很多的景致都是比较相似的。为什么呢？因为那儿啊就是小河小湖非常的多，就是水很多，水加上树，然后在有些地方有点山，那你说这景色想不美都难。然后橙子不加糖他说，说我觉得青岛非常的好，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然后可以吹吹海风吃吃海鲜，傍晚在桥桥在这个栈桥上看落日，休闲感满满。哎，确实说到这个北方的著名的旅游城市，那青岛一定我觉得都能排进前三的。城市非常的美，然后海边的景色非常的宜人，关键是这个吃的，吃海鲜喝啤酒是吧。然后阿凯说了，说我比较喜欢长沙啊，岳麓山、橘子洲啊，这些我都去过哈，岳麓书院是吧，包括橘子洲头，主要是大街小巷都是好吃的，烟火气特别的浓，城市不大，景点集中，边逛边吃，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确实长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就是我觉得成都和长沙这两个地方啊，就是吃货们喜欢美食的朋友一定要去尝一尝，当然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普遍偏辣，但是它真的香啊。然后老杨在路上他说，我觉得西安挺好，在城墙上可以骑自行车，哎，充满了文化底蕴的一座城市。确实，西安啊，这个如果说你对历史对文化特别感兴趣，西安是一定必须要去打卡的，这千年古都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西安的美食，就是以面食为主，这符合北方人的口味。而且西安的那个辣子啊，它不像成都啊长沙呀，它是辣的，它西安那个辣子更多的是香味儿。好了，各位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说到了旅游城市，你觉得哪个城市最好玩的，最值得推荐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继续来留言互动。

992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4到28度，承德晴，9到26度，张家口晴，7到24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4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6度，廊坊晴，13到26度，保定晴，11到27度，沧州多云转晴，14到28度，衡水晴，15到29度，邢台晴，16到27度，邯郸晴，16到29度。北京晴，14到24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7到28度，郑州晴，17到30度，济南晴，16到29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8， PM10 的指数为91，空气质量属于良。现在天儿呢是一天比一天冷了，马上就迎来一些寒潮降温，已经十月份了，所以说眼看这冬天马上就来了。今天我们的爱商城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单品呢，就是冬天穿着非常暖和的北面1996羽绒服，它呢是奥莱直发的。这款羽绒服销售的是非常火爆的啊，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平台购买过啊，这个评价都是非常高。那今年的品依旧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可以选。现在呢，尺码是最全的时候，从 XS 码到 XXL 码。而且我们的爱商城福利价啊，短款只需要699块钱。参加领券减满啊，到手呢649，还可以减50嘛，399减50这个活动。长款的话只需要799，参加完这个领券减满的话，到手699，这非常非常的优惠和合适了啊。而且在这儿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现在这个价格呢，是我们跟供应商磨下来的，就是这款羽绒服后期到了冬天之后热卖的时候一定会涨价的。首先这个北面家的羽绒服除了好看潮流之外呢，还有就是他们家这个面料啊是非常独特的，采用了一个 DWR 的防水面料，是抗污防水还防风。你想想冬天一旦遇到了这个下雪的天儿，是吧，然后蓬松度也好，它也不会被淋湿，也不用担心这些。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短款的话，领完券减满之后到手649，长款的话，减完699，而且都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是有保障的。如果说大家喜欢想要的话啊，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件单品呢，就是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天一凉是吧，回家吃口饭总想没事喝一点暖和暖和。这瓶酒啊是非常推荐的啊。这款杏花村的酒呢，它是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作为原料，而且它是不掺任何酒精香精糖精的。而且53度的这个酒精度呢，在酒精的这个怎么说呢，在酒中这个酒精分子游离较少，对人体刺激呢也是比较小的。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我们的爱商城福利优惠价、啊、平时1箱4瓶，一瓶呢是475毫升，就是不到一斤，小一斤。这1箱4瓶优惠价是190。

0: 听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来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乐行快报。
6: 992乐行快报，我们来关注。国家铁路9号发布消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3.02亿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呢，各地举办各类各样的这个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另外，夜间文旅经济也是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同时打造全时全域的消费场景。近日，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地的部分景区实施季节性闭园，所以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和行程。昨天，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的精品剧集斩获了重要奖项，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Everybody hands up！
9: 生活的压力，
8: 说句再见。
9: 工作的重担，
8: 下周再续。
9: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8: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9: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8: 流连忘返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9: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8: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9: 992旅行小作文，
8: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和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起互动交流，聊一聊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也有很多朋友呢跟我们聊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呢，就是我们来聊一聊旅游城市啊，就是你觉得哪些城市或者是哪个城市是你觉得这个旅游体验感最好的，最值得推荐的。山哥说了，说要说到好玩还得是重庆。我觉得山城太有特色了，轻轨穿楼，洪崖洞的夜景也非常的震撼，还有地道的火锅，我觉得满大街都飘着火锅味儿。真的发现很多朋友啊，就是去一个地方去旅游，尤其是去一些城市的话，吃一定是放在排在比较前的。就是对于一个城市的印象啊，很多是体现在吃上。你看我这个7月份的时候去了趟成都出差嘛，然后有当地的一个小姐姐啊，这个带着我们一起，就是没时间玩，但是就有时间吃啊，就是每顿饭都不一样，都有特色。真的好香啊。然后东哥说了一个地儿啊，对于北方人来说可能这是算是小众了，但是在全国来说名气也是非常大。他说我推荐扬州，扬州的早茶一定要体验，然后瘦西湖杨柳依依，在那儿逛个园呢，感觉生活节奏都变慢了，心情也变好了。烟花三月下扬州，对，扬州也是非常美的一座城市。就是在上半个时段我说过，就是在江浙沪地区啊，它因为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的水山加上树，就是这些景放在一起它不可能差的，它怎么看怎么美。像扬州、苏州、杭州啊，这都是典型的代表。好了，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另外很多朋友在发送电影两个字啊，确实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的幸运朋友，每人获得3张这个电影兑换券。昨天的时候呢，霍先生啊，就是10位幸运的获奖者之一。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霍先生，来听听说了什么。
1: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3张电影票。
2: 我还没看呢，我现在上班呢，没顾着看呢。
1: 贵姓啊，先生？
2: 啊，姓霍，霍元甲的霍。
1: 您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2: 第一次。
1: 参与了多长时间了？
2: 参与了2期3期啊，
1: 就中奖了，
2: 挺激动挺高兴的。我还前两天还跟我媳妇儿说，我说好久没有看过电影了，感谢感谢。
1: 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啊，我一直就知道这个活动，但是参与的少，经常听咱992这个节目，基本开车的时候就是调频就是992，没有变过。
1: 上一回进影院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呀，上次看电影美人鱼吧，我记得是很早很早了。
1: 周星驰的那个美人鱼吗？
2: 对，周星驰的美人鱼，很早了很早了，一直没时间去看，好像是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啊，什么时候啊，好像去的。
1: 这是2016年上映的电影。
2: 对，所以说很久很久没有去看过这个电影，也没时间，也很少看，就是看切片。
1: 看过的切片当中觉得不错的一部片子您还有印象是哪部吗？
2: 好像叫重生二啊还是什么呀，
1: 如娜和白客的那个是吧？
2: 对对对对，白客那个，我感觉那个挺好的。我不知道电影院有没有上映，切片看着挺好。
1: 那您平常看电影的话爱看什么类型啊？
2: 什么都看吧，动作片吧，还有搞笑的，周星驰的那些电影。
1: 那周星驰今年上映的这一部功夫女足您没有关注吗？
2: 我就看切片儿，但是我喜欢看他演的那些电影，
1: 喜欢他亲自表演，精髓还是不太一样。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您看现在有这种破案的神探之痕迹，还有这个重生二，重生二可以啊，重生二10月3号就已经上映了。
2: 哦，正好，那就去电影院看这个电影挺好的。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出去旅游了吗？
2: 去了，去的那个民族风情街，北京那边。对，然后它跟五岳寨应该是同一个山，黄金寨，对，黄金寨。人也不是很多，上边最高处有一个那个玻璃吊桥，挺好的。
1: 行行的话，从石家庄出发，明天一天完全来得及。
2: 可以可以可以，去从石家庄出发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到那儿，然后就玩。我记得他票价是29.9块，
1: 合适，
2: 然后挺好。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计时

0: 哦，对，特别合适。他那个爬山那个，他有那个电梯，也挺好的。
1: 吃饭的话，在哪儿吃比较合适呢？
0: 我都是自己带着吃的，那儿也有卖的，卖的比较贵。我建议还是带一些吃的，
1: 也不太费事儿，是吧？
0: 不费事，不费事。他那个有那个电梯，很高的那个电梯，挺好的。
1: 感谢霍先生啊，希望您也帮我们多多转发，有没
0: 行，
1: 有比较合适的这个聊天群呢？
0: 有。群有很多，家里边的有个家族群，还有就是好哥们儿有一个群，都在那里边聊的比较多。
1: 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0: 好嘞，感谢。
2: 我们也再次恭喜霍先生啊！你看人家参与两三次就幸运的中奖了。所以各位啊，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观影，免费观影的话，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说到电影啊，这个确实国庆假期呢有很多好看的电影，但是这个国庆假期档的这个电影票房啊，却遭遇到了，怎么说呢，遇冷了。我们先来说说啊，这个国庆假期到10月6号的时候呢，总票房是破了10亿。这个呢是破10亿，用了5天多啊，将近6天，这是近10年最慢的一次。然后首日票房呢也是比较低啊，创了2012年以来的这个国庆节的单日最低，就首日的单日最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这次国庆假期的电影算是遇冷了嘛。怎么说，就是我觉得逻辑啊很简单，过去啊大家就是放假了没事干，全家可能一起去看一个电影，可能不是说被某些这个好的片推着吸引的，而是被假期是吧，没事了反正就看个电影呗。但是今年啊感觉这套方式方法不灵了，因为中秋加上国庆，很多人拼了13天的长假，就大部分人呢就出去玩了，出去玩哪有时间看电影啊。还有一点啊很重要，就是现在电影的竞争是越来越大了，除了电影和电影之外的竞争，还有就是其他对电影的这个分流。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啊，就比如说截止到今年的年中的时候啊，全国的微短剧用户达到了8.51亿，占这个网民总数的66.7%。然后你看短剧的 APP 啊，月人均使用时长26.9小时。另外像是 AI 短剧还有这个一些慢剧啊，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所以说这个有很多的人啊，就是以前我们的选择少，要么是看电视剧，要么去看个电影，但是现在呢大多数人啊都在刷短视频，在刷这些短剧。所以说今年的电影啊遇冷也是可以理解啊，也是能想得明白的。还有呢，就是确实感觉好片并不是特别的多。你看这次的国庆档啊，排在前面的两部影片，一个是《神探之痕迹》，另一个是《什么意思夫妇》啊，他们俩加起来合计拿走了接近60%的这个票房。就是其他的一些好片并不是特别多。假如说啊，你想想，如果说国庆假期7天。有7部好的片子啊，非常口碑不错的片子，像这个《龙餐馆》那样的片子，那大家一定会被吸引进电影院的。所以今年的电影有点遇冷，也是能够理解的啊。也想问问大家，您今年有没有去这个国庆档啊？有没有去看电影呢？哪个电影您觉得比较不错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国庆档的电影，然后听风看月就说今年国庆档的这个电影票房啊是近十年最差的，但也许是未来十年最好的。我不得不说，你说的可能有一定道理啊，但是你应该是一名悲观主义者。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还是有一些好电影的。如果说大家想要看一些电影啊，这个跟着我们一起去免费观影的话，欢迎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参与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抽取十位朋友，每人送上三张电影票。好，看看时间，今天的992乐行天下先陪伴各位到这儿，接下来呢浩成继续陪伴着您，992阳光体育。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呢25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8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2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呢，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东部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啊。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虽然是工作日，但是我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1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首先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免费观影活动，寄想美好光影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10月份的活动全面升级啊，免费观影票数更多了。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3张电影票。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啊，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如果说各位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假期已经结束了啊，那长假呢，不少人都是开启了这种特种兵旅游啊，是吧？这个朋友圈动辄就是2-3万起步，还有一些朋友是 city walk 啊，在城市打卡。但是就是尽兴的逛完吃完之后啊，就会有人发现膝盖啊有点疼，脚呢也有点酸胀，很多人只是觉得走路走累了啊，就休息几天就能恢复。但是第一批这个长假暴走的受害者呢，已经进医院了。怎么说？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两天，西湖大学这个附属杭州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啊，接到了不少暴走之后腿疼来门诊就医的患者。对此呢，这个骨科的副主任叫李茂强，李大夫提醒了，说有些关节损伤啊，光靠休息他是扛不过去的。啊，硬撑着游玩呢，可能只能是越来越重。怎么说？你就比如说37岁的赵女士啊，这个国庆假期呢，特意从山东老家到杭州去玩去，然后感受美景的同时呢，她接连好几天都是那种

特种兵式的旅游，每天两三万步打底儿，然后这个两腿酸疼啊，也是不停啊，接着走，往往是休息一晚上，第二天继续啊。然后这个赵女士就感觉这个膝盖的地方啊，已经是出现了那种嘎嘣嘎嘣的卡顿的声音，而且还隐隐作痛。然后眼看这个景点还没走完，他就是咬着牙忍着疼啊，继续完成他的行程。回到酒店之后啊，他感觉这膝盖疼得越来越明显了，就是走路的时候腿已经发软了，他不得不这个赶紧去医院啊看一看。然后大夫给他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之后呢，他是典型的啊，就是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然后大夫给他用了一些药啊，然后特别提醒一定要尽量多休息，千万别这么走了。就是赵女士她自己也是十分不解，你才30多岁是吧，也岁数也不大呢，平时身体好好的，怎么短短这么几天溜达旅游这膝盖就罢工了呢？怎么回事呢？就是适度的走路啊，其实对关节是有好处的，多活动活动吧。但是这个选择适当的运动能够改善关节状态，那真正伤关节的就是你短时间内运动量猛然飙升。医生也解释了，就是很多上班族啊，平时都是坐着嘛，在久坐，然后每天呢也就走个两三千步，一到放假就是成10倍的增长，各种什么爬山啊，暴走啊，是吧，已经远远超出了日常的负荷了，所以说就相当于给你的身体来了一场毫无准备的突击考试，而且这考试量也有点大，所以就很容易埋下一些伤病的隐患。如果说大家啊，您遇到类似的这种，比如说脚疼啊，膝盖关节疼啊，千万别简单的认为只是走累了歇一歇就没事了。医生也提醒了，就是走路多这个脚酸胀是很普遍的，但是不同的位置疼痛啊是身体发出的不同的信号，哎，应该是区别对待。你比如说假如说你膝盖前面比较疼，像是蹲下呀，上下楼梯啊，感觉这个疼痛感明显加重，哎，大多和这个髌骨损伤有关系，哎，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活动开了就弹就歇一歇就不疼了。还有脚，假如说你的脚后跟落地的时候，哎，比较疼，尤其是那种钻心的疼，这很可能是足底筋膜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还有啊，假如说你脚趾头，尤其是大脚趾，如果出现疼的话，那这个可能是你鞋子啊选错了，这个摩擦呀、行走啊什么的。像如果说你出去走旅游什么的，鞋子选不好的话，轻则是起水泡，重则很有可能导致一些关节的炎症。所以啊，这个出去旅游，尤其是这个遇到长假的时候，咱们一定要量力而行。哎，不少的人呢，就是想着是啊，一次性的刷完这个全部的景点啊，我今天呢24小时游杭州是吧？我要把所有的景点全都旅游一遍，我围着西湖走一圈。那你确实你是风景看到了，但是你的身体啊也是遭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所以啊，这个一定就是跟我们运动一样，比如说平时在外面旅游啊，比如说今天行程比较多的话，在出发之前进行一些简单的热身啊，循序渐进的增加你的这个步数行程的距离。然后如果说出现了关节啊或者膝盖啊脚啊那些不舒服的程度啊，赶紧就停下来。然后呢，如果说这个不舒服一时半会儿还缓解不了，赶紧去就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呢，这个科学的选鞋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大家记住千万不要穿特别紧的鞋，就是你正常站立的状态下，你那个最长的脚趾，有的是大拇脚趾，有的是第二个，是吧，就是你最长那根脚趾头距离这个鞋头要有1厘米左右的空隙，就是前脚掌千万别受到挤压。然后鞋底呢，就是千万别选那种特别薄的鞋底啊，就是

缓冲支撑要好一些。然后一定要合脚啊，如果说大家买鞋的话，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您尽量下午或者是傍晚去试鞋，去买鞋，多走几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下午傍晚啊，他的脚，你因为这个血液循环不一样，脚的大小它也是有差别的，这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没在意过，是不是？然后这个鞋子啊，一定要就是也不说勤换吧，但是如果说你这一双鞋穿的明显已经比如说破了洞了呀，啊，或者是这个后跟磨损的比较厉害呀，就要换了。还有一点啊，如果说出去玩儿，尽量不穿新鞋，因为新鞋你不知道，你可能试的时候感觉没事儿，挺舒服的，但是你走着走着，你可能哪儿不合脚或者哪儿比较磨，是吧？出去玩尽量穿一些之前穿过的比较舒适的，穿的稍微旧一点的鞋子，因为这个鞋子跟你的脚的磨合程度啊，已经过了磨合期了，它的舒适度会更高一点。好了，我们再来帮帮路上的朋友啊。秦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一辆斯柯达啊，位置呢在石家庄的友谊大街和农科院路交口，西行200米的路北。车牌号呢是 GA2CB28。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秦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啊，他的电话是186-3308-6588，186-3308-6588。

0: 眼睛好累呀、啊。
1: 眼睛好累呀。
2: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刷新体育热搜榜。要说到最近什么赛事比较火啊，这个中网肯定有一席之地。那中网我们最关注谁呢？郑钦文。昨天的时候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啊继续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是以6-3、7-6直落两盘击败赛会六号种子，也是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时隔两年再次闯入到了中网半决赛。第一盘一上来啊，郑钦文开局就完成了破发，然后随后呢顺利保发，建立起2-0的优势。然后第五局呢，这个郑钦文一度是逼出破发点，但是被对手化解了危机啊，完成了保发。然后郑钦文在第一局第一盘当中啊，没有遭到太多的一个阻击，以6-3拿下了第一盘。第二盘前六局双方是各自保发，比分来到了3-3。然后第七局斯维托利娜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不过郑钦文很快在第八局又回破，双方鏖战至6-6平，进入到了抢七。

抢七当中呢，郑钦文送出双物，斯维托利娜轰出一记 S， 然后六号种子是2-0占得先机。那随后斯维托利娜也是送出了双物啊，郑钦文也是趁势连追四分，以4-2反超，双方是你来我往，战到了5-5。郑钦文兑现第二个赛点啊，以8-6抢下了抢七，从而以2-0战胜了对手，晋级到了中网的女单四强。这场比赛第二盘还是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啊！这呢也是郑钦文时隔2年再次闯入到了中网的半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4次跻身1000赛的四强。赛后郑钦文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斯维托利娜打得非常好，尤其是第二盘打得特别优秀啊，抢七真的是太接近了。因为我特别想拿下这场比赛，所以说出手很紧。他说也是一直谢谢大家给我加油。那刚刚度过自己24岁的郑钦文也说到了，说这是我24岁的第一场比赛，很高兴可以取胜。那上一次我进中网的四强还是2024年，希望呢这一次可以打得更好一点。那10月10号啊，也就是今天，郑钦文呢将会和斯马泰克和梅尔滕斯之间的胜者争夺本届中网的决赛权。我们也是希望郑钦文能够再接再厉啊，好运常伴，能够拿下这个下一场胜利，进到决赛。好，那说完了郑钦文，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国际奥委会啊，在近日表示说，截止到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这7个国家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所以20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之争啊，正在逐渐的升温。那最终的结果呢，将会在2029年的年中揭晓。国际奥委会也是公布了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的遴选时间表，就是今年的10月31号之后，将不再考虑其他的2036年的申办方了。然后下个月呢，7国将会向这个奥委会举办地的这个奥委会进行线上陈述。然后等到明年的3月份啊，国际奥委会将会完成可行性评估。根据安排呢，到2028年的12月份啊，国际奥委会呢将会进一步筛选出这个首选申办方，开启定向对话。然后在2029年的年中，国际奥委会啊将会，选举产生2036年奥运会的举办地。这其实也是个好事啊！这个一度遇冷的奥运会，现在呢到36年的时候，竟然出现了7个国家争抢的一个局面。

好，我们接着来说说啊，这个国庆黄金周的国家网球中心可谓是人山人海，因为中网正在这个举办嘛。国庆这几天呢，这个接待量啊都是突破了这个万人，而且假期期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德约科维奇的这个比赛是非常引人关注的。10月6号的时候，39岁的德约科维奇然后拿到了他的男单奖杯啊，也是个人第7座中网的冠军奖杯，然后这个奖杯举过头顶的那一刻，也是现场13000多名的观众啊起立鼓掌，上座率达到了99.2%。那国庆黄金周的这个网球盛宴啊，热度是非常火爆的。这个在中网期间呢，园区的消费流水累计是达到3840万元，同比增长45.73%。餐饮消费呢，也是达到这个超过900万元，零售消费超过110万元。所以这个国庆假期的网球热还在继续当中。那也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国庆假期您有没有这个进行什么样的运动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和北交通广播来分享分享。

FM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4到28度；承德晴，9到26度；张家口晴，7到24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4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6度；廊坊晴，13到26度；保定晴，11到27度；沧州多云转晴，14到28度；衡水晴，15到29度；邢台晴，16到27度；邯郸晴，16到29度。北京晴，14到24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7到28度；郑州晴，17到30度；济南晴，16到29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6 ，PM10 的指数为85，空气质量属于良。最近啊，现在中午还是20多度的天儿啊，但是已经不像夏天那么热了，但是早晚真的是越来越凉了。现在商场里呢，换季的衣服、羽绒服都已经上了。前两天给大家分享这个北面鹅绒羽绒服是非常火爆的啊，趁着颜色尺码还全，而且现在还有这个领券的福利。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这个北面1996经典的长款和短款的鹅绒羽绒服。这款鹅绒羽绒服其实去年销售的就很火爆啊，很多听众一直留言说要求上架。那今年的品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可以选。我觉得现在趁着尺码最全的时候啊，像XS 码到 XXL 码都有。现在呢，价格短款呢只需要699，然后领完券啊之后呢是649到手。长款呢799，参加这个满减领券之后呢，到手只需要699。另外在这儿要提示大家啊，就是这个价格呢是跟这个供应商软磨硬泡下来的，然后所以说这款羽绒服后期到冬天啊销售火爆的时候一定会涨价的。就是北面的羽绒服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啊，主要是它的离不开它的实力和技术，还有一个就是充绒量啊。我们都知道羽绒服里的这个充绒呢，分两种，一个是鹅绒，还有一个就是鸭绒。鹅绒呢，它的绒朵更大、更舒适、更保暖，所以说价格会比鸭绒的羽绒服要高一点。那咱们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呢，它的这个含绒量80%以上的高品质鹅绒，然后充绒量呢都是在200克以上，蓬松度达到了700，所以说它的保暖性真的是没得挑的。还有一个，它的面料啊是采用那种独家的 DWR 防水面料，是抗污、防水还防风。而且这款羽绒服啊采用的是双层内里的设计，就是因为很多朋友穿这个羽绒服最烦的啊就是那个钻毛钻绒，那这个双层内里设计，而且走线很细啊，不用担心它任何钻毛的情况。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短款699，然后领完券之后呢减50，到手649；长款呢799，领完券之后到手只需要699，而且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的。那大家如果说想要的话啊，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那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件单品啊，就是进入到十月份，天气一凉啊，晚上回家吃饭就想喝两口暖和暖和。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清香型白酒呢，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杏花村酒啊，我们都是知道名气很大的。然后它呢，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是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这样的粮食作为原料，不掺加任何的酒精啊、香精、糖精这样的一些添加剂。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992商城我们的双节福利特惠，平时1箱4瓶，这个优惠完的价格是199，那今天买一箱送一箱。

0: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6: 羽毛球比赛为什么选手要换球拍？是球拍升级术吗？
7: 嘿，各位羽毛球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说说羽毛球比赛选手换球拍的事。在羽毛球比赛中，选手有时会更换球拍，难道这是他们在进行的球拍升级术？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一方面，球拍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损坏，比如线断了、拍框变形等。如果继续使用损坏的球拍，会影响选手的发挥，甚至可能导致受伤。此时，选手就需要及时更换球拍。另一方面，不同的比赛阶段和对手特点，选手可能会选择不同性能的球拍。例如，在进攻型打法时，选手可能会选择弹性好、攻击力强的球拍；在防守型打法时，则可能会选择控制性好、稳定性高的球拍。通过更换球拍，选手可以根据比赛情况调整自己的战术和打法，所以选手换球拍可不是随意为之，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比赛，就像进行球拍升级术一样。下次看羽毛球比赛，看到选手换球拍，可别觉得他们是在喜新厌旧，人家这是在优化装备赢比赛呢。
8: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有老朋友看到老朋友涛丽了，跟我们留言互动了。先发来两张图片啊，这图片呢，一个是跑了10.1公里，一个是跑了5.2公里。他说了，说国庆节。

0: 那也是动了动啊，俄罗斯现在冷了，跑的就少了。对，这个陶丽呢一直是在俄罗斯工作啊，就是辛苦了，那边现在应该已经零下了吧，快在异国他乡照顾好自己啊，同时还要继续的坚持运动。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我看有回复电影票的，有回复答题的，这都不对啊，就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三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院线提供的，全省多达百家以上的电影院都可以兑换，然后也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有效期呢截止到12月31号，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那昨天的时候呢，霍先生就是我们非常幸运的十位中奖者之一，我们来听听霍先生都说了什么。
1: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三张电影票。
2: 我还没看呢，我现在上班呢，没顾着看呢。
1: 贵姓啊，先生？
2: 啊，姓霍，霍元甲的霍。
1: 您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2: 第一次。
1: 参与了多长时间了？
2: 参与了2期3期啊。
1: 就中奖了？
2: 我挺激动，挺高兴的。我还前两天还跟我媳妇儿说，我说好久没有看过电影了，感谢感谢。
1: 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啊，我一直就知道这个活动，但是参与的少，经常听咱992这个节目，基本开车的时候就是调频就是992，没有变过。
1: 上一回进影院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呀，上次看电影美人鱼吧，我记得是很早很早了。
1: 周星驰的那个美人鱼吗？
2: 对，周星驰的美人鱼，很早了很早了，一直没时间去看，好像是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啊，什么时候啊，好像去的。
1: 这是2016年上映的电影。
2: 对，所以说很久很久没有去看过这个电影，也没时间，也很少看，就是看切片。
1: 看过的切片当中觉得不错的一部片子您还有印象是哪部吗？
2: 好像叫重生二啊，还是什么呀，
1: 安如娜和白客的那个是吧？
2: 对对对对，白客那个，我感觉那个挺好的，我不知道电影院有没有上映、哦、切片看着挺好。
1: 那您平常看电影的话爱看什么类型啊？
2: 什么都看吧，动作片吧，还有搞笑的，周星驰的那些电影。
1: 但周星驰今年上映的这一部功夫女足您没有关注吗？
2: 我就看切片儿，但是我喜欢看他演的那些电影，
1: 喜欢他亲自表演，精髓还是不太一样。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您看现在有这种破案的神探之痕迹，还有这个重生二，重生二可以 啊，重生二10月3号就已经上映了。
2: 哦，正好，那就去电影院看这个电影挺好的。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出去旅游了吗？
2: 去了，去的那个民族风情街旅行那边。对，然后它跟五岳寨应该是同一个山，黄金寨。对，黄金寨人也不是很多，上边最高处有一个那个玻璃吊桥，挺好的。
1: 行行的话，从石家庄出发，明天一天完全来得及。
2: 可以可以可以，去从石家庄出发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到那儿，然后就玩。我记得他票价是29.9块，
1: 合适，
2: 然后挺好的，就特别合适。他那个爬山那个，他有那个电梯，也挺好的。
1: 吃饭的话，在哪儿吃比较合适呢？
2: 我都是自己带着吃的，那儿也有卖的，卖的比较贵，我建议还是带一些吃的，
1: 也不太费事儿，是吧？
2: 不费事，不费事。他那个有那个电梯，很高的那个电梯。挺好的，
1: 感谢霍先生啊，希望您也帮我们多多转发。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这个聊天群呢？
2: 有有有，群有很多、家里边的有个家族群，还有就是好哥们儿有一个群，都在那里边聊的比较多。
1: 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2: 好嘞好嘞好嘞，感谢感谢。
0: 嗯，我们也再次恭喜霍先生啊。如果各位您也想像霍先生一样幸运拿到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的话，欢迎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好，除了这个说完了电影票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说体育。因为我们都知道名古亚运会呢在国庆期间结束了，169金的成绩，中国军团呢也是连续12年坐稳了亚洲金牌榜的榜首。但是怎么说呢，这169枚金牌当中，我们的三大球这块短板啊，依然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很多人纳闷，就我们金牌榜断层第一了，怎么一直要揪着三大球不放呢？很多人也都在说这个三大球的事儿。因为答案很简单啊，就是像乒乓球啊、跳水啊这些优势项目，我们是拿得出底气的。但是足球、篮球、排球这三大球，它从来都是衡量一个国家体育综合实力的硬核的标尺。就是一个个人的单项比赛比的可能是天赋啊、技术或者临场的心态，但是三大球的背后它是承载的更多的，从青训的人才梯队到职业联赛的这个健康的程度、发展的程度啊，再到普通人的就是老百姓的群众基础，就是如果说中间任何一环出了问题，它可能这个成绩都上不去。所以说我们在名古亚运会啊，这个金牌盘子是全线飘红，唯独这个三大球看起来还是差了很多的意思。当然三大球当中必须要表扬的是中国男足，U23男足呢时隔28年也是拿到了，重新登上了领奖台。然后女排呢也是稳住了发挥啊，这个守住了基本盘，但是男篮男排的表现还是没有走出低迷的状态。所以说中国体育啊走了70多年了、从最早的连这个像样的装备可能都没有，到现在金牌拿到手软，但是依然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如何成为体育真正的体育强国，那就剩下这最后一块硬骨头了，就是三大球的发展。其实想要发展三大球何其容易啊，就比如说以篮球、足球为例的话，这个群众基础这个基数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有就是职业球员的基数。你看我们比如说打篮球的人很多，喜欢打篮球的人很多，但是这都是老百姓的业余爱好，那我们的真正的职业的球员我们的人数还是并不是很多的。所以说从各个方面吧，真正的想成为体育强国的话，我们也是必须要把三大球发展得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爱心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你是浩辰还是浩成？浩成啊，路程的程。好，我们再来帮忙路上的朋友祝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一辆北汽，位置呢在衡水市安平县荣逸假日酒店啊，车牌号是 GT05852。如果在附近啊，可以帮助祝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89-3281-2686，189-3281-2686。好了，帮助完祝先生之后呢，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天天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呢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7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30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是-1到6度，其他地区呢是7到18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是多云，其他地区呢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呢可能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东部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10月10号周六，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另外参与节目的互动呢，还可以通过几种方式，首先下载即时新闻的应用，即时新闻的 APP， 在上面找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打卡留言啊，无论是发打卡、发特报团，或者呢是发车贴，都有机会赢得特报团的车贴。只要是在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在即时新闻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特报团节目的幸运听众。每期节目呢，我们至少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筛选平台就是在即时新闻帮个忙的互动帖上，赶紧在即时新闻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吧。另外如果有新闻线索呢，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也可以。请叫我山西人这位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想求助，想问一下发信息你们能不能看到啊？可以看到，没有问题。他说他现在不太方便打电话啊，想发文字的信息也行，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但是提示大家，如果你发文字信息的话，一定要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方便我们的导播或者记者线下跟您取得联系，在您发完文字的新闻线索之后，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赶紧关注起来，因为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的信息，我们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刚才提到了在即时新闻上啊，找到帮个忙的互动帖来打卡留言，就有机会呢赢得我们的车贴了。但是咱至少节目名称得说对吧，你拿一个4-5年前的节目名称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打卡，是怎么也不可能获得我们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们。因为有位朋友他叫用户27666617，他说打卡汽车有话说，你这名字让我一听感觉穿越了，穿越回到5-6年前了。咱至少得发一个打卡特报团吧，啊，别发打卡汽车有话说好不好。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今天公交车道还限行吗？啊，今天呢虽然是工作日，但是今天是周六啊，朋友们，今天是周六啊，公交车道呢也是不限行的，可以正常的借道通行，没问题。因为你看啊，我省的各地市包括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今天呢都是不限号的，今天是周六，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其实今天都已经休息了，今天是不是好多人没上班啊，咱就算上班在工作岗位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咱就当今天休息了，今天放假了行不行。但是今天路上可能有一些地方呢还是比较堵的啊，有朋友呢说到了一个路况，好在呢这块目前已经不那么堵了啊，他说已经通了啊，可能是出租车往火车站拐弯的车比较多导致的比较堵车。他提到的堵车位置呢是在火车站西边这条路啊，他说怎么变成出租车的载客点了，他说堵在出租车群里面出不来了。火车站西广场这边是不是有一些出租车的上客或者落客点啊？我们电波前的的哥的姐们能不能给他支支招啊？像这种情况如果堵在出租车群里面的话，作为一个私家车车主应该怎么办啊？误入了出租车的上客点或者是落客点，这种情况的话作为私家车车主应该怎么办。我这次不是出了一趟门吗，因为我特别能理解在外地的司机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因为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大部分朋友可能得依靠导航，或者呢是如果驾龄比较长的能够看懂一些标志标牌地面的标志标线的湿化，但是呢也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地面的标志标线湿化呢有一些褪色了，所以你也不一定能看清。我这次呢在应该是临江市，在临江市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误入了一条小胡同。我没有仔细观察那条小胡同呢，其实是一个单行道。我掉了一个头啊，结果呢就被旁边的一个饭店的大哥特别好心的提醒了，提醒我说：“哎，这个呢是单行道啊，你不能逆向的行驶。”我赶紧啊，就是拐到了一个这个另外的小胡同上啊，差点逆行。好在我是 GA 牌照的车辆啊，人家知道呢我是外地车啊，无心之失。但是呢也借此提醒大家啊，就是到了外地的陌生的城市啊，一定开车的话一定要小心一点慢一点啊，咱们观察好路况之后再出行。

还有人说，他说别人上不上班我不知道，他说反正我知道王哲今天没上班，休息一天嘛，今天不是周六吗？这位朋友他说打卡特报团啊，他说最早呢是老郑说车，后来呢是汽车有话说，他说现在呢是特报团啊，说明呢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粉丝。老郑说车人家也是上午的节目，也不是下午的节目啊。

还有人说，他说细说一下去小巷干什么了，去小巷停车了，你吃饭不得找地儿停车吗？因为十一的时候呢，出了一趟远门，自驾了4000公里啊。今天呢，正好通过节目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自驾的感受和体验啊，尤其是自驾游的一些注意事项，或者呢，是有一些朋友如果想去东北玩啊，甚至是说想去吉林啊，深度体验、深度游的朋友，正好呢可以通过这期节目了解一下啊，有没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啊？因为我做攻略确实也是做了很久的时间。但是攻略做的时间再久啊，做的再精密啊，总有百密一疏的地方，因为有一些旅游当中、旅途当中的未知数啊，是你无法通过做攻略的时候预测到的啊。比如说高速的堵车情况，我呢是9月30号下了班出发的啊，我定的呢是到葫芦岛市的绥中县休息一晚上。为什么定到绥中县休息呢？因为从石家庄到葫芦岛市的绥中县大概路程呢是650公里，如果不堵车的话啊，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能抵达。我想着是说到了12点之后正好下高速，这样的话高速通行可以免费嘛。但是我没想到啊，京哈高速在9月30号的晚上这么堵车，这个确实是我无法预计的。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你要是节前的最后一天，高速免费通行之前的最后一天，想去东北方向的话啊，尽量就避免京哈高速，因为京哈高速在秦皇岛和辽宁交界的这个地方啊，压车确实比较严重，因为它有3车道啊变多车道的这个小瓶颈的葫芦口的这个位置，这儿呢会导致车流量会迅速的积压啊，另外呢也是事故的高发地点，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往东北方向走的话，咱们可以绕行其他的高速啊。你比如说我回来的时候啊，返程嘛，最后一天10月7号的时候，我就没有选择走京哈高速，因为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啊，从东北回石家庄走了京哈高速啊，真的是堵到崩溃啊，所以我就是选择了从承德啊绕道回石家庄。然后我去的几个城市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昨天有同事问啊，说去了哪几个城市啊，我说了一些名字，可能很多朋友都特别的陌生啊，比如说我说去吉安市，有一些朋友就指出错误了，说不对，

就是赶集的那个集，安呢是安全的安啊，夹的吉安是很小的一个城市，人口也不多啊，可能两三万人口啊，但是景色确实还是挺美的。因为我给吉安市定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是探秘高句丽王朝遗址，感受大吉他摇滚之城。它特别吸引我的两个点啊，一个就是它有高句丽的王朝遗址的博物馆，还有一个啊，就是大鹏导演拍缝纫机乐队的时候立起来的那个特别大的大吉他的雕像。然后我到吉安那一天啊，正好赶上十月一号晚上的时候呢，在吉安的广场有非常盛大的文娱表演啊，正好在大吉他雕像之下啊，看了一场非常盛大的文娱表演，也还挺幸运的。然后我听说他那个广场的时候，每天晚上啊，都有一些叔叔阿姨在那儿有自己的演出或者是活动啊。有兴趣的朋友，如果到了吉安市的话，一定要去大吉的广场啊，感受感受。然后他们当地的美食呢是高丽火盆，想吃的朋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景点啊，主要是像好太王陵、好太王碑啊、长寿王陵墓等等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就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将军坟啊。最后呢，去的是完都山城，因为它那几个景区呢是有联票的啊，你买一个联票，然后这几个景区就都可以逛了。

如果看过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城市呢不太陌生啊。当然有一些可能朋友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相对陌生一些啊。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转一转，真的是挺干净啊，挺清新的这么一个小城市的。

而且大鹏导演跟咱们消费维权节目呢其实还有一定的关联，因为之前看了一个访谈，一个播客啊，访谈大鹏导演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早年间被骗的一段经历。因为他特别想当歌手啊，他有一个歌手梦啊，当时呢是在长春啊还是在哪儿啊，有一个机构，他那个机构呢打造的就是培养素人明星，培养歌手，或者呢是我帮你出专辑啊，这样的话你给我交钱，交个几万块钱。后来呢大鹏呢就是凑了几万块钱，把这个钱呢交给了这个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结果左等右等，这个专辑呢就一直出不来。最后啊他去到了这个地方，去到了他们的办公地址，发现呢已经人去楼空了啊，就是这就是一个空壳公司，皮包公司啊，最后骗了他几万块钱。所以通过他的经历和遭遇也提示大家啊，就是这种让你交钱所谓的能够圆你的明星梦的歌手梦的啊，大概率其实都是骗局或者是陷阱。当然这不妨碍他最后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导演，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唱歌特别好听的歌手，因为他很多电影的主题曲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包括演唱。我们接下来啊听一首他演唱的《煎饼侠》。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首先呢，感谢啊，感谢亚松，还有王鑫、九哥，好几位朋友的提醒啊，说今天呢是工作日啊，石家庄的公交车专用道呢是限行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公交车专用道上写着呢啊，工作日早晚高峰。早7点到9点，晚上的17点到19点，公交车专用道呢是限行的。虽然今天是周六啊，但同时呢，今天也是工作日啊，所以马上要到来的晚高峰啊，还有半个小时要到来的这个晚高峰，咱就不要占用公交车专用道了啊。你现在走一走还是可以的，但是5点到7点之后，你就不要走公交车专用道了。等过了7点之后，再正常的街道通行。非常感谢啊，这么多的听众啊指出这个问题，也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包括呢，我们也在广告的时候私信回复了啊提问的那位朋友啊，限行今天呢是工作日，所以说马上要到来的5点到7点晚高峰时段，咱们就不要接到公交车专用道通行了，以免被抓拍。I am a sexy guy。还有人啊，宝丽问道，他说你这一来一回走了大概多少公里啊？亮哥，一来一回的话走了3900多，不到4000公里。这么赤子心，他说那个是高沟离啊，对对，你说的对，高沟离。

我为什么选择从吉安这个城市出发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说什么呢？说哎呦，他说你是怎么找到吉安这个城市的？他说真能找啊，居然找到了吉安市。他说我都第一次听说这个城市，因为我去年的时候买过一本中国国家地理出的杂志啊，这本杂志呢是介绍331国道最美的风景的。他提到了说331国道最美的一段是从吉安市到临江市的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呢一直是沿着鸭绿江边行走的，它那个国道紧邻国境线啊，所以这一段的景色呢也特别美，可以通过很多个观景台看到鸭绿江啊，包括对岸的一些景色，所以呢特别建议走这一段的331国道，所以我把起点呢选择在了吉安市，然后中途呢去临江吃个晚饭，晚上呢落脚在旁边的抚松市下辖的一个镇叫露水河镇。可能这些地方大家都没听过啊，但是景色确实是挺美的。它中途会路过像白马浪观景台啊，还有铜矿观景台啊等等，也有一些小的景点啊，景色确实是特别美，尤其是国庆期间、十一期间啊，深秋的时节。但是对于吉林来说啊，它那边已经是深秋了，因为晚上最低温度已经是零度以下了。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体验，就是堵车特别严重啊。走国道，尤其是10月1号、2号啊这两天走国道，从吉安到临江这一段可以算是正转331国道的话，堵车超级严重。那平时的话可能就是2个小时的国道路程，大概也就是120-130公里，但是我10月2号那天呢走了得有6个小时。

0: 市，我是下午2点出发的，然后晚上8点左右到了临江市，120公里啊，跑了6个小时。所以提示大家啊，我深深的建议啊，如果你想11或者其他的节假日走这一段的话，你可以反转，就是从临江出发，然后反转到吉安市。因为我从吉安到临江这一段走，我看我旁边的它是双向单车道嘛，就是很窄的这个路，我旁边那个车就是嗖嗖嗖嗖嗖嗖的过啊，就是从吉安然后到临江的这个方向的车没有堵车啊，速度也很快。但是呢，我是从吉安到临江这个方向，基本上啊就是车牌车啊，根本走不起来。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是节假日走这一段的话，咱们就反转啊，你可以把起点选择在临江市，终点选择在吉安市，这样反转的话，一是酒店比较好订，二呢是不堵车啊，你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在路上啊，不堵车的话就不堵心，玩也都会比较开心一些的啊。所以建议大家，要是下次你要走的话啊，就别按照我这个方向走，你就反着走。
1: 下午4点30分，
2: 992半点导航。
0: 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干货啊，就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你要是没有听这期节目的话，你肯定不知道啊，就是从临江到吉安比从吉安到临江要好走的多的多的多。你要是下次啊走了这一段，看了331国道的景色啊，你回过来一定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打个卡啊，跟我说一声感谢。开个玩笑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半点导航。省会石家庄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8度。承德晴，9到26度。张家口晴，7到24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4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6度。廊坊晴，13到26度。保定晴，11到27度。沧州多云转晴，14到28度。衡水晴，15到29度。邢台晴，16到27度。邯郸晴，16到29度。北京晴，14到24度。天津呢多云转晴，17到28度。再来关注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7到28度。河南郑州晴，17到30度。山东济南晴，16到29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34， PM10 的指数呢是85，空气质量是良。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追梦赤子心啊说，他说心两头每次旅行回来啊，总结的都很到位啊，因为我旅行之前我大概就得花10天左右的时间啊，制定相关的攻略啊，包括要查一些历史文献，查很多书啊，查一些杂志，然后包括通过现在的互联网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各种各样的攻略，做好我自己的专属的旅行路书啊。如果想要的朋友的话，也可以私信一下我啊，不行我也发给大家。当然前提是你真的要去这一趟线去玩的话啊，因为我这个攻略还是挺定制化的。说回来啊，就是从吉安到临江，可能吉安很多朋友不知道，临江应该大部分朋友都有印象，因为我们从小的历史课本里面都学过这个城市，三下江南，四宝临江。我本来想的是说中午到临江啊，下午的话呢可以去在临江附近的很著名的一些景点去游玩，因为临江附近呢有很多特别有名的景点啊，当然这个有名呢也是对于吉林本地朋友来说相对比较有名的，有免费的有收费的，像什么老秃顶子山、西谷、吉林仙人谷森林公园，因为这些地方呢它都是原始森林的景色啊，景色很漂亮，也是很多电影电视剧的打卡地和拍摄点，所以都挺有名的。但是因为到临江的时候不都晚上了吗，啊，堵在331国道从吉安到临江这一段了，所以很遗憾啊，没有去这些地方啊，错过了，但是没关系啊，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啊，当然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到的比较早的话，可以到临江周边的这些地方有付费的，你像西谷啊、老秃顶子山可能是要花个几十块钱啊买一张门票，但是仙人谷森林公园目前是免费的啊，你可以自由的去自驾。然后从临江我就去到了下一个抚松县的露水河镇啊，这儿呢离长白山就很近了，当然我因为去年去了长白山，所以今年呢没有选择去啊，幸好没有去，因为今年中间那几天应该2、3、4、5、6啊，长白山的西坡、南坡和北坡呢都没有开，它应该只有1号和7号这两天开放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长白山这个景区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首先票比较难抢，你要提前大概1个星期到2个星期左右。

因为我去年通过西坡爬了长白山，也看到了天池了，很幸运，所以今年呢就没有再去天池啊，选择了去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也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景点，但是里面的景色还是挺好的，可以漂流，可以看到很多原始的自然景色，也可以喂一喂这个林间小鹿啊，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第四天呢，是从露水河镇啊，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到龙井市。可能很多朋友就没有听过这个龙井市，或者听这个名字觉得它是江南的某一个城市，其实不是，它可以把它理解为延吉下辖的一个卫星市啊，就相当于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正鼎之于石家庄啊，这么一个概念，这么一个地理方位，你可以这么想象。这个城市虽然很小，但是我觉得还挺干净的，而且它车位特别充足，这点也挺像正定的啊，就是停车免费，而且车位湿化的都很有序，到晚上大概八点还是八点半以后，它所有城市里面的红绿灯就都取消了，都变成黄闪了，因为它本身也就那么一两条主干道，也不会堵车啊，所以游玩体验还是挺好的，人比临江比吉安都要少很多。然后它这个城市比较有名的景点就是有一个皮岩山景区，你可以到这个景区呢住它当地的温泉酒店，可以体验一下龙井温泉啊，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景点呢就叫海澜台，类似于咱们河北唐山的啊这种有特别多 NPC 的啊游玩景区项目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唐山的那个特别有名的项目。它也是近两年新建的啊，不过这个景点它停车场离那个景区相对来说比较远，要走一段路。我为什么选择去龙井呢？一是去年去了延吉，二呢是龙井这个地方虽然它城市面积不大，但是好吃的特别多，它是一个美食聚集地，有非常多的朝鲜族美食聚集在这个小城市啊，比如说我品尝的尝试的像海澜江的石锅饭、友情大串店啊等等，就是有特别多的烧烤、石锅饭啊，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如果去了龙井这个城市的话，一定要去当地去吃一吃、转一转啊，还挺有意思的。在龙井待了一天之后呢，从龙井就去到了珲春。龙井到珲春呢很近，150公里啊，开高速的话就2个小时的时间。到珲春以后啊，肯定要去它非常著名的景点啊，一眼望三国啊，包括呢，它这儿有东方第一村。这个景区叫房川风景名胜区，可以登望海国望海阁，它这个阁呢叫望海阁，一眼望三国，看土字牌啊，这个土字牌呢也挺有意思啊，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详细的去查一查。包括可以赏东方第一村啊，观吴大成的雕像。然后如果去过珲春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它的帝王蟹特别出名啊，去珲春的话可以尝一尝帝王蟹。但是啊，帝王蟹现在的价格呢相对来说不低啊，一斤的话可能好一点的就得160-170啊，所以你也可以尝一尝其他的，像板蟹，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便宜的话可能80-90一斤就能买到。还有一条街，就是帝王蟹的一条街，那条街上全是卖帝王蟹的，就是你去开开眼界还是可以的，你不买，你去那条街上逛一逛、转一转，然后每个帝王蟹你都可以拿起来啊，拍照打卡，还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不害怕这个大螃蟹的话，那个螃蟹确实特别大啊，你有的，你一个成年男性不一定你能够把它牢牢的抓在手里面。

之后就开始返程了，从珲春呢是先回到了长春，在长春休整一下。长春这个城市，我这个城市我感觉也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有很多兴亚式建筑群，在它的这个城市主干道你就可以看到啊，所以我觉得去长春的朋友啊，你不妨不用买票啊，去观赏一下它兴亚式建筑群的这些建筑啊，这些建筑。

风格现在都已经被一些企业啊、各种部门啊啊，或者一些这个民生当做它相关的用途了啊。但是你去到长春的话，还是欣赏一下这些建筑风格。包括室内可以去它的南湖公园转一转啊，如果是一些商场，想逛商场的话，它现在有一个叫鹧鸪山的商场也挺有名的啊，就是很多地方啊是景区里面建这些建筑，但是呢它是把这个商场建成了一个景区，就是这个商场里面有山，你可以在这个商场里面爬山啊逛。然后最后从长春回石家庄的时候就没有选择走京哈，因为京哈我感觉返程的话肯定也会被 堵车，所以我这几年从东北回石家庄节假日的时候都是绕到承德，然后从承德呢再回石家庄，这样虽然可能多绕出去个100公里，大几十公里，但是我感觉返程的速度还是要快一些的。当然如果你不怕堵车，你说我就想走近一点，走京哈啊，也没问题啊，没毛病。

因为吉林它入秋是比较早的，所以你在十一期间去到吉林的话是能够看到很饱满的秋景的。当然在河北很多地方秋天的话秋景也很好看，比如说你要是不想走那么远的话，你去塞罕坝啊，出了塞罕坝的话去到内蒙古的乌兰布统啊，秋色呢也是很浓郁的啊。如果不想走太远的话，塞罕坝、乌兰布统、张北也都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秋天啊，出去看一看秋景，调整一下心情啊，换一个心情看看世界，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人说都是新两头，是那个缝纫机乐队啊，电影里面的吉安是吗？是啊，就是吉安。旭啊，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新两，他说你知道收音机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吗？我回复了他一下，我在私信里面回复他了，我说知道啊，叫戏匣子。我回复他完这个问题，他给我回了一条，他说一看你岁数也不小了。行吧，我要说不知道，你们说我才疏学浅；我说我知道啊，就说我岁数大了。最看红尘冷这位朋友，他说我来证明老听众啊，咱们节目一开始呢是缤纷车世界的下午版，后来呢是汽车魔方，然后呢是汽车有话说，之后呢是特保团啊，确实是老听众了啊，有认证的，杠杠的。

0: 海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望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6: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你看我们片花当中刚才提到了吗，想要花钱不避坑的话多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也从这个旅游攻略当中呢总结一些如何花钱能够避免踩坑的一些问题，也提示大家。你比如说我也是做完攻略之后我才发现要是我把目的地的话稍微倒转一下，我先去长春最后呢去吉安，这样的话住宿上我能省出来不少钱。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小的城市，它遇到节假日的时候，因为它本身的酒店数量是比较少的，住宿条件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呢它这个价格涨的是比较高比较夸张的。但是呢有一些大城市，因为它的酒店数量比较多，所以它不容易饱和，这个酒店价格呢上涨的就没有那么夸张。所以一开始啊，就是放这种大假期，春节也好，或者十一也好，或者长假的话，最好一开始的目的地选择在那些比较大的城市，您别上来啊直奔这些中小体量的城市，要不然的话它这个酒店价格真的是涨得有点夸张。你比如说吉安市啊、临江市啊，这些城市的酒店价格啊涨得就是比较夸张的。还有虽然我今年没有去，但是我也看到了网上很多人说伊春这个城市啊，因为它是属于小兴安岭的腹地，很多人去伊春玩，去黑龙江的伊春

伊春，因为从伊春这边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五花山啊，很多景色，所以他们把第一站的目的地选择在伊春，说伊春的酒店价格呢涨了，比平时可能是涨了10倍不止，所以建议大家最开始的话还是把酒店订到大城市，然后假期的最后两天6号7号，无论是什么假期，大假期的最后两天，这些小城市它的酒店价格也基本回落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合理价格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下次定计划出去玩的话，咱可以选择先去大城市，然后再去小城市。这是第一个能帮你省钱的点，还有一个能帮你省钱的点就是吃饭之前一定要先询好价，尤其是啊，你要是吃海鲜的话，刚才我提到要是去珲春，因为你去珲春可能避免不了要去吃海鲜吃螃蟹，因为它那是中国的这个帝王蟹的集散地啊，你去了以后你哪怕说我不吃帝王蟹，你可能要吃一吃其他的海鲜，但是你吃海鲜的话一定要问好价格，因为它海鲜跟海鲜之间这个价格差距是非常大的，包括呢有一些海鲜可能是你选好了以后人家就开始给你做了，你再想反悔的话就不好反悔了。当然咱不是说这个城市里面海鲜都是坑不能吃啊，不是这样的，你可以选择啊，但是一定要先问好价比好价，每一个产品尤其是你熟悉的那些海鲜品类，比如说扇贝生蚝这些，你可能觉得它不会太贵吧啊，因为你帝王蟹也好或者板蟹也好毛蟹也好其他的螃蟹也好，这价格已经可能它给了你一个报了一个你觉得能接受的价格，但是呢有一些小的品类你可能没有问价，一些螺一些贝啊，一些其他的小的海鲜产品可能那个价格就有点超乎你的想象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要了结果人家做了以后的话，你一听这个价格特别咋舌，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纠纷。所以提示大家，如果你要是出去吃饭的话，尤其是吃海鲜这些单价比较高的食物，一定要先提前的询好价，询好了价之后啊，你确定了没有问题了然后再下单。你看我说的这些都是特别关键的知识点啊，就是通过前人踩坑帮大家如何避坑啊，帮大家捂紧钱袋子捂紧钱包。还有追梦这位朋友，他说我去过长春啊，他说我儿子在长春上学，本科和研究生都在长春上的，他说大一报到的时候我开车送儿子啊去学校报到，在长春这边也玩了好几天呢。他说他是承德的啊，从承德开车到长春的话挺近的，大概600公里差不多吧，开车的话也就是7个小时的时间。哦，770公里，从长春到承德，开车的话可能得8个小时了。还有人说，都说是不是可以看枫叶了？现在吉林的枫叶呢，已经非常红了，尤其是沿着331国道走，可以看到鸭绿江的两岸枫叶啊，是很红的，红色的地方也特别多。但是咱们省内的话啊，你偏北一些地方的朋友，应该是红叶已经满山了。但是石家庄周边的这个红叶啊，哪儿还可以看哪儿的红叶呢比较好，大家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给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

说，他说新亮，他说说别的不一定对啊，说到省钱呢绝对权威，省钱这一筷子啊，你就看咱全部权威就完了，绝对帮你们捂紧你们的钱袋子。最好的建议就是哪儿也别去，在家啊慢慢折服，不花钱最好了。开个玩笑啊，肯定不行，你有时间了咱该休息还是要休息的啊，就是张弛有度啊，适当的放松啊，有假期的话出去转一转玩一玩，拉动一下内需，消费消费也挺好的。

还有人说都是红叶，现在去景行可以看啊，去景行可以看红叶。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992晚高峰。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一起快乐的回家。大家好，我是鲁迅。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今天尽管是星期六，但是是调休的工作日，提示大家，省会石家庄的今天的晚高峰，公交车道仍然是有抓拍的。大家在今天晚高峰的时候，千万注意啊，通行的时候不要占用公交车道通行。
1: 但是呢，也提示大家可以来到992晚高峰的新的互动区来参与互动。您可以发送"互动"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来进行跳转，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来发送语音、图片和视频。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都是非常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大家想要通行的话，都可以放心。

0: 那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提示，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全省大部地区晴或多云的格局还能持续到明天白天，随后呢，受冷空气的影响，降水、大风、降温会陆续登场。再来看降水，明天夜间到12号，唐山、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12号夜间到13号，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或雨夹雪，东部地区有小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再来关注大风，12号夜间到13号，沿海一带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13号白天，北部地区也会起风，阵风可达6到8级。当地的朋友在户外要特别注意防范高空坠物。那受风雨的影响，13号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7。低度，穿衣方面也需要及时调整。好的，目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也给大家出了一道生活题目，大家呢除了在互动留言帖上评论之外，也可以在互动区里面尝试即时新闻单的多种互动方式。大家呢进入到互动留言帖发送晚高峰，即在微信平台来进行跳转。想要呢在互动留言区里面发送语音的留言呢，你在微信平台发送互动就可以进入到互动留言区了。我们也来看一下互动留言区上都有谁啊。家有贤妻，还有炸酱面小胖子，快递小哥，我的好朋友大象，1322尾号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友，还有彭少辉，安全加高兴，6356的朋友都陆续已经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里边留言。今天呢，我们的玻璃水的抽奖啊，邀请大家呢是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里边，你用语音的方式发玻璃水三个字。还有呢，小胖子说今天的玻璃水的中奖感言我都已经写好了，准备中奖了。您今天呢在这个互动留言帖里边发这个感言不行啊，您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里边发语音的留言，发玻璃水，按着这个语音条试一下您的即时新闻端的这个语音的功能有没有开放，有没有正常使用。
3: 大家呢找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互动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然后呢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
1: 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家里边大家都经常用的这个毛巾。这个毛巾啊，如果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啊，它是需要更换的，要不然毛巾里边会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细菌啊，或者说一些不健康的这些成分在毛巾里边滋生细菌。那建议多久更换一次毛巾呢？ A 选项3个月， B 1年， C 2年。您平常的时候您毛巾多长时间您换一个啊，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包括我们的互动留言区里面留言评论。
3: 今天呢虽然是个周六，但是呢大家呢都要上班，目前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省会二环以内的主干道上和平路是率先繁忙起来的。现在呢和平路的老堵点从利康街的桥面上一直到公里街的桥面上向东通行都在排队，提示大家注意。

0: 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
6: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8: 亮城城区闪光就在今晚的19点到21点，动感地带闪光的你，校园海选将走进我省的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同步呢，今晚我们也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来有视频直播间的送奖环节。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去闪光三个字，你可以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在直播页面实时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参与到视频直播间的截屏抽奖环节。奖品有电影票、充电宝、手机挂件等，奖品琳琅满目，让你拿到手软，参与就有机会中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去闪光，可以预约稍后19点的视频直播内容。
9: 除了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预约今天晚上的闪光的你的这样的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现在参与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互动当中。我们刚才呢给大家出

0: 出了个题啊，说这个毛巾啊用的久了会滋生细菌，建议多久换一次？有朋友说哪能三个月就换呢？说这我觉得三个月的毛巾还没跟我出磨合期呢，一般就是磨到什么时候破了什么时候换啊？
1: 你这毛巾掉了毛之后你才换是吗？是什么样的更换毛巾的频率？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但是这个玻璃水要是没了，咱们就得及时加上啊。你怎么获得玻璃水呢？今天要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里边试一下大家即时新闻单的语音留言功能，来听听大家这个语音留言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啊，也来听听我们。听友的声音，这位的语音，
2: 玻璃水儿，
1: 哎，正常啊。心仪，你已经报名成功了。然后下面，
3: 玻璃水，
1: 哎，您这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发着语音，这是平安市服务报名成功，人间山河晚。
0: 嗯，
1: 您这语音，
3: 哎，我要玻璃水，
1: 你要玻璃水，行，希望您能中奖。另外的纸鸢应该也报名成功了，
4: 玻璃水。
1: 哎，大家有没有在广播里面听到自己的语音？这位的语音，
4: 玻璃水
1: 啊！
0: 我怎么觉得这几位口音就是一个地方的呢？听着有点像呢，
1: 有点唐山味儿。
0: 对，
1: 哎，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能发语音的平台怎么找呢？如果你已经下载安装了即时新闻端，在我们的打卡帖上，还有听众说，我这个打卡帖上只能发文字啊，发不了语音。没错，打卡互动留言帖呢，就跟原来的网络留言帖的功能是一样，只能发文字的留言。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端的全新的互动平台呢，正在测试的功能，可以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您可以返回到即时新闻端的首页，您搜索交通测试，这是属于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测试的一个互动平台，搜索交通测试就会在即时新闻端搜索到一个链接，直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
0: 嗯，那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来发送语音，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来关注我们稍后即将播出的内容。首先提示大家，河北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三档最高达到2380元。
1: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明年的9月份将会正式启用，
0: 石家庄多个公园栾树迎来最佳观赏期，
1: 赵州角景区的夜游即日起到年底免费向公众开放，
0: 石家庄将会举办职业技术人才专场招聘会，
1: 河北31家企业上榜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0: 三名女球迷因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辱骂国乒教练被行政拘留，
1: 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气象专家详细解读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
0: 关注今日智生活才知道，机器人租金大跳水，日租金跌至289元。
1: 苹果宣布要砍单 iPhone 18 Pro 的产能，华为、小米公司同日上调了部分机型的售价。
0: 山姆，你收紧亲友卡规则，一年最多可绑定2人。
1: 到澳门去旅游的时候，大家注意啊，不能随意的帮别人去旅拍。澳门有2个女生由于非法旅拍、雇拍被查获，而且呢，将会面临处罚。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在城新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望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将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2: 哎，眼睛好累呀、啊！
3: 哎，眼睛好累呀、啊！
4: 哎，眼睛好累呀、啊！
5: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6: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8: 1, 2, 3, go！由于我们即时新闻单的全新的互动的这个区域啊，是在测试的功能阶段。有朋友说啊，今天在即时新闻的首页搜索交通测试是搜不到了。我刚才也是第一时间试了一下，同时向我们技术部门的这个老师们也都反映了一下，今天的搜索交通测试无法在即时新闻端跳转了。我正在问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搜索的关键词。今天的即时新闻端大家找不过去的话呢，您可以在即时新闻端大家收藏到我们的晚高峰的打卡帖里面，在我们打卡帖上方有个点击进入到互动区，这块有一个链接可以跳过去。另外呢，您在微信里边您发互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您发互动，然后点开一个链接，它会给您提示一个界面，下载或打开软件这样的一个选项。如果您没有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它会直接跳转到下载平台。如果您已经下载安装了，会直接进入到我们全新的互动区，可以尝试发一下这个语音的功能来参与到玻璃水的抽奖。这位发送成功了吗？苍狼之水，
9: 玻璃水，
8: 哎，成功了啊！您这个报名成功。还有呢，一位听众朋友，您这是加了这个方言了吗？您这个玻璃水儿，刚才那个语音有好像一下子就划过去了啊！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发语音的留言，今天来抽选玻璃水的奖品。其他朋友发文字，今天抽不了奖。这位有点方言的，这个他这个显示给您的语音翻译过来是玻璃碎啊，然后听听您到底是怎么说的。
9: 玻璃水儿。
8: 啊，玻璃水儿，他给您这个语音翻译成了玻璃碎啊，不是玻璃水，但是也加入到了我们的抽奖平台了。
10: 还有朋友呢，也在不断的通过语音来跟我们互动啊。这会儿呢，今天有很多朋友下班了啊，朋友说来下班打卡了。
11: 打卡打卡，下班了，
8: 欢迎欢迎。
11: 媳妇从娘家回来了，晚上回家炖点红烧肉吃。要不他不在家，我自己一个人都是煮方便面，要不就是叫外卖，实在是一个人懒得做
8: 啊。那不比这个点外卖辛苦啊？你听着你的语音，媳妇儿从娘家回来，您是挺开心的。其他的朋友，你要媳妇儿回娘家，你看应该这个丈夫们都是享受一个人的世界的啊。
10: 他应该是媳妇儿回来了，终于有动力做饭了。
8: 是这么个意思啊。还有听众朋友遇到个问题，他说他的那块啊没搜到即时新闻的下载平台，我们来听一下。
12: 听哥。咱们新版的这个即时新闻从哪里下载呀？为什么小米平台上搜索不到吗？
8: 哎，您小米的软件商城没有吗？应该能搜索到。如果您那个没有的话，您在我们的微信里边，您发一个互动，有一个链接，然后它会点开之后，它会提示啊，下载或打开这个软件的这个选项啊。
10: 哎，最。

0: 看红尘冷这位朋友，您应该是找到了，因为我看到您这个发语音了。
1: 哎、我们在互动区里边找到您了，我互动区里边看到您
0: 的
1: 留言
0: 了，应该也是有声音的。
1: 啊，听听
2: 玻璃水。
0: 哎，对啊，这好标准，
1: 标准啊，玻璃水。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提供了一个信号灯的情况啊，小张同学说，高银大街和北三环的辅路西向东方向，在路口的东边的这个信号灯不亮了，所以说高银大街北三环辅路走西向东方向的时候，您注意一下，那个信号灯是不亮的，你得通过其他方向的信号灯辅助判断一下，您这边到底是能不能过这个路口。
0: 嗯，还有朋友呢也在不断的通过我们的互动区跟我们在互动啊，我们前面给大家出了个题，说这个毛巾到底多久换，所有朋友都说我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是我肯定
1: 做不到，
0: 做不到啊，
1: 改成甄嬛传里边经典台词了，臣妾做不到啊。
0: 嗯啊，小胖子说，其实这毛巾你得看怎么用，你要是擦脸洗澡又擦脚的话，是不是这换的时间就得短一点，就都用一条毛巾呗，
1: 细菌更多是吗？然后家里贤妻说3个月换就行，别像我一样用不烂毛巾就不换。你说很多咱们这个老一辈儿，大家这个节约的这个使用毛巾，就是这个毛巾不坏，咱就一直不换啊。然后有的甚至是家里的老人，那个毛巾都已经就是里边都有这个缝了，或者是用烂了，中间都有破洞了，还都坚持使用的。其实毛巾啊，正常的3个月左右就需要更换了。为什么呢？因为毛巾啊用久了会滋生细菌。无论是主流的健康科普机构，还是皮肤科的医学专家，统一推荐的更换标准的周期都是3个月左右。另外呢，如果您这个毛巾它居住的环境处在比较潮湿的环境，使用频率比较高，更换的周期呢还要缩短到1到2个月。此外呢，除了这个时间上的这个更换标准之外，一旦毛巾出现了发硬，或者是毛巾上有异味了，毛巾发黄发黑的情况，哪怕还没到3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健康专家也建议大家也要及时更换了。
0: 嗯，那确实是这样的啊，就该换还是得换。但是现在呢，其实大家可能生活条件好了啊，就是用毛巾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一些女士啊，就是我现在都不用毛巾了，我都用那个一次性的洗脸巾，然后用2天可能就，或者说1天1换啊，就省去了洗毛巾的这个烦恼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朋友说我还是喜欢啊这个传统的这个毛巾，又厚啊又大更好用。哎，来新一波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互动留言。
3: 打卡打卡，玻璃水。
1: 嗯，收到您的这语音了。
3: Over
1: 就跟那个对讲机的使用功能一样啊。
0: 收到 over 啊，现在大家呢这个都能收到。还有彭龙说小米的手机能搜到，
4: 小米应用商店能搜到即时新闻啊，我就是小米的手机。
1: 哎，这位就是小米用户，
0: 能搜到啊。您再看一看啊，是不是写错字儿了，有可能啊，是即啊，这个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时间的是即时新闻。热搜到呢，您的已经安装过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它应该是在最右边显示的是要更新，您更新一下就可以使用这个语音互动了。
1: 哎，此外今天即时新闻端的这个首页的搜索啊，为什么没有这个搜索的关键词跳转呢？即时新闻端的工作人员说，昨天的那个交通测试的那个跳转的页面啊，是测试的一个功能，现在是在我们的晚高峰的互动帖下来进行跳转，这个可能就需要多一步啊。您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进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帖，在打卡帖的首页来进行跳转。然后我也反映了，我说听友的这个建议呢，是说首页增加关键词的这个搜索跳转呢更加方便，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加一个这样的关键词的跳转，目前还没有这个跳转的功能。如果我们这个测试区在不断的更新和完善，有最新的跳转的关键词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大家。刚才这个你给播放的语音里边有这位吗？陆明的这个信息
0: 没有。
1: 哎，我们来听听陆明的这语音。
5: 玻璃水。
1: 哎，您这个也顺利进入到抽奖的环节。然后呢，他说这位刚才说也没有搜索到关键词，今天那个关键词的搜索啊，首页进入的那个通道已经是关闭了，这是测试的功能嘛，回头有了我们再告诉大家其他的关键词。然后您的这个语音也正常的收到了。
5: 玻璃水。
1: 好嘞，董哥放心吧啊，一会儿呢祝您能够中大奖，获得玻璃水2瓶。对，这奖品也没有多大啊，但是就是一份参与奖的
0: 小奖、哎、礼轻情意重，不是，当然礼也很重啊，这个玻璃水也很重。
1: 对，它邮寄起来邮费还挺贵的呢啊。
0: 嗯，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找到我们的互动区来参与啊。有位朋友，您看您这位朋友，我觉得您可能是没打开话筒权限啊，用户7602。哎，您的语音没声音啊，要打开您的话筒使用权限才能够发送语音。
1: 5110，您这位手机尾号的朋友，这个即时新闻端用户编号的，应该您这个是正常发送了。
6: 打卡，下班了，
7: 欢迎
8: 玻璃水。
1: 啊，您这一边是听着广播，一边能听着广播的声音，一边呢能够听到您发送了的语音啊，这正常发送了，没问题。但是下次呢，再用这个即时新闻单的语音功能来参与互动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把车载收音机的音量调小一点，然后呢，这样直接使用手机的话筒在发语音的时候就更加清晰了。要不然呢，就一边有节目的这个背景音啊，在等着您的这个语音的时候，我们就要等一会儿再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这位是。
2: 992，大家好。
1: 您好，您好，您的语音发送成功。同时呢，您是新的即时新闻端的手机用户，回头可以尝试一下啊，改一下这个即时新闻端的网名。怎么改网名呢？很多朋友就是现在使用了我们的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的手机端之后，想要了解改网名的方式，提醒大家改的方式，返回首页，点击右上角有一个小头像的一个图标，里面有个系统设置的选项，然后进入之后找账号设置，里面有个功能叫修改昵称，改一个您认为好听的、有趣的、有意思、有识别度的这样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然后再点提交。在即时新闻端改网名呢，它是需要有个审核的流程的，然后审核通过之后，在即时新闻端就会显示您的新网名了。
0: 嗯，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半点导航。
6: 992，半点导航。
1: 今天呢，尽管是星期六，但是调休的工作日，再次提示大家，现在晚高峰时段，省会石家庄的公交车道已经开启了抓拍，社会车辆在晚高峰时段不要占用公交车道啊，大家注意一下。再来关注一下二环的最新路况，目前的二环上只有南二环的西向东建通街下坡的位置稍微有点堵车，剩下的东二环、西二环和北二环，今天相对来说，尽管是调休的工作日，但是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
0: 那我们也继续提示大家，目前呢，在和平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老堵点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从利康街一直到北新街的桥面上大家都在排队。同时呢，跟它平行的啊，也是在这一段，大家呢在淮安路市局弯道一直到建设大街向东通行也需要排队等候一下。
1: 再来关注市区二环内南北向的主干道，最为繁华的是中华大街，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目前是和中山路交口，现在交通流量压力有点大，玉华路这个交口现在南北双向过玉华路走中华大街都需要排一会儿队，大概您在这个路口呢等待时间是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另外呢，在中华大街南向北火车站新石中路的这个路口，在火车站的西广场这儿，现在交通流量压力有点大，而且呢现在5点到6点之间也是石家庄火车站啊目前的一个进站高峰，有很多的接送站的车辆已经在金广西街上有排队了。如果您是出租车或网约车想到金广西街先入到地下停车场接乘客的话，目前排队的压力还比较大，大家呢可以错峰出行。
0: 那继续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明天省会石家庄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
1: 承德晴天10度到27度。
0: 张家口晴10度到24度。
1: 秦皇岛晴转多云13到23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转多云15度到25度。
1: 廊坊晴天15到27度。
0: 保定多云15度到27度。
1: 沧州晴转多云16到29度。
0: 衡水晴转多云18度到29度。
1: 邢台多云转阴18到28度。
0: 邯郸多云转阴20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4到24度。
0: 天津晴转阴18度到28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小雨19度到28度。
1: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0到29度。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45， PM10 的指数96，空气质量属于良。
1: 就是说今天调休的工作日终于下班了，明天能休息了，哎，然后从下周开始咱们就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工作节奏啊，上五天休两天了。如果觉得今天工作很辛苦的话，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所有辛苦的宝宝们，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我亲爱的小宝，如果没人叫你宝贝的话，就是自己抱抱自己，给自己一些温暖。

0: 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对对
10: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1: 在观察中华大街的堵点呢，目前发现又新增加了中华大街新凯路路口南北双向的堵点，南向北的方向呢，从新华路往北一直到新凯路通行缓慢，北向南呢是从市庄路附近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就开始堵车了，您需要过了新凯路之后往南才继续好走一些。
12: 但是呢，南二环上现在新增了一个堵点，大家呢从东二环转向南二环，一过转弯的匝道，前方呢就开始拥堵了。那这个堵点呢是在接近宅英大街的位置开始的，也提醒大家，在前方的朋友帮我们看一下啊，这是不是有事故了？
11: 还有这位说呢，自己的高德导航显示呢，石家庄的公交车道说有时候是24小时来进行抓拍的，不是啊，石家庄的。

0: 啊，或者您的导航是不是没有更新？其他的，他说是用高德导航，有时候显示公交车道的是全天限行，没有这个高德导航有这样的限行吗？我用的就是高德导航，没有公交车道说全天有公交车道抓拍的这个提示语音。其他用高德导航的车友们也可以帮助来确认一下。
1: 嗯，还有朋友反映在和平路由西向东平安大街桥上，在右侧车道有两车刮蹭，占据了右侧车道，提示大家注意。
0: 嗯，这位在咨询说，正定滹沱河的观水秀的演出还有吗？目前没有说是停止的通知，之前发布的通知呢是周五、周六晚上的20点到21点是有光影水秀的演出，但是现在啊，这个天冷了，光影水秀的演出它是通过喷泉，然后再打在水幕上的一些这样的互动的演出，稍微有点冷。另外，您离那个喷泉的距离稍微远点，多穿点衣服。想去的话啊，目前没有停止的这个通知。您导航搜索河湖广场，在明西湖公园的河湖广场去观看演出就可以了。
1: 嗯，那这会儿呢，大家在路上，如果您看到堵车的路段或者是特殊的路况，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互动区来和我们分享。您可以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互动两个字，然后呢点击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和视频，我们都能收到。
0: 我们来关注未来几天的天气提示。首先呢，要下雨也要降温，大家随时关注一下。下雨呢预计是从12号开始下，12号的时候，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预报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所以说大家12号之后注意带伞出门。
1: 13号呢会降温，北部和西部的最低气温会掉4度到7度，北部甚至可能飘雪、飘雨夹雪啊。那沿海的风力会很大，阵风能达到9级。同时呢，还提示大家最近可能会有雾，所以呢，雾天开车的时候千万别开远光灯，能见度低于200米的时速呢不要超过60公里，低于100米不超过40公里，低于50米不要超过20公里。
0: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发布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咱们河北省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3档，分别为2380元、2230元、2080元。
1: 10月8号，北京科技大学发布202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其中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启用，将为研究生新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科研和生活服务。此举标志着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正在加快从建设蓝图迈入开门办学的新阶段，为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解注入新功能。
0: 根据招生章程，2027年北京科技大学�拟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3500人左右，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600人左右。其中，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未来城市学院、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10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2027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直博生将会入驻到学校的雄安校区。此外，学校其他需要依托这10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教学业务的2027级硕士研究生的新生，也将随相关学科转到雄安校区报到，待完成课程学习之后，再返回到对应校区。此次招生报名时间为2026年的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是10月9号到10月12号。
1: 石家庄多个公园的栾树开花，近日石家庄西环公园、东环公园、世纪公园等地的栾树迎来一年当中的绚烂时刻。栾树是北方城市园林当中常见的乡土树种，具有吸附粉尘、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的功能。园林应用则常关注于栾树四季分明的迹象效果，其中最为独特的是其花果同枝、灯笼果挂满枝头，十分惹眼。
0: 即日起到12月31号，赵州桥景区的夜游将会向公众免费开放。晚上的19点，赵州桥剧场将会有精彩剧目开演，听古桥故事，沉浸式的感受传统魅力，尽显国风韵味。晚上的21点，有璀璨的打铁花表演，火树银花腾空绽放，滚烫铁水化作漫天星火，火光映古桥，一眼震撼，感受非遗的浪漫与磅礴。
1: 由石家庄市人社局主办的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石家庄站职业技能人才招聘专场招聘活动将会在10月31号星期六9点到12点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的北苑广场启幕。 此次招聘活动是公益性质，对所有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均免收费用。有意参会的单位可登录石家庄智慧就业平台，点击招聘会校园招聘会栏目，选择相应的场次在线报名。请有意向的单位尽早报名锁定席位。与此同时，各场同名的网络招聘会报名通道已在石家庄智慧就业平台同步开启，为期一个月，线上线下同频发力，进一步拓宽供需

0: 对接渠道。
1: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榜单，我省一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长城汽车等10家企业营收超过1000亿元，石药控股、济南钢铁等35家企业入围到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的前500强名单。
0: 继续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0月6号比赛期间，在 WTT 中国大满贯比赛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在赛场通道，其中3人为发泄情绪多次辱骂路过的国乒教练员，他们不仅现场闹事，还把视频发到了网上，这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目前3人已被行政拘留，另外17人也都被警方批评教育。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的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气候事件。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气象监测数据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的今年秋冬季的气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的秋季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分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的东部局部偏多了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部地区的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了2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
1: 冬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气象专家说，预计今年冬季2026年的12月到明年2027年的2月，我国的气温总体会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比较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的强寒潮天气和南方有可能出现的低温雨雪冰冻的影响。
0: 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会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0: 有听众朋友说啊，这个路段有点堵车，想问大家前方是否有事故，有躲到前面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嘛。他说在横井县和栾城的北赵台村附近东向西的方向，横井线上堵住了不动，如果有走横井线在北赵台村附近，帮忙确认一下这块东向西到底是什么样的堵车原因导致的这个车啊严重拥堵。
1: 还有人听众发来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和平路西向东前大街出口最左侧车道两个车追尾，
0: 是有个剐蹭事故，
2: 非常严重。
1: 我们看目前后方呢已经堵车到了中华大街桥上了，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还有呢，杨听众发来的语音。
3: 小九二，我用的也是高德地图
0: 啊，
3: 天山大街就显示不管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全天都限行
0: 公交车道的招牌，这是不对的，因为石家庄的公交车道的这个官方的公告里面是工作日才启用公交车道的招牌，是工作日的7点到9点，17到19点，石家庄的公交车道是启用招牌的。大家注意啊，这个在公交车道的启用的这个位置，它的路面上有时候会画上那个标线7到9、17到19，同时在空中也有公交车道那个标志牌，上面也会标注时间。这个高德导航都会这样吗？其他朋友用高德导航的，您走公交车道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提示，也帮我们确认一下，咱也可以跟高德导航那块反映一下啊。
1: 还有诗和远方说，我是说能看到的是公交车上的那个限行的时间没有了，中山路的公交车道限行的牌子上的限行时间没有了。哎，这会儿有没有路过啊正在中山路上行驶的朋友，您看看您副驾驶上的朋友能不能帮忙拍一下啊，如果看到公交车道的限行标牌的话，也可以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们来确认一下。
0: 中山路有特殊的一节，中山路的胜利大街到天山大街的这一段，到珠峰大街，胜利大街到珠峰大街这一段，由于和平路的提升改造工程施工期间啊，这一路段的公交车道是暂时取消的，所以说在这一段的公交车道有部分的那个标牌它都有调整，把公交车道那个标志啊标线啊都取消了，在中山路的这一节目前是没有公交车道抓拍的。
1: 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语音。
4: 过京大街北站南中山路地道桥出口，南通的0200从最左侧车道换到最右侧车道，你应该早选择好路线，在下桥之前就应该选择好车道，你这样一台车都给你刹车，选择选择。
0: 它是连续变道了啊，所以说特别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或者说导航的时候您要提前要出主路的话，它都提前提示您靠右侧车道通行，大家注意一下，不能这样在出口的位置连续变道，如果您错过出口的话呢，您就将错就错，继续来绕行其他路线。还有其他朋友也是陆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已经顺利的留言了，大喊沙滩已经收到您玻璃水的抽奖信息了。
5: 玻璃水
0: 收到了啊。其他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继续的留言评论。接下来的生活题目呢，我们要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进入到秋冬季之后，手上特别是手指边上那块容易起倒刺儿，那请问起倒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缺乏维生素， B 皮肤干燥角质层开裂， C 手碰了脏东西，碰了东西之后这个手上就起倒刺儿了。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的手容易在秋冬季节起倒刺儿呢？特别提示啊，有没有发现起倒刺儿是时节是秋冬季节起倒刺比较多，可以尝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包括我们的互动留言区里面留言评论。
1: 同时呢还有朋友说呢回复了横井线的这个问题，郭听众说横井线这儿因为有修路的施工所以呢堵车，我刚刚从这儿路过。
0: 好嘞，是施工导致的啊，如果能绕行的话尽量的绕开横井线施工的路段。

0: 前面呢有听众朋友反映的两个违停的路段我们都进行了登记，下周呢张华警官恢复连线之后我们将会第一时间反映，就是说胜利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的塔峰路上违停仍然很严重，现在这些违停的车辆也会影响到路口的这个转弯的车辆。还有这位反映的华安街的自强路到中山路一段路两边的违停情况导致行车困难的问题，我们也都登记了问题，近期呢将会向交警集中反映。
1: 还有炸酱面反映说在西三环中华大街东向西的下桥处，中华大街红绿灯的这个位置直行的第二条车道有两车追尾，提示大家呢提前向左变道。
0: 另外呢中山路这一块呢由于和平路的提升改造工程暂时取消了，这个公交车道有没有恢复呢？大家说啊走的时候不敢走，因为现在和平路啊都已经这个能通车了，但是中山路这公交车道有没有恢复抓拍呢？交警呢已经明确回复了，目前没有恢复的公告，如果是恢复抓拍的话，中山路的珠峰大街到胜利大街这块的公交车道要恢复的话将会发布通告之后再进行抓拍，目前是明确的中山路珠峰大街到胜利大街还是取消早晚高峰公交车道的抓拍，什么时候恢复呢等到交管部门的公告为准就可以了。
1: 那还有呢这会儿呢路面上的车流开始逐渐增多了，尤其是在南二环上呢现在有多个呢间断性的堵车的点位，大家呢从西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呢一过弯道的位置在南二环上就得堵一会儿，同时呢从南二环转西二环在转弯的匝道处现在呢也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排队，所以说呢提醒大家我们在路上行车不要着急。同时呢在南二环建通街的桥面上、南二环玉祥街的桥面上向东通行现在都在排队当中。
0: 大家关心的油价调整的事儿，下一轮的窗口呢将于10月15号晚上的20:40来开启，也就是下周四晚上的24点。由于最近呢国际油价的这个变化起伏波动比较大，所以说呢要等到当天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通知，根据目前的国际油价的变化率来预测本轮的大概率是要迎来下调，但是呢下周呢还有几个工作日的这个时间，大家下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在下周四晚上的24点来进行油价的调整。
2: 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调休成工作日的星期六，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晚高峰石家庄的公交车道是有抓拍的。如果您刚刚下班，注意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尽管今天是星期六，但是不能占用公交车道通行。在临近路口要借公交车道右转的时候，您需要在有网格线和右转箭头标志的位置，才能够驶入到公交车道借公交车道右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路况提示呢，从正定沿着新城大街返回市区的朋友您注意，现在呢在新城大街过了复兴大街以后啊，就要开始堵车了。那么这会儿呢，返回市区想要走北二环，想要走东二环的车辆，您要等候较长的时间。同时呢，从新城大街转向北二环的转弯匝道处，现在呢车辆也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转向东二环目前排队尤其的长，大家呢走到这儿的时候，您不要着急。
0: 在省会市区的南北向的主干道，之前最为拥堵的是中华大街，但是现在体育大街有后来居上的这个趋势了。目前呢，体育大街在南北双向都在二环内有明确的堵点。先来看体育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在和平路的这个路口，北向南的车已经排到了后方高架桥的下口了。顺着体育大街继续往南走，您在玉华路和在体育大街北向南淮安路，然后再往南到东港路，这一节都是持续的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体育大街二环内的这块流量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体育大街南向北的主要压力是集中在了体育大街南向北中山路的路口，这块呢那块有玉桐体育中心，然后呢这块呢有听众反映说在石家庄市第三医院的那个门口，有些车辆呢可能要进出医院或者是等着上下乘客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体育大街南向北的车流通行。
1: 同时呢还要提示大家啊，现在和平路向西通行的方向新增了一个比较长的堵点，就是呢大家在这个和平路梅基街这个口，过了这个梅基街的口往前再走一点，基本上堵到这儿就不动了，向前呢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要一直过了棉衣立交桥往西才能好走一些。
0: 稍后参与节目互动，欢迎大家来到即时新闻端河北交通广播全新的互动区，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互动的关键词，会收到一个链接还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两个您可以任选啊。如果您习惯识别二维码的话，就摁住二维码识别就可以了，如果您习惯点链接，直接点一下链接就可以显示一个新的界面，上面显示打开或下载 APP， 然后呢您进入到相应的这个按钮点一下之后，没有下载即时新闻端的会在软件商城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的手机软件，如果已经下载安装的话会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互动区。今天我们是在互动区里面最后发语音留言玻璃水的听友当中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在稍后18:30的时候我们来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
1: 大家呢也可以发送啊互动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跳转，我们已经收到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语音了。
0: 哎，这位以前还中过呢，他说
2: 玻璃水中过一次再来一次，
0: 中过一次再来一次，你这赶上喝饮料再来一瓶了啊。然后这位的鱼
3: 玻璃水玻璃水，
0: 而且这位挺好的，能听着他是不是打着这个双闪灯的 啊这个在路边停着车在参与节目互动，给您这个安全的这个行车习惯来点个赞。
1: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呢在我们的互动区来进行留言，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来答题啊，我们前面还给大家出了个题，说这个手起倒刺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答题。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
10: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2: 任听众，您在微信里边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信息，您已经进入到交通92的这个互动留言区了。下方的这个输入信息栏，您直接点击可以发传统的文字的留言。然后上面呢，不是第一个就是图片的那个选项，第二个那是视频的选项，第三个那个小小的麦克风，您按住了之后就可以给我们发语音的留言了。说我进来了，怎么什么反应没有？您进来之后你得留言呀，你不留言它就没有反应。您留了言之后，里面就会显示您的留言内容。一会儿我们收到了之后，我们也会努力的给每个在我们新的互动留言平台参与节目的互动朋友啊，给您一个回复，或者在节目里边放一下您的留言，你就证明您找到了正确的互动留言区了。
13: 还有朋友呢反映说，玉华路和梅基街交口往北这儿啊，到建明北路经常两边都有占道经营的小商贩，哎呀太堵了。说之前呢治理过一段时间，然后呢最近没有再治理，之后他就又这样了啊。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城管部门。
12: 接下来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您发送数字666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爱商城。微信爱商城的工作人员每天给大家精选了品牌特价好物，今天首先推荐的第一款单品是北面品牌的1996款的羽绒服，它是奥莱直发的，这是北面品牌的一个经典款型的一个羽绒服，它有经典的长款和短款的鹅绒羽绒服，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同时呢，提醒大家，现在进入到爱商城，您先领个优惠券啊，您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就可以看到有一个50元的优惠券，满399可以使用，后面呢是个二维码，您摁住这个二维码，先领券之后，您买超过399的商品之后，就可以立减50块钱了。
13: 那现在呢，爱商城的这个福利价啊，它是鹅绒的，因为去年其实大家很多朋友都买过了北面1996这个经典系列的长短款的鹅绒羽绒服，去年在我们爱商城啊销售的非常火爆，很多听友说呢，今年还上不上啊，一直要求上架。那今年的这个品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色可选，那趁着现在尺码最全的时候，从 XS 码到 XXL 码啊，爱商城的福利价短款是699，参加领券满减到手是649，长款呢是799，参加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699。到现在呢，大家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的就叫爱商城，在首页您就可以看到了。而且要特别提示大家，今年这个价格啊是咱们硬核供应商磨下来的，所以说呢这个羽绒服后期可能会涨价，所以建议大家呢要买 要早点买。
12: 嗯，北美眼品牌的羽绒服之所以受到欢迎，离不开它的实力和技术，还有里面的充绒量。羽绒服里填充的羽绒常见的有两种，有鹅绒或者是鸭绒。鹅绒的绒朵更大，更加舒适保暖，所以说鹅绒的羽绒服要比鸭绒的羽绒服价格要高一些。这一款的北面的羽绒服呢，含绒量为80%及以上的高品质鹅绒，然后而且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那个给您发的这个羽绒服里面都会有具体的这个合格证啊，然后包括那个羽绒服里面那个绒朵的那个小样品的那个 小包装啊，都会有显示。蓬松度呢是最高可以达到700，羽绒的这个蓬松度越高，它的羽绒服的整个的保暖性也会更强。
13: 嗯，那同时的这个呢还是一个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的情况。而且呢这个羽绒服呢是一个独家的 DWR 的防水面料，抗污防水防风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三防，可以保持这个羽绒服的干爽，万一淋湿了蓬松度好，它也不会受影响它的保暖度。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冬天吃火锅的时候啊，溅上油也是比较好清洗的。
12: 嗯，另外呢今天的第二款商品是杏花村品牌53度清香型白酒。这之前在中秋国庆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买了，买了之后说喝完了，说现在能不能再补货，现在又给大家补货了啊，475毫升的一瓶装，一箱是4瓶，2箱的是8瓶，现在呢可以在爱商城来下单订购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无论是自己喝或者是聚餐的时候都特别拿得出手。
13: 嗯，大家呢可以回复3个数字6进入我们爱商城，爱商城的双节福利特惠，平时1箱4瓶，优惠价是199，今天是买一箱赠一箱，475毫升8瓶到手只需要199，核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这款酒呢还参加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7: 1, 2, let it go。
8: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呢，说要修改昵称，但是他进入到账号设置里面没有看到自己的昵称选项。我这进入到之后，账号设置里面头像、昵称、个人简介、手机号，然后后面是密码，应该是都有的。您看一下，您是不是登录了？又没有用您的手机号码登录？其他朋友也帮忙看一下啊，自己的这个在即时新闻端的账号设置里面有没有昵称的这个修改选项？还没有改自己网名，目前呢，您在即时新闻端还显示用户编号的朋友，都可以尝试找一下修改昵称的界面。
9: 还有位朋友呢向大家求助，他的车亏电了，停在了桥西区镇港路和桥西街交口的东南角，有没有在附近能帮忙的朋友请联系这位听友，电话是156-3387-4052，156-3387-4052。
8: 进入到秋冬季之后啊，很多人发现自己的手指头，哎，特别是这个指甲盖旁边会长倒刺儿。为什么会长倒刺儿呢？这个三个选项您答对了吗？其中的正确选项是哪一个？正确选项应该是 B， 皮肤干燥，角质层开裂导致了手起倒刺，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大家呢平时的时候您注意，另外两个选项缺乏维生素，只有长期严重缺乏维生素 ACE 或严重营养不良的才会让倒刺这个频繁的出现。一般的咱们现在的大部分的人不会是由于缺乏维生素产生的倒刺，还能手碰脏东西，脏东西也不会催生手的倒刺，只有呢这个手指的皮肤被扯破损之后，然后呢这个有些感染，这才是有可能会引发倒刺。一般的这个碰了脏东西之后咱及时洗手就可以了。但是提示大家，这个秋冬季干燥的这个天气容易在手部产生倒刺，这个时候千万别拿手撕，您扯破了之后啊还人可能加剧感染，甚至呢有可能导致这个指甲炎、甲沟炎的这个发生。一定正常的这个处理方法呢，用消毒之后的指甲剪贴着倒刺的根部平着剪，哎，这就是能够去除倒刺了。您千万不要拿手薅啊，还有一些人拿牙啃，这个时候您可能让这个倒刺越啃越严重。另外呢，洗手之后要立即擦干，及时的涂抹一些护手霜，重点呢给这个指甲的周围的这个部位。咱们可能平时涂这个护手霜的时候只抹手啊、手背啊这些区域，很少仔细的来抹这个指甲周围的这个部位，可以在指甲周围部位秋冬季的时候增加涂抹量，能够大幅的减少倒刺的出现。
9: 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啊，互动留言区大家发来的语音，来听一下陆明的语音。
10: 茄子茄子，土豆呼叫土豆呼叫。
8: 嗯，
7: 青椒说要玻璃水，玻璃水，玻璃水。完成之后，地三鲜。
8: 刚说您光说茄子、土豆、青椒没法抽玻璃水，后来你说青椒要玻璃水，而且把前面三个菜凑了个地三鲜。
9: 对对，他说那个我，你这意思就是说你要今天能抽中我，请你吃地三鲜，这意思是吧？
8: 那您可能玻璃水的钱还不够您点一个地三鲜菜的钱呢。您别了，您这地三鲜留着自己吃吧啊！您这个贿赂我们，你也没法增加这个抽奖的这个几率。还有这位说呢，改昵称和头像，软件设置、系统设置里面点账号设置应该有啊，他那个就能改了昵称和头像了啊。他改成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你这显示目前是180，尾号是629，我们能够看到啊。
9: 还有朋友呢说这个即时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要是鸿蒙版，你要是鸿蒙的系统，目前是改不了昵称的。
8: 哦，那可能您是这个华为的手机用户，目前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兼容性还在进一步的做升级，那你等下一步升级之后再改。还有这位说，
10: 玻璃水，玻璃水，我怎么发了没发出去吗？
8: 发了发了，收到了收到了啊。而且您在您跟我们的这个对话框里面，如果您发送成功了之后，这个对话框里面也会有记录，您可以点一下。哎，我们在里边，我给你回个信息，我给你回个收到。哎，这是我咱俩就展开聊天了，就有点像大家这个在微信里边跟好友聊天的这个界面一样啊。
9: 还有朋友说呢，说我要偷这辆车，我刚啊在平安大街南向北过立中路，我前面这个车啊，它在这个掉头车道就特别快速的掉头，差点撞了，但是车上还有乘客呢，这是尾号X258 啊，一辆白色的，这是啥牌子车？是一辆白色的车啊！您这个掉头的时候，咱那得速度慢一点儿，得看两个方向的车。
8: 碰到这种开车啊不讲规矩的这个车主，忍不住就得吐槽一下，这开车的这是个什么人儿？

0: 很多开油车的车主在关心着油价调整的事儿，再次提示您，下一轮的调价窗口呢是在10月15号晚上的24点。根据目前的国际油价的变化率来预测呢，预计油价会下调，下调的幅度在每升1.6到2.4左右。但是呢，目前的国际油价仍在高位震荡，后续呢，原油价格可能会出现大幅反弹，已经积累的下调的幅度可能进一步的收窄，最终的涨跌结果要以10月15号当天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官方通告为准。在10月15号下班的时候，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旦有油价调整的官方通告，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
1: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10月9号国际金价、银价和油价是全线上涨，黄金、伦敦现货和纽约期货都涨了15.5%左右，现货金逼近了4200美元大关，白银的涨幅比黄金猛，现货和期货都涨了2.7%以上，原油涨得不算多，纽约轻质原油和布伦特原油都微涨0.4%左右。那这一波的上涨呢，和美俄达成的能源协议有关。美国刚宣布要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普京也确认俄罗斯接下来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油。
0: 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很多的旅游景区里的机器人从表演嘉宾正式转型为了上岗员工，广泛参与到了国庆假期很多景区的排班、卖货、巡检等实际服务。还有呢，去爬山，看那个有爬山的那个助力的那个机器的设备，哎，也挺好的啊，这个售价也是相当的不错。然后随着租赁市场的机器人抢租潮退去，机器人的日租金大幅跳水，部分的机器人已经跌至了租一天花289就可以了。而机器人行业正从表演经济向实际服务转型，尽管目前机器人已经实现了商业变现，但是受限于季节性盈利和高昂的机器人运维成本以及场景迁移的难度，跑通商业闭环圈仍然是具身机器人走出文旅场景的关键一步。
1: 文旅场景的季节性决定了它只能是补充，不是替代。具身智能想要真正立足，得走出景区，找到全年有活干的地方。
0: 再来关注一下手机市场。据报道，苹果手机由于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停下，抑制了苹果手机的消费者需求。苹果公司已经要求部分的手机零件供应商削减近期新发布的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由于市场需求弱于预期，10月份苹果手机零部件的订单相对最初的需求已经削减至少15%左右。而最新华为公司也宣布将 Nova 16和 Nova 16 Pro 的零售价格要上调400元， Nova 16 SE 要上调200元。同时呢，小米17 Ultra 的全系的零售价格也宣布上调，涨幅达到1000元。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目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存储芯片短缺以及手机零部件原材料上涨造成的成本上涨冲击，主流手机企业至今已经对旗下的产品进行了多轮的涨价。
1: 10月9号，山姆发布公告称已更新会员章程。此次修订的核心是，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实名信息一年最多给两个人当副卡。新规落地之后，主卡一年不能随意更换副卡人，持卡人的身份一年也只能服务两个主卡，且不能同时挂靠。至此，亲友卡的流转空间将被大幅压缩。此举剑指二手平台卖副卡灰产，但是也只能一定程度上杜绝。
0: 最新呢，有新闻报道说，澳门两名内地女生由于非法旅拍被警方查获。20岁的张某花400元一小时的价格，通过社交平台雇佣另外一位女生为自己和朋友拍写真照片，两人此前互不相识，在现场搜出了相机以及3部手机。目前雇主张某由于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打工者则由于持旅游签证从事有偿劳务，违反澳门当地的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处理。这并非孤立，今年的6月也曾有人花1000元请人旅拍，被澳门的相关部门查获。
1: 那为了遏制跨境非法旅拍的乱象，澳门正在推动修法，拟要求热门景点流动拍摄需要登记，且仅限本地居民从事。警方提醒，旅拍应该通过正规渠道，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8:30，我们来关注半点路况导航。 首先呢，目前呢在省会石家庄二环路上，我们来看一下啊，南二环西向东拥堵的这个点位和这个长度有所增加。首先呢，走南二环的西向东的朋友，您需要经过四个拥堵的路段。第一个路段呢是在石桐路往东到红旗大街东侧一段，这一路段是第一个拥堵的路段。接近中华大街高架桥会稍微好走一点儿，过了火车站之后，在建通街的下坡处，这是第二个拥堵的路段。第三个拥堵路段是在南二环西向东玉祥街互通的这个桥面。第四个拥堵路段呢是接近东二环在潭固南大街的西侧，这是南二环西向东的第四个拥堵路段。这是南二环的西向东，南二环的东向西和西向东相比就好走了很多，目前是在东二环转到南二环拐弯的位置，在潭固大街的东侧稍微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剩下南二环的东向西相对西向东来说还是好走一些。另外呢，你要走到西二环之后就开始在石桐路互通这儿稍微有点压力了，走南二环的东向西想要转到西二环，再过了石桐路互通位置拐弯的位置稍微有些压车。
1: 同时呢，平行的淮安路上现在车流也是非常密集的，现在呢主要的堵车的路段是从体育大街开始一直向东到了潭固大街之间这一段呢，淮安路桥面上的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另外的一个堵点呢是在世纪湾道一直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现在呢桥面上也是间断的堵车。那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整个向西通行的点位，另外一个堵点是在中华大街的桥面上，大家呢走到这儿要稍微多一点耐心，过了维民大街就会好走。
0: 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多云转阴，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
1: 承德晴10度到27度。
0: 张家口晴天10度到24度。
1: 秦皇岛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转多云15到25度。
1: 廊坊晴15度到27度。
0: 保定多云15到27度。
1: 沧州晴转多云16度到29度。
0: 衡水晴转多云18到29度。
1: 邢台多云转阴18度到28度。
0: 邯郸多云转阴20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4度到24度。
0: 天津晴转阴18到28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小雨12度到26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1: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0到29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43， PM10 的指数95，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等级。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区，今天呢要在所有发玻璃水语音留言的朋友里面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稍后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而且为您包邮到家。

0: 万家的灯火哪一盏属于我？那我们今天的玻璃水到底属于谁呢？这位幸运听友，他在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光脚哥，来听一下他的语音。他说：
1: 玻璃水，上一次没发成功，刚发了一个要玻璃水。
0: 他发了好几次啊，前面是发着文字，后面发的语音，然后还发失败了。还有一位朋友啊，就一直发您这个语音啊，就始终没有声音。我跟莫阳分析啊，您应该是没有开这个软件的麦克风的这个权限，所以说您没有能够参与到这个最终的中奖的这个名单。光脚哥中奖了，光脚哥呢，请您发表一下语音的获奖感言，就是按照您刚才的语音不是发送成功了吗？帮我们测试一下即时新闻端的这个软件的功能啊，再按照那个语音的那个话筒的那个功能，麦克风的那个小图标，发表一下获奖感言。您中奖了，收到您获奖感言之后，我们就给您发链接，您直接点击链接到微信爱商城就可以零元下单两瓶玻璃水，而且为您包邮到家了。
2: 还有好多朋友呢，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发这个玻璃水的语音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的，您需要进入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语音互动区，发送互动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链接来进行跳转。
0: 此外，上个时段窥见的这位朋友说啊，节目的播放了一段求助信息之后，目前还没有附近的听友能帮忙。再问问大家，在石家庄的桥西区正港路桥西街附近有没有电瓶线的？如果有，麻烦您过去给对一下电瓶。他的电话是156-3387-4052，156-3387-4052，在桥西区的正港路桥西街交口的东南角。如果您在这附近能够提供帮忙，给这位听友来打个电话。
2: 还有，我们来听一下天空发来的语音。
3: 南门如中往西，快到城西地方那儿。最近知道有一辆白色的车，拦路不看，可能小灯也没有。

0: 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1: 你的难题有热心的朋友帮你解决。刚才有位朋友说，这个亏电啊，这个信息播了有一会儿了，目前还没有听众过去帮忙。立刻有我们一位听众朋友说，把他这个电话给我，我去帮忙。好嘞，您稍等啊，我们在微信里边把您
12: 发了，
11: 我
12: 刚已经发过去 了。
11: 好嘞，然后这边咱们在新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平台等着，刚才中奖的这位朋友发表的获奖感言也收到了。
12: 哎、他收到了。
11: 你听听吧，是你听我听。
12: 来，我从我们这儿来播一下啊。
13: 收到玻璃水啦，心里边非常高兴，感谢主持人能够抽到我，谢谢谢谢。
11: 你不是收到玻璃水了，你是今天中了玻璃水了，您得自己去下单，还没有收到，大概3到5天的这个物流时间就给您送到了啊。
12: 这还挺方便的，
11: 对，
12: 每回发个获奖感言。
11: 然后另外呢，有听众朋友他说之前一直没有成功，这回这个语音成功了吗？哎，听听他的语音。
14: 终于学会发语音了，不容易啊。
11: 不容易啊。行，那你下回再用语音参与我们互动的时候就方便了啊，其他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位的战场神隐这位朋友，您的这个语音条我们再听一下，应该是没有声音的，听听这个。你看你这语音条播放是播放的，但是没有声音，这可能就是你按着那个钮，它尽管是显示录着您的声音的，但是由于您的麦克风没有给它权限，它的麦克风呢就没有办法收集您手机里边录的这个声音。您点击手机的设置，然后安全，然后手机的软件权限的那块，您找到即时新闻，然后把这个麦克风的这个权限给它开放，这就可以了。还有一位听众说，哎，我这个怎么没改名？你改了呀，显示现在是名字叫玉琪，对吗？听听他的语音。
13: 我给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名字改没改呀、啊？怎么老是改不过来？
11: 现在先是叫玉琪呀、啊，我想跟他对上，这个口音也对不上啊。现在显示叫玉琪。
12: 是栾城的吗？是栾城口音吗？
11: 有点像，有点像。
12: 哎、
11: 改没改？我们这边显示是改了。您是想改成啥名啊？另外，怎么改这个网名呢？有位听众朋友有个更加详细的一个攻略啊。您点击首页右上角那个头像的这个选项，进入到系统设置，你得往下滑一下才能找到那个账号设置呢。找到账号设置之后，修改昵称一个选项，再点提交。提交完了之后呢，会有即时新闻端的这一个审核，提示大家您的网名呢，您得这个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啊，不能光顾个性啊，得我们能播得出去的这个网名这才可以呢啊。所以说您在改网名的时候，大家也注意一下，也谢谢大家的热情和支持。刚才这位中奖的朋友，您别着急，我在歌曲过程当中给您发个链接啊，注意查收。

0: 刚中奖的这位朋友呢，已经把领奖的链接发到了你的即时新闻端的对话框里面，您注意查收，点开这个链接会显示有我们微信按商城的一个优惠券，一个二维码，然后您领了这个优惠券之后呢，点击去使用，到按商城呢自己填写您的邮寄地址，显示呢支付金额0元，这两瓶玻璃水就为您包邮到家了。另外刚才这语音的这位朋友，您的网名已经改成玉琪了，然后他说收到了吗？
1: 好了，收到了，不是乱称的，正经的，
0: 口音也不像正经的。
1: 以前是正经，现在是西兆通。
0: 西兆通啊，搬家了。行行行，一会儿家里门牌号我们都知道，晚上去您家吃晚饭去啊。
2: 还有呢，我们刚说到说我们这个玻璃水是由爱商城提供的，那大家呢也可以来逛一逛我们的爱商城。您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六啊，到发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了。那今天呢，在首页首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单品就是北面1996款的羽绒服，是奥莱直发。虽然说最近中午的温度还挺高的啊，中午有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夏天的感觉，但是呢已经不是夏天那种热度了，早晚温差呢又挺冷的，早上的时候大家出门已经明显感觉到冷了，而且商场里啊，你就发现这个秋冬季的衣服都已经开始上羽绒服了。
0: 对，而且你要到商场里面买羽绒服还是挺贵的呢啊，然后咱们在爱商城买，现在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
2: 对啊，今天这个1966款的经典的长短款的鹅绒羽绒服，去年的时候就卖得非常火爆，大家一直都说啊要上架，今年的这个品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色可选。那大家呢现在可以趁着尺码最全的时候，从 XS 码到 XXL 码啊，我们这个爱商城的福利价，短款只需要699，而且呢参与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649，长款是799，您领完券之后是699，哎，特别的合适。那这样看买长款合适啊。现在回复三个数字六。

0: 进入爱商城就可以看到了，
1: 长款省得多啊。然后呢，但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觉得长款穿着有点累赘，就喜欢这个短点利索的。这个究竟选长款短款呢，看您的这个喜好，您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看这个商品的图片和介绍。另外呢，您进入到爱商城的这首页有一个领券的这个二维码，别忘了先领了优惠券之后再下单。北面的羽绒服呢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啊，离不开它的实力和技术，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质量。首先呢来说羽绒服最关键的充绒量，羽绒呢甜的绒经常常见的是两种，鹅绒或者是鸭绒。这一款的羽绒服是鹅绒的羽绒服，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所以说价格也会比鸭绒的羽绒服价格高一些。这一款的北面的羽绒服是鹅绒，含绒量为80%及以上的高品质鹅绒，绒质呢轻柔立体，重量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可以达到700度。然后呢，羽绒的蓬松度越高，其保暖性能也会更强一些。在商品的这个页面都有详细的这个质检报告和详细的说明。
0: 嗯，而且呢，这款北面的羽绒服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的情况啊，这是大家最担心的，
1: 对，
0: 特别怕羽绒服跑毛，
1: 就是、很尴尬。冬天的时候，有些那个质量不太好的羽绒服，咱们穿了之后稍微一动啊，就开始浑身就开始飘毛毛啊，就是在外边都觉得特别的尴尬啊。包括家里的这个羽绒服，如果年头长了，它也容易穿毛。这个时候，咱们该换一件新的羽绒服，也对自己好一些，买一件新的羽绒服啊。
0: 那今天呢，还有我们的第二件主推商品，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是4瓶，2箱一共8瓶。那现在呢，过完了这个11之后，很多朋友说我囤的这点酒我都喝完了，那可以呢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一款酒。今天的这款呢，这个聚餐拿得出手，而且自己喝呢作为口粮酒也很好。这款清香型的白酒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那是原浆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了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53度的酒精度，在酒中的酒精分子游离较少，对人体的刺激也比较小。
1: 嗯，刚才我还在想呢，配着这个酒来首什么歌呢？哎，找了首老歌《干杯朋友》，但是前提您得有酒才能干杯啊。怎么买呢？您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

0: 干杯朋友，这位听众朋友还跟我们说干杯，然后同时晒了在自己家烤肉的这个照片，你看那烤肉啊，看着油滋滋的啊，真香啊，然后还有火腿肠，还烤了肠，这个晚餐吃的不错呀啊，然后啊说是留的剩饭，但是剩饭看着吃的也挺香的。然后刚才中奖的光脚哥，我们给您回了链接，您没有收到吗？给其他朋友的这个回复信息都及时收到了，我再给你再发一下。
1: 对，因为我们这儿显示您，我们给您发的信息一直是未读状态。
0: 对，您这是不是设置了就是我们这个平台给您即时新闻端的这个收到消息的提示，您是不是关了？就是您没有办法收到我们给您回复的信息，
1: 应该可以。他前面我们前面发的一条显示是已读，
0: 对，前面给您发了一个收到，稍等，您是收到了，但是现在给您发了几条信息您都没有收到，您别着急，您再等等，实在不行今天您没收着的话，明天我们记着您的网名的，明天要是还没收着您再跟我们说，我们到时候再给您补发一下这个链接。但是我们给其他朋友的这个信息都能收到啊，你像刚才跟我们说在家里烤肉的这个，我们看着挺香的，就是及时都能收到了啊。还有这位说我网名审核通过了吗，这叫992百年老听众，嗨，百年老听众，希望咱们能够这个友谊长存啊。他说目前显示您的网名已经通过了啊，刚才还没有显示通过您的网名呢，现在已经是新的网名显示了。
1: 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位朋友说在建设大街丰收路的这个位置，现在呢有一起事故信息提示大家，在建设大街北向南快到丰收路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后边压车了，也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0: 这位想问骑摩托车能到石家庄市区吗？石家庄市区的摩托车的限行通告是限制通行三环路，含三环的主路和辅路以及三环以内道路，同时呢复兴大街的安济路到横井公路这一段的复兴大街摩托车也是禁止通行的，但是军用警用消防用摩托车执行任务的车辆在执行任务时是不受摩托车的限行通告的限制，您的这个摩托车三环以及三环以内道路还有复兴大街安济路到横井公路这一段啊，您注意是没有办法通行的。
1: 还有呢，帮助一下李先生，李先生的红旗商务车亏电了，就在石家庄东站西侧的停车场，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56-3357-2758 156-3357-2758、
0: 收到了这个消息，可能有点延后啊，确实我们这也向技术部门的同事反映一下，是18:43，我们当时就把这个链接给您发过去了，您显示到55刚刚才收到，好，收到链接就行，您赶快点击链接到阿神城去领取您的两瓶波流水就行了。好嘞，今天的奖品顺利送出，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即时新闻端全新的互动方式的支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及时向我们反馈，再次感谢收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月色来了。
1: 最后呢也提示大家一条高速路况，高速交警六支队说在京港澳高速河南方向374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第四车道应急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月色来了，再见。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十二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2: 谨言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色最美，
1: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3: 月色来了。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每天晚上的19点到20点来到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说月色来了，或者小鹿来了，或者大帽来了姐。其实今天是正常工作日啊，应该是小鹿来，所以今天怎么说呢，我应该算是替班是吧，你按周六日呢我该来，但是今天他是调休回来的工作日，所以大家伙看见我别失望。我们听一下路上的情况吧。懂你
1: 92992正无路攀逃往无地方向，咋这么回事啊，怎么堵车堵这么厉害啊，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啊。
0: 嗯，我们看看有没有朋友刚刚途经这个路段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问月姐，十一去哪玩了吗？我是一个爱玩的人吗？我不得工作吗？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晚上月色来了，虽然是这个工作日，但是是个周六啊，咱们按周末一样上好吧，咱们进入月色 KTV 的环节。欢迎大家来唱歌。我最近呢有一个爱好，我爱上了看短剧，我变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原来我身边谁看短剧我都说了，看那玩意儿呢，是不是天天闲呢？我发现这个玩意儿啊真的是太容易沉溺进去了。各位看短剧吗？看短剧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呢有始有终，我一个短剧打开了必须得当时看完，我看不完我睡不着觉，所以短剧现在影响到了我的睡眠跟我的身体健康。有没有朋友爱看短剧？你是怎么戒掉它的？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最近把那个曾辉韩雨桐的所有的剧都刷了一遍啊，之前我也不认识柯纯是谁，现在我觉得是演技确实不错的，好多人叫不上名啊。而且我发现短剧啊，他们确实是一个大家庭啊，就是这个人吧在一个短剧里演主角，他在另外一个短剧里他就演配角，那个人吧在这个短剧里演这个正面角色，下一个短剧里演一个反面派。陆大爷说了，我当时我就用玩游戏戒掉的短剧，结果我游戏上瘾了，也没毛病啊，这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学上叫转移情绪。包工头说了，说那你看完一部你就能戒掉一部呗，但是有的剧你再看一遍还是挺好看的啊。短剧里我就发现了为什么咱们喜欢看短剧，因为特别爽，因为短剧里没什么遗憾，就是有点遗憾吧，这一集有下一集就没有了，哎，误会很快就解除了，七八十集遗憾就全消了。短剧是爽，但是人生不是短剧，所以今天想跟各位聊一聊遗憾。人生这个没有圆满，对吧，都说小满胜万全，但是我认为这句话说实话是在劝自己的一种话术。谁不想圆满呢？那不是说不行所以咱才劝自己小满胜万全，就像是允许一切经过一样，你不允许他也得经过呀，你允许不显得咱们还大度一点儿，是不是？所以咱们来唱遗憾，遗憾才是我们人生的常态。有哪些歌是关于遗憾的？当我说到遗憾这两个字，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会想起哪首歌呢？想起哪首歌唱哪首。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

0: 很多朋友来报歌名了，二手车。
1: 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0: 对，这首歌就叫《遗失的美好》，是我提到遗憾啊最能想起来的一首歌，所以提到遗憾你会想起哪首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唱出来，我们抖音也在同步直播，直接搜索抖音号李月色。

0: 今天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歌，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唱一首关于遗憾的歌，同时也可以通过抖音李月色的账号发送来关于遗憾的歌词。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正午路盘道路这块是怎么回事啊？大致反映说，这个路口是一辆后八轮水泥罐车与一辆私家车发生剐蹭事故，私家车左侧后视镜损坏了，占据了西向东两条车道，所以会有一些拥堵啊。金希说了，自从客栈倒闭了，掌柜的从此一蹶不振了，我希望能天天能有月姐陪伴啊。那你天天让月姐陪伴你，月姐就容易一蹶不振了。那谁还能天天上班啊？大山说，别管周几，反正你们得来一个人，周六日月色按理说你就得来。那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按理说的事儿吗？刚才跟大家聊短剧啊，我说我最近爱上看短剧了，一部接着一部看啊，就刷完一个人再刷一个人。最近在看《落日余晖》，你们看过韩雨桐跟曾辉吗？其实我原来不了解这些短剧演员啊，因为曾辉最近不是上《披荆斩棘的哥哥》了吗？然后我说，哎，去刷一下，确实那玩意儿挺帅。宁宁说，我不爱看短剧，但是我爱看破案剧，必须得抓住凶手才能去睡觉。那你这更不容易睡着了啊。短剧一会儿一会儿就看完了，那破案剧有时候一整部也破不了啊。小石头，我每天为了 QQ 那 0.5 的活跃度都得忍着恶心看10秒的短剧。哦，你看到那些短剧可能还是过去的那种，就是大家伙不要门缝里看短剧啊，现在的短剧的制作精良程度跟原来不一样了。你像我最初不爱看短剧的原因是啥呀？是那时候我看的就情节都一样，就一部剧每个人人设都一样，然后情节呀就这个各种这个角色呀都完全一样，就是好多不同的演员拍好几遍，而且就特别有意思，然后坏人就特别的坏，然后好人就特别的好。但是现在短剧不一样了，哎，制作又精良，画面又好看，又好看，演员又美，演员又帅， Start, 然后情节设置，你别说，还挺环环相扣。青年 Lucy 说了，说我爱看 AI 短剧也不错。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短剧的？就抖音，朋友们，抖音你有时候在刷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它中间给你推一些短剧广告。啊，就每次你都停下来看一会儿，看一会儿，看一会儿，他就没有了，就正好在关键的坎节，他就没有了。他说你想看，你得去某某平台下载。我每次我都忍不住。金希说，我重度失眠中，每天晚上只有听着月姐声音才能入睡，你说咋办呀？那你听重播呗。你看有朋友真是也是看短剧长大的，这位朋友说，就韩雨桐太漂亮，咱石家庄人。对，我今天我也查了一下，咱石家庄人，咱石家庄姑娘就是漂亮啊。现在咱不聊短剧，咱唱会歌吧。啊，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聊遗憾这个话题？因为短剧里没有遗憾，短剧结局基本上都是大团圆，爽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遗憾。但是人生嘛，遗憾才是常态，所以不能像我一样沉浸在短剧里的生活中。好吧，咱们就来唱遗憾。关于遗憾，你有哪些歌想分享？下午茶。
1: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0: 是。这歌唱的我觉得也没啥毛病。你想不想找个人来？我当然是想了。啊，只提出问题不给解决问题，那我找谁呀？桂川。
1: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死亡。
0: 这首歌叫什么来着？当你走进这欢乐场。叫什么来着？一杯敬月光。我一会儿这首歌都只唱下来，我都忘这首歌叫什么。微微。
2: 怎么舍得让我

0: 哎，我有一个群就叫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眼泪流向海。对对对啊，这位 ECHO 智勤 VY 多多，对，刚才毛不易那首歌叫消愁，不愿不负遇见。
1: 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所谓。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
0: 是这首歌呀？不是，这是一首歌还是两首歌呀？主持。
2: 往事不复可追，回放不冷风吹，当初都是我的错，让你伤心头也不回。
0: 歌挺熟，想不起来叫啥，东东。
2: 短句。根本戒不掉，越刷越。
0: 我今天两个话题，一个话题是唱遗憾，关于遗憾的歌能想起哪首，直接语音的方式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一个是告诉我怎么戒掉短句，求求大家了。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

0: 线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3: 哎，眼睛好累呀、啊！
4: 哎，眼睛好累呀、啊！
5: 眼睛好累呀、啊！
6: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走四方说，哎呀，月色来了。对，周末嘛，然后月色 KTV 的环节谁也不能替代我们。有朋友们怎么发语音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我们都是可以听到的。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蟠桃路那块到底怎么回事啊，是有事故我们天慈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1: 蟠桃那儿是辆辆私家车撞了，占据的是南边的车道，让他们拍了照挪车，谁也不挪。
0: 哦，明白什么情况了，刚才说的正午路蟠桃路那块，刚才有朋友说的是一个罐车好像跟私家车，现在说的是两个私家车，好像撞的也不是说特别严重，是后视镜撞到了对吗？然后现在也不挪车，就是如果已经撞到了，事故不是情况说特别大的话，然后把照也拍了，然后也报警了，可以把车挪开，咱们不要影响后面的朋友通行。因为我之前也处理过类似事故，你旁边到了之后，你这交警来了还是能正常处理的啊。到处跑的小小，
2: 也是戒掉短剧的办法就是看 AI 短剧。
0: 戒掉短剧的办法就是看 AI 短剧，就是白马不是马吧？这位，
3: 说好了不回头，不想什么。人生就让你别过头，
0: 这是什么歌啊，一首老歌。
3: 人类可以不了世界的难受，但我能否得自由，当我送给你的手。
0: 什么歌，
3: 一起放下更久远路，
0: 你知道啥歌了吗？
3: 爱你最后一幕却模糊的过，不让疼痛又如追究。
0: 哎，我听副歌就知道了。
3: 我不后悔我曾经来过，
0: 也不太知道，
3: 只是天涯从此寂寞，人去的渡口，彼岸的灯火，人在河流继续漂泊。
0: 唱得非常完整，请报一下幕吧，朋友们。啊，这个歌叫什么？自由如风。
4: 来一首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
0: 哦，来。
4: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

0: 可惜不是你，遗憾，太遗憾了。哎，我想问一下大家伙，现在的爱人是你最初最想嫁给他或者最想娶的那个人吗？有朋友说，月姐今天聊这些干什么？今天我们聊遗憾嘛，对吧？怎么遗憾咱们怎么聊。你有什么遗憾吗？你有什么故事吗？今天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来唱一首关于遗憾的歌啊，我们来听一听吧。这是唱歌的吗？你我追逐的梦。
1: 刚才那首歌是郑源的《我不后悔》。
0: 哦，刚才唱的非常完整的，我一听就是咱们那个年代的一首非常火的网络歌曲，但是我想不起来是谁。他说是郑源的《我不后悔》。咋？今年都快50了是吧？这位。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真心想征服。

0: 那些年，就是那些年这首歌，就是我们当代的同桌的你，君丽。
1: 九九二，九九二。嗯，新石北路和红旗大街交口，就是刚修的这个，十字路口站，红旗大街上，北边那个人行道上有一个井盖，半开着在那儿，挺危险的。
0: 确实，感谢你啊，你也注意安全，把这个事情也分享给大家，我们也上报一下，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啊。三点一线说月色月色这种问法是拆散一对是一对吗？我能是那样的人吗？这不是好久不见，关心一下大家的感情生活。因为我以后我可能要转型做情感主播了，我这给自己捞客户呢。先从心理上开始说起。这位说，有些遗憾是经历之后才会懂得，有些遗憾是没经历就过去了。刚才的歌是林志颖的《我不后悔》，不是郑源的《我不后悔》吗？来，刚才那首歌到底是谁的《我不后悔》啊？
2: 上7:30，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大家伙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啊。我们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早晚温差越来越大了，有时候你得穿棉袄出门啊，这个时候咱就得未雨绸缪了，对吧？咱们现在得买羽绒服了，就是服装反季买，别墅靠大海，省钱就是挣钱。我们今天有一个北面1996经典的系列羽绒服，有长款的，有短款的鹅绒服，鹅绒羽绒服啊。喜欢北面这个品牌的，想买点这种高品质的服装的啊，长款短款可以任意选择，而且这个可以凑成全家福啊。就啥意思啊？就是爸爸能穿，妈妈能穿啊，爷爷能穿，奶奶能穿，姥姥能穿，姥爷能穿，孩子能穿啊，全家都能穿啊。它的这个颜色选择非常多，好吧，我们今天是14个颜色，而且尺码现在是最全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到冬天，到时候就不全了。XS 到 XXS 都可以穿。短款今天爱商城您听多少钱？699，参加领券满减只要649，长款只要799，参加领券满减只要699。这种衣服我原来给别人买过，2000多。朋友们，现在只要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到北面的长款或者短款的鹅绒羽绒服，大品牌，穿起来也非常好看，非常时尚，还很保暖，所以这个季节去买能抢到这个实惠。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到我们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的北面1996经典的鹅绒羽绒服。直接发送666，看一看啊，这个样子真的超级洋气。同时大家伙依然可以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参与我们即时好运的活动。虽然我们周末的时候是不开奖的，但是我们到周一就开始了。大家伙这个时间就可以发送，然后你发送之后呢只发一个数字就可以了，就只发一次，发3个数字。到时候只按你发的第一次的这个数字，然后去看看你有没有中奖。发一回就行。怎么参与？直接发送好运，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自由如风说，月姐月姐，我不后悔是林志颖的原唱，郑源的翻唱，合着是一首歌。没朵说了，月姐你说你给别人买过这个羽绒服，别人是谁？是他吗？对，是他，是他，就是他，他就是我们的小英雄小哪吒。这位3:01说了，月色这个没有遗憾的就可以有遗憾了，有遗憾的再加一个遗憾，人生要有遗憾。你说谁没有遗憾？大家伙以后说话的时候你加上主语。这位朋友说，月姐月姐，我想听册册唱的你写的那首卡皮巴拉，我又回来了。是，你又回来了，你没问问册册回没回来吗？张扬不张扬？
1: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想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晰。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 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
0: 你不知道的事。是，你看一看这王力宏就没有演过短剧，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人家不知你不知道，你倒是说，你不说人家咋知道啊？很多朋友问说，看一下短款衣服从哪里买？河北交通广播啊，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在你的这个微信里公众号啊，有一个河北交通广播，点进去发送666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短款或者长款的1996北面的这件羽绒服。周四方，
1: 我说一次，这个好听啊。
0: 你干啥呢？我听你这意思，你在菜市场砍价呢？你啊，志毅。
1: 我真的懂，
0: 你不是喜新厌旧，
1: 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我，别太伤痛，我不能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就让我走，让我开始享受自由。
0: 这首歌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啊，这是我学会唱的第一首流。

0: 所以听我们节目要专注啊，不一定从哪儿就出来点别的声音。我刚说了，这是我学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有朋友说了，第一首学会的流行歌曲就达到9.89的能力。他难跟我唱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他难他的，我唱我的。反正我学会了，你别管我唱成啥样了。水木说：“你好，月色来了之前放了一首歌，叫什么名字？”那幸好我知道。你以后这样的问题，你问一下明天晚上晚高峰节目的主持人。刚才月色来了，开始之前最后一首歌是任素汐的《山茶又开花》。来，我们听一听大家伙唱的歌啊，这位 HOU。
1: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露苏柳酒上寒，夕阳山外
0: 水。你把我唱难过了，你赔。音乐就是这样，会让我们陷入到某种情绪里啊，这位。
2: 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
0: 很有感情。
2: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心痛在哪头，哪里是否有尽头。
0: 来，这位朋友，你唱得非常好听，而且非常投入啊，你能请我去 KTV 吗？而且我想问一下，就你唱的这么好听，这么动情，然后我刚才跟你合唱，你会生气吗？你如果不会生气，咱们就进行第一个议程，咱们一起去 KTV。太阳。

0: 好听、哦。
1: 可当初的你，可现在的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
0: 特别熟，名字脱口而出，岁数大了，就是连歌名都记不住，不中用了，月姐。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给我们赶紧分享出来啊，林杰。这是蒲公英的约定吗？
1: 多少年后也还是很好听。
0: 你唱的很好啊，但是你那块杂音有点太大了，有点听不清楚你唱的歌。咱下次唱歌的时候别在风太大的地方，一个是音质不太好听不清，一个是那不灌风着凉吗？

0: 真疼啊。你跟他沟通一下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啊？今天来唱遗憾，哪首歌啊、能让你想起来啊、你当年过去的那些非常遗憾的故事呢？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唱出来。
1: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谁？

0: 你写一首情歌。
1: 是谁？
2: 月色。
0: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1: 是谁？
2: 月色。
0: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1: 是谁？
2: 月色。

0: 刚才有首歌我忘了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位散回复了，
1: 可惜没如果
0: 啊，叫可惜没如果。哎，你唱歌的声音跟你说话的声音不一样啊，你说话的声音特别像一个小正太。方便跟我说一下你多大岁数了吗？还有刚才我约去 KTV 的，他说去 KTV 没问题，得让你唱够30首歌。我唱歌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也不点歌啊，因为我想不起来我会唱啥歌，但是别人点了吧我就非得唱。我为啥后来不敢约人去 KTV 了？他们说最讨厌我这种人，自己不点就坐享其成唱别人的。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啊，今天我们来唱遗憾，关于遗憾的歌，听静心。
2: 我已不再为谁而心动，烟花刺意都藏在心中，那是一生不能舍的痛。
0: 也好听，这个歌很熟悉，也是咱们这个年代的歌，好像咱们年代往前一点的歌，但是我也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发送过来啊。这位啊，这个我想起来，梦醒时分。那一点点温存。这个唱的不错啊，也很完整，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声音太小了，放不开。咱咋唱个歌还偷偷摸摸的呀？哦，静心说了，这首歌叫《红唇》。哦，那这首歌我着实没有听过。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送文字啊，然后说，哎，我知道最遗憾的歌就是啥。比如说到《星语星愿》的，刚才有朋友不是唱了吗？还有提到刚才我放的那首《遗失的美好》。还有张鹏飞说了，说《冰吻》，秋天不回来。啊，秋天不回来听过，《冰吻》是啥？听过《冰雨》和《吻别》。还有朋友提到一首歌啊，这首歌每个人都会唱，每个人都有这种遗憾的时候。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你看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就是遗憾总是有，只是恰好你是你，我是你，你是你，我是我，遗憾才是人生常态。所以今天咱们来唱关于遗憾的歌，实在太多了。还有朋友在唱十年，林杰。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0: 那你这时候唱十年的意思是啥呀？这是你要跟陈奕迅比拼一下吗？
1: 也不过是分手。
0: 唱的倒是挺完整的，但是你比原唱差一点。WY 说了，此刻我正在跟我儿子打牌，并且正在听992河北交通广播。咋的呢？我们是你们娱乐的背景音儿呗。我听你唱啥了？

0: 完美无瑕，
1: 这歌唱也有毛病，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什么时候你也没完美无瑕过呀？那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人。当当，你声音有点小啊。有些朋友为了表达感情啊，唱的就特别的谨慎，声音大一点，因为我耳朵不太好。误说石家庄桥西区惠民路与永碧西街交口，往西路灯是不亮，有七八个月的时间了，晚上特别危险。哦，我们赶紧反映一下啊，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刚才我们广告里说的这个北面1996款羽绒服，很多朋友都在想要。怎么要？河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公众号，然后发送666啊，就可以看到。你看一看这个样子呀，这个颜色呀，都可以直接选择。因为它的款式确实非常的时尚啊，而且我们这个是鹅绒羽绒服，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是高达700，所以大家伙如果是想选购一款又时尚，然后又不分年龄、不分性别、老少皆宜都能穿的，并且非常保暖的羽绒服，你发送666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看一看。今天参与领券满减，确实价格非常非常合适。咱们反季买羽绒服，反季买服装，咱们。

0: 就是省钱。很真诚，人真诚的时候都会很词穷。好吧，最后我们再听两首歌就下班了，思乡念愁。
1: 我的一个陌生人左右，
0: 哦，也是十年，这位。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嗯，奋斗的青春。
1: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0: 还是我原本给的？
1: 你的就不够。
0: 是，你有点跑调啊。虽然我唱歌不行，但是在唱歌方面，我特别爱指指点点别人。自由说了，今天晚上没有人唱许美静的遗憾吗？啊，没有人唱没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的保留曲目，最后送给大家，好吧？人生常态，遗憾，但是还是要劝自己，小满胜万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各位，
0: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6: 哎，眼睛好累呀、啊！
7: 哎，眼睛好累呀、啊！
8: 哎，眼睛好累呀、啊！
9: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0: 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10: 自然方来。
0: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11: 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2: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

0: 享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2: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3: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2: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家长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跟我们的家庭教育息息相关。因为生活当中啊，很多家长会反映一个现象，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已经非常爱孩子了，无论啊是从这个物质上面，还是说这种陪伴上面，亲子关系上等等，家长觉得我付出很多，我天天工作那么忙啊，我也时刻关注着你的学习啊，尽量这个带你出去玩，陪着你。但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却说我感受不到爸爸妈妈的爱？有的孩子会说啊，爸爸妈妈忙着工作不爱我啊，家长其实也挺委屈啊，我这不挣钱不是为了你吗，对吧？而且我平时对你这么好，你这孩子怎么只记吃不记打呢？还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哎，父母双方都特别的爱孩子，但是呢一提到学习啊手机啊，孩子好像立刻就翻脸，我们对他的好好像他一下都抛之脑后了。家长也会反思，怎么现在的孩子这么不懂得感恩呢？那我们怎么能够培养出情感更丰沛更懂得爱的孩子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48中学心理教研组组长，国培立耕计划特邀专家，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培培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培养出一个不缺爱的孩子。李老师你好。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您看啊，我们说到这个孩子缺爱，他其实可能过去啊是因为父母可能对他的重视不够，或者说我们再往前倒个几十年吧，就是家里边因为这个生活条件啊等等，孩子感觉哦太匮乏了，我没有得到爱。可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啊，孩子基本上都是家里的这个掌上明珠，但是孩子他却感觉不到父母爱我。那这个孩子缺不缺爱，我们从哪些点可以识别出来呢？李老师，
1: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更多是物质上的匮乏，现在的孩子他其实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匮乏，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从我们心理的一些角度上能够识别出来。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自我认识，也就是他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自己和自己的关系，那么比如说他怎么评价自己啊，这个孩子是否喜欢自己的性别，自己的长相，自己的外貌，当别人夸他的时候，他是否觉得自己是有配得感的，就说哎，我就是这么好，还是哎呀不敢不敢。其实我们一般很多时候说是谦虚，但是有的孩子真的觉得我不配，我没有这么好，所以说有的孩子甚至会觉得说我是多余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的长处，我的存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这些方面呢，就是由缺爱导致的一种自我的一种低价值感啊。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人际关系中他跟别人互动你就能看出来，就是他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呢，出于没有安全感，总是在控制别人，要挟别人，道德绑架别人，或者贬低别人，讨好别人，那么这种其实都是在人际关系中有障碍的一些表现。这几种类型它都很难发展出长久的这种人际关系中。
0: 就是我们孩子进入到这个学校之后啊，尤其是我们的老师可能观察孩子观察的就会更多，有的时候会跟我们家长探讨，哎，孩子在学校，其实我们小学阶段啊，除了学习之外，有的时候老师也会跟我们家长反馈，比如说孩子在学校最近的表现呀，啊，或者是孩子人际交往方面啊等等。有的家长呢总觉得我把孩子送进去啊，就是你们老师就全权负责了，其实这样是特别不负责任的一个认知行为。因为孩子他不单单进入到小学阶段只有学习，他的人际交往行为习惯的培养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家长实际

0: 去这个观察或者是帮助引导我们孩子的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些人际关系啊、自我认知方面，这些啊都能看到孩子是否缺爱。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也能够判定孩子他是不是缺爱呢？
1: 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情绪。一般我们老师有时候会说，哎，观察到这个孩子老师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或者是他反应是过度的，别人给他的刺激是很小的，或者是很微妙的，他产生的这个是完全超出于大家的反应之外的。那么或者是他跟周围的人在情绪上总是会表现得过激，让别人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这个是最外显的。然后再就是他们对于自己和别人的身体都不是特别的爱惜。你比如说他生气的时候，我们见过有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0: 对，
1: 哎，但凡是这样的他就是缺爱啊。然后或者是说自己撞墙，拿头撞墙，
0: 嗯
1: 啊，或者是拿自己的身体的生命来去要挟别人，
0: 嗯，
1: 或者是出口伤人，或者是跟别人在冲突中推搡别人，
0: 嗯，
1: 那这种其实也是一种缺爱的表现。
0: 就是他为自己形成了一个坚硬的保护壳啊，或者是把自己伪装成像歌词里唱的哈，就是这种冷漠坚硬的这种刺猬一样，但实际上他想保护自己，而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孩子缺爱的表现。所以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已经对他非常好了，我生活当中给他提供了一切这个优异的物质条件啊，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他不单单只需要物质方面的啊，他的这个精神也需要我们父母的滋养和爱护。那不缺爱的孩子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1: 不缺爱的孩子呢，他其实就是本自具足，他能够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我的成长和自我的价值聚焦上，不会去多管别人的闲事儿。哎，他就会遵守一些边界，同时呢也不会让别人肆意的去伤害自己。哎，跟别人相处呢就是保持这种体面尊重会比较多，就是自我的内核会比较稳。
0: 对，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呢去讲一讲这个家长您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培养出内在丰盈的孩子啊，他内心非常的强大，不缺爱，而且呢就是有自己的这个能力逐渐去处理周围身边自己遇到的一切的事情，内心非常强大的孩子，那我们从小到大的养育过程当中需要给到孩子哪些心理营养呢？
1: 你比如说做一个树，它从小从一个种子到长大，长成一个大树，它是不是需要阳光、雨露、水？这些东西。那么作为一个人呢，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心理营养。但是呢，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人是有一些天性的。因为树，你看它长成一个树就是它的天性。但是我们人到三翻六坐八爬，然后长大之后会站立会奔跑，这个也是我们的天性，所以我们爸妈只要把我们的这个心理营养给足，他基本上就可以慢慢的，哎，在精神上会去，哎，开放这种状态啊。你比如说第一种心理营养就是爱的能力，这个是人的天性，每一个人生下来天生都渴望被爱，渴望被理解，渴望被关注。那么如果说一个人他不爱任何人，或者是他不被任何人爱的话，他的灵魂一定是非常非常孤独的。你比如说我们看的很多美剧中，有一些这种变态的人格，他去做出一些反社会的事情来，那实际上这些就是早期的这种缺少爱产生的。你比如说这个小丑，是不是啊？
0: 对 ，Joker 啊、
1: 对，然后你像价值感。哎，人不仅要生存，还是要有自我的一些意义的。就是每一个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要有我的位置，我要有我的爱好，我要有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我要有一个我自己在这里能够做的一个事情，这就是我的价值。
0: 这个爱的能力、价值感，这些其实我们家长呢，您可以在日常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来着重培养一下。我发现现在很多家长会进入一个误区，就是孩子小的时候，我尽量教你什么呢？来，咱们数数，一二三，
1: 对，
0: 然后背诗。
1: 对，
0: 其实孩子他在两岁之前啊，你教他的这些知识，他大脑当中是记不太清楚的啊。他能够记住什么？是这种被爱的感受，他的这个能力，包括他的这种，又说回到我们的这种叫比如说他的一些系统的感官。或者是我们家长给予他的一些安全常识等等，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教他多背一首诗，多认几个字儿，这些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啊。
1: 这个 AI 答的比我们答的好，
0: 是吧？
1: 你会提问，现在这个时代你会提问，要比你会背东西要有用。
0: 对，所以你看啊，一个是爱的能力，一个是价值感，另外我们还需要培养孩子哪些这个心理影响。

0: 你比如说独立自主，我们这里说的独立不是说啊我经济上不依靠任何人了，我不靠我父母了，而是说一个人他从小到大要培养出一种我为我的生命，为我发自内心的为我自己做出选择，并且呢我做出选择之后我能够跟自己的这个权利责任相当，我能够承担我自己的这些东西，这就叫真正的独立自主。
1: 嗯嗯，独立自主还有哪些方
0: 面？安全感。那比如说一个人什么叫安全感呢？就是好的坏的都能接受。哎，你看我们很多没有安全感的，他是不是晚上睡不着觉？
1: 对，
0: 因为他担心焦虑明天的到来，明天那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考试的来临，就让他害怕，对不对？所以说安全感是什么？是明天无论发生什么坏的我也能接纳，好的啊我当然能解决，是不是？就是无论怎么样我自己好的坏的都能兜着，这种底气。
1: 嗯
0: 嗯
1: 嗯，那还有
0: 最后一个就是与别人链接。
1: 嗯，
0: 那就是与他人链接的能力也是人的一种社会性的表现。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之所以就是跟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会跟人产生连接，会合作，会竞争。那么即使说有些人说你看这个人他很内向啊，他不出去跟别人交往啊，他就在网上玩游戏啊，他也跟别人不交往啊，请问你的游戏是不是人制造出来的？
1: 对，
0: 你读的书里面是不是人写出来的，并且里面的人物投射出人的一些东西来？
1: 嗯，
0: 那么所以说你就是在天生的还是有一种天性要跟人产生连接的，就像鱼他天生要跟水产生连接一样，这是我们的天性。
1: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给他这五种心理营养，爱的能力、价值感、独立自主、安全感，与别人来进行链接，这些啊他能够培养我们的孩子内心的丰盈和强大。但是说到这个心理营养啊，就是很多时候家长会说啊，除了我们啊还有谁能够培养孩子心理营养，以及心理营养这个我们家长啊，肯定是我们家长给的最多，我们该怎么给呢？李老师，这个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这个听着是一个很虚的词儿，是不是？就觉得看不到这个东西啊。你看比如说你身体上缺失营养你能够感觉到，比如说我缺维生素 B 我的嘴皮就干，对不对？然后但是心理上这个东西它就看不出来。那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心理营养是谁给的呢？就是他的重要他人。我为什么不说是爸爸妈妈呢？是因为一个人的重要他人可以不是爸爸妈妈。比如说从小把他寄养给爷爷奶奶，可能他的爷爷奶奶就是他的重要他人。当然他的爸爸妈妈会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寄养本身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创伤，就是一种抛弃，一定会产生缺爱的。那么缺爱的人呢，他在重要他人那里，比如说被忽视，比如说没有被看到，比如说受到了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冷漠的对待，那这个时候他会终其一生怎么样去在他以后遇到的人际关系中去寻找镜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里就像拿着一个充电口一样，我不断的去找人跟我一块儿来充充电，看看谁能够来跟我连接，然后来去找谁能够替代自己的父母来，或者重要他人来补足这个心理营养。但是对于25岁以上的人来说，人就发展出了一种能力，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做自己的重要他人。比如说我这个我缺乏的这部分，我缺乏价值感，我缺乏爱的能力，我缺乏安全感，那么我就可以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一块的把这些东西自己给它拼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网上很流行的一个热词儿啊，叫自己把自己再养育一遍。
1: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给到孩子足够的这种心理营养的话，其实对他的成长是十分关键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可能忽视了这些，过多的比如说重视成绩啊，或者是重视孩子其他的表现啊等等。最近呢有一个非常火的综艺啊，就是讲这些奥运冠军或者是亚运会的冠军啊，跟他们的父母一起上综艺节目。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父母和孩子相处之间的模式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距，我们也能够从中啊窥见，就是一些家长可能他对于孩子来说，比如说我只有你对于成功的期望啊，我对你的爱其实并没有多少，孩子有什么需求，包括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有哪方面的这个需要，家长其实是忽视的，看不到的，只能关注自身啊。我们不是说这样的父母自私，但是呢他可能会对我们的孩子造成心理的一定的影响。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家长有的时候

0: 时候也困惑，包括我们成年人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依恋关系建立不好的人啊，他就会缺爱呢？
1: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叫恒河猴实验。他是原来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找了跟人基因特别相似的恒河猴来做实验，一出生呢就把这个小猴抱走。从妈妈身边找了两个代理妈妈，这两个代理妈妈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一个是用冰冷的铁丝做的假猴子，然后身上能够绑着一些奶瓶，然后另外呢一个是也是一个铁丝的，但是他身上裹着一些绒布，就是带毛的这些布，然后呢大家猜一猜这个猴子会更喜欢哪个。
0: 我看过这个实验。
1: 如果说盲猜的话，是不是觉得我们需要的是奶瓶？
0: 对啊，
1: 因为
0: 它能够
1: 实现的功能，
0: 帮我们就是维持生存下去的这个。
1: 对，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小猴子呢，它只有在饿的时候才会去找那个奶瓶妈妈。在更多的时间，它是缩在这个绒布妈妈怀里的。所以说，人的身体它是渴望被触碰，叫维生素 T， 维生素 touch 是吗？然后它对于情感的需要其实比食物要更重要。在早期的时候，后来呢就跟踪这个猴子嘛，就发现这个假妈妈跟着他长大的这颗猴子呢，长大后没有办法融入猴群，然后出现自闭、抑郁啊，各种这种精神类的一些情绪问题。所以你看，递退到人类也是一样的。发展心理学就认为呢，一个人在早期与他的照顾者啊，不一定是爸妈，但是一定是照顾者，在互动过程中会形成一套关于自动化的一个心理模型，就是哎呀，他及时回应我了，那我就是值得被爱的。那我一哭就有人来了，那我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值得信任的。他人就是可以可靠的，可以亲近的，他们对我总是表现出友好，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安全的。所以他会把这一套理论全都放到他的脑子里，形成他大脑的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后台。然后呢接下来他就会用这一套来复制迁移到后续跟其他人的这种亲密关系中，我们把它叫做依恋关系。
0: 与之相反的一个实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之前我们的家长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个叫哭声免疫法，这也是国外非常知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做的实验。他甚至是拿自己的这个孩子来做实验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孩子们呢，就是如果你他哭了不抱他，他慢慢的就能够适应了啊。其实后来这个心理学家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三个孩子啊，就是选择用极端方式结束自我生命，然后抑郁，
1: 是不是华生？
0: 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他非常失败的一个教育，就是他最后晚年的时候把他所有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著作都烧了。所以哭声免疫法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心理学的方式，然后才有了这个恒河猴实验，然后我们的心理学家终于验证了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他其实不单单只是需要食物的补给，而是也需要这种温暖的爱。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有需求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一定要及时的第一时间来进行回应。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会觉得，我给你这么好的物质生活，别人羡慕都羡慕不来，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给到他这种家庭的温暖。真正的爱啊，我觉得他不单单是比如说父母可能给你，比如说我今天给你买个最好的书包啊，明天给你买一个最贵的铅笔盒啊，如果能有这么一天啊，你真的是空闲下来了，带着孩子啊，问问他想做什么，或者是陪他出去散散步啊，鼓励一下孩子，哪怕一个简单的拥抱，可能对孩子来说这一天都会更有意义一些。所以我们的家长您可以去试一试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最关心的啊，家庭当中怎么互动可以给孩子建立的不是这种缺爱的依恋，什么样的互动能给孩子建立这种缺爱的依恋呢？
1: 你比如说，其实我们一般跟别人接触的过程中，我可以通过他跟我们怎么互动来倒推出来，他是在缺爱还是不缺爱的家庭中成长的。因为这个模式它是可以迁移嘛。那么第一个我们说一个好一点的就是安全性依恋，叫我很好世界也很好。那么这类依恋类型的人呢，他通常是有非常稳定的情感连接能力的。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就是信任别人的，并且包容别人的错误的。 然后自我调节情绪，就是我们说的情商很高，能力也非常强，能够跟别人建立这种平衡。

0: 的深层那种关系，别人会感觉哎，他这个人很好相处，哎，我跟他在一起他很有趣，也很快乐，很轻松，磁场很正，也能够保持我们彼此的一种边界，他跟你的关系在相处过程中你感觉到是没有对抗和冒犯的，哎，就这种关系你能够去享受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他也能够独立自主，就是他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独立自主的也能生活得非常非常的好，那这就是最理想的依恋关系。那么大部分人其实都属于60%是这种类型的，那么他们的家庭倒推出来的互动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对孩子的需求是反应非常及时的，什么叫反应及时，就是这个孩子哭了你会过来去哄哄他，或者去问他怎么了，或者去检查他是不是尿了，还是他饿了，这就叫及时回应，然后是稳定的，并且对孩子的需求是非常敏感的，哎，会去问孩子，那么父母能理解孩子的各种的需求，一边是哎一边安抚他呀，一边去理解他呀，一边去检查一下有没有一些小的失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就会形成一种核心的信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脑里面那个后台，他就会形成一个信念，就是这个世界是可以预测的，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可以依靠的，我是被爱的，我的情绪是可以被接住的，我不需要通过树立一个壳去冒犯别人，或者是防着别人，这种就是我们说的非常安全性的人，他的养育环境，
1: 对，这种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家长也一定要多多关注多做到啊，就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被网上的一些言论带跑偏，你比如说孩子夸突然摔倒在那儿了，我们父母就冷眼旁观不去看着啊，这样他自己慢慢就不哭了起来了，其实这样呢他也不完全对啊，我们不要特别紧张一上来就哎呀你怎么了摔到哪儿了，孩子一下完了这个就有人关注我，然后我就这个使劲哭吧等等，其实我们可以平静的这个问问他，哎宝宝你告诉妈妈哪儿疼啊，不要就是特别夸张的那种哎呀摔到我们了等等啊，这种就是尽量你的情绪平和稳定，然后接住孩子的每一个情绪，当然这种接住啊不是说，也最近有一个家长在跟我吐槽，他说我不知道孩子怎么办了啊，早上第一件事儿，爸爸我要买一个轮滑鞋，他爸爸对他其实很好的啊，还小朋友2岁，他说好给你买，孩子说现在就买现在走，然后就是这种他也不能叫接住啊，你这个就属于溺爱孩子了，我们可以给孩子讲清楚啊，就是我可以答应你的请求，但是我们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或者说我答应了你什么，哎，你有没有可以帮助爸爸妈妈的啊，我们这个互相的帮忙一下等等啊，这个其实也可以，
0: 因为他还没有延迟满足的能力，他还耐受不了自己的这种欲望或者是情绪，
1: 对，所以小朋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除了这种啊就是安全性依恋这个非常好，还有哪些依恋关系呢？
0: 再就是我们再讲一个，就是这个叫回避性依恋，就是别压迫我给我空间，回避型的人通常他跟别人就是属于一种保持距离的状态，自我压抑的状态，那么他在人际关系中呢可能会显得非常的理性或者是冷静，他很压抑，然后避免去展示自己很脆弱去依赖别人，他背后往往是就是对任何人的不信任或者是回避，他们一般你在人群中怎么看出来呢，就是这个人特别的高冷，不好接近，是吧，然后他就像个刺猬一样生人勿近，那么这种模式的孩子呢，他的家庭环境往往是或者是情感压抑的，或者是父母忽视他的，也就是他的父母可能工作太忙了，没空管他，然后这种再一种就是什么，就是父母受不了他去哭，你比如说他一哭父母就可能会说不许哭憋回去，那么这个父母他怎么想的，一他受不了这个孩子哭的时候他自己产生那种不能陪伴他的愧疚感呢，或者是说不耐烦呢，总之他父母的心理空间非常小，这个时候他为了让孩子迅速的停止这种对他的刺激就会压制孩子，就是你憋回去不许哭吼回去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情感压抑，那么这个孩子就会感觉自己在的这个家庭环境是非常的冷漠，非常的隔离啊，自己的这些心理需求通通不能够得到满足，那么父母也会觉得不要离我太近，不要太黏糊啊，我自己去我的屋里躺会儿，你自己在这儿待会儿吧，我给你手机，就是这种家长他往往是这样子的，孩子受伤了的话他们也不会过度的去关心，然后大家就慢慢的形成一种家庭氛围，就是互不关心，你去你的屋里我去我的屋里待着，家里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一样，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发现

0: 靠谁都没用，我哭他们也不会来，只有这个世界只有自己，靠自己才安全，所以我谁都不信任，那我轻易的不跟你们表达脆弱，我也不麻烦别人，所以他对别人就会有一种疏离感，都是这么互动来的。
1: 而且这种人他在成年之后，可能他在他将来的这种家庭关系当中啊，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种方式啊，是我们很多家长会忽视的，因为你会发现这样的家庭啊，他往往这个父母他还是比较成功的人士，或者说一些这种在自己事业上有自己一定位置的这种人，他就觉得啊，你看我非常厉害，你是我的孩子，虎父
0: 你怎么能显示出这种脆弱性？
1: 虎父无犬子，你也不要这么脆弱。
0: 对，
1: 所以他们对。
2: 晚上8:30。
1: 因为从小在父母的光环之下，在严格要求下，往往这样的孩子他都能考上一个还不错的学校啊，除非是这种极端的，我就是跟父母对着干了等等。而这样的孩子呢，他是在慢慢长大了过程之后，他就会发现，哎，我没有办法进入亲密关系，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像别人一样这个勇敢的去爱去接受，好像我跟谁相处都是隔着一层隔阂似的。那这个时候长久以后，可能对他的比如说人际关系啊，包括他的友情亲情爱情等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那除了这种之外，还有哪种依恋关系其实我们也应该多多重视起来呢？
0: 我们讲完这个生人勿近，我们再讲一个黏糊型的啊，再就是焦虑型的，就是请关注我肯定我。那焦虑型的这种依恋关系呢，他通常对关系非常的敏感，就是一见的人之后，你会发现他自来熟，哎，强烈的渴望跟别人产生亲密，他们害怕被关系去忽视或者是抛弃，在人际互动中呢，可能会过度的在意别人的一些反应，反复确认别人是对自己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然后比如说他的情绪波动会非常大，担心被别人拒绝，或者他会很容易过度的讨好或投入，哎，去过度的投入，别人不需要他这么多，然后他还反复的内耗，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哎，有这种啊，那么他会显得很黏人啊，显得他在这个关系里很没有安全感，所以这种模式呢，就是焦虑型的。那么他们的家长往往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孩子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怕被抛弃的感觉，去黏糊别人呢？是因为他们家长是忽冷忽热、忽远忽近的，就是情绪不是特别的稳定，喜怒无常，有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孩子，有时候发起火来就突然就像一个敌人一样，这个孩子就会感觉到，哎，这个家长是回应不一致的，我什么时候表现的才能，我就要反复去猜他喜不喜欢我呢，他会不会抛弃我呢，是不是啊？因为早期孩子就是为了生存嘛，要去讨好父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形成了一种讨好的状态，那么他把这个状态再会去迁移到别的方面。那有的父母是怎么样呢？就是属于就是有的时候他看着你好的时候，宝贝儿啊，心肝啊，对吧，然后你犯了一点事儿的时候，就是然后他就说，我不是你妈妈，不要你了，出去，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孩子就真的会去试探和讨好你，反复确认自己在这个家里是不是安全的，哎，渴望被认可，就是这种类型。
1: 所以这样的孩子其实也非常的可怜啊，就是他每天都是活在这种与他人关系之间的焦虑过程当中，而且呢，就是这样的孩子他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呢？就是会变成便利贴女孩啊，别人对我提出要求，
0: 我都满足，
1: 对，我害怕伤害别人，我怕别人不搭理我，排斥我，所以我就要是要牺牲自我去温暖身边所有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他的这个精神内核是有限的啊，当你过多的为他人付出之后失去了自我，也还是有一些可悲的，
0: 被消耗了。然后呢，其实这样的男孩也好女孩也好呢，他家里都会有一个不好被取悦的父母，就是一个或一对儿。怎么着都不行。
1: 就是比如说嫁入这样的家庭，或者是这个跟这样家庭的这个比如男孩结婚啊，我觉得也挺可怕的。
0: 对
1: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更复杂一点的这种依恋关系呢？
0: 还有啊，咱们讲一个，就是别靠近我太热，别远离我太冷的矛盾型的，也叫混乱型的。他是把这个回避和焦虑，就刚才那种离你远的还有一个贴着你的融合到了一起啊，就是你会感觉到跟他在一起相处，他在人际关系中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拉扯感和拧巴感，那这个时候

0: 那你就可以想象了，他一般是这种类型，就是他表现为特别渴望被爱，但是呢你贴近他之后他又不信任你，他又想把你推开，
1: 嗯，
0: 然后很快的跟朋友决裂，决裂了之后又可能会去向你求助，又会向你原谅我吧，
1: 嗯，
0: 又依赖你，哎，就是这种来回跟你拉扯这种类型的橡皮筋类型的，他们往往就属于这种，这种呢他一般是这个家庭中父母和他自己都有强烈的创伤，
1: 嗯，
0: 哎，这个孩子呢总在家里被当作出气筒，然后呢他们家里就是像战场一样，就是靠近父母就会被伤害，但是呢人又天生有渴望被爱的一种本能，他又不能不靠近，所以他就把他那种家里那种靠近了之后被伤害，远离了之后又渴望的状态又复制到了他跟别人相处的，所以你当你感觉到，就说你跟一个人相处，你感觉到跟他在一起很拧巴，他一会儿想远离你，一会儿又想靠近你，这种极限的拉扯，情绪又不稳定的时候，嗯，你就可以想象了，这种人他的关系往往是以烂尾为结束的，所以他们维持不了任何一段长久的，不管什么关系，朋友，这种亲密都不可能。嗯，
1: 就是忽远忽近，忽冷忽热啊。
0: 对，
1: 很多人以为这是洒脱，实际上这个其实对对方是一种伤害。所以呢啊，这种混乱型也叫矛盾型的依恋关系呢，也可能是由于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面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爱而造成的。今天我们说的这些啊，其实不单单针对孩子，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收音机前听的这个成年人对号入座，哎，我是这种，
0: 你说对了，
1: 哎，我是那种啊，
0: 你说对了，
1: 因为当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你的家庭烙印其实已经深深地刻在你的身上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呢，对于成年人来说，只能是我们自己通过不断的学习去开导去磨合，然后呢尽量改变，但是我们的孩子还有机会，还有时间啊，还有我们的家长，你多付出一些，可能他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因为孩子在塑造期他还能调整，嗯，依恋类型其实非常稳定，你看其实我们刚才在看的时候说的好像不是孩子，有大人，因为大人也是这样表现的，在人际中，所以人很可能只是你的肉体成长了，你的心智可能一直就卡在某一个年龄中，
1: 嗯，
0: 虽然我们看着现在顶着大人的脑袋，那么我们的身体心智真的跟着成长了吗？不一定，
1: 嗯
0: 啊，依恋类型也还是停留在是保持一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总之呢，我们今天是不是讲到您的心坎里了啊？这个更多的内容呢，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9: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0: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9: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哎呀，真的太感谢了，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这些朋友们热情的点赞啊。大家呢可以通过两

0: 师李老师您好。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之前看到我们微信后台有个留言啊，说这个48中的老师们还挺厉害的啊，心理老师也这么厉害。确实是啊，我们李老师在心理方面非常的厉害。我又不得不说上几期节目我们遇到的一个案例，我跟李老师说了这个孩子在学校的一个表现，李老师啊就直接判断出这个孩子他家庭背后存在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所以我觉得李老师还是能够啊在心理方面给到大家一定非常可靠的啊一些解答和知识的普及。刚才我们说了，当我们的孩子缺爱的话，他会成为哪些依恋类型呢？有安全型依恋啊，这个是最正常的，我既可以说我自己，我又可以接纳这个我身边所有的人啊，是一个兼容并蓄。那还有的呢，就是回避型依恋啊，我不能跟任何人建立亲密关系。还有焦虑型依恋，就是黏人啊，我必须得得到任何
2: 人
0: 对得到任何人的肯定才行。还有呢就是混乱型啊，你这种人呢就是更复杂了，你对他好吧他说不行，你这是不是对我有企图，你对他不好吧他说你怎么不搭理我了，我们还是好朋友吗。所以你看啊，这四种类型的学生如果和同学闹矛盾了，我们举几个例子吧，他们一般会怎么表达自己的愤怒呢？
1: 我们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安全型的他一般会说，你刚才那个行为让我觉得不舒服了，你以后要是再这样我就跟你减分了啊，那如果你不这样咱们还是好朋友。他能够通过一些温和的表达展示自己的这个边界，也能表达出自己愤怒，但是同时也跟你留有余地还能和好。那你比如说如果是焦虑型的，他就会说你怎么这样，你气死我了，就是情绪化指责。他回头又会说，哎呀我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万一他又不跟我当朋友怎么办呀。他就会跑去去解释一大通。但凡是这种爱解释爱讨好的，然后呢你可以想象他就是这种焦虑型的，哎呀刚才是我冲动了不好意思呀，所以他就属于情绪上也不太稳定，但是呢又害怕被你抛弃，还想留你张好人卡的这种。回避型的就是我就不理你了啊，给你个眼神自己去理会，你问我什么原因我也不搭理你，不跟你说。啊就是压抑嘛他不是。再就是矛盾型的，就是我就这么不好吗，你根本不在乎我。哎然后就是受害者这种模式。但是你一解释说哎呀不是这样的，他就会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琼瑶剧的模式。
0: 对，我脑海当中反映的也是琼瑶剧的，
2: 既要又不要、
0: 男女主啊。
2: 对。
0: 哎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稍微有点深了，但是它特别有意思。如果你再拿我们经常看的这种世界名著经典影视剧当中的人物来加以对照，你就会发觉更加有趣啊。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个字儿，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给别人打电话对方没有回复你，好我们现在先暂停一下啊，
1: 你怎么想，
0: 你对你现在此时此刻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对，
0: 哎，我们大概给了一点时间哈，
1: 我来给你答案，你看你是哪种类型啊。安全型的人会认为哎，他一定在忙没事儿，他可能在开会或者啥的。一会儿会给我回回来。焦虑型的会觉得他是不是讨厌我了，我那天是不是说什么话不对了，我得想想。哎，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给他夺命连环call打电话，哎是不是我得问问，哎一直给他打一直给他打啊。然后回避型的是直接拉黑了，反正也不重要，你跟我摆什么谱，是不是，哎等你再拉加我我还不记得加你呢。矛盾型的是什么，写一段小作文给你算旧账，哎呀我知道我上次怎么着了，你一直怎么着我呢。
2: 对对对
1: 我觉得我是挺对不起你的咋咋咋咋，但是你不该这样对我，他跟你搞情绪拉扯。你一解释说哎呀你误会了我其实就在忙，他就咔给你拉黑了，就别解释了，我不想听了，啊就这种。既要又不要了，
0: 对，所以啊，你会发现这个内心戏，其实它可能就体现着我们每个人他的这个心理的依恋关系。
1: 对，
0: 那其实除了这种早年已经形成的依恋啊，我们因为今天听节目的很多是成年人，我觉得今天已经不单单是讲孩子了，很多成年人
2: 就这样吧。
0: 对，很多成年人说，哎呦，那我现在已经成这样了啊，
1: 对，
0: 我后天还可以做什么来补一补这个心理营养，或者说啊，就是在我们的孩子教育方面怎么能够让孩子转变为这种安全型的依恋关系呢？
1: 咱们还按照五种营养来讲吧，因为刚才咱们讲了根儿、嗯、根儿是在依恋关系、嗯、但是呢咱们这五种营养平时怎么来补一补啊。

0: 第一种自我价值。我们尽量用中性或积极的眼光去评判孩子的特质。你比如说一个孩子，我们经常说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很多家长就一直那个灯聚光灯就聚在孩子的这个缺点上，老说他不好，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们之间的爱的互动少了，全都是缺点，孩子也会怎么样？他会接纳你这一套，会脑袋里形成一个就是自我的评判观，就是我全是缺点，全是内耗，我胖，我不好，是不是？哎，那么我们学心理的人更喜欢用特质来说一个词儿。你比如说任何一个特质它都是一体两面的。你比如说胆小，你听着是不是就可以说，哎，胆小就是懦弱，这个是不是就贬义词了？
1: 对。
0: 但是胆小可不可以也叫谨慎？对吧，孩子，我知道你胆小，但是你很谨慎，未来你在这种安全性的职业中可以探索一下。哎，那么执行力，这是不是一个中性的词儿？但是呢，如果你还给孩子起的，你就是这么鲁莽，老爱摔东西，是吧，老爱这个撒东西，那这就叫鲁莽。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叫成孩子，你真的很勇敢，对吧？哎，它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同样的特质，当我们对它没有敌意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特质没有敌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给它叫的是负面的，孩子就不内耗，他就能接纳自己身上这个特质。为什么呢？因为对抗即内耗。
1: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父母的一些评判，他真的能给我们孩子内心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家的孩子，我和我老公都非常白，但是他从出生就很黑。我也是在我自己内心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甚至我曾经问自己，我说，哎，你看我们都这么白，为什么他不能长得像白雪公主一样白？后来我就是在我内心考虑了一下，他为什么不能像茉莉公主呢？那样就是他又自信又勇敢又大方，对吧？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是用你自己的眼光去评判孩子，就像李老师说的，你换一个词儿啊，你换一个词儿，换一种说法，
0: 同样是这个特质，
1: 孩子会觉得这是我的优势啊，
0: 对吧？我的特点，每个人都
1: 在
0: 自己的特点的。你觉得是缺点，你就光盯着那个缺点；但是你觉得是优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就是不一样。
1: 对，你看，我觉得老师有的时候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我确实，我反思，我是一个上课特别爱说话的人。家长被叫家长的时候，这个老师说：“你看你们家孩子呀，天天在上课说得满头大汗，你能不能就是我把他调到哪儿，他都能跟四周快速的熟络起来，然后不停的说话。”
0: 这不就当主播了。
1: 对，后来是我的高中英语老师啊，他说：“雅琪，你看你太适合去学习播音主持了。我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专业，所以你看老师的一句话就改变了我啊，
0: 现身说法了。这个、
1: 发现孩子他自身的这个能力啊，
0: 对。
1: 那第二种呢，
0: 爱的能力。那家长切记啊，就是我们可以向孩子要东西，但是等他成年之后。”啊，最起码30岁以后，家长一定不要向18岁以下的孩子要他给不出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就要回报，你必须考好点，以后考个大学养着我，要顺从，你必须听我的，要优秀，你比别人要好，要孩子哄自己开心，我天天不开心，孩子你听我说说吧，是吧？那么越着急要回报的这个人呢，这个孩子越没有自己爱自己的能力。为什么？他把爱不都给你了吗？他哪有空爱自己啊？是不是？哎，所以说呢，亲子之间的爱是单向的，你可以给，但是不要着急要。越是强调这种卖惨算账，过度强调感恩教育的，你会把孩子推得越远，他就失去了一种自己爱自己的能力，很容易就是觉得现实生活中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他就会躲到网络世界里。男孩容易躲到网络世界里，女孩容易躲到其他早恋中。
1: 就是女孩会感觉，看，哇，终于有一个人不计回报的爱我啊，他是我的真命天子，
0: 无条件的爱嘛，是吗？
1: 对，所以我们这个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过度的让向孩子索要他给不了的东西。那第三个方面呢？
0: 第三个就是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尽量用这种成长型的眼光去看待孩子，就是没事儿，你这次没做好，行为不好不代表人不好。这个事儿不好不是你这个人吃啥啥不净，做啥啥不行，是吧？而是这个事儿这次没有做好。所以一定要记住啊，行为不好不是人不好，一次不好不代表次次不好，不要总在一次上揪着孩子一个错误不放，给他贴标签，就是你这个人怎么地了。这次做的不好吃，咱们下次吸取经验再做一次，这次考的不好，咱们吸取经验把错题整合一下，下次再好。这种托举式的就渐渐可以培养一个孩子独立自主的这种自信和独立自 自主的能力，我能自负盈亏，我不用躲避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长老喊我，我就开始躲。所以很多孩子他不担当的原因，是因为家长对他容错率低。
1: 对，我就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在今年上半年高中一模的时候呢，某学校一个孩子因为我不想参加一模考试，我怕我考不好，就选择跳楼这种极端的方式。可能这个学校的家长，哎，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学校了。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他其实就是没有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一个能力啊，
0: 容错率太低了，家庭。
1: 对，那第四种呢？
0: 第四种是安全感，就是父母双方呢都不要缺位，就是我们是会忙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假期或者这一天固定的某一个时间段，我们是可以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去聊一聊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该给爱的给爱，该给规则的给规则，妈妈给爱，爸爸给规则，爸爸也要爱，是不是？但是要注意规则。那么家长要不断的去成长和更新一些知识，作为一个就是跟孩子与时俱进没有代沟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孩子就会感觉到，哎，我的父母总是到位的，在功能上是齐全的，我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以指导。那么他的内心营养足了之后，他就会形成一种安全型的一种依恋。
1: 少说大道理啊，你不是孩子的领导，而我们要做什么呢？做孩子的导游。你只要
0: 身教，对，语言传，
1: 对，你只要引领着他，然后他需要的时候你给他托底啊，这个就可以了。那第五种呢，
0: 就是与人链接的能力啊。刚才我们讲的第五种营养，只要父母呢不包办，让孩子自己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去摔打。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以前我们总觉得就是这个厌学的、厌拒学的都是那种家长，就是父亲缺位啊，妈妈管得太严呐、焦虑型的，就是这种模板。但是实际上后来我们又发现一种新的模板，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双双的都是奇关注，这个孩子被溺爱的长大，被包办着长大。那么怎么样呢？他就觉得他带着这种自我中心性就来到学校，其他人不这样对待他，因为你家里人是宠着你的，我们在家里也是小皇帝，我们为什么要宠着你？他在这接受不了这一套新的规则，接受不了大家忽视他，哎，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愿意在这待着。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父母把孩子的这种社会性给剥夺了。你一定要让他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真实的世界里去摔打摔打，感受到别人对他偶尔是会回避的，偶尔是会拒绝他的。那么鼓励孩子呢，去发现每个人身上的这种值得学习的点。要有一个跟别人在一起都能够合作共赢共利的这种思维，慢慢的他就能跟别人去链接，就会有一种泥土般的生命力，不是需要父母去庇佑他的，我自己都能跟任何人去链接。
1: 所以您看啊，我们今天讲了如何培养一个不缺爱的孩子，哎，这个话题啊，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延伸出来，以及谈到了给孩子啊，我们从小到大啊补的这个心理营养，它不单单是物质方面啊，心理营养、自我价值、爱的能力、独立自主、安全感和与人链接的能力，我们讲得非常清晰。我相信这一期节目对我们的家长一定会有所帮助啊！感兴趣的家长呢，您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啊，这一期您可以完整的回听一下。那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帮助一下陈先生向大家求助，他的车亏电了，停在了石家庄利康街和光华路的交叉口，是一辆50汽车。如果有在附近能帮忙的朋友，请联系陈先生，电话是186-3012-9170 186-3012-9170。再来关注特级巡呼，今天下午6:30左右，严女士骑电动车从长安区的光华路与民心河东行到了宅英大街天州世界城，沿途丢失了一个黑色的书包，书包上有一个笑脸，里面是孩子的课本作业，姓名叫安梦瑶，是范西路小学的学生，事主非常的着急，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尹女士，133-8303-6532 133-8303-6532，或者联系我们拨打96992。最后呢，大家也可以发送三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逛一逛。今天的爱商城首页给大家推荐的单品是北面1996款的羽绒服，奥莱直发是经典的长款短款啊，两款的鹅绒羽绒服 服务。现在呢，爱商城福利价短款只需要699元，参与领券满减到手649，长款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699。现在呢，特别的合适，而且呢，库存不是特别的多，后期呢还有可能会涨价，也提示大家，如果想买的话，抓紧入手。另外呢，您还可以看一看今天的第二件推品，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箱四瓶，两箱一共是8瓶。现在呢，一箱四瓶在商城的优惠价是199，今天的买一箱赠一箱，8瓶到手只需要199元，核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呢，这款酒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您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查看。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宋朝时期，经济发展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日益富足，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片积极向上的景象。美食二字对于百姓而言，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的体现。许多文人雅士热衷于研究美食，并留下了大量的美食诗篇和文章。这些文学作品不仅记载了当时的美食种类和做法，还表达了人们对美食的热爱和追求。那么，宋朝人日常都会吃些什么？他们的烹饪文化又会呈现出怎样独具一格的特征呢？浙江财经大学何西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二集《绝牙真嫩鸭春书》。
4: 最近有一句非常火的网络用语，叫做“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好，不过我找了很久都没能找着出处。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大约和这句话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其他的事儿都可以凑合，唯独饭不能不吃嘛。宋代人以生活精致著称，那么关于吃饭这个事儿，就是更加不能苟且的了。宋代人吃点什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众所周知，杭州有一道从宋代流传至今的名菜，叫做宋嫂鱼羹。宋嫂鱼羹本来是西湖边上的一道小吃，原名叫宋五嫂鱼羹。宋末元初有诗云：“湖头霜桨藕花新，五嫂鱼羹屈院春。”宋五嫂烹制鱼羹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宋五嫂做鱼羹啊，有一味独门秘制的调料，那就是她单独烹制的老陈醋。这个老陈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需要使用四川特产的花椒进行烹制，烹制以后的老陈醋在酸中带着那么一点微微的麻味儿。 宋五嫂制作鱼羹的时候要选取新鲜的桂鱼，将桂鱼去骨，加入盐、生姜、葱段和少许的黄酒一起上锅蒸熟，蒸熟以后的鱼肉捣烂放在一边备用，然后呢在锅中加油，油中放葱段，炸出葱油来，将葱段滤出，再加入高汤，待高汤煮沸以后加入笋丝、香菇丝调味，同时在再次快要沸腾的时候勾入西芡汁，然后加入事先调制好的蛋黄液，等到将要再次煮沸的时候再淋入两勺特制的老陈醋，加上秋油，加一点香油，这样一碗酸麻可口的鱼羹就做成了。听到这里大家也许会好奇，秋油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秋油就是经过三伏暴晒，在深秋时节滤出的第一抽酱油。根据古人的描述，这种酱油味道十分鲜美，非普通酱油可以比拟的。我们说回宋五嫂鱼羹，刚才我们讲了，宋五嫂鱼羹本来是西湖边上一道非常有名的小吃，那它本来是小吃，为什么就变成了流传至今的名菜了呢？这个事儿啊，和宋高宗赵构还有那么一点关系。南宋淳熙六年的3月15日这一天，宋孝宗陪着已经是太上皇的高宗皇帝赵构到西湖上乘龙舟游春，因为圣驾出行嘛，看热闹的人非常多，所以许多做买卖的人呢也趁着人流量大跑到湖上来做生意，当时光卖酒的酒家都不止百十家。在这些酒家中啊，有一个酒家婆姓宋，排名第5，人称宋五嫂。因为她是汴京人士嘛，所以她混在酒家中叫卖自然是汴京口音。这个时候太上皇赵构在龙舟中听到了有汴京口音的人叫卖，顿觉十分亲切，就命太监把这个叫卖的人喊上船来。宋五嫂上了船，边上一个老太监忽然就认出了宋五嫂，说道：启禀太上皇，她是原来住在那个汴京樊楼底下的宋五嫂呀，她煮的鱼羹最好吃了。于是呢，赵构就命宋五嫂煮鱼羹来吃。鱼羹煮好献上来，赵构一尝，果然是异常鲜美，一边吃一边就随口跟宋五嫂聊着天儿。他问老嫂子呀，你既然是汴京人，你怎么来了这杭州呢？赵构这一问不打紧，宋五嫂是悲从中来，他说：启禀太上皇呀，不瞒您说，靖康二年城破之时，金兵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的鱼羹铺也被砸了，家也没了，后来就跟着逃难的人一路逃到了临安，好不容易在苏堤边上住下来卖鱼羹为生，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老家呀。赵构一听宋五嫂的话，也不由得悲从中来，十分同情宋五嫂，于是呢就命人赏了他金钱10文、银钱100文、绢100匹。这个事儿啊，一传十，十传百，传的是临安城中人人皆知。此后临安城中的这个公子富户、王孙贵族都纷纷的来宋五嫂这里买鱼羹吃，宋五嫂则因为这碗鱼羹成了临安城中的巨富。这个故事被南宋人周密记录在《武林旧事》之中，后来到了明代

0: 冯梦龙呢将它收到了古今小说里，还给他加了四句诗。这四句诗是：一碗鱼羹值几钱，旧经一掷动天颜，十人备驾来征事，半买君恩半买仙。由此可见，临安城中的公子富户找宋五嫂吃鱼羹，吃的虽然是鱼羹，却也是满满的故土之情呀。
1: 自古以来，食物都承载着思乡深情。西晋名士张翰一生并未以仕途功业扬名史册，但他与家乡美食之间的一桩奇闻却传为后世美谈。为了吃上一口家乡美食鲈鱼块，就是鲈鱼制作的生鱼片，他毅然放弃眼前的高官厚禄，决然洒脱地辞官返乡，寻找记忆中的味道。而宋人作为吃货界扛把子，自然是不会放过生鱼片这个美食。那么宋朝人是如何食用生鱼片的？他们所食用的生鱼片与现代我们常吃的生鱼片有何不同呢？
0: 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宋代非常流行的吃鱼方法，叫做食块。块是什么呢？块就是生鱼片。我们古人吃生鱼片的习惯是由来已久，那么到了宋代，作为吃货界扛把子的宋朝人自然是不能放过生鱼片这个美食。宋人管生鱼片叫做块，注意啊，这个块的写法它是鱼字旁的，有别于宋以前这个月字旁的块。它两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因为在秦汉以后啊，这个月字旁的块不仅仅用来指代生鱼片，凡是切成薄片的肉都可以叫做块。为了便于理解呢，后来的人呢就在块前面加一个定语，比如鲤鱼切的块呢就叫鲤块，鲈鱼切的块呢就叫鲈鱼块等等。宋代的人觉得这样区分太麻烦了，就直接用鱼字旁的块来特指生鱼片。宋代的人呢，吃生鱼片还吃出了境界，他们把制作生鱼片的鱼呢，分成了三六九等。那么最上等的制作生鱼片的鱼是什么鱼呢？您一定想不到，是野生的鲫鱼。宋人对于生鱼片的热爱是如痴如狂，其中许多名人都非常爱吃生鱼片。这里边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是生鱼片的忠实爱好者。欧阳修祖籍江西，在四川长大，后来中了进士以后呢，在东京汴梁城中做官。欧阳修是南方人，因此他十分喜欢吃生鱼片，而北宋初年的东京汴梁城因为地处北方，有很多南方的饮食尚未传入，于是烹饪这个生鱼片的厨子非常少。大家可能会疑问，这烹饪生鱼片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把鱼切成片儿吗？各位有所不知，当时的生鱼片呀，和现在吃的三文鱼的生鱼片有所不同。三文鱼它的刺比较少，直接切成片就行。而我刚才讲过了，宋代人认为最上等的吃生鱼片的鱼是野生的鲫鱼。这鲫鱼是什么鱼？是淡水鱼。淡水鱼的刺非常多，于是呢就对厨子这个烹饪要求非常高，不仅仅要将鲫鱼去骨片得越薄越好，还要配以佐餐的紫苏、芥末等调料，这就对厨师有很高的要求了，不是普通的厨师可以做得到的。那么这个问题并没有难住作为吃货的欧阳修。欧阳修呀，有一个朋友叫做梅尧臣，梅尧臣家里有一个厨娘会制作生鱼片，于是欧阳修每次得到了鲫鱼，就拎着鲫鱼去梅尧臣家吃。而梅尧臣对欧阳修那却是妥妥的真爱，卖鲫鱼八九尾，永书许相过，留以给膳。这说什么呢？这说梅尧臣呐，买到了鲫鱼八九尾，等着欧阳修来给他做生鱼片吃。 蔡仲谋为觊觎十六尾，于毅在襄城时获此鱼，刘以持永书。大家看，好不容易有人送来了鲫鱼，还要等欧阳修来了再吃。甚至有一次，梅尧臣在京城做官，因为得到了鲫鱼而又没有能等到欧阳修来吃，心中十分难过，还写了一首诗记录这件事儿：西长德元鲫，留待故人食，金君远赠之，故人大河北。欲快无袍人，欲寄无鸟翼，放之以不活，烹煮费心急。大家看，这老梅对欧阳修是不是妥妥的真爱？在北宋初年，欧阳修吃个生鱼片需要费挺大的劲儿。但是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到了徽宗年间，其实吃生鱼片这件事儿在东京城中就已经非常风靡了。当时的皇家御苑金明池每到三月初一会对外开放，向游人开放的金明池除了会迎来很多游客之外呢，还会迎来许多钓鱼的钓客。这些钓鱼的钓客钓得了鱼，就会现场高价的卖给游客，而游客呢就现场雇厨子当场制作生鱼片，称为玄切鱼块，就是现场制作现吃现做的生鱼片啊。由此可见，当时在东京汴梁城内找个会做生鱼片的厨子应该不是很复杂的事儿了。
1: 宋人除了喜欢鱼羹生鱼片，还有一种食物是今天大家所熟悉的，那就是火锅。宋人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记载，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做暖炉会也。按照今天的理解，暖炉会就是古人的火锅派对。由此可见，火锅在宋代已风行民间。而火锅的菜肴无非两大类，一是肉食，二是蔬菜。那么宋代人常吃的荤菜和素菜都有哪些？除火锅外，宋代菜肴的烹饪方式还有哪些呢？系列节目《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二集《绝牙真嫩鸭春蔬》。
0: 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饮食，叫做剥虾贡。剥虾贡啊，其实就是火锅。那火锅为什么就叫了剥虾贡呢？这里呢，我先卖个关子，咱先来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林洪，他是福建人，终身没有做官，性格非常散淡，早年呢游荡在江淮地区。他写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叫做《山家清供》，书里记录了宋代各种的美食，还有美食的做法，以及这些美食产生的故事。剥虾贡这个菜啊，就记录在《山家清供》这本书里。林洪说，有一天呢，他在武夷山去拜访直指师。这直指师是谁呢？这个直指师啊，原名葛长庚，祖籍是福建闽清人，他是道教南宗的第五代传人。他一生中曾经三次入武夷山修道，晚年住持直指庵。林洪呢，正值冬日去寻访直指师，他冒着鹅毛大雪在山路上赶路。这个时候，忽然有一只野兔从陡峭的山壁上滑落下来，摔晕在他面前。林洪啊，是一个妥妥的吃货，这时候他看见摔晕在自己面前的野兔，他觉得这简直是天降的美味呀。但是由于山上没有厨子，他只好拎起这只野兔继续赶路去寻访直指师。到了直指庵，见到直指师和直指师略作寒暄以后呢，他就讲了捡到兔子这件事儿，并且还表达了自己很想吃这只兔子的欲望。直指师嘛，也是一个非常不拘小节的奇人，他就给林洪介绍了一个吃法，就是把这个兔肉啊切成薄片儿，用椒酱等调料进行腌制，然后取一个小锅，煮半锅开水，等到这个水开以后啊， 把这个切成薄片的兔肉在锅中涮熟了以后呢，

0: 按个人的口味调好蘸料，蘸料吃。大家看，这不就是火锅吗？林红听了以后啊，依法炮制，吃的是不亦乐乎。过了五六年以后，林红呢游荡到了京城，在友人杨永斋家的家宴上又吃到了这一味兔肉火锅，思绪不由地回到了武夷山那天大雪纷飞的直指庵，想起在大雪纷飞的院子中冒着白烟的火锅和白烟中翻飞的兔肉，于是呢他写了两句诗：浪涌秦江雪，风帆晚照霞。大家想，在纷飞的大雪之中，火锅白烟升腾，粉红色的兔肉在火锅中翻涌，拿筷子拨动兔肉，可不就是如拨动晚霞一般吗？于是林红呢就给这个吃法起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做拨霞供。林红还讲了，这种吃法呀，不只可以涮兔肉吃，还可以涮鸡肉、鸭肉、羊肉、狗肉等等肉。宋代呀，菜肴的烹饪方法已经开始非常丰富了，除了腌制、糟卤、炙烤之外，烹煎、煮炸各项工艺都已经有了。如果我们只按照记忆给这些菜肴分类，就太复杂了。我们直接来一个简单粗暴的，按照食材来分。刚才讲到的宋五嫂鱼羹和生鱼片都是水产品，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拨霞供呢，属于禽肉类食材。宋人经常吃的禽肉类食材，林红刚才也讲了，除了兔肉之外，还有鸡肉、鸭肉、鹅肉等等等等肉。那么在这些肉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肉呢？就是猪肉了。为什么是猪肉？因为生猪养殖技术到了宋代已经非常成熟了，而养殖生猪不像养殖牛羊一样需要大片的草场，它的这个要求条件非常低，你随便圈一块地儿就可以养它两头，所以当时的生猪养殖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社会上层阶级并不喜欢吃猪肉，这个不喜欢呀，并不只是饮食爱好，而是源于宋代的祖宗家法。宋代皇室祖宗家法有特别的规定，猪肉啊是不允许进御厨的，御厨烹饪肉品用什么肉呢？用羊肉。因此社会上层和贵族阶级以羊肉为贵，羊肉的价钱非常高。那么因为贵族上层阶级不吃猪肉，猪肉的价钱自然是非常低的了，那么它就是老百姓最常食用的食材。宋代关于猪肉的烹饪方法有很多，老百姓也比较热爱吃猪肉，其中最热爱吃猪肉的有一个名人，大家一定都知道，那就是苏东坡了。苏东坡还写过《猪肉颂》，尽喜称少酌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大家看苏东坡多么喜欢吃猪肉啊。关于猪肉的烹饪方法当时非常丰富，有炙猪肉、杂熬蹄爪、烤猪肉等等等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东坡肉了。至于东坡肉的故事，想必大家耳熟能详，这里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我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道苏东坡发明的素菜，这个菜叫什么呢？叫做东坡豆腐。东坡豆腐怎么做呢？山家清供中说，做东坡豆腐需要用葱油，将豆腐两面煎黄，然后研磨一二十枚香妃子，和着酱料与豆腐同煮。当然也可以仅用酒来煨豆腐，这两种做法都非常好吃。我们古人很早就知道从植物中摄取蛋白质来补充能量，这最主要的吃法就是豆腐。植物蛋白除了做豆腐吃，还可以怎么吃呢？宋代的人呢还生豆芽吃，并且呢他们还给豆芽起了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做鹅黄豆生。当然我刚才讲的豆腐和豆芽这都不是青菜，那宋代人青菜吃什么呢？ 林红在《山家清供》中提到了一个菜，叫做山家三脆。林红说，山家三脆这个菜呀，是他一个好朋友赵竹溪发明的。怎么做呢？山家三脆需要选取鲜嫩的嫩笋和茭白切丝儿，然后呢，和着鲜嫩的枸杞芽一起用水焯熟，再加上盐、胡椒，然后呢，滴一点醋、酱油和香油同时拌匀。拌匀之后的山家三脆呢，非常的爽口，咬在口中是咯吱作响，非常之美味。我们讲了这么多菜品，没有提到主食，而宋代的时候又不流行低碳水饮食，那么饭总还是要的。提到饭，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一个和苏东坡有关的故事。这个故事记录在南宋人朱辩写的《曲尾旧闻》里。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苏东坡曾经对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刘班讲过自己和弟弟未中科举之前吃三白饭的故事。刘班是谁呢？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大家一定知道司马光编写过《资治通鉴》，而刘班呢，就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副主编。苏东坡对刘班讲啊，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使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三白饭有哪三白呢？就是一碟白盐、一碟白萝卜和一碗白饭。刘班听了苏东坡讲的这个故事啊，觉得特别有意思。过了一阵儿，他就戏耍苏东坡，对他讲：“你明天来我家吃饭啊，我请你吃小饭。”苏东坡一听，小饭蛮有意思的，我没吃过嘛。于是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刘班家。他到了刘班家，进门一看，饭桌上没有什么丰富的菜品，只摆着一碟盐巴、一碟白萝卜和一碗白饭。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刘班是戏耍于他。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9: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10: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宋代，人们对美食有着怎样别致的追求？敬请关注《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二集《绝牙真嫩鸭春书》。
11: 三白饭有哪三白呢？就是一碟白盐，一碟白萝卜和一碗白饭。刘班听了苏东坡讲的这个故事啊，觉得特别有意思。过了一阵儿，他就戏耍苏东坡，对他讲：“你明天来我家吃饭啊，我请你吃小饭。”苏东坡一听，小饭蛮有意思的，我没吃过嘛。于是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刘班家。他到了刘班家，进门一看，饭桌上没有什么丰富的菜品，只摆着一碟盐巴，一碟白萝卜和一碗白饭。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刘班是戏耍于他。苏东坡讲说，你不是请我吃饭吗？怎么只有这些呀？刘班说，你看，一碟白盐，一碟白萝卜，一碗白饭，合在一起三个白，不就是小饭吗？苏东坡听了以后啊，也颇觉十分无奈，于是灵机一动，就跟刘班讲，那你明天来我家，我请你吃脆饭。刘班听了以后，其实当时就知道苏东坡是要报他戏耍他的一箭之仇，但是呢，由于不知道脆饭到底是什么东西，第二天还是去了苏东坡家。刘班去了苏东坡家，东坡把他迎入家，两人就坐下喝茶，一直喝茶，一直喝茶。到了吃饭的时候，还不见饭菜上来。刘班就问：“你请我吃饭，饭呢？”东坡说：“你且别急，我们继续喝茶聊天儿。”又继续喝茶，还不见饭上来。如是再三，刘班已经饿得受不了了，于是他就对苏东坡讲，我已经饿得受不了了，你不是请我吃饭吗？饭呢？苏东坡说，你看，盐也毛，饭也毛，萝卜也毛。因为四川人啊，发音这个梅和毛两个音非常近似，说毛就是代表没有的意思。那苏东坡讲，这三个毛加在一起不就是脆吗？脆饭就是什么也没有啊。刘班一听哈哈大笑说，我知道你定然是报我戏耍于你的一箭之仇，但是没想到脆饭是这样解释的呀。苏东坡听了也哈哈大笑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小气，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于是就吩咐下人快快地摆上酒菜来，两人喝的是宾主尽欢，到很晚才散。

才讲到的饭呢，就是米饭。米饭呢，是宋代人的主要主食，米饭呢，主要以各种谷物蒸制而成。根据蒸制米饭的谷物的不同，宋代的这个米饭有很多种，可以分为清精饭、八宝饭、大骨饭等等等等。除了蒸制米饭之外呢，宋人还会在米中加入比较大量的水来熬制成粥，和各种不同材料的米饭一样，粥呢根据熬粥的食材的不同，也可以分为八宝粥、七宝素粥、梅粥等等等等。宋人食粥呢，对于平民来说是用作饱腹之用，因为当时粮食有时候是不足的，粥嘛比较容易饱腹。除此之外呢，老年人呢也认为粥比较易于消化吸收，是用来养生的。米这种食物啊，除了用来蒸饭做粥吃，其实呢当时的人还吃一种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零食，这个零食是什么呢？就是爆米花。宋代的爆米花啊，是用糯米做的。据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记载，在吴地每年的正月十五，家家都会做这种糯米制成的爆米花。制作糯米的爆米花呢，在当时的吴地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家中每个人都会参与。怎么参与呢？在烧热的大铁锅中，每个人会抓起一把米分别投下，然后呢以投入的米爆出米花数量的多少来占卜第二年的运势。后世人曾经写诗来讲这件事情，叫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抱谷补年华，旧锅抛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生涯，小来装饰祝儿女，数片梅花插鬓斜。由诗可以知道，当时的人爆米花呀，成年人是用来占卜第二年的运势，而姑娘们则用它补问自己未来的婆家。宋代的主食啊，除了各种米制品之外，还有各种面食。宋代的人啊，把各种面食都称为饼。宋人程大昌在《演繁录》中说：“饼，病也，搜麦始和病也。”这个解释啊，并不是程大昌首创的，他引用的是汉代刘熙《释民》中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面粉中加入水，然后通过揉摁使二者合并，因此呢就把所有的面粉制品都称为饼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饼这个称呼啊，并不是宋人首创。而宋代饼为什么非常多呢？只是因为面粉制品的这个制作工艺啊，到了宋代变得非常繁多。在宋代，煮在锅里的叫做汤饼，蒸在锅里的叫做炊饼，放在炉中烤的叫做糊饼，在锅中炸的叫做环饼，等等等等。在这众多的饼之中啊，宋人最常吃的莫过于炊饼了。哎，你没有听错，就是武大郎卖的那个炊饼。大家有所不知，这个炊饼呢，因为它是蒸的，它本来不叫炊饼。实际上炊饼这种食物呢，它和烧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和我们今天吃的馒头啊非常相似，只是形状更类似于饼。炊饼呢本来叫做蒸饼，后来到了仁宗朝的时候，因为蒸和仁宗的名字真两个音非常容易混淆，为了避仁宗的讳，就改为炊饼了。炊饼这种食物虽然普通，但是你别看它普通，皇帝也是吃过的。据《靖康传信录》记载，在第一次汴京城破的时候，宋徽宗于正月初三由通津门出汴京城，起初先是乘小船，后来觉得小船太慢，就换了煎鱼，又觉得煎鱼还是太慢，这个时候呢在河边碰上了一艘拉砖石的船，于是就上了这艘拉砖石的大船。由于出逃匆忙，并没

0: 也被称为韩剧。环饼这种食物通常是由小商小贩挑着担子在街上叫卖的，而宋代的小商小贩非常有意思，他叫卖环饼的时候啊，不是直接叫卖这种食物的名称，比如说喊卖环饼啊，卖环饼啊，不是这样喊，他一定要喊一句很特别的话，语出惊人，来引得客人光顾。于是呢，有这么一个小贩，他挑着担子卖环饼，他怎么喊呢？他喊亏便亏我也。亏便亏我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买卖非常亏呀，你买了以后亏的我都心疼受不了了。大家想，他这么一喊，大家肯定就好奇这卖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自然光顾他买卖的人就多了。而这个小贩呢，当时经常在哪里卖环饼呢？他常常是挑着担子游走在汴京城中，走到当时废后孟皇后居住的瑶华宫的宫墙外，就放下担子大喊亏便亏我也。喊来喊去，忽然有一天正喊着，来了一群人就把他抓走了。这群人是什么人呢？是开封府的官差。开封府的官差把这小贩抓走了，抓到开封府就审问起他来，说你为什么天天在废后居住的瑶华宫外大喊呀？你是不是对废后这个事儿有什么怨气，有什么想法呀？这卖环饼的小贩顿时觉得十分冤枉，他辩解道，他说官人呐，你们有所不知，我就是一个卖环饼的，我哪知道什么废不废后的事儿啊，我只是希望每天能多卖一点环饼而已。这开封府把他审来审去，发现他讲的也是真的，他确实就是一个卖环饼的，但是捉都捉了，就这么把他放了，岂不是忒没有面子了？于是呢，开封府的官吏就跟他说，虽然你确实是卖环饼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每天喊的那是什么地儿啊？你喊的那地儿呢，是废后居住的瑶华宫呀，你天天在这里大喊亏死了亏死了，你岂不是对皇帝不敬吗？念在你没有恶意也是初犯，那么我就赏你一百廷杖放了你吧。大家想，一百廷杖那打下去是人能受的吗？好在这小贩天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身体不错，挨了廷杖就回了家，休息了一阵子又出来卖环饼了。卖环饼的时候因为挨了打吗，腿脚不好了，于是就走走停停，这下卖环饼的号子也变了，变成什么呢？叫带我放下蝎子个，因为他走不动嘛，所以走一走就带我放下蝎子个呀。人们每次一听到他这个叫卖，就不由得想起他被开封府抓走的这桩糗事儿。于是呢，大家就喜欢跟着他的担子来嘲笑于他，但是呢，因祸得福，这样一来买他环饼的人也就多了起来。宋代的面食除了炊饼环饼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包子和馒头。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宋代的包子和馒头啊，都是有馅儿的，两者唯一的区别只是因为它俩造型不太一样。馒头呢，因为长得比较光滑又圆润，非常形似人头，所以叫馒头。宋代的馒头根据馅料的不同，品种有很多，比如四色馒头、这个香菇馒头、肉馒头、豆沙馒头等等等等。因为品种繁多，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的介绍了。今天我们讲述的内容就到这里，今天介绍了很多宋代的美食。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和大家将会一起了解宋代的各种饮品。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说起唐太宗，就不得不提他的三面镜子，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4: 以古为镜。

0: 之心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说魏征啊是他的人镜，其实呢人世的得失啊就是境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开创贞观之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特别善于改正错误。唐太宗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做薛万彻，太宗非常赏识他，就把自己的妹妹丹阳公主就嫁给了他。薛万彻这一下就变成了太宗的妹夫，哎，夫妻俩婚后感情也非常的不错。但是有一次呢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哎，两个人啊闹起了矛盾。这个事情说起来跟唐太宗有关系，怎么说呢，跟唐太宗话多有关系。薛万彻虽然武艺高强，军功赫赫，但是呢他没啥文化，为人比较憨直。太宗有一次就跟身边的人闲聊，就说呢，说这个薛万彻呀，你看起来是土里土气的，哎，比较粗俗呢。大家一听呢也就哈哈大笑，本来啊这个没太当回事，但这个话很快就传到了公主的耳朵里。公主她是要面子的，听到唐太宗这么说呢，公主就很不开心，于是就有一些啊厌弃自己的丈夫啊，竟然几个月呢不跟薛万彻一起啊出席活动，家里的夫妻生活也开始生分起来，搞得薛万彻摸不着头脑啊。这个事情很快就被唐太宗知道了，太宗哈哈大笑，就想着解决嘛，那就在宫廷之中设宴，请大臣们带着夫人前来喝酒。薛万彻和公主当然也出席了，在酒宴之上大家说说笑笑非常开心。唐太宗就借着酒醉对薛万彻说，我听说你力气很大呀，我呢从参军以来啊，不光是骑射厉害，我的力气也是蛮大的哟，就这样吧，我们来比试一下怎么样。皇帝都这么讲了你还能怎么样，薛万彻就下场那陪皇帝玩呗。太宗就跟大家讲，既然是比赛那就得有奖品，如果是薛驸马赢了，哎，我这有随身佩戴的宝刀送给他。于是呢两个人就拿着一根马槊啊进行较量。薛万彻本来想着不能赢皇帝啊，你懂的是吧，但是呢皇帝他更加不想赢啊，薛万彻还没怎么发力啊，太宗就输了，于是就把手边的佩刀啊送给了薛万彻，大家山呼海啸，对薛万彻十分的羡慕。公主一看自己的丈夫赢了皇帝，关键是皇帝单独挑选自己丈夫进行比赛，这是何等的信任，当时就感觉啊脸面非常的有光彩。酒宴结束以后呢，本来薛万彻啊是要骑马的，公主说什么还骑马干啥呀，来一起坐车回家，你看这多好。说自此以后呢两人的感情就更加的甜蜜了，一场可能的风波就被唐太宗啊靠着一场比赛不知不觉就给化解了。薛万彻夫妻这点事儿，你说算大事还是算小事呢，小事，但是这个小事是因为是唐太宗引起的，太宗这没事调侃人家做的对不对呢，要是深究起来当然不对了，他本来是简单的开玩笑，哎，没想到七弄八弄就变得有些认真了，有没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呢，也不是没可能，所谓大事其实无非是无数的小事积累而成的，但是怎么去说呢，这事既然是开玩笑引起的，你就不能用特别正式，只能用非正式的手段去解决，你借着游戏来表扬一下薛万彻，体现出对薛万彻的这种信任，这事就解决了。所以我看太宗这个处理可以称作事镜，以事为镜可以知人情。英雄不问出处，这句话呢人人都会说，但往往是面对英雄我们不问他的出处，作为英雄自己呢他其实是不好意思说自己出身低微的，发达了怎样才能够不在意自己过往的低微呢，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正向激励。那我们来看一下宋代名将狄青的例子。狄青呢是北宋数得着的名将，他跟岳飞一样都是从士兵开始练级， 狄青的身份呢，可能比岳飞啊还低一些。关于他呢，现在留下一个成语，叫做面孽犹存。面孽是说面部创伤的疤痕，也可以呢指刺字。狄青的脸上有刺字，一种说法呢，他是职业的兵户，这个地位就比较低了。也有一种说法呢，是他年轻的时候因为犯罪，结果呢被刺字，就跟《水浒传》里边的宋江一样。这种说法其实可信度要高一些。后来呢，他跑到军队里边，人生呢在逐渐走上正轨。他先是在禁军里边，逐渐做到了低级的军官。后来因为北宋和西夏爆发战争，狄青就来到前线。当时宋军其实连续的战败，士气很低落。据说呢，狄青呢就经常戴着一个铜面具，冲锋陷阵。西夏军一看到狄青啊，就十分惊惧，把他称作狄天使。这天使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天使，那其实指的是天神的意思。因为作战有勇有谋啊，狄青啊声名鹊起。同时他得到了范仲淹这些大臣的赏识，范仲淹啊还让他读《左氏春秋》等书籍，就提升他的文化水平。这一下有文有武啊，狄青啊又立下赫赫战功，逐渐成为一代名将。宋仁宗呢知道狄青的名字和能力，就多次召见他，让他对宋和西夏的战事、提出建议。这个见得多了吧，仁宗就觉得狄青这脸上有刺字，在朝堂当中呢总显得很突兀。仁宗呢是要面子的呀，哎，也为狄青好嘛，就跟他讲说，说爱卿啊，你现在已经是高级将领啊，是有身份的人，这脸上的东西呢可以去掉。哎，现在这个东西也不难啊，市面上有药啊，专门可以做这个。狄青却不领情啊，他就跟仁宗皇帝讲说，陛下您唯才是举，故意我出身低微而不用，多次恩赏我狄青啊才有今天，我这个赤字没有什么，它正好代表着我的出身，我要留着它，不光是要表明我自己不忘本，而且要告诉天下陛下您的用人标准，用我的成长去激励所有跟我一样的人。你看狄青的情商啊，他这么一讲，宋仁宗就很开心，而且也很赞许他的气概。后来狄青就一路做到了枢密副使，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际遇。狄青不忘本，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出身，大气地展示自己的赤字，这事很快就传开了，大家对着狄青啊就指指点点，不是嘲笑，不是看不起，而是赞扬，挑大拇哥。尤其是对很多普通战士啊，都以狄青为榜样，认为狄青啊不耻于过去，有胸怀，有能力啊，很值得学习。宋庸里边讲，臣者天之道也，臣之者人之道也。什么是臣？最关键的就是实事求是。什么是臣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狄青面孽犹存，就很好地体现出这一个意思。出身低微不是罪错，发迹之后坦然面对，更显胸怀。经过努力奋斗改变命运，这是一种善啊。真诚地面对过去，是心理强大的表现，进而以此为榜样，想着去激励别人，这就是择善而固执之。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

0: 我下去个快递，你盯着锅啊！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
0: 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0: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4: 上行经济，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
5: 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泼梁山》。
6: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卢员外对这首诗非常欣赏，诗人李白对中华大地山川江河无比热爱。卢员外和诗人的心契相通。玉麒麟不单是武艺超群，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如同儿戏，他还常看兵书战策。
5: 学黄石之三略，子牙之六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下棋绘画无一不佳。卢员外今儿一看燕青回来了，哎呦，这么些日子呀，员外怪想念的。别看他们是干父子啊，亲同亲父子一样。员外让燕青把东京汴梁买卖生意的事儿说一说，燕青是对答如流啊。 他早就把词儿编好了，父子正这儿说着话，吧嗒连龙这么一起，老管家卢忠进来，禀员外，东京有人来下书。这话说得很平常，卢员外没介意，燕青噌的家伙站起来了，他现在就怕提东京汴梁。员外一听什么，东京来下书的？哦，赶快请来。 这个下书人风尘仆仆，打外边进来，把一封书信交给员外。员外吩咐卢忠下去带酒，好好款待下书人，自己顺手就把这信拆开。打开这信这么一看呢，玉麒麟那脸唰的一下就黄了，眉头往城里可疙瘩，两个眼睛是越瞪越大呀。燕青在旁边哆嗦了，心说这东京汴梁谁来封信？
6: 把我给密告了是怎么着？这信是谁来的？就是汴京城镇京神勇大将军金枪将徐宁。徐宁在信上简单说了几句燕青在东京汴梁的情况，后边就说天子已经传下密旨到河北去捉拿你玉麒麟，请员外火速离开是非之地，事不宜迟，千万万千。后边是啪啪啪。 来撒惊叹号！那年头还没有标点符号呢。员外把这信就攥到手里了，右手一撕然，燕青，你大胆！就这一句话，浪子燕青扑通一下，俩腿一软，就跪在地上。员外火了，我怕你这奴才，你在东京汴梁闯下了什么杀身祸？ 为什么回到家中来是一字不说？卢员外性如烈火呀，随着那话音还没等落，嘡就是一脚把燕青由屋里给踹到院去了。
5: 燕青由打外边肘膝而行，二次爬进了屋里，都没敢站起来，进门就哭了。为什么没说呢？就怕父亲生气。这回可不能隐瞒了，他就把他怎么到东京汴梁查看账目，如何逛相国寺，帮场子打了那两个把式将，后来被公差带进了开封府，随后又被放出来，在天外楼设了压惊宴，在这压惊宴上就打起来了。怎么遇上的石谦、陶宗旺、铁笛仙马林，后来如何被柴进给送出东京，一个字儿都没留啊。等燕青把这话都说完了，卢员外两鬓边的冷汗就淌下来，你说怎么办呢？是把儿子送交官府啊，还是把他藏个地方？这祸惹得太大了。使卢员外最为吃惊的就是金圣驾和那国宝，哪儿这么个石谦啊，什么马林呢、就未归陶宗旺这群无名小辈，你跟他们联合什么呢？他们是一群江湖上的毛贼，而你是百万富翁的大少爷呀，身份也不一样。我卢家几代没有不法之男再嫁之女呀、你说我这怎么办？把他送到官府去，卢员外舍不得，把他留在身边，人家现在已经传旨来抓来了，我跟你吃这个官司，这简直是冤出大天来了。燕青向前跪爬了半步，父亲，您千万不要动怒，您就把孩儿送到官府去吧。卢员外听得这儿心似刀绞啊，我把你送交官府，还不如杀了你。燕青一听倒高兴了，孩儿情愿死在爹爹的手下。卢员外站起来，一抬手由墙上把镇宅宝剑摘下来，苍啷拉出鞘外，把剑就举起来。燕青是引颈受禄，什么叫引颈受禄啊？就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等着这宝剑落下来。员外下不去手啊，这手就有点哆嗦了。就在他们父子说话的时候，窗外有人偷听，这真是屋内说话房外有人听，路上说话草内有人听啊！听说话的这人是谁呢？卢员外的夫人贾氏。这贾氏是一边听着一边直咬牙。正在这时候，老卢中又进来了。又干嘛来了？启禀员外，大名府梁中书下来了请柬，请您过府对弈饮酒。对弈就是下棋，下完棋喝酒。什么？卢员外一听这宝剑苍啷啷啷啷就掉地上了。卢员外跟梁中书俩人是棋友，经常在一块下棋，梁中书也常请他去，今儿可不是时候了，刚接着徐宁的信呢，现在这哪是找我去下棋喝酒啊，这要抓我呀。他身不由己的往后退了两步，扑通就坐在太师椅子上，稍微把他精神缓了一缓。卢中，员外，快去告诉传简之人，就说我冒染风寒，身体不爽，谢过大人，改日登门去拜。哦，遵命。卢员外没敢去，员外把卢中打发出去了，随后看了看燕青，奴才，滚了起来。燕青站起来，卢员外赶忙找引火之物，找引火屋干嘛呀？先把徐宁这封信烧了啊！徐宁在信上千叮咛万嘱咐，我这封信只是你自己看，你可千万别让任何人瞅见呐，瞅见那徐宁就完了。这一烧信，贾氏接的那个窗户缝也看见了，他把头微微点了点，一转身回到了后院，赶忙叫贴身的小丫鬟把总管给我请来。总管是谁呀、此人姓李，单字名顾。贾氏干嘛找他呀？哈哈，这事儿就难说了。 原来这李固是贾氏夫人的。

0: 相好的。
1: 陆员外知道吗？
0: 那知道还了得呀？这就叫大丈夫难免妻淫子不孝。李固不知道贾氏找他有什么事儿，急急忙忙他就来了。他听贾氏给他这么一说，可把李固乐坏了，这真是天赐良机呀！看来卢俊义这万贯家私，我就要垂手而得了，而且还能和贾氏做长久夫妻，比这么整天揪着心、攥着肺、夹着肝、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强多了。可怎么办呢？你看没看见那信？贾氏一听，废话，我上哪儿看见？我接着窗户呢，我牵了眼呢，我。反正我找那信是有事儿，不然卢俊义不能那么害怕。可燕青这话我可都听见了，而且梁中书又来封信请他下棋，要是每天他早就更衣备马去了，今儿他没敢去。哦，李固一听，啊哈，又了，这家伙乐得说话都上韵了。你不要着急呀，夫人，今夜三更我要夜访中书大人。说完了，他回到自己的房中，把李固给美的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了，是蹲蹲站着不合适，走走溜溜不合适啊。哎呀，美的他是娶媳妇打着分儿都不像样了。好不容易熬到鼓打三更，梆梆梆，李固溜出门外，来到中书大人府，让巡逻的差点把他给捆起来。黑青半夜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这是留守司大人，那还了得，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在大明一带他是土皇上了，你黑青半夜往这儿溜达干嘛呀？李固说，我有要事求见大人。他来的还真是实话，梁中书现在没睡，正在书房背着手来回走柳呢。怎么回事？他也有点闹心。密旨已经传到中书府，他那位岳父老泰山蔡京太师还给他扶了一封信，他把这封信交给他夫人蔡氏看，把蔡氏乐坏了。哎呀，我说老爷，这回咱们又一步九天了，妾身我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啊，夫人，这喜从何来呢？嗨，你想，我父亲信上写的明白，你赶快把卢俊义抓起来吧。抓了他之后，他的所有的财产不就是咱们的了吗？我父亲再在万岁面前美言几句，你我夫妻就能升任汴京城啊。
1: 啊，哎呀，不好。
0: 开始时候梁中书刚要乐，乐了一半，那孝文又回去了。怎么回事？我怎么抓他呀？抓卢俊义没几个。卢员外胯下九朵葵花兽，掌中金钻提炉枪，打遍天下无对手，就把我大明府所有的上将都集合在一块儿，也得让人拿枪都挑了。为什么他又下书还请他来下棋呢？梁中书想使个摔杯为号，至擒卢员外，人家没来，愁得他呀觉也睡不着了。他老婆就陪着他在书房这儿坐着想主意。正这时候，校尉把李固带进来。
1: 啊，
0: 梁中书告诉他夫人退下，把校尉也打发出去，给李固来了个座。深清半夜，李总管来此作甚呢？
1: 禀大人，我不敢说。
0: 哎，你既然来了，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大人，您今天是不是下过请柬，请过我家员外？
1: 对呀，
0: 你家员外不是病了吗？哎，大人，他没病，那因何不来呢？禀大人，就在您下请柬之前，我家员外接到东京汴梁一封书信。
1: 哦，
0: 砰，梁中书一把把李固给抓住了。李总管，你可看见这封信是何人所写吗？
1: 没看见，
0: 我家员外把信已经烧了。李总管呐，你常到我这儿来，我不瞒你，现在你们员外卢俊义已经是私通梁山。
1: 圣旨下到我的中书府了。
0: 哦，李固听这儿倒不吃惊了，中书大人，那您就把我家员外抓来吧。这个，
1: 大人，我李固倒有一策呀，可是不能生擒活拿我家员外，我只能把他治死，您能给我做主吗？梁中书的俩眼一转，好，
0: 我给你做主，你只要能把他项上人头、鲁阳魁首拿进中书府，你就是奇功一件，我可以重重赏你。
1: 李固一摆手，我什么也不要，您就给我一个人就行。
0: 谁呀？
1: 卢员外的夫人贾氏。梁中书一听，咱们击掌为定，啪，记完掌，李固就回来了。第二天一清早，员外正想逃灾避难，他这个夫人贾氏一听说卢员外要出门，他就设宴饯行，这叫假殷勤，感情酒里头已经给他放下毒药了，就要把卢员外给毒死。哎呀，这卢俊义上哪儿去知道去，他做梦也想不到啊。大大方方端起酒来还喝呢，卢员外酒量过人呐，他想把这杯酒是一饮而尽，那酒杯刚沾到他的嘴唇边上，忽听这后窗外边有人说话了：“别喝，那酒里有毒。”破声拉气的喊了这么一嗓子，把卢员外吓得一哆嗦。啊！他这么一打愣，再看贾氏啊，唰，那脸比窗户纸都难看，连一点血色都没了，吓得真魂全出窍了。卢员外再看那些布菜满酒的丫鬟婆子呀，一个个脸如土色，全都过上电了。哎，那年头没电，就说吧，浑身直哆嗦。反正卢员外端着那酒，这怎么办？还喝不喝？难道谁跟我开玩笑吗？不用说，在员外府里，就是整个大明北京这一带，没有一个跟卢员外闹着玩的。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那么后窗外面有人喊别喝，说明这酒里头有文章，他一抖手，刷，把这杯酒就倒在地上了。那砖烂地呀、啊，就看啪的一下，是一股黄烟，嘎巴嘎巴嘎巴，就在这砖面上起了一溜泡。这毒药太厉害了，这要是人喝下去，那就得肠断肚崩、七窍流血，当时毙命啊！要不是拔不断肠散，他哪有这么大的药力？卢员外飞起一脚，咔嚓把后窗就踹掉了。干什么呀？他要把这喊话的人由外边抓进来，问问他，你怎么知道这酒里头有毒？这毒是谁放的？是你亲眼所见吗？他探身蛋白这么一看，那窗外头静悄悄，鸦雀无声，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卢员外现在顾不得这些了，抬手苍茫把宝剑就抽出来，砰，劈胸一把，把贾氏给提了过来。贾氏啊，哎，兔爷过河一滩泥了。卢员外把宝剑往贾氏脖子上这么一摁，剑背，你给我说，这酒里头哪儿来的毒？贾氏说不出话来，那嘴唇光剩了哆嗦了。卢员外一着急，一跺脚，砰，抖手把贾氏给扔地下了，像扔个球似的。他一回头，就问那几个丫鬟婆子来。那几个丫鬟婆子吓得呀，屁滚尿流啊，噼里扑隆全都跪下了。像捣蒜鸡奔碎米一样，梆梆的磕响头啊，喊员外饶命。卢员外把心气往下沉了沉，你们好好给我说，这酒怎么会有毒药？只要说了实话，我饶你们不死，要是不说的话，一个个休想得活，我把你们扒了皮抽了筋，挫骨扬灰。其中有一个四十几岁的婆子往前跪爬了半步，员外息怒，您听奴婢我说，我家夫人呢、啊、和大总管李固相好，昨天晚上夫人交过我们一包药面，她让我们把这药放到酒里给您喝，说这种药啊是清脑提神。好家伙，这么清脑提神谁受得了？说到这儿，卢作义已经是五内俱焚了，气得三尺神暴跳虎灵，豪气飞空，他转过身来，砰一脚就把贾氏给踩在那儿，剪尖指着贾氏的鼻子，这个婆儿说的话可句句是真呢。贾氏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员外， 他说的是真的。
0: 贾氏一看不说不行啊，这包药是李固给我的，是梁中书交给李固的一包毒药，因为你私通了梁山，皇帝万岁要捉拿你，实在拿不着活遵义，就要死麒麟，这才把药下到酒内。玉麒麟这么一听，好啊，官家逼我，家里害我，这是让我是走投无路的，走起剑落，咔噗，把贾氏给宰了。那几个婆子呀，吓得叽里咕噜，土豆的搬家全滚出去了。卢俊义提了着贾氏的脑袋，由屋里就出来。他要干嘛呀？他想上留守司去找梁中书辩理。卢俊义想，不能去呀，因为什么？他正抓我呢，我这不是给人送了去了吗？那我先把李固杀了吧，捉奸要双，拿贼要赃。玉麒麟左手提了着贾氏的脑袋，右手拎着宝剑，那剑上滴滴答答往下直搭着血。他前院后院东西跨院找开李固了，把这奴仆家丁给吓得是四散奔逃，亡魂皆冒。卢员外没找着李固，把老管家卢忠给找来。卢忠一看员外这样子，怒目横眉，虚法道术，手里提着宝剑，那手提了着夫人的脑袋，把那老管家给吓得上牙打下牙，头发根子全站起来，起了浑身上下都是鸡皮疙瘩，连一句整中话都说不出来。卢员外这个气呀，心说你这说的是哪国话呀，乱七八糟的。我来问你，李固哪里去了？老管家用手指指那脑袋，那意思您把那放下跟我说话呀。哦，卢员外一抖手，扑通，哎，贾氏的人头扔一边去了。老管家摆了摆手，我没看见。员外一想，我不能在这儿再耽搁了，得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告诉卢忠去给我抬枪备马。
1: 是。
0: 卢忠转过身去，慢慢搬着这大腿往院外走，开步了。员外一看，哎呀，腾腾腾甩开大步就奔马号来。员外的马是单独喂养，他是一匹宝马良驹，叫九朵葵花兽。等他来到马号，拉门进来这么一看，啊，宝马不见了。他转过身去再去取枪，枪也没了。原来这枪马已经被李固给盗走了。刘遵义可有点懵了，没有马就像断去双足一样，金钻提炉枪没了，像摘了员外的心思的。这可怎么办呢？逼得他只好跑到大马后抓了这么一匹马，悄悄开开大门出来，这么一看，天气太早了，四处根本没有动静。他飞身上马，一抖缰绳，刚穿出巷口，就听哗啦啦这么一声响，什么呀？半马锁。这马吓啦啦一声嘶叫，啪轰就趴在那儿了。卢员外摔出老远去，他想由地上起来不行了，两旁边如狼似虎过来十几个兵丁，一下就把员外给摁在那儿，是绳捆锁绑了，上下三道药，好像捆粽子似的。干嘛绑这么结实？你得分谁？这是卢员外呀，那本事太大了，你要是绑松快了，他啪把双肩一抖，绳子一断，你别看他手里没有金钻提炉枪，就空手掐也得掐死三十五十的。把人抓住之后，往车里头这么一放，马不停蹄送往中书府。哪来这么些官兵啊？哎呦，感情卢员外这家呀，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早已经被官军给包围了。梁中书他做了两手准备，要是毒药毒不死玉麒麟，我也不能叫卢俊义插翅飞出大名府。卢员外被送到中书府去，二话没说，当时送进死囚监，咔嚓一下100斤重的铁叶团头枪就给夹起来了。梁中书怎么不跟卢员外见面呢？没法见面，他也不打算见。梁中书现在干什么呢？正在院子里是观枪赏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

0: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这位中书大人是个漂亮人物，身高七尺开外，小扎背膀，双肩暴露，面皮白，白中润，细眉俊目，鼻如玉柱，口三珠，大耳垂轮，三绺胡须，胸前飘洒，头上戴着方翅乌纱，顶门嵌一块美玉，光滑闪闪，身穿大红袍，上绣海水江崖，宽片云锦，团龙闹海，腰束玉带，上嵌八宝，大红中衣，粉底缎靴。他手下的好多偏将虞侯都在这会儿陪着，像众星捧月一般，一个个双挑大指，有的夸枪，有的夸马，是赞不绝口啊。每个人的脸上乐的都像喇叭花似的，论幕下钟点，乐了还没有五分钟，喇叭花全蔫了，大伙儿都不笑了。为什么？大家偷眼这么一看，这位中书大人倒背着双手在那儿溜达，脸上连一点笑模样都没有，不但没有笑纹，而且还被一层愁云给笼罩了，是眉峰紧锁。这些人可就纳了闷了，咱们中书大人的底儿咱知道啊，他想卢作义卢员外的枪马非只是一天和一年了。卢员外的枪马在河北大明一带素有双旗之称，与别人的都不一样，你想花钱买他的他不卖，你就把金子堆成山，财过北斗，你说把枪马匀给我得了，不行，人家不缺钱花，你要跟他要人家还不给。梁中书对这枪马早已垂涎三尺，今天身不动膀不摇，是垂手而得，应该得大乐而特乐呀，反倒愁了。大伙一琢磨，哦，这有深沉的人大概都这样吧，明明心里高兴，外表也不能叫别人看出来，这叫喜怒不形于色，大智若愚。梁中书今天岂止是光得枪马呀，他按着圣旨已经把卢俊义抓住了，朝中还有人，他岳父老泰山在他万岁面前给他美言几句，中书大人就要指日高升了。卢俊义被判处死刑，卢员外的这些财产那不梁中书说了算了？哎呀呀，日得三喜，反倒不喜，怪乎哉，怪矣呀！这些虞侯的脑袋摇的都像拨浪鼓似的。只见中书大人把袍袖这么一摆，告诉把马拉走，把枪抬走，他不看了，转身走进花园去了。那么这帮人怎么办呢？只好霸王的兵慢散吧。梁中书进了花园的牡丹亭，往这儿一坐，手下仆人给打过一杯茶来。这功夫有打花亭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呢？是自己贴身大虞侯张子厚，此人外号人称赛诸葛，进来拉着座就坐在梁中书的旁边。中书大人，学生见大人面带不悦之色，难道有什么重重心事不成吗？梁中书上下打量了张子厚一眼，微微一笑，呵呵呵呵，先生，下官的心事你看出来了吗？我略看一二。哦，那你说我在想什么呢？大人的心事学生不猜便罢，要是一猜即中啊。大人虽然把玉麒麟卢俊义捉住了，可是您还在担忧他的义子名伶浪子燕青啊，他好像是一条猛虎，如果叫此子逃出大明奔上梁山，就像虎归深山一样长出牙爪，定要伤人呢、勾来梁山匪盗，我大明都有不保之险。梁中书听到这儿站起来，一把抓住张子厚，子厚先生，这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子厚啊，你算猜透了我的心思了，我正在想这个。大人，您想不想把燕青捉住？
3: 先生难道是跟下官我开玩笑吗？
2: 我怎么能不想捉他呢？

0: 您想怎么捉呢？
1: 先生，我想这么办。
0: 张操一听，这真是智者所见略同啊，请大人您就交给我去办理吧。
1: 好，办完之后火速报来。
0: 遵命。
2: 张子厚由打牡丹亭出去了，第二天大明府大街小巷见了布告了，布告上写着：卢俊义私通梁山，图谋不轨，企图里应外合来取大明府，为伸张国法，将卢俊义推向市曹问斩。时间明日卯时，子丑寅卯啊，7点来钟，一早就把卢俊义给杀了，法场设在鼓楼前。嘿呦，这下轰动了整个大明府啊！没有不研究、不讲究这事儿的，卢员外这么好的个人，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怎么又和梁山勾搭上呢？他家里几代都没有不法之男，就说偷偷摸摸、随便拿点东西，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再嫁之女，说这女人半道又出嫁了，哪那事儿啊？人家家里头那是清白之家呀，万贯家资的大财主，怎么会跑到梁山去了呢？
0: 有人一琢磨，嗨，咱别研究了，研究来研究去，官家再把咱们逮起来，跟着卢员外一块陪绑，那不倒霉吗？
2: 就在法场的这头天晚上啊，中书府又传出大令来了，所有的铺户明天一律不许开板，住户一律不许开门，早晨行人不许上街，以三声炮响为号。炮这么一响，说明卢员外脑袋已经掉下来了。炮要不响，你就老实在家待着。
0: 半夜三更，中书府的飞虎军就出动了，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条大街都给拔起来了。天亮以后，死囚牢的大门开了，由打里边出了一辆大车，车上坐的就是卢员外，道检二辈插着招子，两边有两个刀斧手扶着，员外坐在上边耷拉着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可能是在牢里边受了刑了吧。那人都快成了半死不活了，这车呀比那牛车快不了多少，就奔法场来了。快接近鼓楼的时候，在西大街路北啊，有个金银首饰店，这个店铺的名字叫麒麟斋。当时大明府什么麒麟斋、遵义阁呀，这样的名字特别多，因为好多买卖都是卢员外开的。这大车刚到这麒麟斋的门口这，啪，楼上的小窗户开，从那小窗户里头嗖，有个人一个燕子头颈就跳起来，脑袋中下下来了，当离地还有个丈数来高的时候，本这么一挺身，一个鲤鱼打挺就站在那儿了，还好漂亮，功夫真干净啊。这人穿青挂槽，一身黑，有一条青绢帕把脸给挡住了，手里提了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些官兵这么一看，不好，有抢法场的。这话还没等喊完呢，噗，脑袋就下来了。紧跟着看此位把刀这么一举，噗噗噗，像削瓜切菜一样，七八十个官兵就躺倒在他的手下了。那真是沾着死碰着亡，碰一点骨断筋就伤了。一眨眼的功夫，他就到了这大车上了，噗噗，上来之后一个左右开弓，把这两个刀斧手就给宰了。随后他把刀尖冲下刃冲天，本咯嘣的一声，把卢员外的五花绑的绑绳就给割断了，啪啦刀子掉下来了，卢员外两个胳膊这么一搭了，应该挺身蹦起来起不来了，可能是腿脚受了伤了吧。这位急忙把刀这么一背，用手把员外搀起来，搀起来之后他想背负在后背上好跑，当他把员外扶起来这么一看，他看别人容易，别人看他费点事儿，因为此人用黑绢帕白脸给蒙起来了。当他仔细这么一瞅啊，被挑断绑绳的这个人不是卢员外，只听此人大叫一声，哎呀，苍啷啷，手中刀就扔了，扑通一下躺在大车上死过去了。哗，官兵就围上来，啪过来把面巾给挑开了，这么一瞅全都愣住，原来是浪子燕青。等燕青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人家生捆了二辈。
2: 燕青这是从哪儿来？由对松山避暑山庄来。员外让他头前去安排他，安排完了回来接员外。等到大明府这么一看，哎呦，看见布告了，这才走了两天半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燕青可有点傻了，他连家都没敢回呀、啊。他这么一想，这发场就在鼓楼。

0: 想来，员外出了事来，您还不知道吧？
1: 我全知道。燕青打外边就进来，回首把门板关好。我别的也不求你，你也不用管我叫少东家。这买卖现在看来也不是员外的，已经是归了人家梁中书了。你就留我在这儿睡一夜，明日一早我就离开大明府。这点你能办得到吗？这掌柜的这么一琢磨，管怎么说是东火一场。另外，卢员外那个人是好人呢，少爷燕青也不错啊，怎么能够老着脸把燕青少爷给推出去？说那您就在这儿，可是您知道，明日一早啊，咱们员外就要从门前这儿经过，上发场了。你别哭了，我都知道。这掌柜的还纳闷呢，知道燕青和员外这父子关系是相当亲密，他怎么一个眼泪疙瘩也不掉？看来倒挺踏实。他哪知道燕青早就打定主意了。掌柜的还不错，给燕青准备了一顿饭，他吃喝完了早早他就睡了，他哪儿睡得着啊？正琢磨这车怎么来，自己怎么动手呢，天刚麻麻亮，燕青把窗户就拉开了，街上行动的官兵他已经全看见了，等啊盼啊，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好容易把这个行车给盼过来了。燕青想怎么办，我跳下去吧，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嘁哩咔嚓砍倒他几个，随后把义父背起来我就跑啊，等他们也明白过味儿来了，我明儿俩也出城了。他上了行车，把绑绳挑开扶起来一看，上当了，原来不是卢员外，是一个普通的囚犯，穿着员外的衣服。燕青打心里往外怎么一着急，这简直就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浪崩舟似的一般，我要救不出我义父那就算完了，我死为小啊，义父可怎么办呢？天地之大，有谁舍死忘生再来搭救卢员外？这一急可不是普通的急呀，急死了，就是昏过去了，等燕青醒过来已经是绳索加身，被押进了死囚牢，然后在大明鼓楼前当当放了三声炮，铺子可以下板，住户可以开门，行人可以走路了，大家哇，这人像潮水般都往鼓楼这儿拥啊，拥到发场想看一看卢员外的手迹，多可怜呐，玉麒麟被杀了。等他们来到鼓楼这儿再瞅啊，哎，不但手迹没有，而且滴血未见，压不巧动的这发场就算完事儿了，感情这发场圈套就为给燕青设的。这就是梁中书和赛诸葛张子厚的所见略同。这回梁中书那脸上可笑逐颜开了，在他的中书府大摆筵宴，连卢作一家的那个总管李固都给请来了。在酒席筵前，梁中书和他手下的官员推杯换盏，这位中书大人就说了，马上就要把卢家父子借往京城。李固一听这句话，酒杯差点掉地下。李固心想，怎么着，不在大明府这杀卢遵义和燕青啊，给借到东京去，这么远的道，那玉麒麟卢遵义广交天下英雄好汉，一旦半道出点事儿，他们父子要是被救了，我这层皮就没了，扒皮就完了，非把我倒点了人油蜡不可呀。他想上去劝梁中书，您别把他往京城借，就在这儿杀了吧，这话他不敢说。李固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眼珠一转，计上了心头，悄悄的退席了，回家取了一些蒜头金黄金呢、啊、然后他就奔朝阳巷来了。走到了第三个门口，啪啪一打门，院中传出脚步声，咯噔一下铅柜拉开，由里边出了一位老太太。这位先生你找谁呀、啊？啊，请问老伯母，牢城营节计使铁背膀蔡福在这儿住吧？就在这儿住，他是我儿子。哦，原来是伯母大人，我姓李明固，请您告诉蔡节计一声，我找他有点事，那您请进来吧。

老太太挺和善，就把李固给让进来。随后这位老太太喊了一声：“儿啊，你的朋友来了。”他门帘这么一挑，由他里边出了一位。呵，看此位身高八尺，虎背熊腰，生得面似晚霞，粗眉大眼，狮鼻阔口，大耳有轮，头戴蓝缎色扎金密牌绒球顶纹高挑瓷裤，身穿蓝缎色箭袖，腰杀一巴掌宽的丝般大带，大红的拱裤，脚蹬一双薄底快靴，左肋下带着一把刀，绿纱鱼皮鞘，金筒口，金兽面，金饰件，大红的刀袍三尺多长，随风飘摆。在大名府这一带一打听，蔡氏昆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就是那位大爷铁背绑蔡福牢城营节计使，就是营长。蔡福一听说来了朋友，他赶忙出来跟李固一见面啊，不认识。看李固是个细高挑，生得贡肩缩背，张头鼠目，兔耳鹰腮，头上戴着富贵逍遥巾，身穿富贵逍遥裳，腰束丝绦粉绫色中衣，白袜珠履，衣服穿在身上不太合体，不是他的，那衣服是卢员外的。李固通名报姓，哦，蔡福就把他让到屋里来。落座之后，蔡福这才问他：“李督官，今日登门有什么见教吗？”“啊，蔡阶级，我李固有事相求。”“请讲当面吧。”“好。”没说什么事儿之前，他从怀里掏出一小包来，小包不大，饭龄挺重，打开一看，黄金百两。李固把这金子往蔡福面前这么一推：“哎，这是我李固不成敬意，请您笑纳，买杯茶喝。”蔡福站起来了：“李督官，常言说得好，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给我这么些钱，你要找我办点什么事？”“蔡姐姐，您听没听说呀，梁中书大人要把玉麒麟卢俊义和他干儿燕青借往东京汴梁。”“不错，我听说了。”“啊，是啊，今日我送来这百两黄金，就为买卢俊义项上人头，请蔡姐姐您最好把姓卢的杀死在牢城营内。”蔡福听到这儿，把那金子抓起来，扑腾给他扔回来。“岂有此理，百两黄金就买玉麒麟的脑袋，太便宜了吧。”“哎呀，蔡姐姐，那您得要多少钱呢？”“黄金三千两。”“这价可不低。”“那得怎么办呢？”“一手钱一手货，明日清晨你就到我家来，把金子往这一放，我就把人头交给你。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空口无凭，记账为证。”啪，俩人记了账了。李固前脚一走，铁背绑蔡福提刀直奔死囚牢。他真来杀卢员外来了。哪儿啊？他找他兄弟来了。蔡福有个弟弟叫蔡庆，混号人称一枝花，在大名府府尹手下当差，为三班大都头。哥俩一见面，蔡福就把这个经过一说，蔡庆就急了：“我说哥哥，您真要做此伤天害理之事？”“嗨，兄弟啊，我要这么做我还来找你商量。我问问你这事儿怎么办。”“哎呀，您问得好啊，我的哥哥，三千两啊，三万两黄金，咱也不能做此伤天害理之事。那卢员外的人多好，这不是被屈含冤吗？这真是闲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呀。李固是个什么东西呀？他跟卢员外的老婆勾勾搭搭，他想图谋卢员外的财产。这回说不定啊，李固和梁中书是勾串在一起了。”“嘿，我说兄弟，你可不要胡说呀，咱们打盆说盆，打碗说碗，千万别提梁中书。道士蔡福比兄弟大两岁，有些经验，怕这事儿传到梁中书耳朵里去，那哥俩就活不了了。”蔡青一想，哥哥说的对，我还正想找您呢。哥哥，你找我干嘛呀？我让您给我点方便，我想到死囚牢去看看卢员外。兄弟，我这两下子您也知道，咱是火虫的脑门没有多大量，狗蹦子撂蹶子小踢灯，要想救人家卢员外，咱就

0: 用不了啊，可是也不能咱给李姑支持着呀。您说对不对？我说哥哥，您把这钱呢？彩庆的话没说完，彩福就把话茬接过来，我给他送回去，不给他送，那怎么办呢？您把这钱如数都收下，然后咱拿这笔钱给卢员外打点打点。彩庆这句话呀，把铁卫王给说愣了。我说兄弟，给员外打点啥呀？哎呦，哥哥，您身为牢城营的节度使还不知道呢？我不知道什么呀？梁中书已经研究好了，要把卢员外父子二人在大名府这就地正法，就在这儿给杀了啊！不能吧？哎呀，怎么叫不能啊？哥哥你就别犹豫了。我为什么说把这钱留下？咱就拿这个钱给员外去打点打点官司，要能把卢员外父子打点活了，咱算尽到这份心意了。打点不活，那也没有办法。哎呀，那李姑要来找我要脑袋呢？要谁的脑袋？卢员外的脑袋？呸！哥哥，你听我的，李姑这小子不是东西，别人不知理，大概你我都知道吧。大雪抛天，冬寒时冷，西北风刮得嗡嗡的。他穿着件单衣服，差点冻死在卢员外的门口。卢员外把他救活了，他恩将仇报，霸占了卢员外的妻子，吞了人家的家业，这是个畜生啊！他要来找您要脑袋，您抡完了给他个大耳刮子，揍完了他，您把眼睛这么一瞪，把他这点底儿都给他揭开，然后拉他脖领子就找梁中书打官司，当时就得把他下拉喽。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乌鸦鱼跑进门来放声大哭啊，随后自己拿出钱来把先生给装殓起来，把华佗先生给掩埋了。乌鸦鱼在坟前磕了3个响头啊，回到狱中自己亲笔写了一个辞呈。辞呈是什么呀？那时候叫辞呈，现在呀叫辞职报告，我不干了。上边还真批了。乌鸦玉卷着行李回家了，进的门来把行李往那一放，坐在椅子上歇歇腿儿，他想喝口水儿。就在这功夫啊，就闻见一股子胡巴子味儿。乌鸦玉想怎么回事呢？这是。哎，他站起来一看，他妻子在灶堂那儿蹲着，呲儿呲儿，也不那烧什么呢？哎，我说。你那烧什么呢？他妻子回头一看，我点火做饭呢。哦，我说你拿什么引火呢？就是你刚才拿回来的那本书啊。什么？乌鸦玉这么一听，这一嗓子好都差声了，噌，他一个箭步就蹦过来，劈手一把由他妻子手里把那书抢过来，一看呢，还剩一篇半了。哎呀，我说你这个孽人、罪人、贱人呐！他给他媳妇儿来仨人呢，随后他举手就要打。他妻子这么一看，慢着，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哎呀，你烧的是什么呀？这本书的来历怎么回事？我没跟你说吗？啊，放在哪儿我都不放心呐。这本书是华佗先生的心血哟。他连他的徒弟都没舍得传给了我了，因为我孝敬了华佗先生，先生很喜欢我。我曾经跟先生说了，等他老人家官司完了出狱之后，我就要跟着他去学医去了。现在先生已经故去了，我正要拿这本书出去行医给人看病，你怎么给烧了你？今天我非打死你这个贱人不可。他妻子一听啊，你不用动怒，你跟我说那话我都记着呢。这本书啊，是华佗先生的心血，上头有不少的药方子。华佗先生这人也很好。对呀，那你怎么还烧这书？华佗先生行医一生，做了那么些个好事，救了那么多的人，他不是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吗？叫人家给害死在监狱里，无端的就向老先生用刑。他老人家都这样一个结果，你要这本书还有什么用？你还以为你能比华佗先生强多少啊？我这是为了给咱们家里减轻灾祸，我才把它烧了，这个罪不在我。你看看，别看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她会说出这么几句话来，说得真对，这个罪责不在乌鸦玉的妻子， 也不在华佗先生，在谁呢？在那位曹操的身上。这本书烧的这损失可太大了，因为这本书啊，它不仅仅是华佗先生一些临床经验，里边包括的医学科目很多呀，什么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针灸学，还有大手术等等等等。这本书是古代医学的珍贵文献，好可惜哟，只传下来了那么一篇半，好多好多全都复制一句全烧了。尤其可惜的是华佗先生亲笔所著那麻醉学学说呀，那一部分是一点也没剩啊。华佗是麻醉剂第一创始人，你说这曹操

多大的孽吗？嗯，就因为华佗先生给他看病要用麻醉剂，然后劈开他的脑袋，取出他脑袋里的风弦，他起了疑心了，就把华佗先生给害死了。这份宝贵的医学遗产也随着华佗先生一块儿完了，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啊。所以说这是曹操的一个罪过。当时洛阳百姓就议论纷纷呢，替华佗先生惋惜，埋怨曹操。华佗先生那朋友华歆呢，哼，直盯到华佗先生死，这华歆呢连一个面儿都没露啊。华佗死后，曹操的这个病情啊是更加严重了，因为这曹操心里很不敬啊。本来他想把华佗请来能治好他的病，没想到弄了一肚子气。他在惦念着这西川的刘备和这江东的孙权，这两处使他是非常不安。您想想，他本来病就重，脑子里再装这么些事儿，这病能不重吗？曹操是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啊。他觉得自己呀很危险，他就把他手下的一些亲信大臣都请到了病榻前。请来的文官是陈群、陈角、贾诩、华歆、司马懿呀，武将有曹洪、曹休、许褚、徐晃。夏侯惇没来。夏侯惇怎么回事？曹操这病一重，夏侯惇一着急上火，他也病了，病得也够呛。曹操把这些文武群臣请来之后，告诉大家说是我这个病情很重啊。众文官这么一听，大王您要善保玉体呀，不必着急，如果吃药再不好啊，我们就给大王您打打教得。打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古代的一种祷告神灵的祭礼，后来呀，就是请来僧道做做道场，保保平安，驱驱邪，叫打教。曹操一听苦笑了一声，老夫纵横天下几十年，从不相信怪异，什么神啊鬼啊，曹操不信那个。我要是设坛打教，岂不落得一个贻笑大方？千万不要这么做。说着话，曹操把眼睛闭上了。怎么回事啊？喘气呢。哎呦，床前的文武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每个人的心头啊就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这么大的殿堂，屋里是鸦雀无声啊。等了一会儿，曹操把眼睛又睁开了，他想抬手理一理他的长髯，这手就没抬起来。自己长吁一声，唉，孤纵横天下30余载，群雄皆灭，只有江东孙权、西川刘备未曾收复，孤心难安呐。看来今后孤再不能与列公驰骋于疆场，谈笑于宴前。哎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只是这么几句话，说的眼前的文武大臣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大家把头一低，垂手侍立，是侧耳恭听。这么大的殿堂里是鸦雀无声，当然这是听遗嘱呢。老夫虽然大志未遂，但生死有命，孤没有别的牵挂，今日嘱咐列公，我有家事相托，
众文武听到这儿已经是泪湿袍襟了，有的泣不成声了。曹操一字一顿地往下说呀：“孤长子曹昂乃刘氏所生，不幸夭亡于宛城，今卞氏所生四子，长子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雄。曹雄多病难保，这孩子从小就爱闹个小病小灾的，身体非常的不好。次子曹彰有勇无谋，是一员勇将，但是不善于动脑子，故平生所爱乃三子曹植，就是那位曹子建。曹植啊，才华过人，非常聪明，可是此子为人虚华，少于诚实，嗜酒放肆。说这孩子学问是挺高，但是呢他好喝酒不诚实。我虽然疼爱他呀，但是这个孩子很难成大器，为长子曹丕，笃厚恭谨，才智双全，可任大事。汝等以辅佐之，望列公各怀忠义之心，以图悠久之计，勿得怠慢。说到这儿，曹操吩咐取明香来，把平日所藏的明香拿来了，干嘛呀？分赐给曹操的那些侍妾。曹操嘱咐他们：我死之后，汝等应勤洗女工，多造丝履，就是你们要自食其力。曹操可真称得起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呐、啊。这些侍妾听到这儿，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一样，都跪在那儿了。曹操又嘱咐他的这些大臣：如今天下未定，我死之后不要遵循古礼，就是把我埋葬之后立刻脱掉孝服。你们现在就要传令各个关隘，让守将要严加防守，不得擅离疆界。为古入殓之时，应以朴素为上，只给我穿平日的衣服，勿须金银送葬。就是说在我的坟里不许埋藏金玉珍宝，设遗冢72座，给他立72个假坟呢，将灵柩葬于高陵。说完之后啊，曹操老泪纵横，双睛一闭。有人一看呢、啊，哎呦，大王已经驾崩。古代年间，皇帝死叫崩，王侯死叫轰啊。就这个人这句话呀，话说得很轻，声音很低，可是啊，这屋子里边就像咔嚓嚓打了个霹雷一样，众文武异口同声的喊叫：大王，主公。好多人是失声痛哭啊，尤其是曹操身边的那些亲近股肱之臣呢、啊，哭的是更加伤悲，有的是顿足捶胸的哭啊，哭魏王，哭曹操，哭这位不可多得的雄霸之主啊。曹操有两下子，哎呀，那当然了。曹孟德是知人善察，18奇才，不拘微贱，虽能任用。你看曹操对郭嘉、蔡邕、许攸、蔡文姬，包括降将庞德呀，他是因材施用。郭嘉很年轻，但是呢，在曹操面前献计，他是言听计从，
正因为听了郭嘉的话，他才北征乌桓，一举平定中原呐。对待蔡邕，那时候曹操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呢，那时曹操的官职很微小，谁敢顶撞董卓呀？董卓是当朝的太师啊，他要杀死蔡邕，曹操就敢站出来说话，说这人不能杀，留下蔡邕写汉史。后来蔡邕终于被害了，可是曹操呢，不惜重金呢，由北方匈奴那儿赎回来蔡琰、蔡文姬，继承复制续写汉史。你看他对待许攸，听说许攸来投啊，连鞋都没穿上，倒塌了着那鞋跑出去接许攸去。曹操用人是不拘微贱，谁能认识啊？不管你出身高低，曹操是一样看待，只要你有本事，我就敬重你，重用你。你看他对待典韦，那不过是一员普通的猛将，典韦死在了宛城之后，把曹操哭成什么样儿？不哭他儿子，哭大将典韦呀。每逢曹操行军打仗走到宛城那儿，都要祭奠祭奠这员大将。你再看曹操对待司马懿，司马懿不过是管马号的，普普通通的那么一位马号的号头，可是曹操对他十分敬重，现在一直把他提升为自己身边的大主簿，按现在的官衔讲，那叫主任秘书。曹操在识才用人这方面很了不起呀。两军作战，他这位主帅也与众不同啊。曹操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他与敌对阵是一丝安闲呢。你看赤壁那一战败得多惨呢，83万人马几乎是全军尽没啊，被诸葛亮和周瑜烧成那样子了。可曹操呢，是经常仰天大笑，败一次他笑一回，而且作战时候是身先士卒，总是冲杀在前边。不管打多大的胜仗，还是吃多么大的败仗，曹操从来是不以胜为喜，不以败为忧啊，称得起是一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帅才。曹操对人呢，是勋劳以赏，不吝千金。你只要建功，我就重赏。甭说别的，您就看他对待郭嘉、郭奉孝吧。郭奉孝北征乌桓的时候死在中途了，那曹操呢，厚葬郭嘉之后，把他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府中，吸他父亲郭嘉的那个职位，还吃那样的俸禄。就是曹操这个人呢，他对待有功之臣从来不忘。可是你在曹操这儿要想无功受禄啊，也势比登天呢、啊、这就叫赏罚分明。曹操对人是无功忘食，分毫不语啊。你看那汉中的杨松怎么样，又献城呵，又献殷勤，最后曹操一点没客气，把他给斩了。你呀，卖主求荣，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留着，这就叫赏罚分明。曹操是用法峻极，有犯必戮。曹操的法纪非常严明，大战宛城马踏青苗，那是曹操自己传的令，谁的战马要是毁坏了老百姓的庄稼，立即斩首。可自己的马惊了，把庄稼给踩倒了一片，怎么办呢？他就要拔剑自刎，大家苦苦相劝呢、啊，法不加尊呢、啊，您是一军主帅，您要自刎了，这仗还怎么打呀？说的曹操没办法了，可是这法纪又不能不执行，怎么办？曹操用宝剑割下来一绺法纪，割发代首，三军悚然呐、啊。从而呢，军威也大振起来了。
所以就连连的打胜仗。

0: 曹操这一生是雅性节俭，不好华丽，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而且呢也简单。曹操在家里有个规定，这个女子啊都不许穿着带花的绣花的衣裳，更甭说绸子缎子的了，谁也不敢违犯呢。只有他的三子曹植，曹植他妻子啊很年轻，爱穿点带花的衣裳，有一次就穿了这么一件绣花袄，让曹操给看见了，是当时赐死啊。就因为这件事情引起来曹植啊很消沉，他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所以才整天喝酒。人们说曹植啊是嗜酒放肆，喝完酒什么他也不在乎。曹植心里头窝囊，他憋屈，他觉得自己的妻子死得可惜也可怜，不是就穿了这么件花袄吗？可曹操就不许可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里从老王妃那儿开始，一直到曹操的女儿，各房的儿媳都不许穿花衣裳，你怎么就敢冒犯呢？就敢犯这个家规呢？不行。曹操就这么做了。曹操无论对国家大计还是家庭琐事，他要求都是这么严。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山抑群雄，修平海内，把各路诸侯都给打灭了，最后就剩下个刘备和孙权呢。所以曹操临死的时候还念叨这俩人呢，曹操30余年手不折书啊，他是昼则讲武，夜则思经，不是谈文就是论武啊。曹操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文学家，创建了建安风骨，建安一代文风，那是曹操开创的。曹孟德他是登高必赋，对景必诗，不论是长江横槊作歌的短歌行，还是观沧海归随兽，曹操所作的这些诗歌相传多年，脍炙人口啊，直至今天还在引用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搬起来，里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7: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7: 这首曲子我总

0: 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曹操啊，创立一代建安风骨，那是建安文学创始人之一。曹操不仅能打仗，会治理国家，他的文学修养还非常的高，所以说他是一位文学家。曹操还是一位政治家。那后汉三国时期多乱呢，正像他自己说的，要没有曹操曹孟德呀，不知道有多少人称帝称王啊。那老百姓就更苦了，正是因为曹操屯田治学很有方，所以呀，才使黎民百姓生活安定下来。在当时来说，曹操治理国家也算很有方啊，所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另外，曹操这个人不念旧物，就是不记旧仇。怎么见得呢？您看，他在官渡大战的时候打败了袁绍，从袁绍那会儿不是搜出好多书信来吗？这些书信都是他身边的人写给袁绍的，就是把许都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给泄露过去了。不仅是这些，当然在信中呢也有辱骂曹操的，有人给曹操出主意，说是把这些写信的人抓起来都得杀了。可是曹操没这么做，他跟大家说的明白，他说当时袁绍那势力太大了，占据四周，地方大，兵也多，我人马太少，我自身都难保，何况我身边这些人，算了吧，把这些信烧了吧。他一封都没看，这是多么的宽容大度啊，有点政治家的风度。要是因为一点小事儿，人家说你几句不好，你就心里记个疙瘩，一恨恨人家半年，你能当得了政治家吗？就拿那张绣来说吧，占宛城的时候把曹操杀得大败，把曹操的大儿子曹刚都给杀死了，大将典韦都死在张绣手里了。可是后来呢，张绣投了曹操了，他见曹操一下跪，曹操双手搀扶啊。张绣刚一提这事儿，说我对不住你，曹操立刻就给横过去了，不要提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曹操对待张绣就像对待自己亲信大臣那样，那么信任，那么重用。所以说曹操啊，在后汉三国时期无愧为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可是曹操啊也够残暴的，他这一生是残暴专横，妄杀无辜啊。就拿给他父亲报仇来说吧，他血洗了徐州，只杀得十室九空，血能飘杵啊，杀人无数啊。而且曹操这人疑心特别重，善经多疑，就因为听错了一句话，他就杀了老汉吕伯奢的全家。杀完了吕伯奢，他还说呢，说我这人呢，为人就这样，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曹操这一生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我对不起所有的人都行，谁对不起我也不行。你就看他杀那梁关王后，人家梁关王后没罪，为了稳定军心，他把人王后的脑袋给借来了， 无缘无故就被人给杀

演长江曹操赋诗，他不是船头作歌，做了一首《短歌行》吗？当时啊，他手下有个大臣叫刘馥，刘馥说呀，您这话里边有那么一句呀，说的不太吉利。人家刘馥没说别的，就说有个别词儿不太好，您是不是改一改？还没等人家把话说完呢，曹操上前扑一槊，把刘馥给刺死了。还有那次就在许昌那儿救火，救完了火之后，曹操立起两杆旗子来，说救过火的站在红旗下，没救过火的站在白旗下。结果呢，他把站在红旗下那些救火的一个没剩，都给杀了。他说这些人要趁火打劫，多残暴啊！要不怎么后人说曹操攻守罪魁非两人，一袖流芳本一身。曹操这一生是既有功也有罪，他是集功罪于一身，今天死在了洛阳，曹操手下的文武怎么能不失声痛哭啊？他们都在想念他家主公曹操啊。有人可就说了，光这么哭不行，咱们得赶快发丧啊。啊，哎呀，现在天下未定啊，江东有孙权，西蜀有刘备，现在发丧好吗？是不是咱们密不发丧，就是说悄悄的，咱们先别言语。哎，其中过来一位，使不得使不得。众人这么一看，正是中庶子司马孚啊。列位将军先生听了，我主魏王驾鸿，天下皆震，谁不震惊？这么大的大事怎么能够不发丧呢？发丧是应该的，不过要牢记我家主公的遗训。干嘛呀？要马上传令各个边疆要塞关隘的守将，一律不许妄动，谁也不许私离岗位。魏王在咽气之前说过这个事儿，这是很大的个事儿。同时我家大王还有遗训，就是说发丧之后立刻脱掉孝服，不许我们拘泥就礼呀。现在我们应该马上派人给邺城太子曹丕、鄢陵侯曹彰、临淄侯曹植、萧淮侯曹雄报丧。哎，司马军说的有理呀。众文武立刻用金冠银果装殓曹操，众文武护着灵直奔邺郡。太子曹丕听到这消息了，哎呦，把曹丕给哭坏了。他出城30里前来接灵啊，跪伏于道旁失声痛哭啊。众文武解劝了一番，曹丕迎灵入城，把灵柩迎进城中来，将灵停在偏殿。邺城是全城挂孝，曹丕率领文武守灵啊。曹丕总是哭，他这一哭众文武也伤心，跟着曹丕哭。司马孚一看，这哪行，世子啊，您不能总是这样哭哭啼啼，您应该呀和我们一块商议商议大事啊。曹丕这么一听啊，司马先生商议大事？哎呀，世子，魏王既已驾鸿，天下惊震，如今呢当早立四王以安众心呐。那就是说得想办法继承魏王的大业，你光这么哭哪行啊。众文武一听，嗯，司马孚这话说的有理呀，但有一样，这继位是个大事儿啊，得有天子的诏命啊，就是说得有皇上的诏书，

是敢有异议，让他就跟这袍一样，我就把他斩喽。哎呦，众文武听到这儿，机灵全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的都往后倒退了几步，眼睛盯着陈角那宝剑呢，可以说是百官悚惧啊，都不敢言语了。就在这功夫，忽听宫门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勒住坐骑翻身下马，腾腾腾脚步仓皇的由打外边跑进一个人来，此人是喘吁吁满头大汗。众文武一看呢，是华歆。华歆冲着大伙儿这么一拱手，我说诸位呀，如今我家魏王已经驾鸿天下震动，为何不早请世子嗣位呢？你们还不立曹丕世子，在这愣着干什么呢？大伙儿这么一听，是啊，我们这不是正商量这档子事儿呢吗？那立世子必须得有天子的诏命，嘿嘿，我就为此事而来，你们看。说着华歆由打这袖筒里一伸手，啪啦，天子诏书在此，应该请世子曹丕立刻继位。哟，大伙儿全愣住了，有的人在想啊，自从魏王死了之后，我们把魏王装殓起来那时候起，就没看见这华歆，他哪儿去了？华歆呐，跑许昌去了。这华歆是真有出手的呀，你别看他把华佗先生请来给曹操治病，曹操不是把华佗给害死了吗？这华歆吓跑了，数黄花鱼的他溜了边了，没敢往前凑合，他怕曹操找他算账。好在啊，曹操大概让这病给拿的，也没找他。曹操一死啊，谁都没想到这事儿，只有华歆想到了。他猫在家里呀，唰唰唰，以皇帝的名义呀，写好了一份诏书。他把这诏书往怀里一揣呀，打马扬鞭，他就跑到许都去了。他上许都干嘛去了？找汉献帝去了，找皇上去了啊！来到许都这会儿，他也不容通禀啊，就来到皇帝的面前，他啪。把诏书往桌子上一放，干什么呀？他让汉献帝呀，在上边盖章，你得把那玉玺给我盖上，这就是让曹丕世子继位的诏书。当时把汉献帝给闹糊涂了，汉献帝听说曹操死了，他表面上啊，是满脸的愁容啊，让人一看呢，嘿，魏王曹操死了，你看把皇上给心疼的。其实啊，汉献帝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正在这时候，华歆来了，摔这一份诏书，他一看呢，是立曹丕继位的事儿。哎呦，汉献帝一想，这怎么能行啊，我好容易把这曹操给判死了，现在他儿子曹丕要继位，那我会怎么样啊？这个他那意思，这章还是不盖的好。不盖？你再看那华歆，眼睛都红了，眉毛也拧起来了，说着话他一抬手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放。华歆这家伙挺凶啊，看样子如果皇帝要不下这诏书，他就能把汉献帝给赐死。这位皇上让这华歆给吓得特浑身直打颤，二话没说把这诏书就下来了。嘿，华歆把诏书接过来之后，飞身上马，由打许昌赶到邺城。要不他怎么满头大汗慌什么忙脚呢？
谁都没

0: 一想到这招，只有他想到了，你看他多么会讨曹丕喜欢吧。他现在把这诏书往起这么一举，嚯，百官当时是巧悦，都乐坏了。只要有天子诏命，名正言顺，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现在就应该请世子继位。诏书上写的明白，封曹丕为魏王、丞相、冀州牧。曹丕是更衣继位，百官欢呼朝贺。曹丕封贾诩为太尉，封华歆为相国呀。那么大啊，要不华歆那么玩命。对了，得图些点什么呢？曹丕封王朗为御史大夫，大小官员皆有封赏啊。改建安25年为延寿元年呢、啊、把曹操葬于邺郡高陵，尊卞氏为王太后啊。曹丕在邺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正在举杯欢庆的时候，忽然间探马来报，启禀大王，大事不好，现有鄢陵侯曹彰由打西安亲率10万大军来祝贺他称王，不是把邺城包围起来了，看这样子是要逼宫啊。可把曹丕吓坏，他们这哥四个呀，数这曹彰厉害，他生的是赤目黄须呀、啊，红眼睛啊，黄胡子。这位曹彰啊，浑之的呢，浑横不讲理。他武艺也高强，是刀马纯熟啊。今儿他要在这儿闹腾起来，那可就不可收拾了。曹丕看了看他手下的文武，心说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曹彰打发人来了，告诉他大哥，让曹丕立刻把印绶送到他的大营。谁的印绶？先王的，就是曹操的。哎呦，曹丕更紧张了，这些文武也面面相觑，谁也没敢言语啊。一则说这是人家家务事啊，二则呢，这位鄢陵侯曹彰可不得好惹呀。就在这时候，有文官之中站起一位来，怎么能不言语呢？家务事现在是国事当先，我们不管你们兄弟不兄弟，曹彰此来啊，他就不应该。大王，您休得惊慌，某不才，到城外去见鄢陵侯，三言五语，我令其退兵。哎呦，这口气不小啊！大伙儿一看，说话这位是谁呀、啊？贾逵。曹丕一看，哎，贾逵可有两下子，能言会道啊，是一位舌辩之士。不过贾先生，您和我家二弟说话的时候啊，你可得注意分寸呐、啊。那意思你别惹恼了他。大王只管放心，是万无一失。啪，把酒杯一推，吩咐人备马，酒都不喝了，骑着马来了，一兵一卒都没带，来到了鄢陵侯曹彰的辕门这儿，吩咐人到里面通禀，外面有魏王曹丕驾下文官贾逵求见。呵，气派不小啊，中军官赶快报进大帐啊。曹彰这么一听，什么啊，好啊，曹丕自己不敢来见我，打发一个小文官来，我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知道他家君侯是何如人也。来，擂鼓声战。说着话，曹彰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文列东，武列西呀、啊，好大的气魄呀、啊！从帐口到辕门，从辕门到大帐，弓上弦，刀出鞘，喊了这么一声：“贾逵，告进。”什么叫告进呢？抱门而入。贾逵来到大帐这儿也没客气，抱门，抱门给魏王曹丕丢脸。 他把胸脯啪往上这么一挺，歘，俩手往后一背，大模大样的，跟溜早弯一样，他进来了。进的大帐往这儿这么一站，上下打量打量曹彰。
1: 呵，
0: 贾逵心说，这长相是怪吓人的，怎么从哪儿看也不像母魏王曹操呢？看曹彰身高八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四方大脸呢，那花儿角的眉毛是斜插入鬓，这俩眼睛通红啊。据说呀，他年轻的时候在两军阵前刀斩敌将，敌将的热血啊把他的眼睛给照坏了，姐那儿出了点毛病，这眼珠改了红的了，海下一部短须扎了扎扎的金黄色的，要不怎么叫黄须儿呢？曹彰打量了打量贾逵，心说：“呵，行啊，瞧这个派头啊，从外边大摇大摆就进来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人？魏王曹丕驾下称臣，贾逵是也。”
1: 哦，
0: 曹彰一想，甭问呢，这是我大哥曹丕让他来送印绶来了。我来问你，先王印绶安在？还不赶快给我拿出来！贾逵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君侯啊，常言说家有长子，国有储君，先王喜寿，非君侯所问也。这事儿你不应该打听。”嗯？
1: 曹彰愣了：“
0: 此话怎讲？我要问问君侯你。”你这次率领十万大军来此则甚？你干什么来了？
2: 几个。
0: 是啊，曹彰心说，我干什么来了？贾逵看了他一眼：“我来问你，你是来奔丧的，你是来夺位的？君侯啊，你身有四罪。”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9: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分，然后坐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只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由飓风从东北方向刮来，它的兴起是一个传奇，迅猛崛起，迅速强大，快步融入先进的文明，成为阵阵甘霖，滋润着天眷改制与大定三治。然而它又何其短促，刚刚巩固的根基竟然一败再败，转瞬化为一股青烟，在历史的时空飘然远逝。这是女真族

0: 殊的队伍正在向北行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皇帝，然而他此时已成为阶下囚。昔日的尊荣与奢靡换来的是被俘后的无尽屈辱。他就是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他的被俘虏标志着辽朝灭亡。仅仅隔了两年光阴，公元1127年，又一支队伍从南向北行进。这支队伍的规模比以前更为浩大，达十数万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皇帝，一位是宋徽宗，第二位是他的儿子宋钦宗，他们同样已成为阶下囚。他们曾有的尊荣与奢靡比天祚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所受的屈辱也远甚于天祚帝。同时受罪的还有他们的众多后宫嫔妃。这两支队伍都押送着亡国之君前往同一个目的地，就是金朝的上京，听候一个人的处置。这个人就是金朝的第二位皇帝金太宗。连续灭亡两个王朝是这位政治家在位12年为金朝所做的最大业绩。金太宗完颜晟是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弟弟，他即位后完成完颜阿骨打的遗志，快速拓展金朝的疆域。在战争中，金朝将士有斗志，能吃苦，个个具备尚武精神，他们像刀锋一样迅猛地发动攻势，迅速灭掉辽朝北宋，并继续向前推进。此时金朝已经统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东北到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北至外兴安岭，西北接壤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南达秦岭、淮河。这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一座坐龙雕像，如今已成为哈尔滨甚至黑龙江省的标志，但它的来历却不为多少人所熟知。这件坐龙的铜制原件收藏在黑龙江省博物馆，一直被视为镇馆之宝。它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近代最早的龙造型文物。
1: 女真人呢，她是一个狩猎民族，渔猎民族，在狩猎的时候呢，出去打猎的时候往往都要带着狗，所以说狗呢是女真人呢一个非常忠实的那个伴侣。女真人在自己的龙的形时候呢就采用了去做时的狗的形象。
0: 虽然如今这个渔猎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迅速统治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但多年的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社会经济。随着大批汉人、契丹人成为金朝的臣民，女真族原先落后的治理国家的方式也完全不适用了。如何治理这片广阔而丰饶的土地，是金朝的统治者们必须攻克的难题。
2: 这个中国北方的一些少数部族，他建立的政权，严格意义上讲，他都是部族制政权。那么他的特征呢，实际上是属于这个部族制的统治方式。那么从传统意义上讲，就是中国古典文献上讲的国就相当于部落，那部落可以成国，当然那个部落集团也可以成国，部族当然就可以成国了，但是他跟中原地区的那个国含义确实不同，制度也不同。
0: 1135年，金太宗去世，年仅16岁的完颜亶即位。他是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 是为金熙宗。金熙宗在位初期，辅政大臣专权，国君有名无实。当时的金朝完全由权倾一时的两位大臣所控制。金太宗时期，在燕京、云中设立枢密院，分别由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二人掌管。金人称他们为东西朝廷，其权势几乎可以对抗朝廷。完颜宗望去世后，完颜宗翰趁机将两大枢密院合并，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2: 他那个朝廷呢，毕竟是皇权还没有绝对确立嘛。那么地方上的这个将领们在前线，他们在就有着军事权力，那是肯定的了。你叫人打仗，你不给人军权行吗？他有军事权力，但是同时在这个军事征服地区，他们也要管民。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的这个民军事的那个征伐归这个将领管。那么同样呢，对民事的处理也归将领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有那个宗翰和那个宗望两个人嘛，一个是东朝廷，一个是西朝廷，等于他们就是朝廷。
0: 熙宗即位后，力图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他采用汉人先进的管理经验，积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而当时手握大权的完颜宗翰成为挡在金熙宗面前的最大障碍。完颜宗翰势力强大，金熙宗没有贸然动手，他以改革官制为由，给完颜宗翰以太保的高位，将其从中原调回朝廷，解除了他的兵权。紧接着又把完颜宗翰的心腹都调入中央控制起来。等时机一成熟，金熙宗即在完颜宗盘等女真其他权势的支持下，重击完颜宗翰的势力，完颜宗翰忧郁而死。
3: 这个金熙宗啊，为了巩固政权呢，还是杀了一些宗室大臣，包括他自己的近亲的完颜宗盘呐、完颜昌啊、完颜俊的这一些人。
0: 此时的熙宗已为政治改革扫平了道路，他不再满足金太宗模仿辽朝汉官制度所进行的改革，而是启用降金的宋代大臣，仿照唐宋旧制确立了宰辅制度。鉴于权臣当道的教训，这次改制废除了女真族的旧制，在中央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参用唐宋旧制创立的以汉法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金朝百余年间的政治走向。

南宋的战争仍持续了数年，双方各有胜败。公元1142年，金与南宋签订绍兴和议，约定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朝割让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至大半给金朝。宋朝每年向金朝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双方因此有了一段和平稳定的时期。金朝不仅获得南宋的进贡，更

0: 全力发展经济，北方经济持续繁荣。金熙宗进一步实行全方位的改革，颁发了统一的法规，扩建了上京，详定了礼仪，创制了新字。金朝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
1: 金熙宗呢，在朝廷里边接受的是汉文化的教育，那么他对汉地的一些礼节，中原地区的一些礼节制度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对他来讲呢，实行汉法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儿，非常自然的事儿。
0: 然而，看似顺风顺水的发展中，隐藏着种种风险。金朝贵族间的权力斗争复杂多变，金熙宗最终无法控制局面，他推行的汉官制度受到重重阻力，自身也被杀害。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京上京会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这个伟大的王朝正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很难寻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不仅亲自杀掉了堂兄金熙宗后自立为帝，又在公元1153年烧起了一把大火，把京上京的整个城池和宫殿都夷为平地。他把都城迁往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北京也第一次成为了王朝的首都。
1: 但是从统治的角度考虑呢，他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大了，那么他官员的队伍那个也越来越庞大了，机构也越来越多了。上京那个地方偏于一隅，水路运输都不方便，那么粮饷供应都显得有些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要考虑一个交通方便便于得到那个粮饷补给的地方。这个同时呢，他统治的地区呢，重点他有一个理想，就是要统一全国嘛。那么他要统一全国呢，那上京呢是太遥远了，所以他必须要迁到一个那个比较中心地区、发达地区。
0: 北京作为都城，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元、明、清三朝。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一座国际大都市，成为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金朝时期的都城几乎已被人们所遗忘。那座北京最早的都城到底在哪里呢？找到金朝都城的遗址成为了北京市考古工作者们的共同夙愿。曾担任过北京考古所所长的齐心，也是众多考古工作者的一员，寻找金朝都城遗址几乎耗费了他的一生。就在1990年，他们在丰台区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1: 这是金代的水官遗址啊，金代啊，金朝就是说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啊，他那个800多年前金宗都的南城墙下边的流水的涵洞，也叫水窦，也叫水关。
0: 如今这里依托这个遗址建立了辽金城垣博物馆。根据现存以及判断，当时为了建筑水关使用了大量的木、石、铁、砂石等建筑材料，光木桩就打了1800根。从这一宏大的工程可以遥想到12世纪金朝京城的繁华。而作为考古专家的齐心，并不希望依靠这残存的水关遗址去遥想当年的繁华。据史书记载，海陵王为了防止女真贵族再回上京，把皇陵也迁到了北京，于是寻找金朝帝王陵的考古工作也随之展开。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房山区九龙山附近找到了金陵的遗址，这座北京地区的首座帝王陵寝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天处异于，不合时宜。他在大多数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但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破釜沉舟地将十族以下十位皇帝的陵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同时将京上京会宁府夷为平地。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此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从而将女真地区和汉族地区一同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为了加强统治，海陵王专注于西宗魏晋的事业，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公元1156年，海陵王下令废掉三省之中的中书、门下二省，仅留下尚书一省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尚书省左右丞相为宰相和枢密院一起执掌朝政。他还废除了金初期根据风俗不同而设定的南北选，专以慈父开科选拔官员，完善了官吏选任机制。在地方行政上，他确定了金代由五京十四总管府所辖19路地方行政区的政区格局。他还废掉了金初为安抚中原百姓设立的邢台尚书省。邢台的取消，使海陵王将河北、河南及中原这一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束了金朝政权分散的局面，最终实现了金朝的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是海陵王战略的强化君主专制的一个政治手段，而灭亡南宋，实现全国统一，则是其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进行了第二次迁都，将都城迁往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
1: 他就是有大一统的思想，一统天下，那我就不满足我在这个华北地区，我得往江南走。一统天下，那当然我越走呢，我到这个河南这个地方，离的这个南方更近一点，所以便于统治，便于管理，便于权力集中，所以他要办呢。所以他很快的，他就派人去那个修这个汴京的宫殿呢，等等的。但最后他自己，因为他还要打仗，又去打南方，去打南宋。他为什么不是时宜呢？他刚刚1513年搬这个迁都，1155年又迁陵，这1557年又是捣毁他的这个上京，一系列的他都没有休息啊。马上没有几年又往南方去修这个汴梁，然后要出兵打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力量在经济上也没有很好的充实起来，是吧？所以他这个估计形势不足的。
0: 不久，海陵王不顾国力疲弊与民心所向，一意孤行，全线发兵出击南宋。海陵王的穷兵黩武造成了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种种后果都极大的丧失了民心，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就在海陵王进攻南宋的同时，后方发生了兵变。信誓旦旦要统一南北的海陵王，在瓜州前线惨死于部将之手，落了个乱箭穿身的下场。
2: 我觉得完颜亮他这个人的一生应该还是宏大于过，包括他像他很多措施，包括迁都啊、迁陵啊、南迁马鞍谋克呀，这些种改革官制啊，这些种种制度，我觉得都是等于奠定了以后的等于大定盛世。所以今天的完颜亮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宏大于过的皇帝。
0: 完颜亮死于非命后，发动兵变夺取皇位的新皇帝将会拨乱反正，将带领金朝走向鼎盛。他就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再次将都城迁往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金世宗以中都为统治中心，号令天下，继承和完善了海陵王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任用新人的同时，继续留用海陵王时期的部分上层官员，甚至不计前嫌地任用曾经敌视他的大臣。他还非常注意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和契丹、渤海、汉族官员。其宽宏大度的作风赢得了各方面力量的拥戴。中央政权平稳过渡，统治阶层出现和谐局面。
1: 社会不能老是处在战争状态。那么他在这个扭转了这个形势之后呢，他就开始整顿吏治。而且他自己呢是以身作则。就是他首先是呢自己这个到处去寻访，自己亲自去了解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地方官员政绩的好坏，那么都是他可以自己去亲身走到那个地方去了解，然后随时教育这些官员要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要怎么样自己要清正廉洁，这是他一直在从他继位开始到最后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0: 鉴于海陵王伐宋带来的恶果，金世宗决心营造和平的邻国关系，他主动与宋议和。虽然南宋发动了北伐战争，但金军在获胜后并未继续南侵，双方最终达成了龙兴和议，又称前道之盟。金宋双方进一步确定了以西起大散关，东以淮河为界，金宋疆域从此稳定下来。此后的40年间，双方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金朝的国力也在和平安定中迈向鼎盛。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在位期间，金世宗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选贤任能，赏罚分明，从而出现了朝臣守职、上下相安的全盛局面，史称不数年间仓库充实，民物殷富，四夷宾服，以至大定30年之太平。历史上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金世宗则被誉为小尧舜。
1: 金世宗他是在金史里边他是有小尧舜之称啊，他是被称为小尧舜的。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对金政权的贡献了，或者说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吧。一个是安定了秩序，一个是继续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就是他能够结束战争状态，把发展生产社会稳定作为他的那个治理目标，那么这个呢就使得这个社会发展走向了正轨。
0: 虽然已进入中原地区，并与邻邦和平相处，境内局势安定，但是金世宗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 继顺应历史潮流，让大批女真人迁居汉地，汲取汉族乃至契丹族的先进思想，加强王朝的统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又要不忘保持女真族自己的优点，特别是尚武勇敢的民族传统。为此，他在下令设女真进士科、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规定女真贵族不能阅读女真文经书者，不得承袭蒙安谋克的同时，还要求自己的子孙必须习武。公元1185年，已经年迈的金世宗亲自前往上京，宴请宗室、大臣和故老。期间，金世宗深情地唱起了女真歌曲，感慨伟业之艰难。当唱到“凯想祖宗，宛然如堵”时，成就一代伟业的金世宗生发无限的情感，慷慨悲咽，不能成声，举座无不感动。这既是金世宗对过去的怀想，更是对未来的忧思。而数十年后，事实也正好证明，金世宗的忧思不无道理。
1: 金世宗因为他那个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所以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社会财富积累了以后呢，这个原来女真人呢那种这个勇武好战呐、吃苦耐劳啊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影响。
3: 治国之道，越文越武。
4: 治国之道，越文越武。
3: 做人之道。越人越
0: 义。公元1189年，金章宗完颜景即位，改元明昌。章宗是世宗的孙子，从小就学习汉文经籍，他本人就崇尚儒雅。当时名士辈出，执政大臣多有文才，学问可取。金章宗时期，金朝上下已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金章宗同时继承了他祖父的政治策略，从整治吏治入手，任贤用能，赏罚有序，财泰冗员，还限制官员的频繁流动，继续完善中央集权制度。是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金中都建都860周年特别展，在展出的大量金朝文物中，有一件极为特别，它就是出土于北京市白纸坊的铜座龙。与金上京遗址出土的铜座龙已有很大不同，此时的铜座龙虽然还呈巨座式，但更多的吸收了中原地区的龙形特点，加上了羽翼。金章宗在位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中原管理理念，在位的20年间，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灿然可观，金朝似乎达到了鼎盛，但危机也正在酝酿。
2: 因为金章宗是紧随金世宗的一个皇帝，所以金朝当时国力已经达到了顶峰，就是当时包括整个朝野吧，有些就是不思进取，整个社会是追求奢靡浮华这样一种社会风气。
0: 灾难相继降临北方大地，黄河大堤三次决口，百姓受灾严重，流离失所，而金朝权贵却只知粉饰太平，以权谋私，导致吏治日趋腐败，贪污赫然成风。这样的政权注定会危机重重，社会矛盾加剧，民族矛盾激化。与此同时，外敌已经强大，内忧外患的加剧显示着金朝开始走向衰亡。兴起的蒙古注定是金朝的一个强劲对手。早在金熙宗、世宗时，蒙古就频

0: 骚扰北部边境。金章宗太和六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随着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部力量的逐渐强大，章宗的继任者面临更大的危险。公元1209年，金章宗临终前立下遗诏，以完颜永济为新皇帝。完颜永济即是魏少王，史书称他柔弱显智能，没有多大本事。当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都城时，西夏向金求援，魏少王拒不出兵，遂使西夏由富金抗蒙改为富蒙抗金。西夏本可以作为金朝牵制蒙古的重要力量，现在却因为魏少王的短视，成为蒙古攻打金朝的盟军。金朝局面更加不堪，而魏少王在位五年即被部将胁迫出宫，随后被杀死。此时的金朝已是四面楚歌，蒙古大军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金朝领土，这令刚刚即位的金宣宗完颜洵坐卧不安，他准备再次迁都。
1: 因为他对情况太不了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又没有那种这个像海陵那样的当机立断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在受到这个蒙古的压力的情况下，蒙古围城的情况，那么当时呢就是谈判了嘛，和平谈判，最后算是蒙古撤军了。但是他不相信这个蒙古撤军真的能够不再来呀，那下次再来我怎么办？所以他采取的不是组织军民力保都城，不是这种办法，而是离开都城，逃避这个蒙古的军事压力。
0: 公元1214年，金宣宗把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所谓迁都，其实就是南逃。金宣宗一走，人心瓦解，中都迅速陷落，山东、河北地区爆发了金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起义。金宣宗试图向南发展，这样又与南宋交战。他本以为南宋不堪一击，没料到金军已今非昔比。安逸已久、失去尚武精神的将士明显力不从心。虽有小胜，但在城池的争夺战中，双方始终处于拉锯战的状态。金宣宗试图迫使南宋议和，而南宋对金朝却更加敌视。金朝周边处处为敌。此时北方各地出现了许多结寨自保的势力，金朝妄图借用他们的力量攻击蒙古大军，恢复故土，分封了九人为公，史称九公封建。但这种承认地方割据的办法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很快金宣宗恢复故土的理想便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金宣宗病死汴京，金朝的命运也即将走到尽头。
2: 金朝是在上京是40年，38年，到北京提62年，到这个汴梁这个时候应该是20年左右了，是吧？那时候呢，因为为什么在宣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行了呢？一个南宋给他的银两不给了，那原来给他呀，绍兴议和以后不要给他各种纳贡吗？不给了，到这时候也南宋也起来了，我不给你了。另外蒙古就进来了，所以他就简直经济上各方面都弱了。
0: 公元1223年，金哀宗即位。他刚即位时力图扭转这种局面。当时成吉思汗正忙于西域的战事，金朝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金哀宗首先停止了侵略南宋的

同时与西夏议和，并启用了一些抗蒙有力的将领，这些都称得上是有为之举。但当局面稍有转机，金哀宗又苟且偷安，很快沉湎于追求安逸享乐的生活之中，后宫干政，皇族营私，贿赂腐败的风气仍在朝野蔓延。

0: 蒙古的军队则仍在壮大，就像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期的军队一样，现在的蒙古骑兵也在锐不可挡地驰骋于战场。蒙古首领窝阔台即位大汗后，发动了对金朝的最后进攻。在河南禹州境内的三峰山，金军的主力被拖雷率领的蒙古军打败，金朝大势已去。1232年春季，蒙古大军攻克洛阳，进围汴京。金哀宗毫无斗志，只知整日与后妃厮混在一起，以泪洗面，几次想要自杀。当城中瘟疫发生时，金哀宗将防务交给大臣，自己带着护从逃了出去。汴京很快实现。
1: 金哀宗上台以后呢，还是有一个想这个把这个局面挽回的这个想法。那么他首先调整了跟西夏的关系嘛，这样一来呢，他至少可以减少一方面的压力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独木难支的这个玉清的大夏。
0: 这里是河南的蔡州，当时成为了金哀宗最后的藏身之所。公元1234年。金朝最后的阵地蔡州被蒙古与南宋联军合围，三个月后城破国亡，金哀宗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此时的金哀宗已无路可逃，他临终前却保住了女真人原有的气节。身边的大臣劝阻他自杀，但金哀宗愤然说道：亡国之君总是受尽耻辱，我断不愿如此，朕意已决。随后在一片哭声中自缢于幽兰轩，年仅37岁。

今宜宾德国，宜宾失国。完颜阿骨达以几万兵力迅猛崛起，与金军节节胜利，固然与辽宋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有关，而女真人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也至关重要。但将女真的蒙安谋克迁移到农耕地区从事屯田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追求安逸享乐的社会风气蔓延，让他们逐渐丧失了尚武精神与勇猛作风。如此，在声势浩大的蒙古铁骑的冲击下，战斗力江河日下的金朝很快就败亡了。金朝是一个乾坤急转、荣枯骤变的朝代，辉煌的迅猛，灭亡的也急速。和辽、西夏相比，金朝是最为强盛的一个王朝，却又是寿命最短的王朝。它严厉风行地灭掉了武功显赫的辽朝，文治卓越的北宋，自己却仅仅延续了120年。他已经很成功地融入了先进的文明，却没能汲取其最积极的精神，用以强兴国体，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当他完全失去自我，将自己本身的优点强势丢失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最终的失败也必然快速降临。这就是历史给金

0: 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3: 1861年8月，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病逝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而就在他病逝的前两天，他还用微弱的声音吩咐：“
2: 如意粥花唱照旧。”
3: 如意粥啊，是避暑山庄的一个水上岛屿，咸丰皇帝呢经常在这里凭水看戏。他究竟有多么酷爱戏曲，以至于在病危的时候都念念不忘呢？
2: 咸丰年间的一天，在避暑山庄的烟波制爽店里，有一位眉目清秀的年轻男子正在演唱京剧《定军山》选段。他唱词精准，而唱腔却略带哀愁。在他面前听戏的观众只有几位妃嫔，而门外却有十几个太监把守着，不许任何人进入殿内。原来这位演唱《定军山》的人正是咸丰皇帝。咸丰不但爱听戏、会唱戏，甚至还会编戏、排戏。以前咸丰皇帝在北京的皇家御园圆明园中，就经常亲自指挥整场戏曲的演出。可惜好景不长，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4年后，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不得不丢下自己心爱的戏班子，以去承德的木兰围场狩猎为名，带领着王公重臣和自己的妃嫔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临走时，咸丰皇帝让自己的六弟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与外国人谈判议和，并千叮咛万嘱咐道：“一定要稳住危局，待时局有所转机，朕便立刻回京。”2个月后，在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得知奕欣与洋人议和的事情还算顺利，按捺不住戏瘾的咸丰皇帝便立即下旨，把升平署的艺人调拨到承德避暑山庄来演戏。升平署是清朝专门为宫廷演出的戏班子机构，在他们到达避暑山庄之后，咸丰皇帝如着了魔一般，先让升平署的艺人在避暑山庄最大的戏台清音阁上接连表演了几出戏，过足了戏瘾。在此之后，咸丰皇帝几乎每天都要编戏、听戏，甚至亲自定夺升平署艺人们的演出角色。
4: 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咸丰皇帝依然痴迷于戏曲。

0: 据啊生平署日记档记载，他从啊生平署调了240人到这个避暑山庄去演出，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生平署啊就在避暑山庄演出了320多出戏剧。
1: 咸丰皇帝整日里醉心于戏曲，有时上午刚刚听过有扮相的花唱，下午又传旨要听清唱。天气好的时候，就在避暑山庄的如意洲上停水看戏，别有情趣。在如意洲的水上戏楼一片云，演出的艺人虽然距离看戏的咸丰较远，却从不敢因此而有丝毫马虎。因为咸丰皇帝十分懂戏，一个字唱错，一个动作不到位，咸丰皇帝都能挑出来。
2: 咸丰皇帝身为一朝天子，在国家危亡之时，他不在北京主持朝政，却在承德避暑山庄避难，而且还日日沉迷于戏曲。歌舞升平的背后，咸丰皇帝的真实心境是什么呢？
1: 咸丰皇帝边在承德避难，边关注着恭亲王奕欣与洋人谈判的进程。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他常常感到焦虑不安，夜不能寐。咸丰皇帝本来身体就虚弱，如今在精神重压之下，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面对着不可挽回的局势，咸丰不得不颤抖着双手，在避暑山庄烟波制爽殿西暖阁批准了与洋人签订中英中俄北京条约的奏折。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咸丰感到既悲愤又无奈。他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有负于列祖列宗的遗训，哪里还有脸面和勇气再面对重臣，面对大清的百姓。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愧疚的心情，咸丰皇帝决定独自来到清音阁戏楼处走走看看。他想自己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唱上几嗓子，疏泄烦闷呢。谁知等走到了清音阁戏楼时，咸丰皇帝却再也唱不出来了。清音阁戏楼有3层，上层为福台，中层为寿台，下层为露台，每层均有乾隆皇帝亲题的匾额。他想乾隆皇帝当政时，每逢国家有重大的庆典，大多都在清音阁赐宴和观戏。看戏的除了乾隆皇帝和文武百官外，还有边疆的首领以及外国使臣。那时大清国的国运昌隆，外国使臣还都竞相过来朝贺。而今清音阁戏楼上虽然还是演出不断，却只有寥寥几个妃嫔和大臣在这里用看戏来打发时间。更令人羞愧的是，在国家危难之时，身为一国之君的自己却在避难不能回京。想到这些，一股前所未有的悲伤涌上咸丰的心头，他欲哭无泪。心情极度烦闷的咸丰皇帝认为，只有听戏才能缓解他心中的愧疚与悲伤，所以尽管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可是听戏却从不间断，这成了咸丰皇帝自我麻痹的一种方式。
0: 咸丰皇帝继位以后啊，他推行维新改革，改革的力度呢甚至超过了嘉庆道光。他重用啊 汉族的一些大臣，而且呢严惩贪官污吏，他还是勤于朝政的。但是啊，一者当时清朝呢内忧外患不断，比如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者呢，他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却对啊这个世界的形势缺乏了解，所以最终他没能够挽救清王朝的衰败。
1: 咸丰本想等到春节京城的局势稍加稳定之后再回去，但是没想到日日听戏不得休息的咸丰皇帝病情突然恶化，他开始咳嗽不止，而且还出现了红痰，这在当时的民间被称为痨病。如此一来，大臣们纷纷请求咸丰皇帝暂时不要回京，咸丰自己也顺水推舟，同意在避暑山庄安心养病，所以回京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咸丰的31岁生日。
2: 咸丰11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农历7月17日，是咸丰皇帝的31岁生日。在中国古代啊，皇帝的生日被称为万寿节，十分重要，文武百官呢都要过来朝贺。而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咸丰皇帝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在中国古代，皇帝过生日那可是宫廷中的头等大事。由于此时的咸丰皇帝心情不同于在京城那般舒心，所以王公大臣们对咸丰皇帝的生日也就更加不敢怠慢。在咸丰生日当天，大臣们安排了大规模的京剧演出供咸丰观赏，希望他们的皇帝能够尽快好起来，可是事与愿违。咸丰的生日正好是在盛夏的三伏天，按照规矩，这一天身为寿星的咸丰皇帝必须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参加这一天的所有活动。当天早上，咸丰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先去祭拜大清朝列祖列宗，然后再一一接受大臣和妃嫔们的朝贺。咸丰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不能不硬撑着亲自参加这一道道繁琐的仪式。咸丰好不容易挨到了中午，他已经感到浑身无力，可是为了不扫众人的兴，也为了给自己图个吉利，咸丰只好竭尽全力支撑下去。等到中午为妃嫔和百官赐宴过后，咸丰仍旧吩咐戏照唱。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终于因为生日时过于劳累而卧病不起。尽管咸丰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但是他为了麻痹自己，听戏的事情从未间断过。就这样，在升平署的琴声鼓点和戏子们的唱腔中，咸丰一步步走向死亡。1861年8月，咸丰皇帝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他一生爱听戏，会演戏，但却因此而误国误己。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范梨花当着两个太保给江须保媒，弯眼平、弯眼宁两个太保一听啊，心里头挺满意，说小妹和天朝大国联姻，这是大喜之事，两个太保应下了。范梨花马上打发人把江须找进来，跟江须一唠，说我给你保媒了，把三公主许配给你。其实这是江须跟范梨花说的，可是呢，当着两家太保，范梨花只有这么唠。弯眼平和弯眼宁弟兄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说这个江先锋名头是挺大，大唐的先锋官，是御总兵的儿子，那么又是谋士，可是小模样，长得可不那么太好。可是哥俩又一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家肯定是有内秀，要不怎么能做先锋官呢？哥两个也没有什么说的，江须回头赶紧叩头在地，七兄在上，是我江须江喇亭给七兄有礼。哎呀，江先锋，来来来，赶紧快起来起来起来。哥两个伸手把江须就给拉起来了。范梨花就问太保，太保千岁，那么大公主这边我们哥俩去说，他听我们的。好，徐清、徐文健，末将在，赶紧带太保去见大公主。两个太保跟着徐清、徐文健来到了大公主弯眼团红的帐内，大公主啊还被绑着呢。徐清过来，赶紧给公主绑绳解开。嗯哼，这是怎么回事？小妹，你看，我们哥俩被范元帅也放了。嗯，哥哥，范梨花真的能放咱们？小妹啊，范梨花可不是鼠肚。

0: 机场之人，人家是宽宏大量，是这么回事儿，给小妹保了媒，是大唐的先锋官。妹妹，你说咱们应该应吗？
1: 哥哥，这可是大喜的事儿，看起来呀，这突厥这俩小子真够缺德的了。他要不把慕容弄到这儿，咱们怎么能被绑啊？咱们跟天朝大国作对，哎，咱们这是自投法网。哥哥，要依我看呢，干脆联姻的好。那么小妹愿意了吗？
0: 还没跟小妹说呢，这先和你商量。
1: 哥呀，我愿意了，走，咱们一块儿去劝劝他。当时太保弯眼平、弯眼宁、大公主弯眼团红三个人跟着徐青又够奔后边。三公主弯眼团花坐在帐里头正憋气呢，公主在这正琢磨，打外边进来三个人。徐青没进来，就告诉大公主两家太保说，三公主就在这儿呢，我在外头等着您。两家太保和大公主到栽帐里一看呐，小妹的脸呢不是色儿。小妹呀，你怎么了？
2: 啊，姐姐，谁给你解的绑？哥哥，怎么你们都解绑了？
0: 小妹，都解绑了，这是星星围着月亮转，我们借好人光了。小妹，我们都沾你的光，我们才被解的绑啊。
2: 什么？沾我的光？
0: 是啊，小妹啊，他是这么回事儿，是方才范元帅到的帐里给我们哥俩解了绑，就说他们根本就不想跟咱们动手，这是误会。他又说来到咱们这儿就是为了救盛家。那么范元帅就给我们哥俩解绑了。我们在谈话之间呢，范元帅就问说你有婆家没有，我们哥俩说没有。范元帅说那正好我给保个媒吧。就在大唐朝他手下有个先锋官，他给保了媒了。小妹，这不是团红也被解绑了，你姐姐也愿意。小妹你看呢？
2: 哥哥，不知道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0: 小妹，能是一般人吗？范元帅给你保这个媒，这个人呐，他是大唐有名之将，元帅身旁的先锋官，又是谋士，姓江名虚，字表辣亭。
2: 啊，是他？
0: 怎么？小妹，你认识？黑公主咬了咬牙，认识，我就恨这小子。
1: 公主在这儿，当时反过来想，不应，哥哥姐姐保不住命。
0: 哎，三公主一琢磨，干脆我先假意应允，把亲事应下，叫范梨花把我的哥哥姐姐全都放回去，随后我就死在大唐。
2: 对，就这么办。哥哥，你们都应了，
0: 我们全愿意，就看你了。
2: 哥哥，我也答应了。
1: 小妹，这你就对了。
0: 外边进来范梨花，
1: 范梨花倒在里头亲手给三公主解绑。
3: 小妹，这回可就好了，我的丈夫和你的丈夫是八拜结交，生死的好友。
0: 小妹，这回咱们就更不远了，一个山上学艺，又在一个唐营。
3: 小妹来，
0: 哎呀，你可受苦了。范梨花把三公主扶到这儿，叫她坐下。三公主虽然不满意，表面没带出来。
2: 啊，师姐，我谢谢你给我找了个好婆家，
3: 这就对了。小妹，你应了。
2: 啊，师姐，
0: 城里头我爹爹还在担心，怕哥哥姐姐有险，才叫我出城来救他们。
2: 亲事我应了，我留到这儿跟先锋官完婚。 是不是你先把姐姐和哥哥放回去，也免得我爹爹挂怀？姐姐你看能行吗？
3: 啊，小妹啊，你要和先锋官完婚，还要把你哥哥姐姐打发走，是我们大唐供不起他几顿饭，还是小妹有别的打算呢？
2: 大公主一听，对呀，小妹啊，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啊，当姐姐的哥哥不在跟前儿，那怎么能成？哎，我说范元帅，丁是丁，卯是卯，哪是拜堂马，哪是好？我看干脆就拜堂得了。小妹，什么时候你们完了婚，我们再回去也不晚。哥哥，你说呢？
0: 太保说，对对对，我们应该留下，应该留下。
2: 哎呀，三公主一想，哥哥姐姐，你们可把我坑苦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答应，就是为了把你们放回去，我随后自刎身亡。
1: 可是三公主怎么说，这个太保和公主不但不走，还逼着范梨花叫她赶紧准备，干脆就拜堂得了。大公主也怕小妹再反悔，夜长梦多，明天再不应那就不好办了。范梨花也想，我也愿意早点完事儿，好早早的救下我主万岁。七个人那边开天阵还等着我，范梨花点头，外边准备天地桌周济他们夫妻成就。范梨花在宝囊之中拿出来两口剑，这是收大公主的。大公主，这个物归原主，还给你。哎呀，范元帅，你想的可真周到，我都忘了。其实他能忘吗？要不好意思，范梨花给了他。最后范梨花又发话，把老元帅薛礼抓的这八个人，镇殿都督麻天成等人全都放开。那么这是两下和好了。范梨花又跟麻天成赔了情，说你多有原谅。哎呀，把麻天成闹得脸通红啊，觉着对不起人家。一听三公主嫁到大唐也很满意，大唐营里是乱作一团。范梨花命人在外头给摆上了天地桌，这边大公主呢帮着三公主忙活收拾打扮，这就要拜堂。江须江辣亭那边帽插双花，狮子陪红，他也收拾好了。可是江须江辣亭把范梨花偷偷地叫到一边，嫂子，我谢谢你帮忙，兄弟何谈谢呢？你为嫂子我跑前跑后这些年，我怎么谢你呀？兄弟交深不言浅，就不要这么唠了。嫂子，我还得求你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1: 嫂子，一会儿我要和他拜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三公主我就觉得有点怕，我总怕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夜他要下手，可怎么办？
2: 兄弟，那么这个堂还得叫别人替你拜吗？
1: 不不不，嫂子，我的意思是，你是我亲嫂子，你得随时保护兄弟的安全呐。兄弟要有好歹，嫂子你不也难受吗？我的意思是，今天我跟他拜了堂，入了洞房，嫂子能不能在外头别走，听听动静？你看里头没啥动静，公主对我好，那么说明嫂子你再走，你在外头先守一会儿。
2: 兄弟，你心眼儿可够多的了。
1: 好啊，嫂子保护你安全。哎，这才是我亲嫂子。
2: 范梨花在前边命人全都准备好了。这个时候的江须啊，跟着三公主两个人来到天地桌前，两个人是大拜花堂。拜完之后，大公主把妹妹给搀到洞房里，瞧见洞房里头啊，合婚桌都摆上了，四荤四素，什么摆了一桌酒席叫三环套月，还有长寿面、子孙饽饽，都按照中原的礼节给这么安排的。这个时候大公主叫小妹坐下，范梨花在前边是招待客人。大公主
0: 太保、蜿蜒平、蜿蜒宁，还有麻天成、八员大将，全都在这儿反。

梨花是招待大家。梨花女一看江须在这给大家满酒啊，最后饭梨花就告诉兄弟，你可以去了，到洞房陪陪公主。江须转身出来一招手，把范梨花也给叫出来了，嫂子你得陪陪我，兄弟放心吧。江须将蜡亭卖身行除大帐，一直来到了洞房，往里头看，公主坐到那儿搭着盖头一动不动。江须打外边高抬腿轻落步进来之后，一看范梨花在外头守着，江须回身把门掩上，倒在里头坐下，公主也没吱声。江须一琢磨，我要不说话他是不会说话，到跟前儿一伸手把盖头给挑下来了。两边是喜蜡，三公主瞪着眼睛瞅着江须半天不说话。哎呀，江须一看今晚上要够呛啊。可是江须一想，人好生在嘴上，马好生在腿上，我今天仰仗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齿，我非把你说乐了不可啊。江须这边笑呵呵一伸手啊，就把这个酒杯拿过来了。团花，来，卓夫给你满一杯，咱们两个把酒喝。三公主抬起头一看江须，气不打一处来，啪嚓一回手把酒杯给打到地上了。我也不想吃，我也不想喝，姓江的，你们办的这叫什么事儿？你怎么那么缺德啊？江须一听他这样只问自己，知道外头嫂子在那儿，传出去我江先锋怕老婆，你说我这脸可往哪儿搁？江须眼珠一转，有了，一回身在墙上，他把方神宝剑拿下来。嗯，好啊，姓江的，我正好还不想活了，来吧，你给我一下子，我死了更不错，来呀。江须拿着这个剑说，我杀你，我不杀你，我自己抹脖子啊。三公主一看这可糟了，她真的要死，范梨花明天管我要人，我交不出去，就是她自己自刎，范梨花也不能相信，得说我杀的，我死是小，哥哥姐姐怎么办？他们要有好歹，我的伯父能活吗？伯父活不了，我爹爹能活吗？一连就是多少。三公主赶紧过来一伸手拉住，将军你不能死，来，我陪你喝酒。哎呀，我说团花，这就对了，你给我倒酒，咱们俩一块儿喝。范梨花外边一挑大拇哥，兄弟可真了不得呀。范梨花佩服江须有二下子，里边喝了，梨花女转身走了。三公主把剑夺下来入了匣，回过头来满面陪笑，不高兴，也为了叫江须高兴，满了一杯酒，又给他布了菜。江先锋，方才我啊多有得罪，你会原谅我吗？团花，你是谁我是谁，咱们夫妻二人何谈此话。团花，来，我给你满一盅。两个人推杯换盏，你还真别说，三公主开始不愿意，就因为江须挖了陷马坑把她拿了，她记恨在怀。可是在洞房花烛夜，两个人一谈一唠，哎呀，三公主这才看出来，江须别看容貌长得不好，心里头可有掏了。哎呀，公主在这儿对江须江蜡亭还满意了，我这丈夫不是寻常之辈，有两下子，要不然能是大唐的先锋，又给老元帅做谋士。公主这回打不高兴转为高兴，由高兴又佩服江须。
一直到这第二天，大营里头啊，一切都按班就绪。范梨花吃过了早饭，刚刚。

去一趟。小妹，你的意思劝我的爹爹放住当今万岁，你们军前的仗打得还挺紧，姐姐能允许我回去吗？小妹，那怎么不成呢？我还打算叫你三天回门，那么你如果要今天回去，姐姐也不拦你。来呀，外边把礼物都准备好，四台礼准备了，兄弟你陪小妹回城一趟，公主带着将须将辣亭，有唐兵抬着四筛礼，一直出了大唐营就来到了高官。城下北国的小番呐，看见了，哎呀，公主千岁回来了。大家伙一看公主回来，赶紧把城门给打开，弯眼团华把她带到了府里。二王弯眼雕和他的夫人老两口子在屋里头都愁坏了。大公主被抓，两家太保被拿，自己的女儿也被抓去了，现在吉凶不保，怎么回事不知道。尤其是王妃呀，一直哭到现在，眼泪都哭干了，因为她无多就是这么一个宝贝疙瘩。二王在这儿正劝，就听得外边脚步声音响，门开了，谁？三公主打外边进来了，她叫江徐在外边等着，我先进去，你一会儿再进去。三公主倒在里头，看见父亲母亲，扑通就给跪下了。王父王娘，女儿给王父王娘叩头。二王当时一看自己的女儿回来了，这个时候的王妃呀，赶紧起身伸手把女儿就拉起来了。哎呀，儿啊，你可想死我了。老太太当时就哭了。三公主看着自己的父王，父王，我回来了，我在大唐已经完婚了。啊、哦，完婚了。三公主就讲明，哥哥姐姐做主，把我许配大唐的江先锋江辣亭，我们已经完婚，今天我回来看望爹娘。爹爹，三公主在这儿啼哭不止。二王一看明白了，肯定是我的女儿不太满意，被她哥哥姐姐所逼。这个时候的二王当时啪一拍桌子，来呀，把外边的唐将给我押上来。外边有人喊，好啊，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江徐晃晃悠悠打外头进来，一瞅这个二王老头像个大迷相相仿，往那儿一坐，嚯，挺富态。江徐江辣亭赶紧过来叩头在地，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二王往下一看呢、都气坏了。他一看江须这个模样长相，怎么能配得上我的女儿？二王在这儿吩咐人来，先把他绑上，推出去杀。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呼啦朝往上来拉江须，就要往外拽。王娘，如果是我的父王杀了驸马，我也不想活了，我跟他一块儿死。王妃一听女儿这么唠，瞅瞅二王，老该死的，你要杀了我的门婿，我闺女要有个好歹，我和你玩命。慢，二王当时就没叫人动。这个二王有两个毛病，一个是耳软心活，没有主意，另外一个毛病是有点惧内，拿现在话说呢，就是气管炎，怕老婆。一招手没叫大家动，回过头瞅瞅儿啊，怎么我杀他你不让？爹爹，你要杀了他，女儿怎么办？我的终身怎么办？儿啊，我看你哭，我以为你不愿意，你是不是不想嫁给他？父王，我不想嫁能和他拜堂吗？我不想嫁能带他来到城里见二老爹娘吗？那你怎么见面就哭？那是我想爹娘想的，
我倒不是不愿意嫁他。哎呀，二王一听乐了儿啊，你看这还误会了。

0: 来呀，给门婿解绑。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上回书说到，二王弯眼雕命人把江须推到外边要杀，公主这一哭，二王才明白不是不愿意，是想爹娘才哭。二王乐了，来呀，给门婿解绑。上来人要给江须解绑绳，江须一摇头，哎，别解别解啊，我看还是绑着好啊。岳父大人呐、我也看明白了，你老可能是瞧不起我，公主你也甭哭，你爹把我一宰，你再找个好的来呀，还是推到外面杀呀。三公主到的跟前儿啊，当时瞅瞅江须，江先锋，你这是什么话？方才爹爹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惹出你这些话来，还是解绑别说了，爹爹上了年纪，你还不能原谅他。公主要给解绑，江须说啥不叫解。二王一看明白了，这是门婿要找个脸儿。门婿啊，方才我上了几岁的年纪，说话招头不招尾的，多有得罪。哎，来来来，岳父亲自给你解绑。二王到跟前要解绑，江须又没叫他解。岳父大人，我想问您一个事儿。
3: 什么事？
0: 您要是给我解绑，这倒不难，您一句话，您说杀就能杀，您说留就能留。可是我想问，您要给我解了绑，这就说明这门亲事您愿意了。
3: 我早就愿意了，一看你我就很对脾气
0: 啊。江须一想，对脾气还推到外边杀。岳父，那么要把我收下？我主当今万岁，我们君臣七个人，您打算怎么办呢？
3: 哎呀，
0: 如果收下门婿，我还要留下唐天子，那不就等于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3: 门婿，两国皆因，就算和好，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往后咱们就罢兵不战，我回头就把唐天子君臣放回，叫你们离开此地去勾奔突厥。
0: 那这还成。岳父大人，不用您解了，团花呀，你给我解开吧。弯眼团花三公主到跟前给他绳子解开，江须过来谢过岳父大人。在这个时候，听到外头脚步声音响，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何事惊慌？王家千岁，后边有人用车要把唐天子带走。二王一听一愣，回过头瞅瞅他的女儿三公主。江须说不要紧，咱们赶紧到那儿去看看。江须带着二王三公主马上往后边跑。二王满眼雕没有把唐天子君臣压到大牢里，他也是为了给自己留个后路，他也想我们要能胜得大唐的江山，那么好办了，如果我们要胜不了，要把皇上弱待了，那么酒后我这个小鬼也够饱的。所以他把皇上君臣呢都放到花厅给安排好，吃的住的一切都挺舒服。可是二王的女儿嫁到了大唐，许配了先锋江须，这个事儿呢就被一个人知道了。 大公主和两家太保在王府来的时候带50人，当中有一个大都督叫托勒湛。托勒湛一听，怎么，二王，你要出卖国王啊？王驾可愿意把唐天子留下，好得大唐的江山。怎么，你把闺女嫁到大唐，要放唐天子，那不成？托勒湛才往后边跑，叫人把囚车准备好，他要偷偷的把唐天子君臣七个人送往大王府。所以他在后边命人把车备好了，把唐天子李世民、徐吉、徐茂公、程咬金、老元帅薛礼、薛仁贵、老夫人柳迎春、小姐薛金莲，还有窦仙童，这些人都打房里给提出来，叫他们赶紧上车，要带他们离开此关，够奔大王府。哦，程咬金呢，一时他嘴也不闲着。好小子，你想往哪儿去，把我送到哪儿去啊？程咬金连喊带叫，托勒湛命人不要耽搁，不要听他那套，赶紧往车里头装。就在这个时候，二王弯眼雕、三公主弯眼团花、江须、江辣亭带着人已经来了。啊，江须、江辣亭往前看，这个时候公主告诉我说，她呀是大王府的，她叫托勒湛，她怎么还会上手绑皇上呢？江须往前来瞅着岳父大人说，你老不要担惊，这是小事一段，岳父大人对付他我有办法，您稍等。江须往前来到跟前儿，瞅瞅一问，托勒湛一报名，我是大王府的唐将，你少管闲事。托勒湛呐，常言古语有这么一句话，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你总觉着今天把我主万岁弄走，想去秦宫，可你想没想后果如何呢？托勒湛，你仰仗什么这么大威风，非把我主万岁带走呢？托勒湛一听就乐了，仰仗什么？苍啷一声，他把剑就拉出来，我就仰仗着他，我就敢说这个话。哦，江须瞅瞅托勒湛说，这么办吧，你要带我主走，有我在，你带不走。你仰仗你掌中这一口剑，你就敢在这儿说大话、卖狼眼？哎，这么办，托勒湛，你把剑拿住了。今天我不是吹，我要压吹一声，能把你脑袋马上吹掉，你当场就会身亡。因为咱们没有仇，我不能叫你死，我先叫你尝尝我江先锋的厉害。你把宝剑拿住了。你看我压吹一声，你怎么把剑打手扔到地上，你信不信？嘿嘿，托勒湛一听，怎么，我这剑自己拿着，你压吹这剑就扔地上，我从来还没听说过。江先锋，你真要是压吹一声能把我这剑打手里头吹到地上，我跪到地上伏经请罪，你愿杀就杀，愿斩就斩，当今万岁，马上我就放，你看如何？那好啊，托勒湛，你把剑可拿住了，一会儿我可就要念了，念完之后你这剑就得掉到地上。江须、江辣亭为什么这么吹？江须有把握。小江须离开大唐营的时候，他跟范蠡华讲过，说如果我要是进城，我恐怕有险。范蠡华告诉说，兄弟你放心，你进城嫂子不离你身旁左右，我保护你。所以江须有把握。江须、江辣亭看看托勒湛，往左右瞅瞅，江须当时冲着托勒湛用双手点指，压吹，声音刚落，就听得托勒湛哎呀一声，他一蹦高，苍啷，这口剑就落地了。哎呀，托勒湛一捂他手背子，再看呐、啊，
3: 手背上好像个大馒头相仿起来了，疼得他是嗷嗷直叫，哎呀，江西。

0: 剑锋，我请罪，扑通给江须跪下了。江须江辣听，他心里头明白，嫂子，我这辈子忘不了你。好，这个忙帮得不错，是不是范丽花？
1: 是，
0: 范丽花就在暗中跟着了。梨花女一看兄弟压锤一声，兜囊之中拿出一物飞黄石子儿打下去了，把手背打肿了，宝剑落到地上了，脱了战服了，跪下给江须认输。当时公主马上往前来，跟江须江辣亭把唐天子李世民、徐吉、徐茂公、程咬金、老元帅薛礼、薛仁贵、老夫人柳迎春、小姐薛金莲，还有窦仙童等人打车上全都给扶下来。大家伙过来之后见了面，江须江辣亭过来请罪，说我什么罪？我临阵收妻，这是我妻三公主弯眼团花，这是我岳父，又介绍二王弯眼雕。哎呀，江爱卿救了朕当首功一件，虽然收亲，这是蒋公折罪，你是有功之人。二王过来赶紧深施一礼，说王兄，我事情办错，请王兄海涵。王帝，来来来，平身。二王过来给赔了情，唐天子亲手把他拉起来。皇上和二王讲和，赶紧往铁瓦银南殿上让。二王马上又命人到的大堂去请范元帅，城里头设宴招待唐天子。范丽花那边接到信了，把几大总兵也带来了，把徐清也带来了，把大公主、两家太保、麻天成八员大将全都带进高官。来到城里之后，二王设摆酒宴给他们，说明压惊，也说明自己要请罪，我不该生此邪念，耽误了你们的大事。范丽花在这儿也讲说，我们军前有不对之处，请二王原谅，二王留他们在这儿待些日子。哎呀，范丽花说不能待了，军前事务繁忙，救兵如救火，我们马上就要启程了。二王陪他们吃完之后，唐天子那么就要走，薛王爷也是着急军前的事情，那边开天阵还不知道怎么样，所以二王不能挽留。公主提出来，我要随唐营够奔前敌。王妃虽然舍不得，可是不能把人家夫妻给分开。王妃之友答应了，叫后边给女儿准备一些东西。范梨花就说了，大堂什么都有，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你老就放心吧，什么也不用带。王妃和王爷是含泪送走了姑娘。大堂的人马由此起兵，够奔前敌。范梨花跟着老公爹一路之上头，那么唠什么？王爷就问范梨花说，开天阵能否破？公爹您放心，现在我的师父正在四处请高人给咱们大唐帮忙，我想差不多。两个人正聊着处理北国的边境，刚往前走不远，范梨花的意思呢，陪着公爹回来，这事情就算完了，皇上也救了，就差开天阵了，心也落了底儿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老元帅突然发现在远远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个人，一看这个人呢，带懒袍松啊，盔歪甲斜，汗流浃背呀，老远就喊老元帅。元帅薛礼一挥手，马上命人把大队人马扎住，就看这个人翻身跳下马，跪到老帅的马前。哎呀，老元帅，大事不好啊！何事惊慌？

0: 元帅，您追赶丘车木龙，搭救我主万岁，在盘龙山上您留下了两位总兵江新霸、李庆红，可哪儿知道在昨天晚上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人马闯上高山，大杀一场，损兵折将。老元帅，江新霸、李庆红二位老总兵阵亡，盘龙失守。老元帅听到这儿，在马鞍桥上摘了几摘，晃了几晃，参照了一下，稳住自己，双手抱住铁骨梁，他没有摔下去。可是元帅没有说话，在旁边有一个人倒摔下马了，就是江须江拉丁。小江须一听方才有人报盘龙山失守，有人是倒打盘龙岛，爹爹死了，叔叔李庆红阵亡了，江须霎时之间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打马鞍桥上摔下去了。唐兵将大家赶紧跳下马来把江须给扶住，这个时候有人过来又把老帅给扶住，老元帅打马上慢慢的跳下来站到地上，老帅的眼泪下来了，孩子江须你醒醒，兄弟你醒醒，将军你醒醒，大伙儿都围住江须江拉丁，时间不太大，小江须昏昏沉沉渺渺茫茫，就听得旁边有人呼唤。江须他睁开了眼睛，看见了大家都在落泪，看老伯父哭的两只眼睛都红了，小江须扑到老帅的身上是嚎啕痛哭。这江须啊只哭得一阵冷来一阵热，一阵糊涂一阵明，明白又糊涂，糊涂又明白，最后江须睁开了眼睛，伯父，我爹爹和叔叔他们死得好惨，孩子你不要难过，我一定给我两个兄弟报仇。老元帅当时回头瞅瞅他身旁的这几个兄弟，全哭了。八大总兵现在已经没了三个了，老周青已经死在了开天镇，这回盘龙山又扔去了。老元帅薛礼再次虎目圆睁，斩干了眼旁的泪，江须江拉丁也把眼泪擦干，把自己的枪拿过来翻身上马，小江须刚牙之错两眼圆睁，好贼人，我一定要杀了你们给我的爹爹和我叔叔报仇，一马当先，江须的马就下来，弯眼团花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不好，刚刚和丈夫完婚，公爹的面都没看到，他老已死了。老元帅薛礼带着大家范梨花等人返回盘龙山，等他们来到山脚之下，老元帅命人把大营扎下，一时没带，命外边放炮亮兵，唐兵唐将排成了一字长蛇阵，门旗立摆。老元帅在正当中，这个时候山上突然下来了人马，寨门大开，人马来到山下也把队伍排开。老帅薛礼看看江须说，孩子我过去看看。不，伯父，我要给我爹爹和我叔叔报仇，我过去看看。二颗血一碰飞虎铲，小斧一压铁骨梁，江须打后边就上来，血贯瞳仁，眼睛都红了，爹爹没了，这是他做梦想不到的。 爹爹，娘还在京城等着你了。凯旋还朝，居家团圆，爹爹，孩儿万想不到，您能把您扔在盘龙山下。浙江区含着眼泪来到山脚下。嗯，
1: 将军一抬头见对面来了一匹马，正然等着看，这个人骑着青鬃马，马上这个人脸色不太好看，面相黄蜡坨，肉岗子眉，眯缝眼，瞧见他是青铜盔甲，手拿开天钺。开，唐将，你是何人？你要问我，我是大唐的先锋江须江拉廷。我来问你，你们是哪里来的人马？为何战下盘龙山？你是何人？哈哈，大唐的先锋。好啊，如果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们山上的人马都是九龙岛的。九龙岛大都督欧阳豹，他和盘龙岛大都督焦天魔哥两个是莫逆之交，磕头的好友。九龙岛欧阳大都督得知焦的都督食了他的盘龙岛，所以才派两个少都督欧阳方、欧阳元，还有我高山的军事道长王杰，到打盘龙岛。昨天晚上闯上高山，把高山得下，把此高山占下，救了焦的都督，救了韩都督，救了苏都督。江先锋，山上这两个老该死的没有本事就敢在此占山，不瞒你呀、啊、他们全都一道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何人杀死他们两个？嘿，不是别人，就是我呀。啊，是你？不错，我叫齐国敦，江心霸、李庆红都是死在我的手下。江须江纳廷一听是他杀了自己的爹爹，宰了自己的叔叔，腾愣火往上撞，七窍生烟，是肝胆结扎。齐国敦，我要给我的爹爹报仇，你吃我一枪！扑棱，他这枪就上来了。齐国敦一看江须的枪奔自己，往旁一带马。可是他和齐国敦两人在山脚下马来马往，邓颤相宜，两个人交手大战能二十几回合。您琢磨，打仗就是一招一式，就是眨眼的功夫。江须是边哭边打，这个仗怎么会能打好？再加上头有些发沉，浑身不爽，所以江须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再要往下打就要危险。老元帅薛礼在后边也看出来了，这个时候王爷马上命人赶紧收兵。收兵锣一响，江须还不下来，老元帅知道孩子要玩命了，老帅一催马在后边就上来了。江须，你闪开！屁股蹲，你往哪儿走？老帅往前一催马，要给兄弟报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

0: 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
1: 从 5G 到 6G， 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等多能力深度融合迈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有望在5年后走进我们的生活。
0: 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
1: 六张网建设之新一代通信网，承载万物智联的数字中国。提到通信网，听众朋友会想到的是什么？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手机、路由器和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入口，它的背后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网络。日前，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之一的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有了时间表和施工图。那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它长什么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了我国 4G 和 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王志勤是如何定义新一代通信网的？我们来听听。
0: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不久前，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工程师白潇给总台记者演示了一台机器狗在 6G 场景下接收指令的反应速度实验。
2: 我给它下了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
2: 然后他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他的计时，他待会儿会，他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他推理出来了，然后他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他切到我们的六 G 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跟他动作，
2: 对，
4: 特别快。
1: 6G 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继 5G 之后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致力于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通感算智融合，构建空天一体化的全域覆盖网络。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工信部在近日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十五五”规划》

0: 适时启动 6G 商用。2026年5月8号，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 40.3%， 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将于2030年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那我们目前距离能够商业应用的 6G 网络还有多大距离？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目前已经局部成熟。
1: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 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 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 5G 网络中，让它和 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 6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0: 自2018年创建以来，紫金山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 6G 赛道。那新一代通信网络到底新在哪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认为，以 6G 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有几个显著的不同。首先，新一代通信网有新的连接主体。
2: 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
0: 第二，新一代通信网的覆盖范围不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络主要是围绕人们日常居住和常去的地方建设。目前从全球的通信网络覆盖来看，地面网络仅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约5%的海洋面积。王志勤认为，这个覆盖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进一步拓展，新一代通信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信号满格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航线、灾害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网和传得回信息。目前往返于辽宁大连、山东烟台海面的吉隆岛号船舶上，旅客连上船载网络，在150公里约6小时的航程中，始终可以进行视频通话。这得益于辽鲁航线海域的 5G 网络，经过持续升级，网络覆盖海域已超过20000平方公里，每年服务500余万人次。除了服务旅客，顺畅的网络还可以帮助船员实时获取港口、航道和货物信息，遇到险情，现场画面能够回传搜救指挥中心，并联动无人机、无人艇等力量，让海上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传得回。第三。

0: 的不同在于，新一代通信网具备新的连接能力。
1: 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5G 增强和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扩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
0: 第四个不同，王志勤认为，新一代通信网具有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更多是打电话、发短信和上网，所以通信网的工作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新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2.7亿个，在通感一体、空天地一体化等方向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整体竞争力也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但15五规划纲要做出明确安排，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王志勤表示，通信网和我们走的道路非常相似。
1: 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
2: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 的发展？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号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是我们未来6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0: 在紫金山实验室，游肖虎院士正带领团队研发6G 核心芯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信息通信如今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它关系着

0: 根据预测啊，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哈，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啊，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啊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啊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
1: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普通人带来什么？王志勤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
0: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哈、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
1: 王志勤说，新一代通信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传统港口通过桥吊进行集装箱操作，桥吊司机要爬到几十米高的驾驶舱内，风险高，工作强度大。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工人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操控，操控指令在毫秒和百毫秒左右就可以实时传递，工人可以从此离开高危作业现场。
0: 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呢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
1: 在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中，根据规划，它们各有定位，环环相扣。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重要的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
0: 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

0: 哎呦，
1: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4: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阵营激烈交锋。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持续领先。
5: 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以49%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41%。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柏阳鼓吹的所谓洋流的背景下，双方差距逐渐缩小。
6: 这一次是我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怎么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一样，整个全党围剿我一个人。
5: 蒋万安八号提出规划迁移台北松山机场，发展台北人工智能园区。沈柏阳随即提出质疑，表示相关议题可以在电视辩论中讨论。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詹维元认为，绿营近期掀起的毒品、face等争议言论，主要仍是蓝绿基本盘的回归。但台北市还有许多中间选民，对这类议题可能已经感到厌烦，因此将选战焦点回归市政建设，对蒋万安而言格外重要。台媒分析指出，近期蒋万安持续遭遇绿营网军针对其个人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攻击。在此背景下，蒋万安主动破局，把选战攻防重心拉回台北城市建设愿景。若能持续发酵，其谋求连任的声势有望外溢，效应或许能扩散至更广的范围。
4: 日前，台食药部门拦截了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却未相应提升整体的抽验比率，再度引发岛内社会质疑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把关不力。
5: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为因应所谓台美贸易协定，台农业部门修正规定，自今年2月起放宽马铃薯输台标准。新规实施后，台食药部门日前首度查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达339吨。
7: 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5: 目前，台食药部门已要求业者将产品退运，并针对相关公司调升抽验率。然而，针对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的2%至10%的抽验率，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把关不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

0: 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消息。
0: 据台媒报道，台军不断炒作对美采购的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多层次打击，并能实施打完就跑战术，不断夸大其作战效能。有专家指出，海马斯极度依赖导航信号，面对电子压制手段，打击精度会快速下降。且台湾地形限制多，海马斯隐蔽空间有限，在解放军立体侦察体系面前显得尤为单薄。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方此前耗费近49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的14套火山布雷系统，原规划分两批交货，首批7套原定于2023年交付，因美方原因交货期一再延宕。岛内舆论担忧，火山布雷系统是美军早已停产的库存装备，未来可能会面临零部件短缺、维护不易的问题。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采购老旧装备，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损害的是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福祉。美日军演再度加码，多款进攻性武器扎堆部署，地点不断逼近台海，暗藏什么图谋？面对外部势力的施压，解放军又将如何应对？本期海峡两岸，距台岛110公里军演，美日首亮新导弹。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日年度最大规模的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今年演习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在距离台湾近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的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密集部署的新锐导弹又对台海安全带来怎样的现实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日将举行大规模利剑联合军演，日方投入4.5万兵力、40艘舰艇、260架军机。今年军演最大突破在于新锐进攻性武器首次靠前部署。美日在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日本25式超1000公里远程巡航导弹，针对性威慑和武力介入企图十分明显。
1: 这次美日联合的利剑军演地点设置在了与台岛距离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在这里演练是不是就是剑指台海？赖教授，
2: 美日的这次利剑的军演，它是特意的选择地方，选择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美国跟日本特意的选择在这个岛屿上进行海陆空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军演，它的目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中国。那日本跟美国把这样的一种反舰的武器摆在石垣岛，摆在与那国岛，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美国跟日本展现它这种反舰的武器，就是要威慑中国大陆。如果啊，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跟日本他们能够有效的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台湾的东部海域，您想 NMESIS 它的有效射程就高达180公里，更何况日本把它的25式1000公里长，也就是已经可以达到巴士海峡的1000公里长，不管往北、往南、往东，它都有效的要吓阻啊解放军的航母靠近这个台湾来，所以它的针对性很强，威慑力也很明白。
1: 有的人认为说，这一次美军把它的防空和反舰系统都拉上岛呢，就是想要实现看和打一体化。所以从具体的科目设置来看，您觉得这次演练主要想练什么？
3: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检验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快速的调兵能力，想要快，武器装备和主战平台必须要实现清醒化。海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在四轮的无人车上配备两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由于这个四轮的无人化的反舰导弹发射车个头很小，所以呢既可以利用 C-130

0: 运输机向前沿区域进行快速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同样呢，在一些小型岛屿之间，它也可以利用气垫登陆艇和一些小型的机械化登陆艇进行这样的一个岛屿之间的转移，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强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针对台海方向，利用它机动部署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火力打击平台，要构建起一个区域拒止的反舰火力圈。那么海军打击导弹其实射程并不远，但是呢部署的位置非常靠前，那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它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切断海上的战略通道。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我们看在利剑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方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而美军所投入的兵力相对而言比较有限。那么如果后续针对台海展开日美联合的军事行动，可能美军投入的资源比较少，但是呢会让日本下血本，要把大量的日方的部队作为炮灰，作为挡箭牌。
1: 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呢是在与那国岛部署了25式岸基反舰导弹，它是具有巡航远程打击功能的，而且日本一直在宣称和炒作它可以打到上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部署这样的远程打击武器，是想改变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配比，还是说想要实现什么样的野心呢？
2: 日本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是由12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升级而来的哈，它的射程呢从原本的200公里呢，它提升到大约1000公里左右。那么根据日美的说法呢，这已经是属于远程打击的一个导弹了。那么这个导弹如果说从熊本方向发射的话，打击范围呢向北可以涵盖朝鲜半岛，向南呢可能触及我国沿海地区，但是它的射程范围跟具不具备可靠的打击能力啊，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想要实施有效的攻击呢，你还要取决于这个飞行航路、坐标质量这种多的这种条件。那么部署了就不一定代表说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但是首先呢，日本在西南诸岛这种部署的最核心变化就是它企图啊转守为攻。其次呢，就是比射程更值得注意，就是25式的这个导弹跟美日的这个侦察情报指挥体系的结合。那么一个移动中的这种舰艇，距离发射阵地呢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单靠导弹部队本身几乎不可能持续掌握它的精准的位置，这个时候就需要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还有盟友的这个情报体系不断地提供目标信息。所以25式的部队呢，它也是计划在美日演训联合当中呢，那么跟美军进行一个情报共享还有模拟接战的一个流程。那第三个就是日本真正想推动的，就是构建一个多层次远程的火力体系。未来如果说陆基的25式部署在九州或西南诸岛的话，空射型它由战机来携带，海上呢它还有战斧还有其他远程导弹，那么对手面对的可能就不再是几个固定的发射阵地，而是一套机动多平台方向不确定的一种远程的火力网络。
1: 我们知道以往在美日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更加依靠的是军事基地和大型的海上作战舰船，包括航空母舰，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依托一个海岛。所以这些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什么？
0: 现在呢，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处于虚弱状态。为什么虚弱？因为很多的作战兵力都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集结了，而且呢，很多的航母针对伊朗在进行轮换部署，所以在亚太范围内，在西太的相关区域，那么这一次演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有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的身影。那如果核动力航母啊果然是缺位了，那么不排除美军就要把日本的西南岛屿作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么在它的上面构建起防空系统，构建起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阵地，然后呢带动日本的更多的海空作战兵力。而日本方面呢发现啊，美国是处于虚弱状态，在联合演习当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少，那么不排除他就要夹带私货了。那么他通过派出更多的参演兵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啊掌控演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主导权。另外一个呢，也会借美日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针对周边国家进行耀武扬威，那么展示啊他的一些全新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也体现出美国和日本相互利用的关系。
1: 报道称，今年利剑军演已经由单岛部署升级成多岛分布式火力协同演练。除与那国岛之外，美军海马斯火箭炮部署石垣岛，原定在鹿儿岛的美军低风中岛系统计划十月中旬转运至冲绳加守那基地存放。虽然暂不确定是否直接参演，但标志中岛力量正式落地冲绳。 此外，今年演习还有澳大利亚、法国等九个国家派员参与，不再局限传统美日双边框架，整套战术就是演练战时第一岛链多点联动封锁方案。地方中岛系统呢，在本月中旬就会运抵冲绳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带来的风险性是什么？是不是值得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高度警惕？
0: 美军的地方中岛系统现在在日本是赖着不走。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对此是装傻充愣，因为以前日本政府曾经公开表态，而且呢明确说过，不会让美国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进行长期化的部署。但是现在呢，日本和美国一起玩了一个障眼法，地方系统相当于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怎么操作的呢？采用的是这种军演接力的方式，因为美国和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把在日本的低风中岛系统纳入到各个演习的框架内。那么参加完一场演习之后啊，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军事基地，准备参加下一场演习。其实日本国内有很多的民众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低风中岛系统它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说发射的是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可能是1800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剑指台海，可以针对台海的重要的这种海上的通道进行火力覆盖，而且呢，针对中国的沿海区域也会构成直接的威胁。这说明啊，美国已经把日本视为它在西太的一种前沿的这种导弹阵地。
1: 另外，这一次的参演国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个国家来参加这次联合的军事演习。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是不是美日想要打造一个非常大的军事联盟体系？
2: 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推动这个印太安全体系，从它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然后再分别对接日本、菲律宾跟澳大利亚所谓的放射状的同盟体系啊，去逐步的转向盟友之间横向联动的网格化的一种结构。这种变化的目的呢，是让不同国家之间啊逐步的具备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训练跟后勤支援在内一种协同行动能力。所以美国近期频繁的跟日菲澳呢去举行这个军演，实际上就是在反复打磨一套所谓的多国联合的作战体系。那其次呢，就是美日菲澳它四国呢正在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地缘的战略组合。日本呢它负责提供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北段跟西南诸岛的这个前沿基地，菲律宾呢它就扼守巴士海峡跟南海所谓的第一岛链南段，那澳大利亚呢则提供后方的训练补给还有这个战略纵深。美国真正想获得的是三个彼此互补的一种军事空间，同时不断的推进基地的使用、情报的共享跟后勤互补还有指挥协同的话，那么军事合作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最终呢，美国真正希望就是实现把所有的盟友变成日常他可以直接调用这种军事资源。
1: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美国一贯的两面手法？一面进行友好的外交磋商，那么另外一面呢又进行军事上的挑衅。您的观察是什么，赖教授？
3: 他们通常在政治、外交跟军事上是两轨并行在走。在政治上，他们的动作会不断地提醒告诉你说，我们的战略就是不跟中国大陆啊爆发冲突，也就是不能打、不愿意打、也不敢打。但是他们又会担心同盟国本身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因此他们在另外一手就要强化同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感，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就要推动军演了。所以是以美日为主，先都故意的挑起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矛盾，再透过这个矛盾激化他们的这种仇中、反中、恨中的情绪，再绑架勒索这些情绪，把它纳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中。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擅长的挑拨离间的这个做法。因此这次的利剑演习中，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把美国的盟国绑在一块来对付中国大陆。一旦爆发了冲突以后，美国会迅速的转到第二线，美国他就站在后面当一个操盘者，等到双方打得差不多以后，美国就以逸待劳的姿态来介入这场战争。这就是美国他们过去以来战略的常用的手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冲绳县知事近期与日本首相会面， 一方面交涉驻冲绳美军恶性治安案件，另一方面正式提出诉求，要求评估大量导弹部署给当地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弹药库建设，优先在石垣、宫古等岛扩容弹药储存设施。专家评估，这套分布式火力方案最大短板并非装备本身，而是前沿阵地持续作战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4: 如果我们按照本次历届联合军演公布出来的这个规模和作战方式来看，想要压制和击破它的这个作战体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作战力量？
0: 像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岛屿，它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所以无论是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还是部署防空岛导弹发射车，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二五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种反舰导弹，那么他们都是非常明显的目标，躲没地方躲，藏也没有地方藏。那么解放军呢，现在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是打得准，打得狠，突防能力很强。比如说东风幺七，完全可以针对这种海面上的小型岛屿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火力覆盖。除此之外呢，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空前提升。解放军的海军拥有航母编队，航母编队当中拥有先进的航母，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而且呢，空中的作战体系既有航母上的舰载机，那么同样呢也会有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像歼-20、歼-35，甚至包括先进的预警机和这个电子战飞机进行支持。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我们可以牢牢地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针对外部的干预势力可以进行强有力的震慑和拦阻。我们最近注意到日方它有一系列针对周边国家进行挑衅的这个言论。日方最近就提出说，这个要提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时候呢，不能直呼其名，要表达这个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我们看现在日本，它从军事层面在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在摆脱专守防卫原则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指向邻国，瞄准邻国的，那么它自身在与邻为敌，在引入更多外部的这种军事力量，还要进行这种联合的军事挑衅，反而要求其他国家针对他进行尊重。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想法非常的可笑。
4: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遵义舰上的官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只要敌人在他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就一定可以消灭，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所以现在是不是无论美日在西南诸岛上部署了什么样的分布式的导弹火力网，对于我们来说都构不成威胁。
2: 面对美日这些动作，我们的应对之道首先就是提升侦察预警跟态势的感知。那美日在西南岛链上的分布式火力看来很灵活哈，但是越是分散呢，就越依赖弹药、燃料、维修跟通信人员的轮换。那么美日近年来不断的测试机场的轮换，还有港口前沿补给跟分散式的部署，这就说明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是长期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呢，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障体系的分散化、冗余化跟快速恢复能力。值得注意就是，军事网络越向前沿拓展呢，就越依赖当地社会接受，还有所谓盟友的国内政治支持。那么当前的近期冲绳再次发生这种驻日美军人员涉嫌严重刑事犯罪之后日本向美方呢提出严重的抗议。如果军事基地增加、训练频率上升、噪音、事故风险和治安的问题的持续积累的话，那么日本就必须同时处理两个压力。一方面他要满足所谓的同盟军事需求，另外一方面他要回应冲绳及西南诸岛的居民对基地存在的一种反感。所以呢，在战略层面呢，我们除了发展硬实力以外，还可以关注地区的这个社会民意跟安全的困境，去致力于外交沟通、风险管控，还有关注地区的公共安全议题。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既可以有硬实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可以有软实力呢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4: 那我们看到日美之间的这个利剑联合军演是在逐年的迭代的，比如说它的假想的作战场景和真实的演练地点的相关设置都在不断升级。那么赖教授，您怎么来看它这样一步一步的演变的向台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美日的军演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是在双数年，也就是偶数年。上一次举办是2020年，为期10天。它的演习科目是以离岛撤离为主，它从琉球群岛以及靠近 台湾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宫古岛

0: 上的这一些居民跟公务人员，他们用鱼鹰直升机、用船舶进行疏离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两年以后，他们进行的柯子木就往前进一步了，让他们的这一些导弹，包括 MMESIS 的这个导弹，把鱼叉导弹，把这个254的导弹，甚至把相关的雷达等这些系统都放上去。我们知道这个导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发射车辆这附近不需要有人，所以是无人的发射车，所以他们可以把发射的载具先安插在这个丛林内，找掩蔽物把它遮蔽，进行遮掩，然后人员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性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可以增加它的隐蔽性，而且呢可以使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发挥它的威力。我们看到越来越贴近台湾的北部、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来进行演练，当然他们也把菲律宾未来也会拉进来，就是对于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进行合围之势。那这样的话，有效的，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能吓阻解放军跟台湾之间的战争。
1: 美日这场逼近台岛的大规模军演，看似是岛屿防御演练，实则是借联合演训持续推进第一岛链军事化、武器前沿化，企图构建针对台海的封锁火力网，不断挑衅台海和平稳定底线。但无论是岛屿纵深不足、弹药补给短板明显，还是当地民众持续反对军事化部署，都注定美日所谓靠前威慑、武力介入的图谋，看似凶狠，实则脆弱。
2: 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3: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4: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5: 这一定很贵吧？
4: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2: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6: 有人吗？快救救我！
7: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

0: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床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7: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0: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0: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2: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鸡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4: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6: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4: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7: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4: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8: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0: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1: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0: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2: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1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3: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1: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

0: 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0: 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3: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动。

0: 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假日版。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10月11号星期日，那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起的冷空气将会影响北方地区，那预计11号到13号呢，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将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呢会降温8到12度。那今天白天呢，像是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
1: 那提醒大家，今天早晨啊，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开车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打开雾灯。
2: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101，属于轻度污染。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早间的7:03，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2: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1: 所以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生相随一大早发来的路况提醒。说到了说102国道三河李奇庄镇长安 4S 店门口，由东向西一辆三轮车和一辆私家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了，三轮车都发生了翻车的事故，路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谢谢您发来的路况提醒。
2: 另外呢，我们看玉杰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北三环体育北大街桥下的辅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东西方向的红灯绿灯呢，都是60秒啊。他说其实下边辅路没有几个车，感觉改成30秒比较合适。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会反映一下。
1: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早高峰的评论区当中，很多朋友一大早也来打卡了，像银河还有静而不争也是说要打卡，我来了。万千路说到了说主持人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啊。
2: 哎，还有一生相随啊，还有一一向前冲还有时光灰烬用户873，他说打卡了，继续公园里锻炼啊，在金鹿公园锻炼呢。
1: 有没有不期而遇的朋友？
2: 哎，是，还有万千路啊，战场神隐啊，快递小哥吃早饭了啊，他说一碗小米汤冲鸡蛋啊，小米汤还能冲鸡蛋啊，头一回听说。
1: 小米汤冲鸡蛋这个也是一个中医的传统吃法，
2: 是吧？
1: 可以降火，好像是。
2: 哎，以前就
1: 应该再加点香油。
2: 是，以前就听说过，比如说这个汤那个汤冲鸡蛋啊，头一回听说小米汤。
1: 小米汤啊，
2: 还
1: 有这个黑豆汤冲鸡蛋，大米油冲鸡蛋的，好像都有啊。
2: 哎，我们再来说说，包括夏天的风也来了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到位了，给我们在说早安呢。那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评论区继续刷起来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帖子了。
1: 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啊，可以说呢，今天是国庆长假结束以后我们再次迎来的一个假期，周日这一天给大家呢在十一假期过后作为一个简单的过渡。那今天其实也觉得大家别玩得太累了，好好的休息一下，给接下来的工作生活做一个简单的休整和调整。
2: 没错，而且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啊，就是今年国庆长假落幕以后全年的法定节假日已经全部清零了。
1: 那你再说一个好消息
2: 啊。好消息是下一个假期啊，好像也不是很好啊，要等到2027年1月1号的元旦啊。虽然那好像间隔了挺长时间，
1: 大概80多天吧。
2: 是啊，但是呢，其实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
1: 对，
2: 只要每天都在努力拼搏，在专心致志的过好日子啊，都是挺快的。
1: 对，让我们期待一下吧，期待下一个假期哈。
2: 另外呢，我们说，也提醒今天啊，你看今天天不太好啊，那提醒今天打算出门爬山露营的朋友呢，当前的天气虽然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但是呢，我省的各个草原林区的火险气象等级是普遍较高的。
1: 那么像秋冬季节渐近了，草木陆续枯萎，易燃物也增多，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前往山区去游玩的话呢，务必紧绷这个防火之弦，严防草原森林火灾。

0: 今天是周末，也是我们一个点歌的环节啊，大家想听到什么歌曲赶紧点，不然的话呢可能就排不上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一看身边事。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10月24号闭幕，历时9天。
1: 2026年引领奖学计划通知近日发布，河北省的计划招募325人，申请引领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和骨干教师为主。
0: 记者从石家庄铁路部门了解到，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任务圆满收官。石家庄站全站累计发送旅客324.44万人次，日均20.28万人次，其中呢全站单日的客流量最高峰是在9月25号，发送旅客达到了24.86万人次。
1: 石家庄站温馨提醒广大旅客，那如果不慎在车站列车上遗失物品，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 APP 或官方网站，或者呢拨打铁路12306的客服电话等方式进行遗失物品的登记，工作人员呢将会及时将信息反馈给旅客。
0: 石家庄市职业技术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10月31号9点到12点在石家庄市职业技术学院北广场启幕。活动呢将会组织400家用人单位与2027届高校毕业生以及往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进行现场面对面洽谈。
1: 春秋航空将于10月25号起呢陆续开通石家庄往返济州、还有嘉峪关、乌海、十堰、武当山4条新航线。
0: 最近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多个景区已经陆续发布了闭园的公告，出门旅游玩之前呢，务必先看一眼官方的信息，千万别扑空了。
1: 继续来关注，即日起呢，到2026年的12月31号，赵州桥景区夜游免费开放。夜游活动呢，丰富多彩，比如19点有赵州桥剧场精彩的。

0: 剧目开演，听古桥故事，沉浸式的感受传统魅力。21点呢有打铁花，还有全场的互动巡游趣味演绎。温馨提示大家，演出的时候如果遇到大风降雨等恶劣天气，将临时的调整或取消。夜间的气温偏低，大家呢记得添衣，游览的时候注意安全。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新办1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1月份到9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15-57呢，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15-57，我国将通过2个计划、5项行动、4个方面的薪酬分配制度等，每年呢将培养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将坚持应保尽保，重点呢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1: 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5优行动，包括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
1: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了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的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等行为。
0: 10月10号，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汽车产品创新设计与研发测试验证管理征求意见稿，要求自2027年1月1号起，新申报的创新设计产品呢，需要增加填报技术参数，并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测试不充分或材料造假不予公告。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折叠及柔性显示屏，相关的设计呢需要充分测试。新申报的产品需要完成综合可靠性不低于3万公里，与耐久性还有环境适应性不少于1年等测试。
1: 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的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没有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
0: 10号起，2026年第7期储蓄国债凭证式和2026年第8期储蓄国债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金额最高为50万元。
1: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了，为走出去的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0: 今天起，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呢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的90元，较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婴幼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标准补收燃油附加差价。
1: 2026年国庆，景区机器人呢从表演嘉宾正式转型为上岗员工了，广泛参与排班、卖货、巡检等一些实际服务，行业落地规模达到数千台。随着租赁市场抢租潮退去，机器人日租金也是大幅跳水，部分呢已经跌到每天289元，行业正在从表演经济向实际服务转型。
0: 近日呢，双汇旗下旺葵双汇生产的猪后秋肉被检出磷可霉素残留超标，涉及生猪910头。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发布公告，双汇及其控股子公司被罚款近7000万元，仅董事长万宏伟个人就被罚3764万。
1: 10月9号，世界邮政日，第55届万国邮联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颁奖仪式在万国邮联瑞士总部举行。13岁的中国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万封信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全球唯一金奖。
0: 10月9号，山姆发布公告称拟更新会员章程，这次修订的核心呢是一人的实名信息一年呢最多给2个人当副卡，新规落地之后，主卡一年不能随意换副卡人。

0: 卡人的身份一年呢也只能服务两个主卡，且不能同时挂靠。至此呢，亲友卡的流转空间将被大幅压缩。此举剑指二手平台卖副卡的灰产，但只能一定程度上杜绝。
1: 最近啊，打着刘老师老婆刘欢儿子旗号的账号在很多平台冒出来带货了，多名在世或者是已故的艺术家也曾经被骗子盯上过。那央视网的评论，真正支撑起这套骗局的是平台重收益轻治理的底层逻辑，风险都甩给了用户和社会，利益留在了灰色链条上。这样的账本不变，删再多的号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监管层面呢，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将 AI 仿冒名人带货纳入到强监管的清单，举证责任从通知后删除转向发布前审核。
0: 10月9号，兰州市城管委明确，如有随地吐痰、便秘等行为，或面临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此前呢，广东东莞明确，从9月1号起呢，对随地吐痰、大小便、乱扔果皮、纸屑的行为，最高呢可罚1000元。汕头也将实施类似的新规。
1: 没错。也有媒体评论啊，说举报热线、手机拍照、视频留证已经是广泛运用了，短视频、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可以迅速的凝聚共识。只要有明确的制度规范，持续的执法监督，再加上长期的宣传引导，吸烟也好，吐痰也罢，看似根深蒂固、重疾难返的不文明习惯，都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0: 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呢，有家长反映湖北武汉一所中学呢发通知，要求家长到学校教室轮值延时晚自习。轮值家长呢必须是学生父母，还要求家长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那该中学工作人员表示呢，家长轮值系家校合作的教学方式，因为不可能让老师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第二天还要上班。轮值呢是自愿参加，家长没时间可以跟班主任申请调整。当地教育局称确有此事，已介入调查处理。
1: 也有媒体评论了，说为教师减负不能有意制造万能家长来为自己分忧，而是要从制度上强化治理。唯有真正为教师减负，让教学秩序更加健康有序，才能从根源上扭转校方对家长习惯性呼来喝去的局面。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全民开启了出游的模式。对于很多养宠物的人呢，尤其是年轻人，愿意花钱请陌生人上门这个照顾猫狗。那这项需求呢，是在长假期间集中爆发。假期结束之后呢，各地全职兼职上门喂养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讨论假期的战绩。大部分人呢说赚了几百几千，也有人呢13天连轴转，服务超百单，收入过万，让大家是羡慕不已。
1: 那我们来羡慕一下杭州的黄女士啊，她就告诉记者说，自己从9月25号到10月7号，一共完成了195单，总收入已经达到了2.2万元，最多是一天做22单，从早晨6点钟出门，晚上10点钟才结束。
0: 黄女士说呢，长假期间她接单几乎全是喂猫啊。
1: 为什么这么厉害？她为什么能接到这么多单呢？
0: 是她的这个一单服务时长啊，在40分钟左右。那这个工作的细则也特别的明确啊，就是先和客户沟通宠物的情况和需求，上门的时候呢，在门口消毒啊。进门呢，再和宠物熟悉一下，接着开始清理工作，包括什么呢？换水、加粮、铲屎、清洁宠物用具、清理猫砂、猫毛等等啊。还会向客户呢反馈，同时进行，再陪宠物玩一会儿，离开时呢，拍一个关门的视频，对新客户呢，有时会全程录像。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消息。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有多部作品荣获了第35届飞天奖、第29届星光奖，其中的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其中呢，王仁君凭借《浴血荣光》获得了优秀男演员奖，宋佳呢是凭借《山花烂漫时》获得了优秀女演员奖。那么飞天奖与金鹰奖、白玉兰奖一起被认为是中国电视剧领域最重要的三个奖项。
0: 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
1: 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1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了冠军。
0: 十号，中国乒协公布调整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参赛运动员名单，取消林诗栋男子单打混双的参赛报名，取消梁靖昆男子单打男子团体的参赛报名。
1: 昨天呢，北京石景山警方通报，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人辱骂国家乒乓球队。

0: 教练员，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以及相关视频。警方依法对三名情节较重的违法人员处以行政拘留，对其他17人进行批评教育。
1: 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郑钦文击败赛会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功晋级决赛，刷新个人中网最佳战绩。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金花。今晚的郑钦文将向自己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发起冲击，一起期待她的表现吧。
2: 一场残剑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眼睛好累呀、啊！
4: 哎，眼睛好累呀、啊！
5: 哎，眼睛好累呀、啊！
6: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0: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点25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在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啊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刚才提到了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招聘是哪一天呀？我们来跟您说一下，时间是10月31号，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是在早晨的9点到12点，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北广场启幕这个人才招聘会，您可以去看一看。
1: 嗯，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早高峰的即时评论区啊，变老来了啊，但是今天没有吃鸡柳饼，
0: 今天吃的是什么呢？
1: 今天吃的是煎饼果子，吃起来了啊，
0: 终于换了啊。他说假期的饭局太通畅了，实在是，确实啊，假期大家可能吃的比较多，这两天呢，大家可以好好的这个空空腹啊，多吃点蔬菜。
1: 他还说呢，这个感觉自己没有年轻的时候专一了啊，该吃。
0: 因为早上出门前犹豫了很久，今天早上吃啥？年轻的时候呢，在开发区这里，一家白吉馍早餐呢能吃4-5年，从不换样。但是岁月不饶人啊，现在选择更多了，应该是。
1: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挺专一的啊，这个鸡柳饼就
0: 吃了很久了，甚至已经是我们很多朋友的粉丝了，每天早上都在问说，哎，不老今天吃鸡柳饼了吗？
1: 今天鸡柳饼吃起来了吗？今天？
0: 对，彭龙也发来信息说打卡，出门上班了啊！他说今天呢又是一个好日子啊！我们小区里面有3家是结婚的。刚才嘉明说到今天早出门的时候也看到结婚的了。
1: 哎，
0: 今天9月初2是一个好日子吗？
1: 是啊，这是咋回事呢？另外呢，有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啊，用户465说，果然呢，有双休的人还是多啊。这上班时间从工作日的30分钟、40分钟，现在只有20分钟就到单位了。
0: 今天早高峰的这个省会市区通行是非常顺畅的啊。
1: 是，也不能说双休的朋友多吧，主要是昨天您看啊，是这个
0: 正常
1: 上班，对。然后今天呢，其实算是放假期，
0: 正常的放假了。
1: 10月1之后上了几天班之后的第一个正常的休假，所以说肯定在家休息的朋友是比较多的哈。
0: 还有时光静好也发来信息，他说想问一下啊。即时新闻客户端哪里可以发语音互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语音互动。那目前即时客户端还是不能发语音的啊。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到了，说今天晚上打算要从唐山回石家庄，想知道有没有封高速。晚上这个高速啊，咱们这个路况呢是瞬息万变的，
1: 是的，
0: 晚上会不会封您需要晚上再来问一下啊。
1: 比如说突然有雾的话，可能这个高速就会受到影响。
0: 对，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雾影响的一些高速。像京哈高速的廊坊段，因为有雾，香河东站香河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天津有雾呢，香河东站香河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提前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啊，有朋友就说到了，今天有一些路段是有雾的，比如说今天早晨呢，像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部分地区都是有雾，高速能不能上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呢是周末，所以早间时段市区整体表现是非常平静的，没有工作日那么忙碌，甚至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正常来走。高架部分呢，在上下桥口的位置，您注意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那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都可以正常来选择。重点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那今天早间呢，确实有起雾的迹象，但是现在石家庄辖区内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包括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暂时没有受到雾情的管控。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现在团雾较为集中，辖区目前处于闭合管控，站口全部关闭的状态。同时呢，雾区两端采取了分流措施，像京哈高速唐山北站是分流了沈阳方向的车辆，分流点后方目前有2公里左右的缓行。同时卢龙和秦皇岛东站呢，协助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在分流点后方的车辆呢，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过。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辖区，有一起事故在京新高速内蒙方向的165公里处，在夏花园站附近呢有事故发生，现场需要清澈，所以后方站口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0年发来的路况信息，要提醒石家庄建通街南二环北行桥上有泥撒的水泥，车辆经过的时候粉尘比较严重啊，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相关部门。
4: 另外呢，知晓也发来消息啊，说到刚才说今天是个不错的日子，他说今天是9月初2，一结婚一出行啊，祝新人新婚幸福，白头偕老。
1: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6: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7: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5: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6: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5: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34了，我们再次提醒一下，京喀高速的宝山段因为有雾，目前呢秦皇岛东站分流点北京方向的车辆目前缓慢通行大约8公里。因为有雾呢，唐山北站分流点是在沈阳方向，卢龙站分流点是在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3公里。大家通行到以上路段的时候，保持一下耐心。
1: 另外呢，因雾啊，像是迁安站、唐山北、甄子镇站双向，还有鸭红桥站、玉田站沈阳方向，还有玉田站、抚宁站、卢龙站、孟姜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秦皇岛府站、秦皇岛站和山海关古城站北京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另外呢，还有因为秦滨高速有雾，与秦滨高速互通的这个262公里处的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转行秦滨高速的。
0: 大家上高速的时候呢，提前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因为呢，今天是有雾，有一些路段是不能上高速的。另外，我们在看到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当中，小胖子就发来信息了，说早啊，上班上班了。看来今天一大早能给我们发信息的很多朋友都是早上要上班的朋友啊。
1: 是的。
0: 还有落叶随风也说打卡早高峰了，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还有北地不眠夜呀，用户623，还有用户465，
0: 早安，
1: 哎，都来了啊。
0: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当中呢，或者是您想点歌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当中来点歌。那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3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看到小蜜蜂是在微信平台想要听到一首茶汤，但是呢，为了公平起见啊，您还是需要在我们早高峰评论专区来点歌，我们才能这个播放您的歌曲。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1: 我们来说说近两年的一种全新的互动设备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购物中心、品牌快闪，还有青年市集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是悄然走红了，成为了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
0: 那么前不久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就发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竟然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的人脸，而且呢，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那如何判断类似设备是否违规来收集信息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1.8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
3: 点击拍照然后就能拍完以后就能生成，是吧？

0: 对，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那个协议同意之类的。
0: 对对，是的。
1: 那这个照片它是会保存下来吗？还是当时拍完就没了？
0: 本地是会有存档的，但是就是咱们可以定期清理或者定期去导出，在本地的文件夹里面。
2: 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3: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2: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4: 我们就立即开展了一个实地的调查取证，就发现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
2: 检察机关随即向主管行政机关执法检查建议，督促其规范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随后，企业增加提示告知弹窗、AI 标识，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脸。陈文说。
4: 我们后面又委托技术检测，发现其实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啊，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同意数据的这个永久存储，还有无条件出具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那明显就是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的。
2: 据介绍，该设备运营公司提供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不仅没有清楚地说明谁在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陈文还对中国之声表示，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同类业务，为推动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4: 因为这个企业它本身的这个整改意愿也比较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磋商的方式达成了一个整改的协议，要求它承担，比如删除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等这些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那么目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还有包括这些页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整改完善。
2: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5: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主动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却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2: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协议中混入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5: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权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

0: 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含有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1: 全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2: 现在这个无论是 AI 产业啊，还是这个互联网深度合成的技术，都是一个在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野蛮生长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它的这个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就是一旦泄露。 它可能不会当下立即的发生一些我们可视化的损害，但是它后续可能会不停的进行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3: 早间呢7:4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食材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我车亏电了，有人能救救我吗？这样您把您亏电的信息，比如说您的亏电的位置、您的车牌号以及什么颜色的什么车和您的电话都留下，再给我们发来个信息啊，把您这个信息仔细的留下，以后呢，我们在节目里播出一下，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热心的听友啊，可以帮助您来对一个火。
4: 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上石家庄的高速可以走吗？目前石家庄辖区的各个高速都是正常开启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另外还要需要关注一下张家口辖区啊，京新高速内蒙方向165公里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后方站口已经协助关闭了。
5: 青青紫金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他说到秦滨高速前往岛方向唐山丰南南高速口附近现在是堵车的情况。那跟大家说一下啊，再来重复一遍，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现在呢，因为误情，辖区站口都是关闭的，误区两端呢采取 取了分流管控，唐山北站分流沈阳方向的车辆，卢龙秦皇岛东站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我们再来看一下自有明月赵山河这位朋友在早高峰的评论区就说到了，说要批评一下
3: GA 尾号480一辆白色的比亚迪秦，在环路西行有一大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把吃完的早餐塑料袋直接就往车外扔，你扔出去的不只是垃圾，还有你的素质。 我心飞扬也是一大早来打卡早高峰了，说要打卡早高峰的假日版。另外呢，刚才要听到那首《茶汤》的朋友啊，就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就想听听这首歌《茶汤》，那我们来安排一下吧，听听这首歌。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进入到好物推荐时间啊，我们说金秋一到，风里带着干爽的凉意啊，皮肤却最先感知到，你会感觉到洗完脸之后皮肤紧绷啊泛红啊，干纹啊。那这个季节的护肤啊，核心就两件事，就是修护屏障和深层抗老。那今天分享的是之前这个非常好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本，还有30%玻色因的抗老成分。那如果脸上出现了这个泛红、敏感、起皮啊，然后呢这个出现了晚上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呢，晚上涂一层，第二天呢起来脸就稳当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会淡，脸会紧致，素颜出门都可以抬头挺胸，质地是那种绵密的哑光感啊，涂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也不挑人。
8: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的规格，加上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元。然后呢，如果您参加我们的爱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元，还有2瓶装的规格，那就更划算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素颜码可以素颜，品质大家也可以放心。千万记得，那您到爱商城先在首页领取这个满399减50这个优惠券才可以优惠啊。今天是活

0: 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赶紧在爱商城下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看到了。
1: 另外呢，秋季除了要换护肤品，也要换上适合秋季的鞋。今天给大家还带来一款鞋啊，亚瑟士的吉尔卡哈纳8运动鞋。那先说这鞋什么来头啊，这个吉尔卡哈纳系列呢是亚瑟士经典的越野跑鞋线了。卡哈纳8这一代呢，在户外圈和通勤当里口碑一直很稳，
0: 对，
1: 搭载了后跟 GL 的缓震胶，踩上去不是软塌塌的，而是韧中带弹，足弓支撑非常的扎实，走久了脚底也不容易发酸，周末呀爬个小山啊，脚感特别的在线。鞋底呢用了越野专用的反向齿纹大底，像碎石路、泥巴路啊、湿滑台阶，抓地力都能拿捏得住。
0: 对，它这个抓地力非常的好，而且不仅脚感好啊，颜值这一块也是非常在线的，有17款颜色配色，比如说灰色、黑色、浅灰色、藕粉色，还有粉灰色，几个配色都是非常正的。无论咱们是搭工装裤啊、牛仔裤、运动裤，一点都不违和，日常出街毫无压力。而且呢，它的鞋面是一个网布透气性非常好的鞋面，春秋季穿刚刚好，不闷脚。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亚瑟士呢，从36到45码是非常齐全的。这个鞋有个小提醒啊，亚瑟士它这个码呀，它稍微的小一点。如果您前掌是比较偏宽的啊，正常脚型的，咱们可以正码正拍。那么脚宽的，如果前掌偏窄的啊，咱们是正码正拍。脚宽的朋友建议能够选大半码的，穿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1: 嗯，
0: 它的主场就是通勤啊、遛弯啊、轻户外、日常穿搭都是可以的。那给自己买一双这样的鞋也是非常的合适啊！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当然了，也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1: 我们再来看早高峰即时评论区朋友们点的歌曲啊，山涧精品粉蛋啊，说早上好主持人，来一首不再犹豫吧。那我们就不再犹豫了。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什么是药品的不良反应？
1: 药品的不良反应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的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药品不良反应是药品固有

0: 有特性所引起的。任何药品都有可能引起不良反应。根据药品不良反应与药理作用的关系，药品不良反应应分为三类， A 型反应、B 型反应和 C 型反应。 A 型反应是由药物的药理作用增强所致，通常包括副作用、毒性作用、后遗效应、继发效应等。 B 型反应是与正常药理作用完全无关的一种异常反应，包括特异性遗传素质反应、药物过敏反应等。 C 型反应是指 A 型和 B 型反应之外的异常反应，发病机理有些与致癌、致畸以及长期用药后心血管疾患、纤溶系统变化等有关，有些机理不清，尚在探讨之中。提醒大家的是，药品不良反应不作为医疗事故、医疗诉讼和处理药品质量事故的依据。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整点导航，和大家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早晨我省中北部有些地方啊是出现了大雾天气，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唐山、大埔、秦皇岛南部及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和保定的南部、廊坊北部这一带会有雾出现，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到了白天时段啊，我省各地天气就恢复平静了，晴或多云还是主旋律。不过今天夜间开始又会有一轮冷空气来袭，首先带来的就是降水。今天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小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唐山、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的地区呢有小雨或雷阵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但雨天路滑，所以在雨区的朋友咱们开车出行的话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风也有，不过范围并不大。12号夜间到13号，沿海这一带和北部地区会陆续出现5级左右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那受风雨影响，13到14号早晨，全省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8到10度，最高气温呢也会逐渐的回落到20度附近。咱们呢要注意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及时去调整好着装。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关注高速上的最新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在省内的唐山辖区以及秦皇岛南部受到雾气的影响，部分路段高速收费站口是关闭了上道口。那么在京哈高速的宝山段、玉田站、央红桥站、卢龙站、抚宁站、秦皇岛站、秦皇岛府站，一直到咱们的孟姜站，包括北戴河站的北京方向，现在都是关闭的状态。那么去往沈阳方向是玉田站、央红桥站、唐山北站、榛子镇站、迁安站都在双向的管控。那么想要在秦皇岛辖区啊走京哈高速去往沈阳方向的车友，可以选择卢龙往东的收费站口来上。那么在京哈高速上，在卢龙站附近211公里处北京方向是有分流，在分流点后方也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在唐山北站附近148公里处沈阳方向是有分流点的，这边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各位车友，那么遇到缓行路段一定要控速控距，拉大跟车距离。那么在唐山辖区的唐曹、千曹、长深，还有咱们的唐港高速，包括秦唐高速，这边都是有关闭上道口的。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高速路况，可以来到我们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再次也提醒大家，雾天高速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前后雾灯，拉大跟车距离，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